0: 月头至尾即个每天的即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井器不是响啊、嗯，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井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前一天，啊，来祝大家假节愉快，
1: 假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啊嘛，大家咧过假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对对对。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
1: 啊、
0: 好不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敲电话当来甲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伫工作岗位有诶无法度休困，啊，有缘还搁咧拍拼，啊，咱来向咱的士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就放心啦吼。啊，当然上好，然后放假。啊，咱就当来陪爸爸妈妈、
1: 啊、
0: 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啊，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爱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牙卡，两届开通啦哈。
0: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得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家宏、小安，啊，嘛无予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对啊，
0: 啊，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予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哦，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哦，从来毋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伊敢知影？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欸，阿母啊，你好，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

0: 你好赞
1: 啊！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0: 是啊，每一天会当吼
1: 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来甲伊问好，
0: 啊，
1: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0: 今仔要干
1: 鱼啊！
0: 大船入港，
1: 好，大鱼入港啦，吼！
0: 啊，
1: 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0: 好，
1: 系啊，好，多谢
0: 阿母，佳节愉快哦，哈！
2: 好，
0: 阿母，拜拜。
1: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0: 是啊。
1: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血管的摧残。
0: 是。
1: 啊，经过血管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啊，互恁安尼遮尼辛苦，
0: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啊，一刚刚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1: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0: 较早无太阳眼镜啊，
1: 较早的长辈时代，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0: 对啊，
1: 啊，压力重，困眠无够，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0: 对，
1: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即马少年啊。不是为着打拼赚钱，是为着打拼看手机啊、看电啊、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啊，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0: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1: 啊，来喂，你好，
3: 来郑义大哥。
1: 喂，
3: 你收音机无关吼？
0: 我多。
1: 啊，你若有卡扩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
0: 啊！把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吼。
1: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0: 是啊。
1: 就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0: 对。
1: 啊，和大家吃了。
0: 大家讨的啦。
1: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0: 是啊。
1: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报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把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正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货，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货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正，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0: 用说的啦，
1: 也袂出现啦吼。啊，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這个产量愈来愈少
0: 啊，
1: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啊，
0: 讲因老，
1: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送这钱，佮有因交费交袂出来嘛，红发钱。
0: 是啦，是。
1: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佮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袂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件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予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射球，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予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 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顿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顿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剃剃，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鼻啦，吼。
0: 对啊。
1: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0: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呢。
1: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0: 是啊。
1: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0: 像咧早嫁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跟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招招，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较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1: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0: 是啊，
1: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0: 是啊，
1: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0: 嗯，
1: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莫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0: 嗯，
1: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0: 免
1: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0: 嗯。
1: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0: 吃了
1: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0: 对。
1: 系啊，啊我
0: 十五分钟，你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起更加新啦，
1: 對啊、
0: 比较新。
1: 我讲
0: 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1: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0: 是啊。
1: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0: 是
1: 啊！食一暝起来过顿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
0: 是啊！
1: 我甲讲你毋是食这袂困着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2: 嘿，高龙啊，
0: 嘿，嘿，你好，
2: 你困未？我买那条迄会当含咧骨力精，
0: 会使会使。
1: 哎、欸，就是要互你夹咧食。
0: 嘿啊，
2: 安怎？
0: 夹咧食的啦，要互你夹咧食。嘿，啊，你骨力精的来呢？哈，会使做伙食。
2: 对啊，含咧油啊，迄个。
0: 你做会使啊？
2: 三四五行呢？
1: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伙食拢
0: 可以。咱这是
1: 食品，咱这是
0: 食品啊。
2: 哦。
0: 啊，你让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的叫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2: 煮两个冰食面怎食？
1: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为你个宝莲大姐。
4: 嘿，
1: 嘿你好。
4: 我昨个爱叫讲今日要到，啊要几点到啊？
1: 几点到？你问老卡哈，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物件吼，
0: 阿姨，我跟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多，啊，咱会等于咱对高点较开始送会，啊，你还去稍等一下，规工伊会过安尼
1: 很慢慢送。你若我都给伊联络着，你根本你免等伊的联络，
0: 你就袂起来的。你有手机啊？那个有手机啊？
1: 你等下我叫伊给你对准。
0: 哎，你稍等我哈。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
0: 吼、嗯。啊，
1: 这栋我一定爱卖。
0: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1: 哎呀、啊，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的啊，伊三名来的。
0: 对啊。
1: 啊，我你甲想啦，吼。
0: 嗯。
1: 全国那目睭的比赛，三名来有两支，都拢阮兜的，吼、哦，一支明金青包戏精，
0: 外口拢无人有
1: 的
0: 哦。
1: 叶黄素，
0: 啊，
1: 你外口的叶黄素呐，用的什么金盏花、木碧果的，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0: 满满是啊啦，
1: 迄唔通搁食啦，
0: 哎，
1: 系啊，
0: 咱爱食上。

0: 种愈先进的海藻的，
1: 吼、啊，迄种物件，
0: 分子更小的，
1: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嗯，啊是啥物木壁果的啦，迄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0: 因为先来讲，
1: 咱的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让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算算老的，吼、哦，今日
0: 有机会来啊！好，家己一家机会哦，吼、哦！
1: 食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0: 是啊，
1: 吼、哦！但系我相信鹅肉会一堆，
0: 嗯，
1: 吼、哦、啊，恁若鹅肉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绍。
0: 人人应该知影、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1: 吼、哦嗯、啊，我量嘛无介绍汤红卖，
0: 是啊，
1: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哦、啊，因为我硬甲套。因本来这批货不是按算要付完的，因按算伫月底，
0: 嗯，
1: 啊，才排掉完。
0: 我未使，到月底就未付啊，火烧卡村啊，搁到月底。
1: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球藻，
0: 嗯，
1: 啊，我讲啊，你刚才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0: 吼，
1: 啊，你得记得啦，
0: 对，
1: 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得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就伊袂有你的青光眼恶化，
0: 系啊，你继续恶化完就是看无的呢。
1: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热到四分，热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气无？
0: 伊嘛袂好，
1: 无可能。
0: 嘿，对。
1: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0: 伊卖乎你恶化。
1: 啊，伊无可能会阁乎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到老目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0: 嗯，
1: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0: 啊。对啊。
1: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
0: 窗。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1: 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工啊改善啊，
0: 嗯，
1: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0: 是
1: 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
0: 失明啦，
1: 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啊咧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0: 是
1: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若加红，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怎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念到八九十台。这不是在给大家臭屁，还是在给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啦，然后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坐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买起来藏，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

0: 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我伫遮要甲咱遮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遮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夹去。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的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着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家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啊，等下嘛爱讨大组的这。
1: 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一下。
0: 啊，今日要讨有，我看是真困难。
1: 吼，莫安尼讲啊，要尽量啦，吼。啊，然后因为咱家这个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一曲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啊哈。

0: 忘记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恁咧讨的物件，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的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天拢要休困的
0: 吼。
1: 我也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终于烧着
1: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我讲你烧卡终了，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伫医学内底，伊是互你恶化的时间，每一个季节，你的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因为吼，即卖空气个歹，因咱的目睭的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所以讲是安那四季的变化。日月每一天，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目睭全做一个就青盲，吼，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无赶紧互讲，我今仔等下搁半暝啊吼。食西瓜反正，哎呀，
0: 包会就对了，
1: 会啦吼。
0: 没啦，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个是真
1: 的。甲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去，物件一直少，咱来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高咧，这食累积一长期，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咱这个产品吼，真。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吼。大大细汉拢会
1: 怎？阮早囝吼，进国小都三年啦吼。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
1: 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我坚持不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
0: 是。
1: 挂目镜有足济无？
0: 你目睭偌济度诶？800度。
1: 八九百度。
0: 哎呀。
1: 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抓。是即卖咧保养诶啦。
1: 我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
0: 镭射诶啦。
1: 镭射好去。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目睭会较大较涩。
0: 是。
1: 会带着大眼睛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小看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
1: 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都不是话，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正，
1: 吼，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若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的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拢有介绍去的哦，难怪他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带三个查某囡仔伴，去开三个，带一个成功咧，两个失败。
0: 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看到500万互你，你要经啥？
0: 伊讲要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来到咱的现场吼，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今日真歹势啦，
0: 吼，
2: 无啦，我甲歹势，
0: 休困时间都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因
1: 为对周年庆。 嘿啊，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红等两三个月，
2: 到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吼，
2: 啊，
1: 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明金青、鲍鱼青，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就讲讲事实啦吼，食甲

0: 眼科生理怎啊变歹？嘿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1: 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0: 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0: 哦、我无白甲恁讲的啊，吼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吼真侪平台咧心神，因为足侪人吼、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哦嗯，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食你的，啥物咧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食的拢
1: 不
0: 好。
1: 啊，加红变全面功敌啊！
0: 啊，
1: 害
0: 我吼做者前辈吼，
1: 哎呀、啊，全面功敌啊！
0: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互因，我讲我介绍互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0: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1: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0: 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即、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一名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啊、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啥那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像一般人个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0: 是。
2: 到即马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0: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落了，伊内底的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0: 是
2: 神经啦。
0: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0: 啊，无就目
2: 睭灵。那、啊、哈、哦，啊，有的是那个玻璃体、视网啊，膜角膜，遐的神那细胞
0: 是
2: 会当活化，
0: 是是
2: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0: 是是是。
2: 嘿啊，目睭的迄个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个空间。
0: 对。吼，
2: 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嗯。但是你讲做啥嘛是有风险的，嘛是爱看医生的技术。
0: 是。
2: 那开刀医生的迄个手工的，无一定大概拢赶快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共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像咱人赶快，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0: 是
2: 啊老上紧的，
0: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袂贪只一粒刷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多个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伫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多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又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0: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哦，所以目睭做歹的。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哦，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后，见到光就擦擦。哦，目睭都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0: 迄
2: 个较害，迄不如卖开。
0: 是
2: 嘿，啊，伊怎啊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
0: 是，
2: 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的啊。
0: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的迄个研究单位。
0: 是，
2: 哦，有熟悉。
0: 是，
2: 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的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的虾的主要的成分，吼、哦。好，阮进来台湾，好，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我那艰苦
0: 啊，哎，我那会惊嘞，
2: 嘿啦，妈，唔要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足紧的嘛，
0: 是，
2: 吼，啊，结果人个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头前的，
0: 对，
2: 啊，咱头有空污啊，
0: 对，
2: 好有生活啊，
0: 对，
2: 你都会较有污染，
0: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0: 是，吼，
2: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0: 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0: 是，
2: 吼，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0: 伊
2: 坐迄造桥，
0: 造
2: 啦，
0: 造桥啦，
2: 造桥啦，伊迄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万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要500万啦，五万。

0: 种的做啦，
1: 是
0: 啊，为的做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0: 啊，像那做会当哇来补目睭，
1: 对，
0: 啊，个补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0: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做，叫小黄藻，
1: 是，
0: 伊是清晰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0: 深海底，这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来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深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是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腻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腻啊，
0: 系
1: 啊，啊鱼啊无青眉啊，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我敢若一人无青梅的，鱼也无青梅。
0: 啊，因就是食这，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0: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若2位有呢。
1: 是，
0: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0: 一位伫个台湾。
1: 好
0: 好。嘿，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的，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是是是。
0: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过去了环。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去找，找到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再引入来，迄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洲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咱若要去采收，爱渔船啊爱有迄落执照的。嘿，伊要发这招，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
1: 嘿，
0: 你得入去关。所以现在阮这个怎话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0: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哈，
0: 生得慢呢，生得慢呢。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在尊顶哈，
0: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在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无？保持伊迄个活性。
0: 对。
1: 啊，上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0: 所以伊设备伫个船、整地、船上有无？
1: 是。
0: 迄是搁较贵嘞。
1: 对，我知。
0: 迄伫个路的甲伫个在迄个船顶的，迄差几啊百万。
1: 是是是。
0: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个德国的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咱看咱那个滚那排骨汤用那个快锅咧滚哦，快锅咧炖是不是会当迄落会当迄内底菜啦，内底迄落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0: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咱看迄落咱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2: 哦。人咧讲的，个人偷客
0: 钱。伊即卖当刀，啊买当用干的哦。
1: 直接讲起来就吃免钱的。
0: 免配的，
2: 也袂用吃免钱。
0: 啊素的买当吃，啊你个感觉会臭呗？
1: 会啥物？
0: 会有即食药的感觉？
1: 袂，做好食。
0: 伊个、哦，你敢会感觉会假着？
1: 袂，
0: 嘛免配的。
1: 啊
0: 你干的时阵会生烂哦。
1: 嗯。
0: 会生烂，因为这个时间伊就开始咧吸收啊。阮这是游离型的，
1: 嘿，
0: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喙齿，就那像你咧干救心肝款安尼啦，
0: 吼。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1: 你咧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0: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吼
0: 吼。对，伊小球藻内底，因为阮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0: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是是。
0: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
1: 是
0: 来对球藻的叶黄素跟 DHA，
1: 是
0: 伊是目前咱的所有的迄落目睭的保健当中，
1: 是
0: 管30倍，
1: 是是，
0: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的迄落，咱有迄落目睭有迄落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1: 对，
0: 目睭有迄落泪，
1: 对，泪液啦，
0: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对吧？
0: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0: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塞过就是垃圾吧，
0: 对，
1: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吼。
0: 啊！加油啦！
1: 加油质啦！
0: 会
1: 走入去伫你个目睭，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0: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个迄落水分呢，
1: 是是是，
0: 迄条水管、水管，
1: 是是。
0: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1: 是
0: 血管嘛爱通啊。
1: 对。
0: 咱个迄落目睭无多成筋啊，
1: 是是是。
0: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是。
0: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脱掉个，
1: 对。
0: 啊嘛，脱掉足够多。 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
1: 是
0: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就无营养啊。
1: 是是，
0: 咱食入去的物件无啊多够去啊。
1: 是
0: 啊，你当然嘛，底咧神经根底咧萎缩。
1: 对。
0: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1: 是。
0: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再袂目睭干。
1: 是，
0: 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啊，吃到风火都点红起来啊，
1: 是是，
0: 吼，都开始痒无？
1: 是是，
0: 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1: 是，
0: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0: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1: 吼。
0: 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1: 血管。
0: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黏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模糊，啊头前有乌影，啊有诶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甲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了，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再互你营养，互你诶细胞阁活化。
2: 哎，执行长，你真正够赞诶，我兄哥毋捌咧听讲咧甲我讨物件，伊今仔听这部行啊，你来啊？
1: 先敲电话。
2: 先敲电话讲，伊等下甲留啦，无留要甲我骗啊！
1: 阮家己要饲鱼啊，兄
2: 弟。先敲电话啦。
0: 我大概啊，我大概啊，讲阮这个
2: 商品。无要甲我骗咧。
0: 我大概讲阮这个商品都懂哦。
1: 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间鲈鱼啊，先敲电话来。
2: 哎，大，你目睭拢爱拍伊。
0: 目睭拢爱搞，因为拢拍你吧，拍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拍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2: 哦，讲无甲老我骗，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0: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顶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拍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1: 对对。
0: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拢用
1: 手机啊咧拼音啊。
0: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0: 今日即个就是个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1: 嗯，
0: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0: 用鹅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1: 是，
0: 咱咧鹅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阵，是毋是鹅十点钟
1: 在
0: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0: 我那
1: 当精啦，
0: 嘿，我那都是当精的艺术，
1: 是是。
0: 所以我那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0: 很加很
1: 经过胃，
0: 唔免
1: 啊，直接的吼，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给你送到目睭，
0: 对啊，
1: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0: 对
1: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0: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米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要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
1: 嗯、
0: 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唔是行十一路啊。
1: 是是。吼、哦，
0: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是是。
0: 吼、哦，你就减一百啊，
1: 下
0: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
1: 是。
0: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1: 是。
0: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0: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0: 剩
1: 的拢无啊多。
0: 啊，咱这是
1: 三高。你讲啦，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
0: 吼。
1: 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毛乌膏啦、麻油、目睭乌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的。
0: 嘿，无可能。
1: 唯一干那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0: 会
1: 当甲你做控制。
0: 嘿，甲你通，甲你修复了后，你内底目睭仁、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0: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 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即类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即类物件是安那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请教进，拢无改变过。
0: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的。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请，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0: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外化迄落，迄落物资再送入去。
1: 迄有的人，
0: 你唔知有可能好的可能。
1: 迄有的人食食咧，干那把酒西哥捞几礼拜。
0: 迄就是咧摆
1: 渡。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西哥，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0: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袂清、袂金、袂明啦。
0: 对。
1: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真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若卖搁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乔枣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了啦
0: 吼、哦。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0: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等所有囡仔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有
0: 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有偌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迄段时间偌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0: 阿公阿妈有个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着，才去跌倒去踢着，啊，踢着有个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了。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0: 嘿
1: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太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腹肚枵啊，啊腹肚枵就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0: 对，
1: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0: 小球藻会当达你通，会当达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0: 1.5% 伫咧德国，
1: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伫咱台湾，
1: 嘿，
0: 伫咧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0: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0: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0: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0: 水甲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就对啦，
0: 萃
1: 取以来对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经过药厂啊，落去甲萃取筛筛搁一届。
0: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0: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1: 素食会使食，
0: 阮这
1: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规船顶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0: 对啦，因为这阮会教哦，
1: 嘿啦。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0: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0: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0: 也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0: 对啦，
1: 吼、哦，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0: 对啦，吼、
1: 哦，即我会当加呢，甲你肯定，
0: 这无嫌错，
1: 吼、哦，啊，你若要，若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0: 对，
1: 吼、哦，这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
1: 啊、
0: 我
1: 提
0: 第二代，因为今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0: 对，
1: 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强版，
0: 加量啦，吼，嘿，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1500倍嘛，啊，今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是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马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 进一挂给因，啊，阮大家单留一挂来甲王哥。
1: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伊即批共欠遮久，准备五千啊，互我卖。
0: 五千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两千啊尔。
1: 抽两千啊。
0: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愿意互阮这两千啊，无你原来阮台湾一啊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1: 对啊，歹
0: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做
1: 干
0: 科医生产，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1: 我要爱五千，啊，你着又搁甲我恁头家。
0: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着红。
0: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1: 是。
0: 阮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1: 逐
0: 工做甲满年，阁无都教好因咯。
1: 啊，逐工拢，
0: 所以今年
1: 拢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0: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1: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0: 你家己来看，
1: 走去看过来解。
0: 无
1: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阁欠一个阁愈严重。
0: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阮今年啊，本社是无阿多呗。今年本社是无阿多，我来瞧这届真要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这届卖的来就无阿多。
0: 无阿多，嘿，这无阿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个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阿多。
1: 啊，介绍咧。
0: 这届无就无啊。
1: 啊，介
0: 绍一阿金啊，拢1500。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1: 更起价啊！我做酒年轻咧。
0: 这用食的天然，
1: 这真正摆在内面咧，这真正会摆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敲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0: 因
1: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含因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0: 哇！
1: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0: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嘿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组长。
0: 1500一盒。
1: 一盒啦，吼，啊2000K 啊，两盒就3000啦。
0: 两盒3000。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啊，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0: 啊，就剩2000。
1: 啊，要做互相，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吼。
0: 两千盒啦，嘿。
1: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起啦，啊，计你就干那剩这个阿数。
0: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盒不，即卖定3000啊，
1: 对
0: 无？
1: 对对
0: 对。我收500。
1: 啊，
0: 阮来讲价，
1: 啊，今日1500，两盒3000，两盒2500啦，吼，
0: 剩25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0: 这无问题，
1: 啊，你甲送一啦，
0: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是是，
0: 所以我送之后，你
1: 啊，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两克啊3000，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互咱无够，
0: 但
1: 管算2500，一下互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泡落，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咧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在买
0: 啊，
1: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盒，安尼
0: 三盒，
1: 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时代，
0: 今日
1: 就买两盒，送4盒，6盒2500，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咱的尾草叶黄素啦吼，小球草的冻精的对啊，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来将的，要控制掉嘞，爸爸妈妈。 干阿要微信两分包三分包，你唔免烦恼啊！十五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休息啊，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后边叶黄素哈，来电来给你啊！这是小桥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阿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二就过头啦啦哈，来维六。来，那边是叫秀珍啊，跟你边的阿尚上戏啊，等那个来来六，
3: 是哎，高明，
1: 哎，来，你边想我找杨叔啊，我被鬼吧，我被鬼吧。

0: 无来特别来来，你洪小姐要小姐找我做啊？
1: 我要直播，啊你，
0: 等等来来，喂你，来你小姐找叶杨树哈，我讲本人，来等等来，小姐找叶杨树哈，来来来，等等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多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好
1: 啊，
0: 爸
1: 阿
0: 妈，来
1: 回
0: 了，
1: 去玩玩嘛。我这有目
0: 睭，
1: 我
0: 买吃啦。果冻，吃了有好无？唔捌吃过无？来等你去啊！来回了，宝莲大姐，来你小桥找叶杨树啊！来你小桥找叶杨树啊！吃过目睭嘞？来等你去嘞，来回了，你吃过目睭嘞哦？来来等你去嘞哈！来回了，你吃过目睭嘞哦？来等你去嘞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2000元尔啊！这自古外月前退到到今，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你哦，收金话妈妈，来维你哦，要找大杨树吼，有吃过无？
1: 哇！我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倒去啊，有迄何说啊，炖炖那什么？
0: 来来来，等等，食这上赞，来维你哦，要小桥找大杨树啊！来等等，加点哈，来维你哦，要小桥找大杨树啊！
2: 来等那个，哎，大家最终来
0: 了。来来来，等那个，来我请客，我请下啊。来为了，来淑敏大姐，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来哈，来为了，来淑慧大姐，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来为了，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代，来为了，给路啊妈妈。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你讲嘞，来维六，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你讲嘞，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哎，等你做牌牌哈，等你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等你嘟嘟叫，不是拍，是卡袂通啊！来维六，好大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来维六，来陈太太，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加等你。起动的啦，15分钟无物件，甲行动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
3: 来，等等，哎，我一日目睭正对是八分半，哎了，
0: 哎，你甲吃，迄无问题，我咧甲时间台用电台。
3: 啊，咱个手术，是门北个，咱个手术。
0: 唔免啦，来你维六唔免，
3: 哎，
0: 你甲吃甲吃哈，来我等你。我来去你大楼卡问来，我甲时间台用电台刚上插播，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一些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一些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

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代，搁倒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得去大做啊。你新旧有折价无折价，我拢互你加一啊，互你去体验。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五千啊，剩两千
1: 啊
0: 呢。
1: 对啊。
0: 我送落。多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哦、一啊千五块六啊，你安尼。
0: 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你怎变失明？
1: 唔
0: 可能开了失败了，你怎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生下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啊？
0: 闭眼睛、打眼睛，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
1: 青啊，
0: 有诶目睭暗淡诶，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买有爱买起来藏啊。我将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藏诶，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
2: 诶，
0: 来，小船长二郎叔啊。
2: 诶，
0: 来，来，来，啊，这真正同人娱乐诶，全国伫我这个三边同娱乐上忝啦，来为你阿母啊。
3: 对。
0: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的家人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挂恁个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哈，来为你的情绪大姐，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唔
0: 慢嘞，唔慢哦，来等下咧哈。啊，
1: 这样子。哎，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就那果冻安尼舌下会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嘛？啊，囡仔就买当食。
0: 你透气就随会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陈先生，拜托啦，大组的，大家拢知哪有大组的，你要讲要亲戚大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转去先食嘛，会体验
0: 啊。阿官，阿官，家己咧
4: 做生意啦。
1: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嘛。
0: 十二盒，啊你。体验的，
1: 我搁送一条体验，
0: 就变三十三啊，
1: 大哥。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啊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来为你要讲咩嘛？
3: 我爱。
0: 来，小小组的杨树啊。
3: 小
0: 对，来电话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小草的叶黄素，南靖三班节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就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白油雾煞煞煞煞雾，有
1: 诶
0: 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诶，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点
0: 啦，袂涩啦。
5: 诶，你有去做对啊？
0: 有买过无？
5: 有买，
0: 食了好无？
5: 有，我小可白白食了冻掉诶，
0: 冻掉咧，
5: 吼，
0: 你真正我真是骗人诶，
5: 骗人。我这是做对啊。
0: 哦，只要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当甲你冻掉
5: 咧，我简单。偌大咧？
0: 啊，来位了，保佑大姐，来
3: 了。谢谢啊。
0: 有买过无？唔慢啦，来你要来康满大陆太太，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嘛？
4: 叶黄素，
3: 大多一撮啦。
0: 有咩贵无？
3: 慢啦。
0: 啊，吃了，吃了好不？
3: 我得囡仔你保保养。
0: 哦，啊，吃了赞啦哈。
1: 好吃。
0: 好 ，OK， 来回你要来新听友哦，来电话加你哈，啊，来回你要来新听友哦。
6: 喂，三号，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为你个医生大姐。
6: 哎，你好，
0: 我是小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6: 我。
0: 食了好不？
6: 还好。
0: 还好，还好，啥啦？无好啊，啥啦？
6: 袂歹啦。
0: 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哈，电来夹。啊，来为你个秀琴大姐。
6: 哎。
0: 嘿，来，你要你要买过无？
6: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开大堆。
0: 唔捌字买啊开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6: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堆，
0: 换大堆啦。好，来电话起来，好，来。

0: 小姐啊，
1: 大家好，
0: 刘小姐啊。
2: 这产品真正赞的，我要订三座大
0: 组的。三座大组的来电的，遐在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到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2: 系啊，真正有够赞的，
0: 有够赞的
1: 哈。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人囡仔拢会。
2: 是啊，老的嘛是啊，少年的嘛
1: 是
2: 啊。
1: 拢会
0: 使。系啊，这大细人囡仔拢会使
1: 食。好
0: 食，好食，紧吸收啦哈。
1: 来，
0: 来电的，今日我电的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迄杨树哈。
3: 对，搞我目睭吼足干。
0: 把酒打下，随加十五分钟就随感觉啊！
3: 来，
0: 电话举咧，来，你好，新台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桥走叶黄素就对啊。
1: QQ
0: 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啊！来，你好。
4: 啊，酒雾的嘛吼，
0: 金色蒙雾高老白油嘛，酒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
1: 不分
0: 就白人更加爱吃。来电来行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架咧。来回了是大哥，啊，来回了金花妈妈，来了来你
5: 你小。你说会记我迄个我电话
0: 哦。嘿啊，我看名就知影。来电来喂喂喂来
6: 喂
0: 爸爸
6: 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6: 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6: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6: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
6: 白来讲啊！
0: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迄黄素，甲买东西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
1: 有
0: 当时啊，白来讲，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1: 真
0: 诶。
6: 对啊，啊，即嘛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迄较好。
0: 安尼吼。
6: 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开啊嘛。
6: 啊，你对我行咧啊。
0: 好好，开刀唔是咧讲生气，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6: 啊。我行多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回了，地名大哥。
7: 我跟你问一下吼，我拜你跟你叫一
0: 下。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雷米啊妈妈。
8: 我要两
0: 个。食了好无？
8: 啊。
0: 食了好无？
8: 我都今
0: 日
8: 吃，我
0: 无咧吃。恁今日吃，
1: 食了。啊，你唔是老
8: 吃啊？
0: 啊，雷米有较好无？
8: 伊讲伊即摆食，那个拢一个会少啊。
0: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这无只卡，甲你问下。
8: 好好
0: 好好好，来喂了，来先听伊话。喂了，来要爱小乔找伊黄素哈。
6: 嘿，
0: 来等来下咧哈。
6: 好，
0: 来东北时代来。
1: 哎，我问，伊个伊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1: 十条，啊，看来我紧个。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千五块，为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嘞，算大王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0: 啊？来，你好，德福大哥。
7: 哎，你好，
0: 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7: 哎，
0: 来
7: 对
0: 来来，你好，来志宏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9: 哎，
0: 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三千块，我甲出两千哦。
1: 嗯，
0: 对。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加上两盒十四盒啦哈。我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黄素来，怎么样？哎，来你好，我小乔找叶黄素啊。
7: 哎、欸，我做嘿，
0: 食有食过无？
7: 我较早买个啦。
0: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食有效无？
7: 嘿，
1: 那只做有效诶。
0: 有食有效无啦？
7: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蛮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大款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听一下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对死人的哈！来回叶叶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等你，来回叶客伟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等你，
1: 啊，
0: 来
1: 回叶叶，
0: 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10: 有。
0: 有吃了好无？
10: 未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来宾，来咧，来喂，你个平前大姐，来，你个你小姐，嘿，我讲本人，你小姐在遐杨树啊。
10: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今年电话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

0: 对，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就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十五分钟，目睭晒过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光通，把你的血肉膜、青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甲一届机会，试看嘛会来会了。
1: 来，
0: 你食过无？
2: 叶王叔吼。
0: 哎，对。
2: 哦，
0: 有食过无？
2: 有，
0: 食了，食过，
2: 啊，
0: 毋过食
2: 了
0: 袂歹
2: 呢，
0: 毋较
2: 今
0: 仔日
2: 买，
0: 毋较
2: 过
0: 要
2: 买。
0: 今日买，今日我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行咧，来
3: 你要
0: 要
3: 食
0: 什
3: 么找叶黄素哈。
0: 嘿，
3: 对啊，
0: 嘉宏哦，
3: 你
0: 个应该赶快吼，拢赶快。哦，来，要见两位啊。哦哦，来来，你甲小姐讲吼，啊，东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
4: 你得爱导我。
0: 来，喂，你好，妈妈。
4: 两千阿伯的
2: 妈妈，这过嘛只要。
0: 加两撮
2: 来啦！
0: 加两
2: 撮。加两撮，搁加一撮。
0: 你
2: 老话，你也不讲话啊！我目睭，目睭拢是目角都是啊。
0: 嘿。
2: 就常常安尼吃吃了，怎么目睭无那个？
0: 啊，就这只嘛，我跟你笑了。
2: 差有效吼。
0: 吃两羹就差。
2: 哎呀，我本来讲吃两撮，搁其实也唔知这番事，我要啥讲？
0: 哦，你吃较慢的，你吃两羹较有效，人迄位就一羹就有效啊。
4: 一羹十五分钟就
2: 有效。我搁加目睭晒过，安老老目油。
0: 嘿。
2: 我
0: 吃了
2: 肉
0: 片，
2: 就
0: 买那个
2: 我
0: 所谓。啊，你吃两公就对了啦，好，好，来，你电话下
2: 来
0: 哈。
2: 啊，
0: 我电话先啊，好，来。
2: 打打
0: 好，好，电话下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吃两公啦，大红你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4: 啊，无你目睭晒够有伤了。目睭拢剃袂紧，
0: 啊！你干那目睭大，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拢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4: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涨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咧红迄种的，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对。
4: 嘿，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哎，来，你有买小车票？黄叔，我家人本人。
5: 哎，
0: 来电话下来哈，你有买过无？
5: 我李太太啦。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5: 哦，目睭暗了，我。
0: 来电话下来。
4: 哎，这免退钱哦。哎，
0: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啊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4: 伫船
0: 顶就甲小草藻制作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肥料。
6: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新台又要小草藻杨树啊。来电来讲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4: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 650，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醛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的，吼，你个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6: 天天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来，来，来，黄叔啊。来电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4: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
0: 我
4: 爱买2万块
0: 啊。啊，我上年
4: 前
0: 我特别退的哈，来为你个创维嘛，大哥。哎，你要买小车找叶黄素哈？
7: 哎，我今日做小车，
0: 来电话来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菠菜，
4: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包、三分包的爸爸妈妈，
4: 啊，拢有救。
0: 有的你无下救啦，你无下救，你买会当完全拢看有。
4: 但是会当带你救回
0: 来。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包、三分包，我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4: 对，
0: 玉兰大姐。
8: 你好，
0: 哎，你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8: 是，
0: 有没有买过？
8: 有，
0: 这个好不好？
8: 好，
0: 哎呀，
8: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都很三色的，
0: 是，
4: 很有效，
8: 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玉兰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8: 谢谢。都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0: 谢谢玉兰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8: 好，
0: 谢谢玉兰大姐，电话打折啊哈。来，喂，你好，金妈妈。
9: 谢谢。哎，王老师好，这今日卖这是什么货？
0: 小乔找叶黄素，吃过吧？今晚你生下蒙雾高老板油雾啥啥。

0: 煞煞无白眼睛、大眼睛，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1: 嘿啦。
0: 正干那啥物人来食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食无效尔。
2: 啊，是明星清
0: 的了，无动精神的，即果冻的，阮都那干咱两支明星清的，
1: 来做那个咧
0: 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啊，红千啊，要无啊？
1: 无
0: 啊
1: 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1: 互
0: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1: 哎呀、
0: 啊，啊你唔好去咧买什么木碧果的啦，买什么金盏花的都唔好去买啊。来，你个名小大姐，来你个小草草叶黄素 QQ 冻十目睭的，
1: 冻精神，
0: 哎、哦，你买过无？
2: 阿呆唔
0: 听话。来，对对对，来，你个来妈妈，来买小草草叶黄素啊。
2: 啊，我叶黄素，好、哦，我这个老目睭帅哥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粿来食。
0: 哦，好无。嘿，
2: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
2: 嘿、嗯
0: 啊，好。
2: 啊，所以嘿啊，这个叫回啊。
0: 来，对对对对对对，来回你个熟知大姐。
2: 哎。
0: 来，你个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等，啊，你会过无？
2: 哎，要慢
0: 了。要慢好，来等等，来回你个郑总大哥，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啊。
3: 哎，苏州
0: 大姐，来，我叫苏州大姐。
2: 哎，有讲哦。
0: 你小乔找我，是吧？
2: 大桌一桌哈。
0: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唔
2: 捌买过啦。
0: 来，来，讲
2: 讲咧，
0: 有
2: 挑
0: 战的啊。啊，来，我叫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找我杨树啊。
2: 系啊。
0: 来，有买过无？
2: 嗯，爸爸。
0: 食了好不？
2: 好啊，
0: 袂歹
2: 啊，
0: 袂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太棒了，等你
1: 十五分钟好了。
0: 来，来，来，大姐，来杯小乔找叶杨树啊。
2: 嗯。
0: 来杯小乔找叶杨树啊。
2: 哎，啊，四刀华
0: 哥。啊，来杯这七幺大哥杯小乔找叶杨树啊。
4: 嘿嘿。
0: 有买过无？
4: 唔捌买过，
0: 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个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好
0: 个。来，美女，谢谢大姐。来，
2: 你，
0: 买一组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
1: 这个产品
0: 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
1: 啊。拢叫十五
0: 分。哎呀，我十五分的起来
5: 加一条。我会改大组的。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5: 系啊。
0: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5: 就。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是红囝的。
0: 哦，红囝，红囝老近视。哎呦，
5: 拍电，拍电，拍
0: 电脑
5: 啊。
0: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5: 啊！不要读
0: 册
5: 才
0: 会害哦！不要读册哦！不要
1: 读册，
5: 不要
1: 读
5: 册，搁近视才会害。
0: 不要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够清。
5: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册
0: 啊。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硬，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嘿啊！好，来电话接咧
5: 哈。
0: 好好，来，迄个珍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5: 哎，多的
0: 了。哦，对对对，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吼，啊，我著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客掉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到，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加咱两千啊俩，来，你要陈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对对对，来，你要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啊，妈妈！
6: 哦，迄个两组啊。
0: 买两组。
6: 哦。
0: 谁那买两组？你有买过啊？
6: 对，
0: 是
6: 我
0: 带
6: 我
0: 买，
6: 然后
0: 是
6: 我
0: 只爱几条，
6: 我
0: 看我带。几条
1: 的这，
0: 啊，你
1: 吃了
6: 有赞无？方便
0: 吃。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正好物件。
6: 你这个电话还是
0: 啥？啊？
6: 你今天这个电
0: 话？来，我唔知啊，你电话问者。啊，来位了，来位小乔找叶杨树啊。
7: 我买四组。
0: 买四组，哎，买个四组。
7: 啊，都进前，恁要买就有来买来吃啊。啊，都泡茶，目睭费金就蚊仔里头前咧飞啊。
1: 哦，
0: 多
1: 人
0: 性。哎呀，蚊仔前有够紧的，啊，即嘛。
7: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去买，佮开始有蚊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啊长期家食食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7: 用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
1: 你这个办嘞。
0: 以后
7: 我啊，你那物件好，就爱较减少出

0: 袂啦，最重要在，哎呀，
1: 无、欸啊、啦，我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才叫伊甲你拨啦，哎呀、啊，
0: 哦，
1: 好啊，好啊，好啊，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目睭酸涩蒙雾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2: 近视啦。
1: 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互通啦吼，先通互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位了，来位了，哎，来位了，
0: 哎了，
1: 来了，买红薯 QQ 冻吼。
0: 哎，
1: 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吃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若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啊？
2: 长
1: 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2: 全
1: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位你好，张太太。
3: 我讲，我恁长辈迄
1: 个。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你小学
3: 同学。黑黄素吗？
1: 嘿嘿，去运动。嘿。
3: 对啊对啊，阿伯，你食目睭迄个，我上回都有食。
1: 对，阿你食了吗？
3: 啊，食了就目睭加正清啊，加正较袂安尼淡淡
1: 安尼啦。淡淡哦，嘿啊，这会当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的通，目睭会清的金的明啊哈。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2: 啊。老阮超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1: 但是我要无超食，我看是足困难
2: 的。我无恁退休嘛，但是无要做手术都无啊啦。
1: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超食的机会真困难。
2: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啊，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1: 系啊，啊那无
2: 你家要买无啊？
1: 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原价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
2: 中辈时代，
1: 安尼总共就对，
2: 还
1: 卖你偌济？
2: 六
1: 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地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黑杨树啊。
0: 是啊。
1: 来，对对对，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有买过无？
4: 有啊。
1: 食了好无？
4: 好啊，
1: 好哈，这支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
2: 啦。对啦，
1: 哎呀，来电来吃你哈，啊，来你个陈妙大姐，
4: 来，鸡红柿搞一个包包的哈。
1: 你捌买过无？
4: 啊，
1: 捌买过无？
4: 哦，我买几万块呀啦。
1: 啊，吃了好无？吃
4: 了足好啦，
1: 啊，你哪只？啊，那做好。
2: 你买当吃
4: 啊？对啦，哎，孙啊，你只吃了足好啦。
1: 吃了足好
2: 啦。是啊，是啊，那心情是当然
4: 好。做包包的哈。
1: 我就是爱像陈妙妈妈呢，起来搞包包吃啦，啊，无我就含埋
4: 两个。
1: 拢无啥会晓卖物件呢，来你转来行，我叫老板甲你写哈。来，喂，你好，来丽华大姐，来你好，买小球找一行数哈。
4: 大招。
1: 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买小球找一行数哈。
4: 我买一行数哈，我买三大招。
1: 你买三大招哦，阿姐。
4: 对哦，
1: 你
4: 好，三大招诶。
1: 即个老听友大家。
4: 我拄食一杯茶，等下听到光景卡。
1: 嘿嘿嘿，
4: 嘿，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豆皮精食啊，食啊足好，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啊，
1: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4: 嘿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啊，我听你安尼讲，我配即 QQ 药黄素食食啊足好，
1: 哦，你先去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要讲要买
2: 汤底
4: 啊。昨天嘛拢袂食，阮昨天迄拢在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伊做咧食。
2: 现在人拢安
1: 尼，对
4: 啊，食好个。
1: 恭喜来，喂你好，阮老大哥，阮老大哥买小球找一行数啊。对。对对，来喂你好，来彩云大姐买小球找一行数啊。来等你，来喂你好，荣吉大哥买小球找一行数啊。
0: 你把它夹一个。
1: 对，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2: 吼、
1: 哦，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哈，喂，新朋友，啊，来，喂，你好，名誉大姐，来了。
5: 大姐，
1: 娘，
5: 你讲
1: 要我哈？来，喂，你好，林珠大姐，要小球找杨树啊， 来等下来哈，来，我就跟你讲啊，电话猪头满到尾啦
2: 哈。我刚讲，吼，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5: 这查某啊，卖讲听人讲才有好，你家己吃上重要。
2: 你家己吃，你
5: 就知影。家己一届机会哈。
2: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1: 来，我们杨树大姐，
6: 你好。
1: 来，我们小球找杨树哈。
6: 我们小组的。
1: 来，对，来，我们黄山大哥，我们小球找。

0: 同事啊。喂，来对，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0: 我吃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1: 啊。啊，为会去开刀，哦、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吼，乱开呢。
0: 尤其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1: 你食这皮好，
2: 对啦。你
1: 来到位无？
0: 啊，对对对，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甲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个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就免去
1: 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遐
0: 生锈。这有够
2: 赞的
0: 啦！
2: 来，维力金大哥，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哈，来，
3: 真的，
2: 来，
0: 维力新天佑哈，来，新天佑，你小乔找叶杨树哈。
2: 来
0: 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
2: 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
0: 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
2: 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
0: 电话来电
2: 话来电话来
0: 电话来电
2: 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
1: 来电话来电
0: 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来电来要
2: 大富啦哟，
0: 你大富
2: 啦
0: 哟，
2: 好，
0: 来位你个碧莲大姐，来你个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4: 啊嘿，小朋友
0: 拢用吃，囡仔拢会使吃，伊也吃物件就当吃啊，
4: 哈，
0: 嘿嘿，来等你个，来位你个来丽珠大姐，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啊，
5: 叶杨树，
0: 来等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个小乔找叶杨树就对啊啦哈，啊今日。可能
1: 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1: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0: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
0: 诶。啊，佮爱食药理性诶，啊，你食诶只得随甲你吸收啊。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惠珠大姐，惠珠大姐，
6: 喂
0: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杨树哈，食顾目睭的。
6: 呀，
0: 来等下来。阿华，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那目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飞眼睛，无爱打眼睛的。来，叶杨大姐。
6: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乔找叶杨树，你买过吧？
6: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哦，那别别别人的啊，我这无讲哦。啊，来，我这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杨树啊。
7: 哎，来多哈。
0: 啊，等那个，等那个。啊，来，我这个圆心大哥，来小乔找叶杨树啊。
8: 哎，他啊。
0: 那等那个，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妈妈，来，要小小彩虹树啊，来，食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哇，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就甲你讲啊，
1: 吼，啊，
0: 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得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
1: 就好啦。你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得解决
0: 的。你只要目睭人还佫滴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着会讲目睭吼，较
0: 快活。家宏会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啊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
2: 来。为你黄大嫂，
9: 我来讲吼，阮惊讲咪咪大错啦，
0: 恁惊讲咪咪大错的，
9: 好
0: 啦，对对对，啊，长辈时代，今日无咪大错的，你大大的后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工资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
1: 奖金。但是阮头家唔知你变安尼送呢？
0: 无啦，阿
1: 变阿变。阮头家伊啊，讲我送只啊，伊送只啊是4盒呢。
0: 啊，这后盖
1: 2500，
0: 你讲安尼对啊？来，陈兆大姐， 来，你有个小球找一行数啊。来，对对对，来，为了出两样，减水的。
3: 减水，我
0: 小球找一行数哈，对对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都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妈妈。来，你小球找一行数。哎。
5: 我这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0: 嘿，你有买过无？
5: 我唔捌咧。
0: 唔捌吼，
5: 你
0: 家
5: 己。
0: 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色无
5: 垢。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0: 啊，白内障，你继续甲，你甲食了伊袂，吼，你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5: 好。
0: 嘿啊，你甲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5: 钢琴要
0: 好啊。嘿，明仔载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咧，你还佫有快，你就免开刀啊。开刀不是要讲生肖，对对那个啊。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恁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个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球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1: 是啦。
0: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为了，来来姐，嘿嘿。来，你有小球找叶黄素吗？
5: 哎呀！
0: 来，对对对，来，我你有一千下。
5: 哎，
0: 嘿，美女小姐，
5: 哎，小球找。
0: 来，点来，啊，我就讲啊，这点啊，虾球，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1: 啊，这无问题。
0: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1: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0: 来，你有小球找叶黄素哈？
5: 哎，
0: 来，点来，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啊，阮
0: 啊，我著讲啊，
1: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阁讲了？
0: 无啦，啊，嘛是
1: 啊。啊，阮这有，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
0: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1: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0: 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两千阿应该是超过啊。
1: 哎呦。
0: 啊，我又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1: 袂
0: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叶黄素。啊，大家若食完就咧等，大家若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只概念。
0: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球走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着拢后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回了。
5: 喂，刚好。
0: 好妈妈，来买小球。
5: 啊，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0: 无回，
5: 就
0: 讲无回
5: 你。
0: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活哩，我唔在
5: 讲。两个未使啦，即个先等你嘛，啊，讲迄条
0: 是。是啦，我听着无，人咧讲啊。
1: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5: 我是
1: 的。
0: 哎啦，执行长，恁来个点，恁来个点两句啊。
5: 好啦，
0: 我
5: 先
0: 讲，
5: 拜托嘞，拜托嘞，
1: 哎呀，
5: 你
1: 加
5: 油。这叶黄素哈尔好，你真正袂使讲无回。
1: 你不食
0: 咧吗？食咧安怎好？
5: 我甲你讲，我系飞蚊症哈。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棒啊，现在免拍棒啊，你
1: 啊，我讲话真够艰苦的。
0: 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只能讲就感觉，嘿啊，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5: 大
0: 纸买
5: 两
0: 张
5: 啦，叫
0: 宣传，
5: 叫
0: 宣传。好，好，好，好。有听到副院长，这是听
1: 伊
0: 有讲的，唔是我讲的啊。好，好，来，今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和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目睭屎哥老老的，徛风徛倒来吃着风就老目油的，食咱的小球藻叶黄素，我著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我你叶黄大哥，
5: 拢总甲十条两千。
0: 叶黄大哥，
3: 我你也变在，
0: 我知影你有买过物件，你买过小球藻叶黄素无？
3: 唔买啦，我只好去看卖你啦。
1: 啊，这有效哦。
0: 你甲叶黄有关系无哈？
1: 叶
0: 问啊，
3: 叶问阮师傅啊，
0: 叶问恁师傅啊，
1: 安尼哦
0: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听你安尼哈，啊，来我叫来叫大哥，
7: 嘿嘿，我叫大周，
0: 叫大周来，啊，来我叫妈妈，我高红，
7: 哎，
0: 我高红妈妈，
8: 是几粒的，还是
0: 果冻的

0: 几条的啦，来炖个鸭啊，来鱼的秀鱼啊。
1: 嘿，你好，
0: 妈妈，大姐，这声听我叫少年，
1: 你是叫妈妈？
0: 你六十了没？
1: 两瓶啊来啦。
0: 啊啊，你六十了没？
1: 嘿，
0: 阿伯啦，我要甲你
1: 煮饭嘿。
0: 来，叶黄素啦，吼。
1: 来，我
0: 细做，
1: 我
0: 做。好，对对。啊，这
1: 作战
0: 的，
1: 这
0: 你
1: 食
0: 了好了。
1: 哦，
0: 真好食，真的。真的。你把酒拿不湿吧？
1: 我当会
0: 湿啦。湿湿，你甲只三工来保证，我你解释。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真当咧湿，一工爱食三条哦。
1: 哦，
0: 阿伯。嘿啊，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搁听啊。
1: 细做，那
0: 不干。好，来，真的，真的，来，你好，美英大姐。
2: 来，我是要订最多的。
0: 对，来，我这个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3: 哎，一个几粒啊？
0: 一盒十条，不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2: 有无？十条是两块九十粒的。
0: 随便吃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少啦嘛。
2: 对。
0: 嘿啊，来，等等，等
3: 等，
0: 等等，来，我这个高妈妈。
1: 哎。
0: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1: 哎。
0: 你买叶黄素哈？
1: 哎。
0: 有买过无？
2: 以前有买，食久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
0: 无。无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食，应该是真赞啦。系啊。
2: 我食啦，有因摆有，遐遐久啊，我买拢有袂记啊。
0: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现在是头前啊，我支持两档啊。
2: 啊，你做
0: 啊，真感谢来你电话个。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2: 搁加？啦，无啊啦，
0: 卖啦卖安尼啦，
2: 咱他拄啊，
0: 咱他拄啊，红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2: 会
0: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2: 对啦，救目睭。
0: 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2: 袂
0: 阁目睭安尼无好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2: 吼，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免弄，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2: 刀。好了好了，你家叫我。
0: 来，你来买叶黄素哈。
3: 叶黄素啊，
0: 来电来去啊咧哈。
2: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水质体啦，改变就对啦啦。看你剩偌济，剩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建好，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箍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无效，想起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2: 啊。
0: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骑奥托迈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决定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
2: 啊，
0: 倒摆还阁照骑，芦笋你甲看，遐赛机伊都有在调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偌好安尼就好啦，啊，今日一克啊人起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上年庆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块，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来，你有买迄个 QQ 冻的黄素吼？来，食了好不？
4: 大煮的。
0: 你有食过无？
4: 有哦，很好。
0: 很好哈，来电来行咧哈。这慧仪大姐的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电来行咧，来，慧仪，来，得当呀。
5: 是是是，
0: 来，你个要小乔枣叶黄素哈。
5: 讲这无食过目睭。
0: 过目睭一杯一条，咱台湾这个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枣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先先到先扫两下，怎唔讲话？来电话叫你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
6: 这多啊！
0: 你买过无？
6: 我买过六遍啊！
0: 买过六遍，食了好无？
6: 食了袂歹啦，就是去干有当干去啊！
0: 啊，你都袂使人啦！
6: 吓，都无， 无
0: 去
6: 讲
0: 课，你爱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退咧。
6: 好安尼哦，好啦。
0: 这卖多的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个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再来，再来。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7: 是头路。小安，
0: 听歌啦，你是干哪一直唔好听歌，我干哪一直讲，啊，人干哪一直买，我就无听。
7: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等下空吧，空空空白。空白，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卖有够欠人啦。吼，我都甲你讲啦。
7: 目睭要清金，
0: 好啊，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啦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7: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就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呐，哈，有新的一种唱法，
1: 这真正困难。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真
0: 正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对啊，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老卡
1: 讲，
0: 已经拢无半钟，
1: 老卡讲写到2700几，
2: 你在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在

0: 一盒是我咧外销，
1: 你无法度
0: 超，一盒千五块，
1: 你无法度超，恁头家有法度超啦。
0: 阮头家伊无代你接电话，毋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0: 拍。大家拢参你参你用要断用要断药
2: 啊！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会断的，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2: 啦。上加价。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0: 安尼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啊啦吼。
0: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搁给我800。啊，咱到3500啦，
2: 用刀的，
0: 不是安尼，
2: 刀子，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0: 你这我要安怎去倒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0: 不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0: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头先迄个铺啊，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0: 外销
1: 单，但是咱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在调交我呢。
0: 你超值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0: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笑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他不要我啊，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个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就先甲恁头家
0: 看
1: 个
0: 证。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证件，我来来报数，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0: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我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爱拼
2: 啦。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0: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来报证件，伊讲我好，我等下只要去证件头家叫。
0: 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个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啊，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个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的拢掺迄个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2: 你讲佮姜母内固醇哦，
0: 对，吼，
2: 那目睭药姜母加内固醇哦。
0: 无，我今日佮来你敲啦，咪你莫讲你头敲只大只。
1: 我超车700几啊，还得卖个什么？
0: 我带你讲哈，
1: 咱真无了，卖算啊啦。
0: 大租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0: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2: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0: 唔知要安来算。
2: 即摆楼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不？啊！
0: 我
1: 你看租数要多，
0: 我
1: 贵租。
0: 我带你的款项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0: 25租的细租的啦。
1: 25租的细租的。
0: 啊，大租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0: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中白时段，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食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咧哈！暂时甲
0: 出超过，
1: 爸爸妈妈，电话空白呐！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咱奢求，卖青明卖失明，你要保持一红目、两红目、三红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甲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甲迄个效果，我绝对无爱卖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即八字
0: 都唔
1: 那价值2500，
0: 嘛唔那价值
1: 5000块啦。吼，啊，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0: 哦，你
1: 有当目睭做贵话，
0: 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喂，你好。
0: 太清楚。
1: 来，喂，你好，要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你要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0: 的，你等下买单之后免配地哦。
1: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做数啦，来，你好。
3: 你
1: 刚
3: 我做
1: 食
3: 一
1: 做
3: 细
1: 做，
3: 帮我改大
1: 做诶。来好，安尼大做就高做啦吼。啊，中北时段啊，今日我甲你接
0: 落上卡下。哦，十倍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1: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0: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啊，来素兰大姐，来你要要叶黄素 Q Q 冻啊。
3: 嘿。
1: 来要大做啊，细做。
3: 我细做我
1: 得。来细做啊，好。啊，来喂，你要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3: 嘿，帮我
1: 盖
3: 一个大
1: 桌。来盖大桌，大桌全八桌啦哈、哦。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今日咱大细组就剩最后的组数，
0: 你
1: 会晓改会赶紧改，要爱目睭袂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来你要小小找小树大窗的啦吼，来
4: 分啦。你进前卖卖过
1: 啊？就 QQ 档啊。
4: QQ 档我有食过的款，啊食了袂记哩。
1: 食了袂记记哩哦。
4: 哎
1: 呀，啊食了袂记记，目睭进哪个总有看的，就是总好的啊。
4: 歹呢？
1: 目睭歹哦。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4: 我爱开刀呢。
1: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要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吃，啊吃吃咧，你才搁去检查看伊要开刀无？
4: 好安尼，好
1: 安尼，来等你个。
0: 太保险了，
1: 来等你个马上来，来，
5: 嘿
1: 嘿嘿。
5: 叶黄
1: 素
5: 头改大组。
1: 来等你个咧哈，来安尼大组剩六组来位了。
4: 来，我改大组。
1: 来安尼大组剩五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小组二五组大组的。干啊，剩五组尔哈，
0: 啊
1: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两组、小组的，你着减摕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又为你两千五买两啊，送四啊，两千五百块，买回你的光明，天长日远，人长相眼啦吼。五千块买，互你目睭袂失明。来回了，建成大哥，来回了。
6: 喂，你好。
1: 来杯杨树啊。
6: 哎，对，
1: 来，等下，叫叫张杨树，把这样囡仔拢会使食。谢黄大姐，来，你个杨树啊，等下，来，为你个林叔大姐。哎
6: 呀，我要改读书
1: 嘞。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组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0: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营销的
1: 啦。我家己做会，叫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啊，我叫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坐做三班制，做到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放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0: 咱
1: 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6: 哎，
1: 来，你后尾杨书记。来，我就跟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跟你讲，目睭会酸的、涩的、模的、糊，
0: 目睭
1: 会青光光，会出火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6: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1: 来，美大姐，来，
0: 东北时段。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1: 啊，等下背包啊，穿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0: 讲
1: 的
0: 啦。
1: 一届买四大组，一届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0: 莫怪
1: 天哪，今下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0: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个老花眼啦，啊，无就。深度近视迄有无？
1: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0: 灵魂之窗，
1: 对，首要之躯啦，
0: 吼。伊还得要强调。
1: 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0: 对。
1: 吼，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
0: 嘿。
1: 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0: 啊，那你其他的，
1: 啊，你若出呢其他的青光眼白来讲，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7: 喂，我头底讲呀，
1: 嘿，我
7: 头拄啊，迄啰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1: 改大组来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
0: 赶紧去改。
1: 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尔。
0: 啊，
1: 有你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啦，我送一啦。
0: 对。
1: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啊啊！
0: 啊，
1: 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啊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0: 有价值。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最后介绍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因为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两千五买你的目睭清，
0: 是啊，
1: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酸涩模糊、流目油，袂阁散光。
0: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1: 目睭晒过，然后流目睭油，曲曲顶的啦吼。像头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干啦，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0: 伊三食三工尔，伊把酒三
1: 杯
0: 都拢清啊，
1: 食两工尔。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支麦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把酒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0: 这受伤啦，唔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较免点麻油水。
1: 啊，我就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0: 无啦，这敢明年底啊，唔是敢那今年的问题哦。哦，迄明年底，阮拢爱话笑的，你做袂出来啊？
1: 平摊做到明年底啊？
0: 嘿，敢明年底啊？
1: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阿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阁欠我三千。
0: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讲讲。
1: 好，啊，最后直接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0: 十五分钟解决。
1: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0: 那再换一对新的目睭哦。
1: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只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
0: 哈，
1: 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哈，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黄雾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皮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0800-0800-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个助手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0: 对啦，
1: 甲你感谢。
0: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1: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完，莫去甲我欠啊！来，庆祥大哥。
8: 是哦，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1: 无啦，现场的啦。
0: 现场的啦。
8: 啊，大哥，
1: 我
8: 干嘛
1: 不？我咧录音咩？你打来等那个，来，二六，小姐大姐，来六。
9: 你伊个诶。这种了，我敢有买。
1: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都买无啊，对不对？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哎呀，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餐业及冷饮业卫生管理分级评核，为食品安全把关，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基隆聪明了，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林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4: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通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有改婚的需求吗？请卡0800-63-63-63和专线的人员帮助你来改婚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的艺术控诉前夜，台址在咱家人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这边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长期吸烟伤肺，更容易罹患骨质疏松。长期吸烟的人容易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卫福部国健署提醒，任何的烟品都有害，吸烟或处在有二手烟的地方，容易引起肺部的发炎、过敏和气喘等问题，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尤其烟品中的有害物质会干扰荷尔蒙的正常代谢，减少钙质吸收，加速骨质流失。国健署表示，吸烟是多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子，在烟草的烟雾中产生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会导致骨质代谢失衡，对骨头造成不可小觑的伤害。女性在更年期前吸烟会干扰女性雌激素的平衡，骨质流失的速度加快 5% 到 10%。 研究指出，怀孕期间吸烟会降低母体对钙质的吸收，减少胎儿氧气和营养的供应，影响新生儿的骨骼发育。过去民众对于吸烟会影响骨质疏松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重视，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抽烟习惯对骨骼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孕期吸烟会更损害胎儿骨骼的发育，增加儿童日后骨折的风险。尽早戒烟是保护骨骼最重要的一步。大多数国家的骨折好发青少年与中老年，吸烟习惯、缺乏营养、不运动、少日晒

0: 次我们的基隆四百的一个基隆的回望，往昔与回望的目的是想要透过另外一种视角看到基隆不同的样貌。我们有山，有古迹，有海，甚至有我们当初想看到的那个从和平岛进来那种感觉哦。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重新累积新的开始。回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点，那更重要的是希望从现在开始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新的起点。而这次的一个摄影展呢，其实呢也是跟有别于之前我们前一波推出去的一个信封基隆的这个四百个艺术家去做一个策展，又另外一个不一样，那是一个创意的一个策划，而这一次是透过另外一个视角发现看到不一样的基隆，所以很希望市民朋友可以拨点时间来看看是不是你眼中的那个样貌，或许可能你也没有好好的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家乡。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展览，然后可以让你回来安安静静或静下心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家乡有多么的不一样。快就是我们今年整个年度有非常多的企业活动，甚至跟产业发展处这边一起合作，还有我们其实今年有去创造一个四百的一个交响乐，然后由我们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师来创作基隆的音乐，然后会诊我们基隆在地的所有表演艺术的杰出团体一起来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基隆，属于基隆的一个音乐跟基隆的一个舞蹈，而用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回应我们四百的这个以人为基础本而累积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历史文化以及未来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样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一个城市的一个往前的推进，除了城市的改变的硬体之外，更重要是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以及原住民，因为他们才有现在的基隆以及未来的基隆。
1: 我在说啊，在没有文字之前啊，我们的历史是用口述的，有了文字之后，我们用文字来传述我们的历史。今天我们用照片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刚刚黄老师讲得很清楚，除了基隆只有山与海，还有很多人文。我昨天来看照片的时候，我看到了电技工，我看到了我们叶口庙口的夜市，我看到了马铃，我看到了和平岛，所有历史的风貌都来自于人文的延续。基隆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有山有海，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在老黄老师讲话的时候，我仔细在看每一张图。黄老师你讲的每一个图，其实没有矿坑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基隆港，就没有我们的帆船业。每一个建筑在每一个当代的时候都有它原因，都有它的历史。用照片来记述历史是我们可以做的。我刚刚在下面，其实当我觉得我很感动，我来基隆市当副市长，然后在基隆四百，其实基隆远超过四百。在这一年我可以想办法，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用相片用照片来传承的历史。那我在想，我昨天也问了策展人说，那我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看今天，很感动在座每一位，包括协助黄老师拍的人，包括我们在地的艺术家，包括我们林书豪，包括我们很多创造者，包括我们和平岛的伟杰老师，都是协助基隆可以更进步的。当然更不要讲我们的张书豪艺作昌在议会都有很好的建议，也谢谢。我觉得没有每一个人在那时候的时空环境给最好的建议，基隆永远无法长成这样。很感激今天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可以从现在看到过去的基隆，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照片可以让后人传承了解现代基隆。再次谢谢我们举办这么好的活动，也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棒的站摄影师。听说你站了一年，一次站了4到5个小时在基隆，也谢谢我们的一同。我昨天看到你，我还以为叫你芋头，很感激我们基隆人，我们的骄傲，谢谢你。再次谢谢所有参观的所有的贵宾们，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先恭喜上。

上一世广播电台地方新闻为大家报告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 AM 1504一世广播电台，台址在咱基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继续收听。

请收听市井之声，这部为您报道市井新闻，也邀请来宾做回来开讲，讲到咱关心的话题，欢迎收听市井。

0: 时间来跟大家报告，每一年一次啊，来大家报告什么？这几年来我们有各项的一些工作进度，那是不是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东台湾新收的社区的主题企业表现好什么？照我们的数字来看，那这个很重要哦。那我们从中也做了很多了，组合是固然都行穿一些，因为哦，以前哦，你若讲房子你上面对大家跟你对比，大家还是会直接走，那直接走车子如果不知道要礼让就会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光是去年就行穿线就换了200多个地方，我们等于是安排了不拉一天啊，我记得输了就会换这样子。这时候在距离南港然后在5.6公里就希望来做品牌的安排中心，所以我们希望我现在收藏前的捷运站我们能够会有一点希望能够重化，从化掉地站为建筑物的地号，然后今天你来请信义空港办公空桥空港的人来，啊，空港的人来，你看我们国长办北人哈，可以提供大量的基隆的就业。空港空港一手，所以我今天做起全台湾最大的游艇港，哦，还搭配一个空桥的嘛，然后一起叫修工修工，阿美基隆地方都开始起。爱系统的爱机象，全台湾最大的游艇俱乐部加一个4到5星级的饭店，搭起了3000平的商场，而且也这个别刷一杠一样，所以别刷一啊，变成就睡了。那以后全台湾最大的游艇码头加主题饭店加商场哦，很有特色的跟三口子。
1: 所以讲啊，我先这哦，阿拉讲的很久以前的时候呢。这人是政府的负责，67年，啊，五年一届结算了，我们存四十亿，减到40亿，啊，17亿减40亿，就是27亿，啊，所以就有人讲啊，咱即摆政府环境袂歹，对啦，啊，所以有人就讲长辈的福利这个代志，我想大家拢有看到，我嘛做有市民，我嘛有咧讨论，有咧想，啊，但是我咧做是讲吼，一定要这个能力。再来回馈长者，哦，我嘛爱心剩小，哎，厝内甲恁讲过啦，厝内咱来开钱，我嘛爱心叫人家减掉。

0: 商展，这个也是过去以来基隆市啊赖以为生重要的贸易的一个据点，哦，几百年来。
1: 那产业发展上，大家可以看到邮轮经济，我们已经呢，2025年共有472艘次，艘次跟艘米啊。
0: 能够利用到我们的资源，不论是刻意还是也无心，就是会比较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要善用我们的一个条件，啊，来继续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2: 那我们还是专注在我们的市政，跟让市民了解我们做了哪些事。像我们现在去年基隆的交通事故已经是降到全岛第一名，行人事故已经降到全岛第一名。所以我们其实是全台湾交通上最安全的城市，这都是我们要加强跟全国的民众还有我们基隆市民的认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能够把台湾基隆变短时间内变成一个全台湾最安全的城市，然后再加上有更多青年朋友可以住玩，以及创造就业的各项政策，我相信这个也是对基隆市正确的青年的政策。

是我们黑鸢队第一次回来我们的基隆主场打球，跟台啤现场，我们非常的振奋，所以我们今天共同的来为我们的自己基隆专属的基隆黑鸢队加油。这也是几十年来基隆第一次成立半职业篮球队，我们在基隆落地，目的是为了要让基隆未来的三级衔接，让基隆的孩子都有更多在打球的机会，更多的一些推进。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基隆黑鸢回来打球，我们加油。

新任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上任，持续守护纳税者权益。基隆官上届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下称纳保官，任期于114年12月31日届满。新任纳保官已于115年1月1日上任。纳税者寻求权利保护管道不中断，纳保官持续守护纳税者权益。依据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20条规定，税捐稽征机关应设置纳保官，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的协助。因此，基隆官于各独立通关点均设有纳保官，完善各通关单位纳税者权益保障，令纳保官系选任基隆官具官务、会计或法律专长的资深官员担任，可及时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的沟通与协调，受理权益侵害的申诉或陈情，及提供行政救济咨询服务。纳税者对于货物通关、税则分类、完税价格乃至旅客通关等，均可申请纳保官协助。纳保官将秉持中立客观立场，维护纳税者权益。申请纳保官协助方式多元，纳税者可以书面或口头方式申请，亦可透过观感冒单一窗口线上申请，其路径为观感冒单一窗口首页、简易申办、免疫申办服务、纳税者权利保护、NI20纳税者权利保护事项。纳保官姓名、联络方式及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相关规定，已公告于基隆官官网，其路径为基隆官首页、主题专区、纳税者权利保护专区，欢迎纳税者多加利用，维护自身权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许耀斌，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利用广播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反诈骗。近来诈骗集团常利用脸书或网络游戏，再透过 LINE 加好友聊天，放上又帅气又美丽的大头照，每天以柔情攻势及甜言蜜语嘘寒问暖，让渴望爱情呵护的熟男熟女一下子就落入陷阱。当博取被害人信任后，再邀请被害人合作投资赚钱，说是要充当未来的结婚基金，更有以寄送礼物或代保管房屋地契美金的名义，诱使被害人汇款行骗，等到发现被骗，爱情金钱都已两头空，听众朋友不可不慎。现在为听众朋友介绍假交友诈骗常用的流程。第一步，诈骗集团利用脸书或其他的交友 APP 等网络社交软体，假冒高富帅或白富美，诱使你上钩。第二步，每日嘘寒问暖，热络聊天，营造陷入爱情的假象，再以共创美好未来邀你汇入巨款投资。最后一步，被害人汇款后，诈骗集团马上人间蒸发，造成被害人金钱及心灵受伤。听众朋友千万要记住，网络交友若遇到对方要求借钱或投资时，务必要提高警觉，要秉持见面再谈、汇钱免谈的自我保护原则。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呼吁，遇可疑诈骗电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谨记一听二挂三查证，你我一起反诈骗，大家一起动起来。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基隆监理站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有收到任何的罚单、催缴电子邮件，都是诈骗，监理站不会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催缴罚款，一定要小心。
1: 注意，这是诈骗。监理站从现在起不会用 email 催缴罚单，所以只要你收到任何催缴罚单的电子邮件，绝对是诈骗。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

以上咱的市政之声节目是由咱的基隆市政府来提供，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有戒烟的需求，请拨0800-63-63-63，让专线人员帮助您戒烟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的健康。本广告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1: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通淮江主委李兴安，基隆村民啊，欢迎大家来通淮江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宁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2: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通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顿甲饮料业者卫生管理的评审，提升食品业者自我管理，保障大家食食的安全。基隆市卫生局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1400千赫，来自咱基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号角响起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

不是不是，又有什么封面通过一下。那春雨也在准备要降临了，在这个春光乍现的日子，来，我们先来听一些跟春天有关系的音乐吧。这首近代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他的这一部《春之祭》Sacre du Printemps， 可以说是最有一个描写力的这么一部这个交响乐的交响诗了。这个曲子原来写作是为了马萨格兰姆的他的这个现代芭蕾舞团，那么就在春天的时候的线上的祭典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当然在他在音乐里描写的是一个人类相当原始的社会，所以音乐里面许多的冲撞的节奏或者不协和的音程，但是呢最后也是让这一个大地如何这样来形成。好，我就不多说，我们就来欣赏这一出非常有意思的春之祭。我们今天听他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大地的礼赞 La création de la terre。 好，我们来欣赏。

听完这首非常刺激然后也很有音乐效果的春之祭，史特劳威斯基的作品，在发表的时候还创下一件很有可以说创纪录的这么一个故事。当年在巴黎的这个 Théâtre Champs-Élysées 这个首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呢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斯特拉文斯基的这种怪异的野兽的音乐，然后另外一派呢就说这是什么烂东西啊，两边就互相的讥讽，然后吵架，甚至后来打起来了。啊，斯特拉文斯基一看这个情况不妙，他居然从后台溜掉了。不过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古典音乐界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一个历史事件。好，接下来我们听的是这个舒曼 Robert Schumann 19世纪的德国作曲家，他的第一号交响曲也是命名为春，他的第一乐章开头由法国号奏出了春天，这是春光乍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好，整个音乐听起来非常的舒适温暖，真的寒冬已过，春天到来。好，我们来欣赏它的第一个乐章，为您带来的是少见到的但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版本，是法国的指挥家 Charles Munch 他指挥 Boston 交响乐团，这个巴斯顿交响乐团也是在他的手上，在20世纪中被称为这个美国的五大。好，靠着孟许的这个很厉害的指挥。好，我们来欣赏，这就是舒曼的第一号交响曲，春的第一个乐章。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守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今天在节目中为您介绍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的这首乐曲呢，也将会在今年的这个五月份由台湾师大的交响乐团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演出。这个曲子对交响乐团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考验。那么在这儿衷心的希望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可以把这首音乐驾驭得很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是接续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春的交响曲，我们接下来来欣赏它的最后一个乐章，非常活泼有力的快板。这个乐章真的就是描绘出了花团锦簇，然后蜂蝶飞舞的春天景象。好，我们欣赏孟雪指挥 Boston 交响乐团带来的舒曼交响曲第一号春的第四乐章。

您欣赏的是舒曼的交响曲《春》的第四乐章。其实在许多的音乐，虽然它的标题上并没有春天，但是其实在音乐里面却是透露了浓厚的春天的气息。这一首俄国作曲家包罗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曲家，他在他的歌剧Prince Igor 伊果王子里面有这么一段非常好听的达旦人的舞曲。那么这个音乐由女生唱出了非常优美好听的像春风拂面的那种非常柔和的旋律，接着会有这个男生或者还非常健壮的舞者挥舞着这个弯刀，跳起了达旦人的弯刀舞，象征着这个一切都是重新的开始，新的一年的春天的到来。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俄国作曲家波罗定的 Prince Igor Polovitsian Dance 达旦人舞曲。

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为您的安排的是莫扎特的这一首KV2525 非常有名的他的小夜曲Serenata in G也有另外名字 Eine kleine Nachtmusik 一个小小的晚间音乐他的第一个乐章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扎特的旋律但是也是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让这个音乐呢也在我们的春天的晚间带给我们温暖的这个感觉。好，那叶舒涵就先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我们一边听莫扎特的这首小小的晚间音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158，04001151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百三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益世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的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唔忘带给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唔忘，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

各位听众朋友，玉溪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米天地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正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嘛讲将这个福气会当连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住的社区、的城市、的所在。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约瑟之声》的直播。我是主持人雅各，空中搁再相会了啊！甲大家讲欢迎，嘛祝福大家哈、哦，对上主兄得到今仔日的祝福，福气带来咱，不管日子如何，咱的力量嘛必如何。好，那么一开始先为大家来播上诗歌哈，最后来收听。

来，听众朋友，你的心内有平安无？假使讲哦，你大家咧紧张哦，甚至暗时拢困无好，唔知你烦恼啥，甚至啊，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常常拢拄到一挂问题吼，和你感觉讲作烦的，无法度静落来的时阵哦，好不？就咱借由咱的这部锻炼咱吼，诶，即身体边好朋友。安静咱的心灵啊，求主帮助咱吼，求圣灵来带领咱啊，咱会当安静咱的心灵，求主帮助咱吼。好，帅哥兄，过来为听众朋友来播上另外一首好听的诗歌，圣灵请你来，咱做伙来收听。

前一阵啊吼，应该讲即几工啊啦，看到电视广告吼，讲这个军队咧找人啊，就是说吼有一些这个报考军校的这个广告啊，还是讲吼邀请少年人来做兵的这个广告。这个我想起讲吼，这个曾经有听过吼一段。这个爸爸为后生祈祷的一篇文章啦，这篇文章非常有名，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啦，为后生的这个祈祷文吼，一个父亲的祈祷文，这非常有名吼。在这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吼，其中吼麦克阿瑟有真侪出名的这个话吼，跟大家来分享。其中一句就是讲，无想要做将军的士兵吼，唔是好的士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呐。另外个五就有绝妙的计划，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做，而且今天就做。好，今天你可以做，唔当拖到明仔。够加真哈，今日标志我对你们最后一次点名啊，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的时候，我最自然想到一定是你们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有绝妙的计划，必须不遗余力的实行，而且今天就做啊！这度假共轨哈，你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年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年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年老。岁月刻蚀的不过是你的皮肤，但如果失去热忱，你的灵魂就不再年轻。另外跟我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真的是我这里心有同感哈。当咱少年的时阵啊，读一挂册，感觉讲吼，什么拢知呀吼，哇，许多拢唔知呀。但是等咱愈来愈大汉出社会了后，才发现讲吼。哇，还有真侪无知啊，真侪代志拢唔知影吼。而且啊，都话都感觉讲吼，这社会真正是愈来愈侪吼，咱唔知影部分呐。人年纪愈老，会愈谦虚了吼，愈谦卑啊。上吊就是讲吼，咱在这其中会当学习到什么？我是感觉讲吼，确实讲你找。人来做兵不妨参考着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去保分，啊，加一寡伊的座右铭，这有鼓励作用啦，因为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吼，一位做爸爸的人吼，为着家己的后生来祈祷，因为我都每时每刻吼在伊的身边来保护伊、陪伴伊、引导伊，惊伊学歹安尼吼。惊伊，那么病大难乱，惊伊去做歹吼，所以讲吼，只会当为祈祷。咱你那是说在婴儿的时阵，咱会当吼时时刻刻在身边，甚至三更半夜我起来吼，来甲饲。但是当伊大汉了后，囡仔吼开始有个性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咯，咱只会当吼。来陪伴伊，引导伊，到了一个程度，只会当为伊来祈祷了，求主保守伊吼。在咱无看到的时阵，咱嘛爱做实做工吼。咱无法度时时刻刻在伊身边的时阵，在这种咱无法度做无能为力的时阵吼，咱所需要的就是为伊来祈祷了。吼，求主赐下圣灵。来引带伊，保守伊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也当吼，自细汉就行正直的路，到老拢无偏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当咱有囡仔是细时阵，咱就有这种感觉咯。为囡仔是细来祈祷，在咱无法度做的部分啊，求主来帮咱做，就是保守伊的心怀意念，予伊。卖恶派，卖变大难乱，会当吼，好好来
活出着人生的精精彩甲光彩，人生的荣耀啊，甲好的品格等等的。佮讲到倒来吼，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吼，那么伊是对啊1880年啊。在美国的堪萨斯州是一个陆军的这个军营当中吼，一个将军吼，伊是美国的这五星上将吼，五星上将，在第二遍世界大战的时阵吼，担任着美国的这个在亚洲部分的这个总司令，西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军队的司令，吼、哦，所以讲伊权力足大吼、哦。啊，战后就担任着吼日本的这个盟军最高司令，甲联合国军总司令。因为在菲律宾战争当中啊，表现真好，得到荣耀啊，荣誉勋章。那么，伊甲因爸爸吼小麦克阿瑟是历史上。应该因爸爸吼两个人啊，当时得到这个荣誉勋章的标件，吼、哦，这无简单哦。当然呢，当然吼，即马无战争吼，以前战争吼，只要有功吼，就会当得到这个荣誉勋章嘛。你讲麦克阿瑟对1880年1月26日出世在美国吼，这个。算讲嘛是真卡所在吼，一个军人的家庭啊，因爸爸啊，就是在第二遍世界大战吼，曾经担任着美国陆军的这个三星中将，因为因爸爸就启发着麦克阿瑟吼，加做做兵吼，未去做军人呐。麦克阿瑟曾经讲过。我上早的记忆就是军队的这个号角吼，早起一日头未出来吼，就听到这个人的军队内底吼吹号角，这就是我爸爸给我，我爸爸唔来给我生命，那是给我一生的职业的道路，哦，行上爸爸同款的道路，而且吼做甲比较好，伊爸爸是三星中将。伊是五星上将，而且是这个总司令吼，唔单讲吼是国家，乃是讲吼联合国的这个总司令。因为战争的关系，这无法度，但是拢得到勋章啊吼。那么在1912年9月5日的时阵啊，因爸爸因为心肌梗塞过往去了后，为了纪念爸爸。麦克阿瑟阁将家己后生号名吼，叫做阿瑟麦克阿瑟三世啊啊，即几个吼啊，爸仔囝孙吼都号做麦克阿瑟吼，而且将爸爸的相片带在身上，半生计拢无离开啊。伊曾经战争啊，那么得到真侪勋章。那么，那个麦克阿瑟吼，其实吼，伊早年在这个西点军校的时阵，成绩就真好啊。在1903年的时阵呐，麦克阿瑟伊就第一名毕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西点军校，而且呢，伊的成绩吼，毕业的成绩是西点军校百年来这个分数上好的，成绩上好的。所以讲哦，一路上表现拢非常的优秀，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啦吼。来听看麦啊，有爸爸的影响之下，伊嘛做将军吼，而且呢，伊安怎来教育囡仔事实，甚至为囡仔事实来祈祷呢？咱来听看麦啊，这个文章内底吼。所写的就是麦克阿瑟哈为儿子的祈祷文。这里讲吼，咱人哦，
在这个无法度照顾囡仔是细时阵啊，但安怎求助来保守哈？好、哦，囡仔是细会当啊，在这个一切事代志上哈，会当啊无被这个世界来影响了哈。这就是讲哈，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啊，加下底讲哈。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哦、就是说到坚强到一个地步，熟悉自己的软弱。哦、勇敢到可以面对自己的惊吓，属于真多一个失败，却、哦、是无放弃，胜利无骄傲的人。哦、这个胜不骄，败不馁。求你好、哦，你做到我的后生，啊、哦，无可以有这空的幻想啊，欠缺行动，啊、哦，就讲求主啊，你塑造我的儿子，啊、哦，不让他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哦。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光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在迈向未来理想之际，不忘记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祷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至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

杯使他永远牢记，在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朗，真勇敢中的温柔。主主帮助我们齁。也我感觉讲齁，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齁，给祈祷文啊非常好啦。齁，就是讲是不是这个祈祷文也能真多咱为今日是写祈祷文呢？齁，这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齁为今日是写祈祷文啊，在这空中跟大家来分享齁。好，先来继续过来播送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一个团体哈，沙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这首诗歌是圣法兰西斯哈，嘛、哦、是同款，这个基督文哈。哦歌词安尼写讲，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乐。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求主帮助我们会当学习伊的精神啦。有时啊，咱小可吼拄着困难挫折，拄着人误会、甲咱欺负的时阵，吼无被了解的时阵，吼，感觉讲别人的爱比咱较济时阵吼，还有一寡啊，心生成绩嫉妒，吼，感觉讲吼。这个一切拢无公平的时阵，求主帮助咱吼，这首诗歌真做咱的安慰，互咱在这个人生在世这短短啊这几十冬当中啊，会当学习到咱需要学习的功课，不断的付出，散播着上主的爱，在伤痕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饶恕。在怀疑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信心；在绝望的时阵，散播着上主的恩望；在黑暗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光明；忧愁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喜乐。在下面的时阵，咱就得到下面啊；在失去的时阵，咱有得到。在迎接死亡的时阵，咱会当进入到永远的画面了。求主帮助咱，吼！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祈祷，在这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吼！好，人生在世，这短短几十冬，吼，真紧就过去啊！啊，咱上重要的是讲，吼，会当了解怎样讲，咱在世的时阵，什么人掌管着明仔载？好。所以继续咱来听一首依然是沙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我知谁掌管明天》。

空中好朋友，时间是过了真紧的吼，咱这部五十分钟就过去啊。求主帮助咱吼，有一段时间吼，愿意安静咱的心灵，求主来束缚，和咱心机边每一个人，会当熟悉主，那么明白家己人生的道路。不管日子如何，求主赐咱力量，嘛必如何。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吼，当时啊，咱那感觉讲吼，哇，这个计划跟不上变化，吼、哦，变化多端，唔知变怎才好。来到主面头前，求主来帮助咱。不管日子如何，咱嘛有力量来面对这个啊变化多端的这个啊咱所面对的代志。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台语的吼。啊，天色虽然黑暗，天气依然在闪烁啊，暗暝。

虽然久长啊，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啊。高山虽然危险，若是有信心，就会当爬到山顶去。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爱心，就会当行到天的边啊。谁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的灾厄？谁人会当看见美梦伫咧飞？咱上做心看见希望啊！你着拍开心内窗，互你的眼光看见美梦。所以，甲大家来播送这首《眼光》。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咱今仔日一世之声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收听，麻烦您在明仔再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的益世控诉前夜，台址在安吉兰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1: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2: 是啊，现在一世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很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世两字，就可以下载 APP 了。
1: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世电台的节目啊。
2: 手机下载很简单，一世电台带你走。
1: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还是要怎么用啊？
2: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00-115-458，0400-115-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不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双手挥汗的点世界浪漫。
1: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大家好哦！
1: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又还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一天啊，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2: 家节愉快，
1: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2: 阿妈，大家咧过家节啦！
1: 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2: 吼！对对对，
1: 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我讲伫这个季节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法休困有缘还在打拼咱来向咱的四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吼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2: 时间虽然短，但是那种爸爸妈妈感恩那种心情吼，咱做子女的一定要付出啦。
1: 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0-0801-0801，
2: 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个。

0: 即系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讲实在，真济人一世人吼，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也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伊敢知啊？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哦，哎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欸，阿母啊，你好啊，
2: 帅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你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
1: 啦，是啊，每一天会当吼
0: 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来甲伊问好，
1: 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
2: 嗯嗯。
0: 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1: 今日要江惠唱。
0: 大船入港。好，大船入港。大鱼入港啦，吼。
1: 啊，
0: 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1: 好。
0: 系啊，好，多谢阿母。
1: 祝阿母佳节愉快哦，哈。
2: 嗯。
1: 阿母，拜拜。
0: 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1: 是啊、
0: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
1: 难行啦！
0: 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决定伫咱的命运。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然后迄拢是经过岁月的摧残。
1: 是。
0: 经过岁月的甲恁。风寒一年冬四季的变化，让恁安尼这么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啊，一刚刚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较早无太阳眼镜啊！
0: 较早的长辈时代，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重，睏眠无够，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即马少年啊，唔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到电脑，互咱的目睭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来喂，你好，
1: 来曾大哥。
0: 喂，
1: 你收音机无关吼。
0: 恁若有卡考验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卡麻烦这长辈时代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无阮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吼。
0: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就
0: 一开始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互大家食了，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干报的时阵，我嘛唔相信，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真正十五分钟就会当吼。遮侪听友吼，讲实在真有效。搞正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正，即类物件轮袂着。论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蛇到到今日，
1: 用蛇啦，
0: 也未出现啦吼。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这个产量愈来愈少，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
1: 都我讲未消消，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剩侪钱，佫有因交费交袂出来嘛，红发钱。
1: 是啦，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 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过。

0: 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还袂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件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奢求，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的产品做甲好，毋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灯光，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冬讲起来，夭寿目睭黏剃剃，啊，目睭伊去甲揉揉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食了反应嘛有够好。
1: 像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甲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小报，个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较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千金。啊，
1: 免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1: 吃了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系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起来较新啦，
0: 對啊、
1: 比较新。
0: 我讲，
1: 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是啊。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过灯光，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
1: 是、啊、
0: 我甲讲你毋是食这袂困着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2: 嘿，高龙阿兄，
1: 嘿，你好，
2: 你真诶。我买那叫迄会当含咧高丽菌
1: 啊，会使会使，
0: 哎，就是要你夹咧食
1: 啊，嘿啊，
2: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要互你夹咧食，嘿，啊，高丽菌的来呢，哈，会使做伙食，
2: 对哦，
1: 嘿，
2: 含咧药啊，嘿，
1: 拢做会使啊，
2: 三四五行呢，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伙食拢
1: 可以。咱这是
0: 食品，咱这
1: 是食品啊，
0: 哦，
1: 啊，你当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食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2: 只两顿。两顿是免安怎食？
0: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为了宝莲大姐。
3: 嘿，
0: 嘿你好。
3: 我昨个爱叫讲今日要到，啊要几点到啊？
0: 几点到？你问老卡哈，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物件吼，
1: 阿姨，我跟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多，啊，咱会等于咱对高点开始送会，啊，你还去稍等一下，规工伊会到安尼，
0: 还慢慢送。你若我当互伊联络着，你根本你免等伊联络，
1: 你就袂起来的。你有手机啊？那个用手机啊？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准。
1: 哎，你稍等哦哈。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

0: 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
1: 啊，
0: 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啊，讲事实，真正拢会共讨会共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的啊，伊三名来的。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全国那目睭的比赛三名来的有两支，都拢阮兜的，吼、哦，一支明金青包玉晶，
1: 外口拢无人有
0: 的
1: 哦。
0: 小乔仔的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的叶黄素呐，用的什么金盏花木碧果的，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那唔通搁食啊？
1: 哎，
0: 系啊，
1: 咱来食上。愈先进的海藻的，
0: 吼，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什么金盏花啦，吼、嗯，啊是啥物木碧果的啦，迄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像
0: 咱
1: 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互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次机会哦，吼、哦！
0: 食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系我相信娱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你若娱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哦，啊，嗯、我量嘛无介济通方卖。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讨，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
1: 对。
0: 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到阮。
1: 我未使、啊，到月底就未付啊，货烧卡村啊，搁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
1: 嗯，
0: 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巧早、
1: 嗯，
0: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得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得卖瞎忙啦，吼，讲、
1: 嗯、
0: 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就伊袂有你的青光眼恶化，
1: 系啊，你继续恶化完就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热到四分，热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气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乎你恶化。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乎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干那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到老目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啊、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这重要啊。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啊。对啊。
0: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
1: 窗。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1: 是
0: 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啊，黄斑部病变，都、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讲讲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1: 是
0: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萃取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那加红，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 这不是

0: 咧甲大家臭屁，还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互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即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坐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买起来藏，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咱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
1: 来，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啊，我伫这要甲咱这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要讲这句话，啊无哈，阮的助理讲哈，大细组我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的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著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这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啊，重点嘛爱讨大组一下。
1: 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者。今日要讨有，我看是真困难。
1: 吼，莫安尼讲啊，你尽量啦，吼。啊，然后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一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你呐哈。

0: 网界上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你叫啊，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大红尻川已经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的休伊。
0: 休伊。我讲你烧尻川尔，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摆空气阁歹，啊，来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怎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晚会就对
1: 了。晚会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答应你买啦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个是真
1: 话。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来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高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从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啊，大大细
0: 汉拢会做。
1: 阮查囝吼，进国小都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查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啊，我近视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
0: 方便。你目睭偌济度诶？
1: 800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转。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
0: 开刀，
1: 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带着大眼睛、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有小可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都无成功。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啦，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正
1: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都靠运气啊。
0: 真诶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有介绍去的哦。难怪他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那进，互你目睭有看，到500万互你，你要惊啥？
0: 伊讲要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吼、
2: 啊！无啦，我个歹势，
0: 有可惜，但不要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我知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个，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走进
1: 啊，拢总互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了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个面筋清、鲍鱼清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著讲事实啦吼，食甲眼科生理怎变歹？嘿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1: 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吼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吼真济平台咧心神，因为足济人吼，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食你的什么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食的
0: 拢不好。啊，变全面攻敌。
1: 啊，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攻敌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好用。我讲我介绍好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1: 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一名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像那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一般人到进。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给你看，给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马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1: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
1: 是。
2: 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的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啊，无就目
2: 睭灵。那吼，啊，有的是迄落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个神那细胞
1: 是
2: 会当活化，
1: 是是
2: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
2: 嘿啊，目睭的迄落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落的空间。吼，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但是你讲做啥嘛是有风险的，嘛是爱看医生的技术。
1: 等
2: 那开刀医生的迄落手工的，我一定得。盖拢赶快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共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赶快，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是，
2: 啊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
2: 伊
1: 袂贪只一粒沙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诶，可能足少足少足少诶，啊，伫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有青光眼，啊，毛迄落。白内障，诶，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诶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后，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逐点逐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
2: 个较害，迄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足侪医生破书的啊，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吼、
1: 嗯，
2: 互阮进来台湾，

0: 我们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我那艰苦艰苦哈，
1: 哎，我那会惊嘞，
0: 嘿啦，妈咪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足紧的嘛，
1: 是是是，吼、
0: 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0: 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0: 土有酸雨啊，
1: 对，
0: 你都会较有污染，
1: 是，
0: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吼，
0: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0: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0: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0: 伊坐咧造桥，
1: 是，
0: 造啦，
1: 造桥啦，
0: 造桥啦，伊咧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万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到500种的造啦，
1: 是，
0: 啊，为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0: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
1: 对，
0: 啊，佮保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0: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0: 伊是清洗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喔。
1: 啊，讲到
0: 深海底，这偌特殊的。
1: 讲到这個，我来补充一下吼、喔。啊，爸爸妈妈，你看深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是安那？你去买鱼啊？
0: 对。
1: 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
0: 对。
1: 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腻目的。
0: 无。
1: 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哇，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
0: 系
1: 啊，啊鱼也无青眉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哦，啊活物的物件，
0: 我
1: 敢若一人无青眉，对鱼也无青眉。
0: 啊，因就是食这，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0: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若2位有呢。
1: 是。
0: 一位在德国，
1: 是，
0: 一位在台湾，
1: 好、
0: 哦、好、哦，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
1: 成
0: 本伤贵啊啦，
1: 是是是。
0: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过迄落环，迄落海洋环境研究的迄落博士，
1: 去
0: 找，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
1: 是是
0: 啊，拄啊好有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那，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引进来，
1: 迄
0: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
1: 迄
0: 个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咱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
1: 嘿，
0: 伊要发即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
1: 嘿，
0: 你得入去关，所以想到阮即个怎话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嘿，
0: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0: 啊，
1: 因
0: 为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吼，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无？保持伊迄个活性，啊，送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0: 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转整地转船上有无？
1: 是。
0: 迄是够较贵嘞，
1: 迄伫
0: 个路诶，甲伫个台迄落船顶诶，迄差几啊百万啊。
1: 是是是。
0: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落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落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落滚迄排骨汤用迄落快锅咧滚哦。
1: 是。
0: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落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落。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0: 啊，做嘛是同款做的，那个迄落咱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2: 哦，人咧讲的，个人偷客
0: 钱，伊即卖当烧，啊买当用干的哦，
1: 直接讲起来就食免钱的，
0: 免配
2: 的，定量食免钱，
0: 啊素的买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
1: 会啥物，
0: 会有即食油的感觉，
1: 没，做好食，
0: 伊、哦。你敢会敢会假着？
1: 袂，
0: 嘛免配的。啊，你干的时阵会生烂哦、喔，会生烂、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咧吸收啊。阮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0: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喙齿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款安尼啦。
0: 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1: 你呢？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0: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
0: 对，伊小球藻内底，因为阮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0: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伊
0: 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0: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
1: 甲
0: DHA，
1: 伊
0: 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管30倍。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个目睭有迄个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1: 对。
0: 目睭有迄个泪，
1: 对，泪液啦。
0: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0: 对
1: 不？
0: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0: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吧？
0: 对，
1: 那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啊，吼。
0: 啊，加油啦！
1: 加油质啦，
0: 会不会
1: 走入去伫你的目睭？
0: 对啊，
1: 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0: 啊，这是第一项哦、喔嗯，你爱通你的迄落水分呢？
1: 是是是，
0: 迄条水管、水管，
1: 是是。
0: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1: 是
0: 血管嘛爱通啊。
1: 对。
0: 咱的迄落目睭无多神经啊，
1: 是是是。
0: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是。
0: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脱掉的，
1: 对。
0: 啊嘛，脱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
1: 是
0: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1: 是，
0: 咱食入去的物件无阿多够去啊。
1: 是
0: 啊，你当然嘛，得咧神经根，得咧萎缩。
1: 对，
0: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1: 是，
0: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再袂目睭干。
1: 是，
0: 吼、哦，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也青到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1: 是，
0: 都开始痒无？
1: 是，
0: 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1: 是，
0: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0: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1: 吼、
0: 哦，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
1: 是，
0: 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安尼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1: 血管，
0: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啊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15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蒙雾，啊头前有乌影，啊有也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了，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哦，再给你营养，给你的细胞阁活化。
2: 哎、欸，执行长，你真正够赞嘞！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行阿里来啊！
1: 先卡电话，
2: 先卡电话讲，伊等下甲老啦，无老要搞病
1: 啊！我家己咧饲鱼啊，兄
2: 弟。卡电话啦！
0: 我大概啊，我大概啊，讲阮这个
2: 商品。无要搞病嘞！
0: 我大概讲阮这个商品都讲哦。
1: 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1: 阿姨拢咧饲鱼啊，饲50几家鲈鱼啊，先卡电话来。
2: 哎，系当你目睭拢爱晒伊。
0: 目睭拢爱搞，因为拢晒你吧，晒你15分钟皮肤都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2: 哦，讲无甲老搞骗，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0: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顶吼挂太阳眼镜、嗯，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会蓝光嘛是做伤咱目睭人的。
1: 对，
0: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拢用
1: 手机啊咧拼音啊。
0: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0: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1: 嗯，
0: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0: 用鹅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1: 是，
0: 咱咧鹅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阵，
1: 是
0: 咩鹅十点精，个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0: 我那
1: 当精啦，
0: 嘿，我那就是当精的艺术，
1: 是是。
0: 所以我那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0: 很加很
1: 经过胃，
0: 唔免
1: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给你送到目睭，
0: 对啊，
1: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0: 对
1: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0: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30倍有效成分，30倍哦，叶黄素啊5ml。五毫克来讲，你要食6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喔。所以我是用30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唔是行11路啊。
1: 吼、
0: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吼、
0: 你就减100啊，
1: 下
0: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1: 是，
0: 伊干那食叶黄素。 啊，即马造桥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0: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剩的拢无
0: 啊
1: 多。
0: 啊，咱这是
1: 三
0: 个。
1: 你
0: 讲
1: 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生食蒙布膏啦、麻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在甲你骗的。
0: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0: 会
1: 当甲你做控制。
0: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仁、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全部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0: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即类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即类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0: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0: 先通，先清，先拖，好清气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外化迄落，迄落物资再送入去。
1: 迄有的人，
0: 你唔知有可能好的可能。
1: 迄有的人食食咧，干那把酒塞过老几礼拜。
0: 迄就是咧摆渡。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西哥，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0: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袂清、袂金、袂明啦。
0: 对。
1: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真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若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0: 吼！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啊！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替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0: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吼，等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有
0: 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有偌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迄段时间偌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0: 阿公阿妈有个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着，才去跋倒去踢着，
1: 是是是，
0: 啊，踢着有个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
1: 呢，
0: 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了。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嘿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太刁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腹肚枵啊，啊，腹肚枵就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0: 对，
1: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0: 小球藻会当让你通，会当让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0: 1.5% 伫咧德国，
1: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伫咱台湾，嘿，伫咧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0: 干呐，东干呐，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0: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定哦，
0: 对啊，
1: 是小球藻料
0: 水甲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就对
0: 了，
1: 萃取以来
0: 对
1: 有效的 DHA 活性啦，
0: 哈，
1: 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经过药厂啊，落去萃取筛筛个一届。
0: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哦，
0: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1: 素食会使食，
0: 阮这
1: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规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0: 吼。对啦，因为这阮会教哦，
1: 嘿啦。今日数量足济，你着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0: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查某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0: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查某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0: 也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0: 吼，
1: 合作，我阿你讲啊， 本来你的目睭一百分尔，只能当互你变两百分。
0: 对啊。吼、
1: 哦，即我会当敢咧甲你肯定。
0: 这无嫌错。吼、
1: 哦，啊，你若要，敢若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
0: 我在做好。
1: 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0: 对。
1: 吼、哦，这家红的当用生命甲
0: 你
1: 挂保证。
0: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我
1: 提
0: 第二代，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

0: 对，
1: 啊，咱第二代，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恁加强版，
0: 加量啦，吼，嘿，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价一千三百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千五块啊，嘿，一盒千五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好因，啊，阮大家单留一挂来甲王哥
1: 讲。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即批工欠只久，准备五千啊，互我卖。
0: 五千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两千啊尔。
1: 抽两千啊。
0: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愿意互阮只两千啊，无你原来阮台湾一啊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1: 对啊，歹
0: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1: 做干科
0: 医生产，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1: 我要爱五千，啊，你着又搁甲我恁头家。
0: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着红。
0: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1: 是。
0: 阮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1: 逐
0: 工做甲满年，阁无都够好因咯。
1: 啊，逐工拢，
0: 所以今年
1: 本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0: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1: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0: 你家己来看，
1: 药厂走去看过来解。
0: 无
1: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阁欠一个阁愈严重。
0: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阮今年啊，本价是无啊多呗。今年本价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要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这届卖的来就无啊多。
0: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个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啊多。
1: 啊，介绍嘞。
0: 这届无就无啊。
1: 啊，介
0: 绍。介绍只啊，今啊拢千五块。千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1: 够起价啊！我做酒年轻咧。
0: 这用食的天然，
1: 这真正摆到内面咧，这真正会摆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敲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0: 因
1: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含因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0: 哇！
1: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0: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
1: 家己种，
0: 嘿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千五块啦吼，总长。
0: 千五块一盒。
1: 一盒啦，吼，啊两千克啊，两盒就三千块啦。
0: 对，两盒三千。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五千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0: 啊，就剩两千。
1: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两千，互我卖啦吼。
0: 两千盒啦，
1: 嘿。啊，我讲安尼啦。
0: 嘿啦。
1: 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啊，计你就干那剩这个阿数。
0: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盒不即卖定三千块啊，对无？
1: 对对对。
0: 我俗五百块。
1: 啊，
0: 你来讲价，
1: 啊，今日
0: 两盒2500，
1: 两盒3000，两盒2500啦，
0: 吼，剩25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0: 这无问题，
1: 啊，你甲送一啦，
0: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是是，
0: 所以我送之后，你
1: 啊，15分钟就要互你有解决，
0: 互
1: 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咱执行长官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互咱无够，
0: 但
1: 管算2500，一下互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透落，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咧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在买
0: 啊，
1: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盒，安尼
0: 三盒，
1: 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时代，
0: 今日
1: 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小球藻的 冻精就对了，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十五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阿要维持两分毛三分毛，你唔免烦恼啊，十五分钟啊，来维六，来大组的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后边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啊，这是小邱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那写成功大学三合作八字就过头了啦吼，来维六，来，那边是叫谢春啊，跟你边的阿尚上戏啊，等那个来维六，
2: 是哎，高明，
1: 哎，来你边小团长要不啊？不被鬼吧？不被鬼吧？
2: 无
1: 来，等那个来维六吴小姐，边小团长要不啊？
3: 哎、
1: 欸，
3: 我
1: 要直播，阿、啊、
3: 你，
1: 哎、欸，来维六，来小小找叶杨树哈，我甲讲本人，来点那个小小找叶杨树哈，来来来，等等等等，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爸妈，来维六。
3: 吃
1: 完了吗？
3: 我
1: 没有，目睭了，没吃完。果冻吃了好不好？没吃过不？来等你啊！来维六宝林大姐，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吃过目睭嘞？来等你啊！来维六，你吃过目睭嘞啊？来来等你啊！来维六，你吃过目睭嘞啊？来等你啊！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2000元尔啊！这自古话月前退到到今，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起来妈妈，来维六要请穿大样数哈，有吃过无？
3: 哇！我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何西啊，顿顿那什么？
1: 来来来，等等，食这上赞，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等，今日哈，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4: 来等那个，哎，大家睡着来啦。
1: 来来来，等那个，来我请客，我请下啊。来维六，来淑敏大姐，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来哈，来维六，来淑慧大姐，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来维六，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代，来维六，给路啊，妈妈。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等，来维六，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等，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哎，等等，做牌牌哈，等等，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等等，嘟嘟叫，不是拍，是卡袂通啊！来维六，好大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点那个，来维六，来陈太太，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点那个，加等于，加等于啦，十五分钟无物件，甲寄倒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啊！来
5: 点那个，哎，我这里把酒正对是八分半，挨了
1: 二六。哎，你甲吃，迄无问题，我咧甲时间加用电台。
5: 啊，当个休息。
1: 唔免啦，来你唔免，
5: 哎呀，
1: 你甲食甲食吼，来我电话，我来你大楼卡问来，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查报，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中辈时代，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得意大作啊。你新旧有折价无折价，我拢互你加一啊，互你去体验。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五千啊，剩两千
1: 啊
0: 呢。对啊。我送落。做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千五块六啊，你安尼。
0: 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你怎变失明？
1: 唔
0: 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
1: 长
0: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生下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啊？
0: 闭眼睛、打眼睛，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
1: 青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买有爱买起来藏啊。我将来要来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藏的，我第一届来为你欢庆大哥。
2: 诶，
0: 来个小船长二郎叔啊。
2: 诶，
0: 来个，而且真正同人娱乐诶，全国就我这个三边同娱乐上忝啦，来为你阿母啊。
3: 对。
0: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的家人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挂恁个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哈，来为你的锦绣大姐，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唔
0: 慢嘞，唔慢吼，来等下咧哈。啊，
1: 这样子。哎，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就那果冻安尼烧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冒，啊，囡仔就买当食。
0: 你透气就随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之前早啊，拜托啦，大组诶，大家拢知啦，有大组诶，你要讲要新下大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等于先食嘛，会当体验
0: 啊。阿官，阿官，家己咧做
4: 经验。大组诶啦，
1: 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嘛。
0: 十二盒，阿你。体验的，
1: 我搁送一下体验，
0: 就变三三三
1: 三啊！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啊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下，总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来为你要讲咩嘛？
3: 我爱
0: 来小小找杨树啊，
3: 小
0: 树嘿，来电话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球藻的叶黄素，南靖三班节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就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老板油雾煞煞煞煞雾，有
1: 诶
0: 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的。袂擦擦顶啦，目睭袂擦擦顶啊，目睭袂点
0: 嘛，袂涩
2: 啦。哎，我是大队啊。
0: 有买过无？
2: 我

0: 来，电来电来夹你哈，啊，来喂你哦，来新台友哈。
1: 喂，三号，我要一座大桌诶。
0: 来电来夹你哈，啊，来喂你哦，宜兴大姐。
1: 哎，你好。
0: 来，你要小桌子，啊，你有买过无？
1: 有啊有啊。
0: 食了好不？
1: 还好，
0: 还好，还好，是安那无好啊，是安那。
1: 袂
0: 歹啦，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个啊，来回你要小心大姐，嘿，来你要你要爬过无？
1: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字开大堆，
0: 唔捌字买啊开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1: 啊对啊，阮早起啊来，我想我买换大桌，
0: 大碗大碗的啦。吼好，来电来夹了，好，来刘小姐啊，
2: 刘
0: 小姐啊，
3: 这
2: 期
3: 产品真
2: 正
3: 赞
0: 的，
3: 我
0: 要订
3: 三座大桌
0: 的来电来夹的，迄待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3: 系啊，有
0: 够赞的，
2: 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3: 老的嘛是啊，少年的嘛是啊，
2: 拢会使。
0: 系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系啊，
2: 好
0: 食啊，紧吸收啦，哈。
2: 来，
0: 来电的夹的，我电的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迄杨树哈。
4: 对，搞我目睭吼足干。
0: 目睭大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感觉啊！
4: 来，
0: 电话夹咧，来，你好，新台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桥走叶黄素就对啊。
2: QQ
0: 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啊！来，你好。
5: 啊，手无话嘛吼，
0: 心涩忙不高，老白油嘛，手无啥啥啥啥无，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
2: 看到
0: 病人更加爱吃。来电来夹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高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啊妈妈。来，你好，来你
6: 你小。你说会
0: 记
6: 我，
0: 会记
6: 我，
0: 迄个
6: 我
0: 电话
6: 哦。
0: 嘿啊，我看名就知
6: 影。
0: 来电来电来喂喂嘿来
7: 喂
0: 爸爸嘿，
7: 你好，王叔啊，
0: 嘿，
7: 我真有够好诶，我进目前吼，我开一对，啊开了毕业，要做驾照，驾照也真歹都开，结果无开，
0: 所
7: 以前面诶王叔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0: 是白来讲啊啥啊？
7: 白来讲啊，
0: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迄黄素甲买东西食，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内障，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7: 真诶，对啊，啊，即嘛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诶较好。
0: 安尼吼，
7: 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毋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啊，
7: 啊，你对我行咧啊。
0: 好好，开刀毋是咧讲爽就好，好好，你甲楼骹
7: 讲啊。我行多多啊。
0: 好啦，好，你甲楼骹讲，莫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8: 我叫你问一下吼，我拜你叫你叫一
0: 下。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来你啊妈妈。
9: 我要买两个。
0: 食了好无？
9: 啊。
0: 食了好无？
9: 我都今日吃，我不
0: 咧吃。你今日吃，吃
9: 了
2: 来卖。啊，你唔得偷吃啊！
0: 啊，妹妹有较好无？
9: 伊讲伊即摆食，那个拢会少啊。
0: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即无只卡，甲你问下。
9: 好，
0: 来，喂，你来先听伊嘛。喂，你好，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7: 嘿，
0: 来电来夹咧哈。
7: 好，
0: 来中北时段来。
2: 哎，我问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2: 十条。啊，看来我今个。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原价1500，为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2: 吼！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2: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特地要加几啊？
0: 来来，你好，德福大哥。
8: 哎，你好，
0: 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哎，
0: 来电来，来喂，你好，来志宏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0: 哎，
0: 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500。
2: 嗯，
0: 对。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啦，吼。我来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黄素来，怎么样？
10: 哎，
0: 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10: 哎，我做嘿，
0: 有吃过无？
10: 我较早买个啦。
0: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吃有效无？
10: 嘿，
2: 那叫做有效诶。
0: 有吃有效无啦？
10: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

0: 人也唔知影，甲家家宏阿万讲过，干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闽南的富裕新村的啦吼、哦，来听一下。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球藻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鬼死人的哈、啊！来回六叶红妈妈，来杯小球藻叶黄素哈、
2: 啊，
1: 来等一下，来回六客伟大哥。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2: 等你等你
1: 啊！来，我你二来，妈妈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有吃过无？
2: 有。
1: 有吃了好无？
2: 未歹啦
1: 吼！即在安南区的来电话咧，来我你二平前大姐。来，你二你小球，我港本人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3: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1: 我进现场的，即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等一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就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十五分钟，目睭晒过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先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光通，甲你的血脑膜、青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给一次机会，试看卖来会了。
3: 来，
1: 你想做啥？
2: 叶黄素啊。
1: 哎，对。
2: 哦。
1: 有吃过无？
2: 有。
1: 吃了。
2: 啊，不过吃了袂歹呢，唔怕过今仔日买，唔怕
1: 过买。今日买，今日我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会了，要想做啥叶黄素哈？
4: 嘿，对啊，
1: 嘉宏
4: 哦，你
1: 该应该赶
4: 快吼，
1: 赶快赶快，吼，来要叫人来啊，吼吼，来来，你甲小姐讲吼，啊，东北时代执行长，咱这物件，
5: 爱豆我，
1: 来，喂，你好，妈妈，
5: 两千块无得
2: 多，妈妈，这过嘛只要加两撮来啦，
1: 加两撮，
2: 加两撮，我加加一撮，
5: 我老母话你也不讲咩啊，
2: 我目睭目睭拢是目睭都是啊。
1: 哎，
2: 就
1: 常常安尼
2: 吃
1: 吃了，
2: 两
1: 个
2: 目
1: 睭无好咧。啊，就这
2: 些妈妈跟
1: 你吃
2: 无？差有效吼。
1: 吃两
2: 天
1: 就差。
2: 哎呀，我本来是讲吃两
1: 大包，
2: 其实
1: 也唔
2: 知
1: 要吃啥
2: 多。
1: 哦，你吃较慢的，你吃两天较有效，人
5: 迄
1: 话就一
5: 天
1: 就
5: 有
1: 效啊。
5: 一天
2: 十五分钟就好。我都改了，就说过安老老老鱼。
1: 哎。
2: 哦，吃了目皮就咩都我所谓
1: 好。啊，你吃两天就对啦，
2: 啦吼。
1: 好，好，来，你等来夹咧哈。
2: 啊。
1: 好，我等来吃啊，好，来。好好，等下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咧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5: 啊，无你目睭晒都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1: 啊，你干那目睭
5: 大，艰苦咧。
1: 尤其你白帮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5: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渗透风吼，目睭就开始咧红迄种，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1: 对对对。
5: 啊，这专利的专求独家的哦，专利的。
1: 喂，你好，英语大姐。
2: 喂，
1: 来，你要买小车票，要用输我家人本人。
2: 嘿，
1: 来电来夹咧哈，你有买过无？
2: 我李太太啊。
1: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2: 哦，目睭我暗了，我
1: 来电来夹咧。
5: 哎，这免配茶哦。哎，
1: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啊哈。
5: 活动诶。
1: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5: 一尊
1: 顶就甲小车票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为了。
6: 哎，你好！
1: 哎，来，你好，新加入个小车找叶黄素啊！来，等来讲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5: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胺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甲的，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甲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6: 天然的用甲目睭的目药水，
1: 来，来，叶黄素啊！来电来夹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5: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啊爱要两万块
1: 啊。啊，我上年
5: 前
1: 我
5: 两千暗尔，
1: 上年前我特别退的哈，来为你个创的嘛，大哥。
7: 哎，
1: 来，你要买小条找叶黄素哈？
7: 哎，我今日做小条，
1: 来对对对，来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无彩。
5: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的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1: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5: 啊，拢有球。
1: 有诶，你无射球啦，你无射球，你要会当

0: 完全拢看有。
1: 但是会当带你救回来。
0: 嘿啊，你干那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 对。
0: 玉兰大姐。
2: 你好。
0: 嘿，你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2: 是。
0: 有没有买过？
2: 有。
0: 这个好不好？
2: 好。
0: 哎呀。
2: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都很酸涩的，
1: 很有效，
2: 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
1: 嗯。
0: 哎呀，我们玉兰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2: 哎、谢谢。都、
0: 哎、
2: 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0: 啊，谢谢玉兰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2: 好，谢谢。
0: 啊，谢谢玉兰大姐，你电话打折哦哈。
2: 谢谢。
0: 啊、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
3: 哎，我问你哦，这今日卖这是什么货？
0: 小乔找一行树，食过白酒啊！你生食无木膏，老板油雾沙沙，沙沙雾白干净，打干净。
1: 嗯。
0: 食你所有的白酒精啦。
1: 嘿啦。
0: 正干那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白酒失明的吃无效呢？
3: 啊，是袂清醒的
0: 哦。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阮都那干那两支冰酒精的
1: 来做那个
0: 的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阿红千阿要无啊？
1: 无
0: 啊
1: 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1: 互
0: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乔枣的叶黄素，
1: 哎呀、啊啊啊，
0: 啊你唔好去咧买什么木碧果的啦，买什么金盏花的都唔好去买啊。来，你好，明小大姐，来你好。小乔枣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咧。
1: 冻精神。
0: 嘿、哦欸，你买过无？
3: 阿仔唔
0: 知。来，喂，你好，来妈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3: 哎，我叶黄素，吼、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粿来食。
0: 哦，好无。哎、
3: 欸，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
3: 哎、嗯，
0: 好。
3: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0: 来，对对对对对对，来，我六叔叔大姐。
3: 哎、
0: 欸。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对对，啊，你会过无？
3: 哎，也蛮。
0: 也蛮好，来，对对对，来，我六郑总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4: 哎，苏州刘王，
0: 来，我叫苏州大姐。
4: 哎，有刚好。
0: 你小乔找叶黄素
4: 啊？大车一周哈。
0: 大车一周有买过无？
4: 唔捌买过啦。
0: 好，来讲，
4: 看卖
0: 啊，
4: 有
0: 代价的。啊，来，我叫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嘿
4: 啊。
0: 来，有买过无？
4: 嗯，爸爸。
0: 食了好不？
4: 好啊，
0: 袂歹
4: 啊，
0: 袂歹吼，这真正赞的，这代单好得
1: 嘞。十五分
0: 钟，林大姐，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3: 啊，结束他话题。
0: 啊，来，我叫七幺大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5: 唔捌
0: 买过，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
0: 一
1: 口
0: 的。来，美女，谢谢大姐。来，
3: 对，
0: 买一组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
1: 这个产品
0: 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啊。
1: 拢叫十五分
0: 的。十五分的起来，
6: 加一条。我要改大组的。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6: 系啊。
0: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6: 就。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是红仔的。
0: 吼，红恁囝，啊恁囝也会近视。
6: 哎，拢拍电
0: 脑
6: 啊。
0: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6: 啊，都袂晓读册
0: 才会害哦！袂晓读册啊，袂
1: 晓
0: 读册，
1: 袂晓
6: 读册，
1: 佫
6: 近视才会害。
0: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无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6: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无爱读册
0: 啊。嘿啊，啊，当然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好，读册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嘿啊，好，来跟恁家的
6: 哈，
0: 好好来，那个锦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6: 哎、欸，最多
0: 的对吧？哦，对对对，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著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咱两千啊俩，来为你陈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对对对，来
1: 为
0: 你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啊，妈妈！
7: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
7: 哦，
0: 前头那两组你有买过啊？
7: 对对，是我拢有买啦，是我
1: 只爱
0: 几条，
7: 我
0: 看
7: 我
0: 多。几条？而且啊，你吃了赞嘛？
1: 方便食。
7: 对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真正好物件。
7: 你我这两碗还是啥？
0: 啊！
7: 你今天这两
0: 碗？我唔知啊，你点来问一下。啊，来，你好，来，你小乔找叶黄素。

0: 哇，
1: 我要四周，
0: 要四周，
2: 哎，
0: 要到四周。
1: 啊，都进前，恁要卖就有来买来吃啊。啊，都透早目睭细金，就蠓仔里头前咧飞啊。
2: 哦，多人症。
1: 哎呀，
0: 蠓仔前还有够紧的，啊，即嘛。
1: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记咧买咧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啊长期甲食食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1: 效啊。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去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
2: 你这个办嘞。
0: 以后
1: 我啊，你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重要说，哎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叫甲你办啦，哎呀。
1: 哦。
0: 好嘞，好嘞，好嘞，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来为了，
1: 哎，你好，
0: 来了，买黄素 QQ 冻吼。
1: 哎，是。
0: 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分钟互你煎熬。15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了，若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了，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
2: 用
0: 本事大，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2: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3: 我
0: 讲，
3: 我
0: 阿妹，恁长辈去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啊，食了就话就加加清啊，加清较袂安尼淡淡
0: 啊，
3: 那
0: 个。淡淡哦，系啊，即个改善哦，以后你血络网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我2000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不刷
2: 啊。我小姐，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小姐，我看是足困难。
2: 我话恁退休啦，但是不要做手术都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讲咧，这边无小姐的机会，真困难。
2: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买啊，讲我15分钟。看到感觉你才留来就好
0: 啊！啊，那无
2: 钱，你买无啊？
0: 哈！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原价1500，两克啊3000，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
2: 啊
0: 啦，中不起
2: 个，
0: 安尼总共就对。
2: 系啊，
0: 我卖你偌济？
2: 6盒
0: 2500啦！
2: 对啊，
0: 有钱都无得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地当，我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为你忘记大哥。来了，要小球找黑杨树啊！
1: 是啊，
0: 来对对对，来为了金浩妈妈，来要小球找黑杨树啊！有买过无？
4: 有啊。
0: 食了好无？
4: 好啊。
0: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
2: 啦。对啦。
0: 哎呀，来电来吃嘞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
4: 诶，
0: 黑
4: 杨树搞几多大包的哈？
0: 你捌买过无？
4: 啊。
0: 捌买过无？
4: 哦，
0: 我
4: 买几万块呀啦。
0: 食了好无？
4: 食了
0: 好
4: 啦，
0: 啊，那真好。
2: 你买当吃啊？
4: 对啦，哎，孙阿你姐姐做好啦。
0: 吃了真好
2: 啦。是啊，是啊，那心情是
0: 当然好。
4: 做宝宝嘛。
0: 我就是爱像陈六妈妈呢，起来搞搞搞下啦。啊，无我就含埋
4: 广告，
0: 拢无啥晓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板给你写啊。来，喂，你好，来，你好，大姐。
4: 嗯。
0: 来，你好，给小球找一行数哈。
4: 啊，大招。
0: 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买小球
4: 打黄素啊！我买黑叶黄素嘛，我买三大招。
0: 你买三大招哦，阿
4: 姐。对哦，买三大招诶。
0: 即个老听友大家。
4: 我拄只爱买菜，当然听到光景卡。
0: 嘿嘿嘿。
4: 嘿，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进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导皮针食，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药呢，进目睭嘛拢无。无无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4: 是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搭配这 QQ 药黄素食食啊都好。
0: 你现在是三大组，别人差不多要个咁咁要买
4: 啊。应该是无。啊，阮早起嘛拢有食，阮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对咧食
2: 啊。即卖人
0: 拢安尼。
4: 系啊，食讲好诶。
0: 恭喜来，为了阮二大哥。温柔大哥，给小乔找一行数啊！等等，来威六，来彩云大姐，给小乔找一行数啊！来等等，来威六，龙吉大哥，给小乔找一行数啊！
3: 你不要盖一个。
0: 来来。

0: 东北师大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对啦。
0: 哦，来，你好，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欢迎你好，名誉大姐，来，你好。
2: 大姐，
0: 听你
2: 讲
0: 了，好。来，欢迎你好，林珠大姐，要小乔找杨树啊。来，等下来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主头满到尾啦
1: 哈。我刚刚讲，吼，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嘛，真的。
3: 我这查甫啊，莫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3: 家己有家己一届机会吼。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我是林叔大姐。
4: 你好。
0: 来，要小乔找一杨树啊。
4: 我蛮小主的。
0: 来，等，来，我是黄山大哥，要小乔找一杨树啊。喂，来对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0: 我食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1: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吼，
0: 尤其你呐，你呐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
4: 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1: 我食这皮好
4: 啊，对啊，太到位无。
0: 啊，对对对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个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就免去
1: 开刀。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遐
0: 生效。这有够赞的啦！
4: 来，维六一进大哥，来维小乔找叶杨树哈，来
2: 真的，
0: 来维六新朋友哈。来，今天又被小乔找叶杨树哈，
4: 叶杨来顶家，
0: 来对，好，来我就来。
4: 哎，大伙，我准备加台卡呢，
0: 对，拢满线啦。
4: 哦，阿伯已经做啦，
0: 来，阿弟，
4: 吃了哟，
0: 吃了呐。
4: 啊，吃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哎呀。阿伯要好食，食了袂歹哟。
1: 好啦，
4: 哟，
0: 即代配的来要等真久啊哈。来要
4: 倒好啦哟，
0: 要倒好
4: 啦
0: 哟。来，你个碧莲大姐，来，你个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5: 啊嘿，小朋友拢
0: 会吃。囡仔拢会使吃，伊晓食物件就会当吃啊。
5: 哈，
0: 嘿嘿，来等你个，来，你个来丽珠大姐。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嘛？来，对对对，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杨树就对啊啦吼，啊，今日就可能今年
1: 啊，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的，散光的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的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就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的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1: 啊你食的即啊开始你就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的，
0: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的，
0: 啊佫爱食药理性的哦，你食了只得随甲你吸收啊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随有感觉，
1: 来
0: 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6: 喂
0: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杨树哈，食顾目睭诶。
6: 呀，
0: 你等下来。阿华，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花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来，叶杨大姐。
6: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乔找叶杨树，你买过无？
6: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啊？哦，那个别人的呀，我这无同哦。啊，来，那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杨树啊。
7: 哎，别
0: 多哈。等那个，啊，来，那个圆心大哥，来小乔找叶杨树啊。来，等等等，我来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落，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啊，来，食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哇，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著甲你讲啊，
1: 吼，
0: 啊，你著目睭无水晶体，卖卖啦，吼，得完全失明的卖卖安尼就好啦。
1: 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得解救
0: 的。你只要目睭人还佫滴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
0: 较快活吼。加红会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生。

0: 面的信任啦。
1: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啊啦吼，上宽裕就伫成功大学来。
2: 来，你黄大嫂，
3: 我来讲吼。我讲讲咩咩大错啦，
2: 迄个讲咩咩大错，
3: 好，
0: 啊，
3: 等下
0: 啊，啊，中北师大，今日无咩大错，你大大的后悔，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扛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
1: 奖金。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0: 无啦，阿
1: 边个？阮头家伊也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铂金皮鞋
2: 啊，来称赞大姐。来，你有个小球找一杨树啊！来，对对对，来，为了做两下减水的。
3: 减水，我
2: 小球找一杨树哈，对对对。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吼，家宏咧卖物件，恁都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真两妈妈。
3: 哎，
2: 来，你小球找一杨树。
3: 家宏啊，哎，我这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2: 嘿嘿，你会过无？
3: 我唔捌咧，
2: 唔捌吼，
3: 你
2: 讲
3: 只大庄，
2: 好，这有够赞诶，这目睭清金明，生肖
3: 无对。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2: 啊，白内障，你继续来，你甲食落去袂吼，你个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3: 吓
2: 啊，你甲食落去，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3: 钢筋要
2: 好啊。嘿，明仔载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咧，你还佫有快，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唔是要讲生肖，对对对对。
0: 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个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球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1: 是啦。
0: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廉，来来姐，嘿嘿，来你给小球找叶黄素啊。
3: 哎呀。
0: 来对对对对，来威廉，叶庆兄。
3: 哎。
0: 嘿，美女姐。
3: 诶，
0: 我做一个，来，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1: 啊，这无问题，
0: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1: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2: 来，你有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来，
0: 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啊，
0: 我就讲啊，
1: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0: 无啦，啊，嘛是，
1: 啊，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啊？
0: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1: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0: 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两千阿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1: 袂
0: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
1: 叶
0: 黄素。
1: 啊，
0: 大家若食完就咧等，大家若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就是卖这概念。
0: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球找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着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卖啦吼。
1: 啊，
0: 来威廉，
3: 喂，刚好，
2: 好妈妈，来买小球。
3: 啊，无货嘛是爱困球，恁敢送来？我
2: 无回，
3: 就
2: 讲无回
3: 你。
2: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哦你，我袂得
3: 讲。两个未使啦，这个先讲你嘛，啊，讲迄条是
2: 咧。是啦，我听到无人咧讲啊。
1: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3: 我家己
1: 的。
2: 哎啦，执行长，恁来个点，恁来个点两句啊。
1: 好啦，
2: 我
3: 讲
2: 讲
3: 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
3: 你叶黄素遐尔好，你真正袂使讲无回。
1: 你捌食过
2: 吗？食得安怎好？
3: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蚊啊，现在免拍蚊啊。
1: 我迄飞蚊症足艰苦个。
2: 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只能讲就感觉，嘿啊。好，来啊，你要大错细错。
3: 大
2: 专
3: 买两
2: 组
3: 啦，叫宣传，
2: 好，有听到无宣传？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1: 正在看，
2: 好，
0: 真的假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予执行长去想一个办法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青光眼、白内障，
1: 目睭
0: 晒过。

0: 吃风，吃这摆饲着风，着流目油的，食咱的小秋枣、叶黄素，我着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回你叶黄大哥，
1: 拢总把十条红
0: 线。叶黄大哥，
2: 哦，你也变在，
0: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秋枣、叶黄素无？
2: 唔捌啦，我去看卖你啦。
0: 阿姨，
3: 这有效哦。
0: 你甲叶黄有关系无哈？叶问啊，
2: 叶问阮师傅啊，
0: 叶问恁师傅啊，
3: 安尼哦，安尼哦，
0: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啊，哦，来等你安尼哈，啊，来喂，来哟，来哟，大哥，
4: 嘿嘿，我叫大周，
0: 叫大周来啊，来喂，你哥，妈妈，我高红，哎，我高红，妈妈，
5: 是几条的，还是
0: 果冻的几条的啦？来电来叫啊！来，你好，秀威啊！
4: 嘿，你好，
0: 妈妈，大姐，这声听我这笑脸，你是叫妈妈？
5: 对对，
0: 你六十了没？
5: 能疼啊，来啦！
0: 啊啊，你六十了没？
5: 嘿，
0: 阿未
5: 啦，我要甲你注问嘿。
0: 来叶黄素啦哈！
5: 我睡
0: 多，好好，对对，啊，这作战呢，只要你吃了好了，
3: 哎呀，
0: 这真正中了去秀的，你把酒拿不下。
5: 我当然
0: 会摄啦，摄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解决。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摄，一工爱食三条哦。
5: 哦，
0: 嘿啊，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搁听啊。
5: 好，
0: 来电来，来电来，来，你好，美英大姐。
6: 来，我是要订最多。
0: 来，你好，美英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3: 哎，一个几粒啊？
0: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3: 对不？随地吃
0: 的，随地吃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条的叫人嘛？
3: 对，
0: 嘿啊，来等等
3: 个
0: 啊，等等个，来，我叫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哈？
3: 哎，
0: 买过无？
6: 以前有买，食过，食过啊，食过。应该是
0: 同款啊，无同款，我袂记。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后尾过有，应该是真赞啦。
6: 嘿啊。我食啦，有永摆有，遐久啊，我买哪有袂记啊？
0: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点头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3: 啊，你做
0: 袂做？啊，感谢来你电话个。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3: 搁加？免讨论啊啦，无啊啦。
0: 卖啦，卖安尼啦，
3: 人他拄啊，人他拄
0: 啊，洪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3: 会
0: 当给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3: 对啦，救目睭。
0: 那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哪有在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3: 袂
0: 阁目睭安尼无好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3: 吼，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免弄，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3: 刀。好好的物件叫我，
0: 哎，来，你来买叶黄素哈，
2: 叶黄素啊，
0: 来电来叫咧哈。
3: 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水质体若改变就对了啦，看你剩偌济，剩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箍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无效，想起你甲断掉，打电话来，我钱就行你
3: 啊。
0: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徛好倒摆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决定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
3: 啊，
0: 倒摆还阁照徛，芦笋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在调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秋枣叶黄素，偌好安尼就好啦，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上年庆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块，开五千买袂着啦。来，魏大姐，来，你有买迄个 QQ 蛋白黄素吼？来，食了好无？
7: 大肚的。
0: 你有食过无？
7: 书哦，
0: 很好哈、哦嗯，来电来行咧哈，即位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啊，电来行咧来话了，来得当呀，来了，要上车找黄叔哈。过目睭一白一重，咱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电来行咧哈，来话了，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小找迄杨树啊！啊，你人未到，先先到，先扫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打来吼，来啊，东北时代来回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要小小找迄杨树啊！
8: 这
0: 多啊！你过无？
8: 我要过来变啊！
0: 要过来变，食了好无？
8: 食了未使啦，就是去干鱼当干鱼啊！
0: 啊，你都未使人啦！
8: 无个工作，我就无。
0: 无个工作，你爱敲电话来，我唔只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个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退咧。
8: 好安尼哦，好啦。
0: 这卖多诶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甲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搁食啊哈。来电话来。感谢这东北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3: 不是头路。讲要听啊，
0: 你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唔好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听啊。
9: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家己敲去问啦，买无我等下啦，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克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卖有够
3: 欠人啦，
0: 吼、哦！我都跟你讲啦，
9: 目睭要清金，
0: 好啦，我卖讲啊啦吼，啊，我就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讲我，但是我都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9: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呐，哈，有新的一种切换，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真
0: 正，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对啊，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老卡
0: 干，都无半钟，
1: 老卡干，写到两千七百几，
2: 你讲啥？
1: 两千七百几啊？
2: 你超过七百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盒是我
1: 咧花销，伊
2: 都千五块，一盒千五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参你用咩长用咩长
0: 用啦？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会电咧，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啦。上家接。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啊，你看要安怎？
1: 啊，两千七百几盒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八百，啊，咱斗三千五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斗者，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钱啊啦，啊，这千五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等下公司啦。
2: 唔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阮这外销单，你在我头阵迄个铺仔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我甲恁订是订五千啊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值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五千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像我两千尔呢，啊恁搁剩咧三千，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落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来钱。
1: 我为着即爸爸妈妈讲真正，我来来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即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涩蒙雾到老白油，爱拼
0: 啦。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落糖尿病。
1: 我等下我来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证明头家叫。
2: 边个啦吼？哎，迄落有迄落迄落血管边个，迄目睭拢较歹。啊，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搁减有内固醇哦，
2: 吼，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瞧啦，你。卖讲你头先超只多者，
1: 我超只七八几啊，还得卖个啥？
2: 我带你讲下，
1: 咱真无了，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
2: 过。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唔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2: 唔知要来算，
0: 即卖楼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不？啊！我
2: 家己的权限是
1: 二
2: 十五组的小组的啦，
1: 二十五组的小组的，
2: 啊大组的，互你
1: 最后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中白时段，你有写小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小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这样时间
2: 就超过。
1: 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目睭酸涩，望无高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啊！我来甲你讲，
2: 今麦尔，
1: 大王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两千五百块，要收钱，无良心钱，一块五角，我都无爱。物件无甲迄个效果，我绝对无爱卖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
2: 都
1: 唔那价值两千五，
2: 嘛唔那价值
1: 五千块啦。好，我来讲啊，你甲吃。十五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2: 哦，你有刚刚目睭做亏我，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吼，你讲十五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亏我。
1: 来，我
2: 你来清楚。
1: 来，我你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你要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2: 啊，囡仔买当食，免配白哦。
1: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

0: 山啦，来袂了。
1: 没
0: 啥，
1: 我做
0: 食
1: 一
0: 组
1: 细组，帮我
0: 摆
1: 大
0: 组诶。来好，安尼大组是大组啦吼。啊，东北时段啊，今日我甲恁接落
2: 山脚下。哦，十倍浓缩，干那，阮一间才有哦、喔，你唔通买无哦、喔，唔通买唔对哦、喔。
0: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0: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
3: 啊，来苏兰大姐，
1: 哦、
3: 来你要、
1: 哦、
3: 要去叶黄素去运动啊。
1: 嘿，
3: 来要大组啊，细组。
1: 好，
3: 来细组啊，好。好啊，来回你又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1: 嘿，帮我盖几个大桌。
3: 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3: 你会晓盖，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的。来，桂兰大姐。来，你又要小球找叶黄素大桌的啦哈。来，
4: 真
3: 的。
4: 你进前卖卖过呀？
3: 就 QQ 档啊。
4: QQ
3: 到
4: 好，
3: 我
4: 有
3: 食过，
4: 看哪
3: 食
4: 了
3: 袂记哩。食了袂记哩哦。系
4: 啊，
3: 啊食了袂记哩，目睭只若佫总有看的，就是总好个啊。歹
4: 呢？
3: 目睭歹哦。哎，
4: 我
3: 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4: 我爱开刀呢。
3: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食，啊食食了，你才佫去检查看伊爱去开刀无？
4: 好
3: 安尼
4: 哦。
3: 哎，来等一下。
2: 哎，不
3: 要啦！来，等下我马上来，来，
5: 打好
3: 没
5: 有？
3: 嘿嘿嘿。
5: 叶黄素，然后
3: 改
5: 大
3: 组。来，等下个咧哈，来，安尼大组剩六组来位了。
1: 来，改大组。
3: 来，安尼大组剩五组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细组二五组，大组的干呐剩五组尔哈。
2: 啊，
3: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两组，细组的，你着减摕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又为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买回你的光明，天长日远，人长相眼啦吼！五千块买，让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的。
6: 喂，你好。
3: 来买杨树啊。
6: 哎，对。
3: 来，等下有 QQ 上面杨树，把这些囡仔拢会使食。秀荣大姐，来你的买杨树啊。来回你的林叔大姐。
6: 哎
3: 呀，
6: 我要
3: 改读书
6: 的。
3: 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组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3: 真正足会。我家己足会，叫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月月前甲我答应，啊，我叫我去交。工厂快到，迄工人安尼坐做三班坐，做到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放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2: 咱嘛，
3: 咱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6: 嘿，
3: 来，你要买杨树 QQ 档哦。来，等下来，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恁讲。目睭会酸会涩会盲会雾，目睭会青光光，会出火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6: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3: 来，美大姐，来东北时段。
2: 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3: 啊，等下背包啊，穿的像他都爱个大哥
2: 讲
3: 的
2: 啦。
3: 一届买四大组，一届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莫怪
3: 天哪，竟写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到最后我就偷着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个老花眼啦，啊，无就。迄个深度近视迄有无？
3: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3: 对，首要之躯啦，
2: 吼。伊还得要重点
3: 来。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对。
3: 吼，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2: 啊啦，你其他的，
3: 啊你若出咧其他的青光眼白来讲，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7: 喂，我头底讲呀，
3: 嘿，我
7: 头拄啊迄啰，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3: 改大组来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尔。
2: 啊，
3: 有你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对。
3: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盒
2: 啊！
3: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盒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3: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最后介绍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因为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0: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两千五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0: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
2: 乌影，
0: 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盲目啦，目油袂阁散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0: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酷酷顶的啦吼，像头拄仔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伊可能拢用
2: 三，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
0: 晒过就
2: 拢清啊，食两工尔。
0: 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唔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0: 活，
2: 较免点麻油水。
0: 啊，我就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迄明年底，阮拢爱话笑的，你做袂出来
0: 啊。拄啊，做到明年底啊。
2: 哎，到明年底啊。
0: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阿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
2: 阁欠我三千。对，但你今日先接的，我阿介在上面讲
0: 讲。啊，最后而且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2: 十五分钟解决，
0: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
2: 症。那个换一对新的目睭，
0: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
2: 食这有效。
0: 吼，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个招数，来救到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啦吼！
2: 对啦，
0: 甲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快活。
0: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完，莫去把它捡嘛！来，庆祥大哥，
8: 来了，今日这是录音的哟，
0: 无啦，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8: 啊，大作为干嘛？
0: 我咧录音咩？你打来电来个，来为了小姐大姐，来了。
9: 你迄个即种了，我敢有买？
0: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即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对不对？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哎呀，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立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三品吃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现在都在大优待，打电话好康的等你哦，0800 303 456 0800 303 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吉隆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0451145八，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1: 今天要接到一个健康的这个管理专家吼，
0: 对，
1: 咱的陈经理来到现场，
0: 嗯，
1: 要来给爸爸妈妈吼回答的一个吼，不管是你，
0: 对，
1: 我，包括咱在线顶的咱这些听众朋友吼，
0: 嘿，
1: 大家拢捌听过，
0: 嗯，
1: 嘛捌问过，
0: 对，
1: 但是吼，一个人讲一款话啦，
0: 嘿啦，
1: 吼，三色人就讲五色话啦，
0: 是啦，
1: 哦，十七十八啦吼，
0: 嗯，
1: 来。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先来邀请咱这个吼健康的管理专家，咱的陈经理来。陈经理你好，
0: 陈经理你好。
2: 阿元 Coco 阿甘家大家时段大家好。
1: 来来来，常常拢听到人讲吼，烤地油啦。
0: 嗯。
1: 冇人问讲啊，地啊油啦。
0: 地啊油。
1: 啊，阮家食拢食地啊油啦。啊，阮家食拢食烤地油啦。
0: 嗯。
1: 这两项吼，
0: 到底是不是同一项啊？
1: 有同款啊，无同款。
2: 我伫遮吼，
0: 这其实听起就行
1: 诶，烤
0: 地油、地啊油。
2: 啊，其实哦，你不管是恁对我讲着烤地油吼，还是地啊油，坦白讲，这两样物件伫真侪爸爸妈妈诶，即个诶祖先甲即卖记忆当中，拢是一个真好咱台湾在地真好诶物件。
0: 对。
2: 但是为虾米去产生着即个误解？我伫遐先爱甲咱爸爸妈妈时代甲恁讲解者，我毋是甲恁教育哦，我是有去问过即个婚姻在地，包括种地米诶，包括种烤地。树的这个修容有确定过，我再直接跟咱大家来做分享这个知识。
0: 对，
2: 吼、哦，啊，直接给大家解说，地啊籽、地啊油、地啊油，吼、哦，其实地啊油就是咱地米。地秀
0: 茶叶啊，
2: 嘿，地秀，咱咧种地秀，大家知细细长啊，差不多两米高，无差不多
1: 30公分，
2: 30公分啊，就瓦哩哩了。伫个地秀的边啊，有结这个籽，迄就是叫做地啊籽。
1: 对，
0: 哦，茶叶籽啊，
2: 嘿，地米的籽就叫做地啊籽。啊，这一年吼，大概这地啊籽利用结籽用收的，就这个地啊籽大概差不多用一年用收咧6至8届。
1: 哇，这届啊，
2: 嘿，这届，
1: 顶就差不多过半个季能。就收一次了，
2: 因为咱地米有分青茶、绿茶、红茶，啊嘛个高粱茶，有几啊种的茶型，啊有的地米热天会用采收的春茶、冬啊茶、秋茶，所以讲一年四季你几乎拢有法都摕到这个地啊籽，啊因为古早早期像咱讲农业社会吼，坦白讲。食饭咧炒菜咧煮菜时阵，伊当阵油吼是足稀罕的物件，几乎拢啊为国外进口入来，所以大家咱古早的人拢食啥？第一猪皮落去煸的猪油，啊，你食这对身体较无好，啊，较健康的就是啥？就是这个咱咧讲的这个地秀的这个地啊籽，地啊籽印出来就叫做地啊油。
1: 哦，
2: 啊，你知啦吼？
1: 了解。
2: 啊，烤地油的烤地籽，这无同款哦，这南北天甲地差别，安那讲？烤地树，你即卖也有诶，就是拢只有种伫咱云林诶，即个地区遮大岭山即个附近。
0: 嗯，
2: 即个烤地树诶，烤地只是13个月，一年阁过一个月，你才有法度通好去采收一届。
1: 哇，那就差侪啊！
2: 对，啊，然后伊即烤地只吼，你10公斤诶烤地只，有法度去引出1公斤诶。烤地油，
0: 三两少啦。
1: 所以伊这伊第一点吼，伊的价值就无同款啦。
2: 是啊，当然咱是讲拢好物件啦。啊，价值微不同。啊，咱一直咧讲的，伫国外一挂阿多啊咧讲，哦，台湾诶，东方啦吼，咱台湾的这个橄榄油讲的是指烤地油，唔是地啊油。
0: 哦，
2: 烤地油甲地啊油无同款。啊嘛是因为是安尼吼，我伫遮爱甲一挂真正讲，我伫遮咱要爱做良心的这个讲解就是安尼。即嘛真济这个观光地区吼，有伫卖迄个烤宣称讲是讲烤地油，其实迄是伊拢讲地啊油，地啊油，其实迄是地秀籽所做出来地啊油，并唔是烤地油。
1: 所以你地秀慢来只系烤地秀籽。
2: 对。
1: 伊内底食起嘛是苦的，爸爸你若泡迄茶就知影，地米拢苦的啊，所以食出来嘛是苦的。所以有人吼讲啊，这就是苦地油，
2: 其实不是哦。
1: 甚至有人吼嘛作假的，伊嘛甲你写这苦地油，但是实际上呢， 伊唔是真真正正苦茶油啦。
2: 伊骗你唔知啦，啊，但是咱。

0: 一般来讲吼，咱我去问，
1: 哎，水要哪分？
0: 对，我去问过婚姻的迄个小农吼，靠地球，伊讲第一，咱目睭看得到的就是伊的这个地下油吼，伊的色水较深。你最看咱泡的地，为什么？
2: 地米泡起来拢较深色？
0: 为什么较深色？我讲，因为地米伊基本上是要用烘的高温落去烘，地米
2: 烘
0: 烘皮起来，再我都做地米落来泡嘛。所以咧烘皮的过程当中，迄、那个地油脂嘛，对咧烘起来打，所以伊色水拢会较乌。
2: 啊，所以较熟。
0: 对，会较熟出来。啊，对啊，较熟以外吼，地下油吼，咱老实讲，因为你如果拿为咱大家拢知，我讲这名我讲，咱是拢知。较早拢咧讲烤地油，有法度做咱胃的第二个胃肠，你知无？我讲地下油是无法度的哦。
2: 一烤地油我都讲你，
1: 地下油无法度啦。
0: 啊，我讲上简单的啦，地米要啉多，地米吼。咱咧讲茶啊，泡茶，茶米就爱看人啉呢，因为胃下无好，无材料，啉了是乌叫会吐呢。啊，就是因为较内胃会去挂胃，所以讲这两个第一个你就很保持，就上大无同款。啊，第二个无同款是啥？烤茶油其实对一寡较慢性病一寡时段，你咧顾着你家己，比如迄内底心肺更有去有糖分去塌掉啥？烤茶油有法度。好，你吃入去用烤地油的新油去换你体内内底排
1: 油，
0: 一年去把你的这个公路规去清清的，地下油油汗，吼、哦，地下油这个部分就较油汗，哦，这是要给大家，因为什么？伊内底氨基酸甲伊内底这个营养分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但是拢好物件啦，
2: 拢好物件吼，啊，所以地下油爸爸妈妈过去吼，我相信拢知啊，你呐胃不好，老一辈拢讲啊，地下油去啉两杯就好啊。吼、哦，逐工恁只茶油茶油食食就好啊啦吼、哦包括着咱过去吼、哦，即个做回来嘛是吼、哦，那真正较好起来的人啦，就是用烤茶油咧做回来啦。
0: 哇，你千万唔好用茶油来做回来呢，就唔好用茶油来做回来。
2: 当然咯、哦，我用烤茶油，唔用茶油。
0: 是，我有听迄一个中医师讲，咱因为吼、哦，你若食，咱咧讲的一般生完了无，我们是拢会排一挂各几个二路嘛，二路出来了。啊，你若食迄话哦，其实迄对生过生囝做未来，迄个早囡仔较无好哦，因为较冷一挂，
2: 较无较好，
0: 较无较好哦，较无。
2: 所以咱即个爸母吼，烤地油甲地下油是完全无同款。恁即马伫观光地区买着。95%以上啦，
0: 是，
2: 你买到100%纯的烤地油，只有是吼，不可能啦，
0: 迄真正无可能的。我去甲婚姻迄个种烤地球的迄小农家讲啥，伊讲哦，来，国文话你讲，搭真。13个月走，我都采收会到烤地籽。但是有咱台湾有偌济烤地树、烤地树生产的这烤地籽去用作烤地油，倒较济烤地油。
2: 哎呦，
0: 所以讲我唔在讲，伫个十几年前，云林县政府吼，每一年拢会去做稽查。稽查啥物？因为自十几年前的迄个地沟油事件了哦，因为云林是做这个烤地油，因为烤地油
2: 即嘛，
0: 烤地油即嘛有够遗憾的，各国嘛咧抢啦，啊，所以变做讲真济人拢会去做，会去偷懒的啦，啊，无就是用地下油
1: 落
0: 去。
1: 物件？
0: 足简单的，你因为咱咧讲的烤地油足少嘛，伊可能一罐内底500cc 吼，内底10cc 的烤地油，其他490cc 用套蓝砂。你国外去了装旅游沙拉油，你落去套，其实你看无，你唔知，你完全拢唔知啊。对，但是即马市面上，所以讲政府都跳出来咧做。有防啊嘛，你都一点拢要认明，上起码咱这就是用甲堵起来，就是讲你拢要认明这个森林管政府浪费，特别是浪费，因为什么浪费，因也袂少袂断，这一断落去吼，真正用掠去，那是假用掠去关到死煞无路，
2: 哎，甲伊个平时你共款关，
0: 对，这最严重的，这最严重的，
2: 所以吼，物件你也看，一个是一年当采收8届。
0: 对，
2: 一个是13个月才采收一届，
1: 啊，营养价值嘛拢无共，
2: 对，营养价值无共啊，阿麦讲啥，价钱嘛一定无共，
1: 对啦，
2: 这个物物价较稀罕啦。
0: 阿王哥哥，我甲你讲一个重点，这个婚姻小龙甲讲啥，伊讲哦，真正100%无透烂的这个烤地油吼，伫咱台湾根本拢唔免出来高价，唔免出来广告。还真正都拢无买，甲人拢无参好买啊！
2: 过去爸爸妈妈就知啊，你
1: 看，
2: 这烤地油其实对咱人身体做不但固胃啦，
1: 对
2: 啊，你一寡吼肝火较旺盛的啦，
0: 哦，是。

0: 包括你有慢性病，你人讲的即个三高的即个咧哦，人讲胆固醇的啦，
1: 对，
0: 啊，个三酸甘油脂的啦，
2: 是，
0: 血脂伤过悬的这啦，
2: 是，
0: 你若食苦地油的人吼，你免怀疑，你去问医生，医生我食苦地油噻，医生甲你讲，哎呦，你也搞哈厉害，
1: 两条，
2: 你啊，食干透早吼，一罐苦地油甲一支汤匙啊，倒啊，一汤匙啊落倒啊，啊有呾半暝啊有无？嘿，真正人咧讲，动火火气就呾，哎，我牙槽牙包咧，你一足疼咧，喙齿咧疼的时阵足疼，你敢知？苦地油甲甘蔗脆的，五分钟。我规个水素时就消炎去啊，
0: 对啦吼，所以
2: 刚才囡仔讲什么臭头屁啊啥哦，有布人啥，嘛是用烤地油在抹的，
0: 抹抹，哎，
2: 确实，
1: 啊，但是要抹顺的啦，
2: 对，你若泡烂的，就也较食辣啦啦，
0: 对啦，所以咱就安尼吼，恁了解烤地油甲
1: 地下油无同款，
0: 完全无同款，
2: 全部同款，
0: 是伊做成的了，嘿，敢那 L V 甲 L P， 都听个做成的，但是吼，你迄价就差
1: 很多。
0: 好，来，咱等下吼，再好啊吼，来甲咱给咱这陈副总吼，啊有炸一挂来啦吼，哈哈哈哈哈，这个炸安尼来，你先去算，迄个陈经理，你先去算一下，讲你总炸偌济来，好啊，等下来甲咱这。
2: 我先甲阿元你讲，唔是我炸，我是代表分林管政府。好买定的农会辅导的这个苦地油厂哦，你搁听哦，这是分林管政府背书的油品安全标章的，所以讲这苦地油，我明我讲啊，这分林管政府会使配合偌济就是偌济啊。
1: 所以你抢就对啊啦。
2: 哦，我拄啊念过啦。
0: 来，安尼，咱的陈经理先去算吼。

0: 来来来，哇！咱的听众朋友一定，拄好已经足侪人打电话起来讲吼，哎，伊拢知讲，即卖要买烤地油，真正是怎哦？下当是讲，
1: 足歹卖，
0: 足歹，而且足贵的哦，
1: 足贵的，
0: 真正足贵的哦，足侪你电视台啦，一罐拢哦，绝对爱从少爱一张恶面的衣裳啊，
1: 一张恶面是
0: 恶面的，就是青，哇，青无，吼，青没
1: 有，贵空的啦，
0: 吼，
2: 恶面也无够，
1: 三空，
2: 恶面的你还佫排队，啊，我顺的啦，但是我讲顺无顺，你唔知，我对阿讲过，婚姻关键物这拢有咧。做保证的，才有法度。
0: 嘿啦，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
1: 就
0: 一个人讲哦，啊，我即摆买裤底有买无啊？吼，但是你今日伫咱这买有啦吼。来，爸爸妈妈吼，你电话甲咱记也好，电话一定记也好，伊吼，咱的这陈经理讲吼，伊砸起来吼，伊砸起来车顶就无几组尔啦，好不好？啊，今日什么好康油单哦？来，电话小记者，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个广告来，咱的陈经理吼，
1: 有，
0: 来，先甲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听过苦地油啦，
2: 但是
0: 苦地油对咱有啥物好处？先紧甲咱这爸爸妈妈小讲一下。
1: 我讲吼，第一苦地咱古早拢知影，就是讲苦地油，自古早就知讲，咱的胃是咱的胃的第二个胃肠，你若直接胃的胃造，啊，尤其即卖现代人直接咧食药啊，食袂停啥，胃拢会容易迄个胃溃疡，
0: 胃溃疡
1: 啊，所以胃要顾着咱的胃壁，这自古早伫咧《本草纲目》底下。靠地油来清淋的时阵，对咱的胃是非常的好。这第一，第二，顾着咱的油脂，甲咱的所有体内功劳，为虾米？因为你食这个肉类的物件、油脂的物件，长期以来，咱的一挂血管啥拢会去容易
2: 塌掉
1: 的，塌低掉的呀。啊，你若果一挂慢性病的时阵，其实药啊食真济，药啊干那几百个无法倒出来。所以讲，你食靠地油植物性，有法多甲你的旧的肉的油甲你排出去，
0: 排出去，
1: 新的油甲你取代起来。最后就是啦，你每一工透早，你若感觉讲，咱要排便排了袂真顺，肠啊，我你讲，排便拢哎一寡，
0: 拢积的，拢积掉的啊。
1: 无，佮等到你佮掉伫个咱的肠啊，肠啊壁关顶，这个时阵食苦地油对咱是上好的。
0: 从个在。
1: 所以讲苦地油伫个阿多人、阿多啊国外人拢知道是咱台湾东方的橄榄油啦。
2: 东方橄榄油。
0: 尤其你讲到这东方橄榄油，咱这苦地油唔是干那啉尔哦。
1: 是。
0: 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哦，咱要炒菜买晒。
2: 哎晒。
0: 哦，要
2: 凉拌买晒。
0: 煎煮炒炸啦。
2: 对。哎，发烟点够足管的哦。
1: 对。
2: 230度以上。
1: 我讲较简单的，吼，咱这时代大家知啊，恁食着咧炒的部分低油啦。
2: 嘿。
1: 我讲迄袂使食这個，过来橄榄油、花生油、葵花油、亚麻仁油，甚至即马日本伊卖上界贵的咧香米油。
2: 嘿。
1: 我讲真嘞，啊！大声话讲，无一项比得过咱台湾上好的这个苦地油。啊，这是真可惜，因为苦地油，话讲一年啊采收未到，13个月才会使，采收一届的苦地籽，10公斤的苦地籽，噶我都拎出一公斤的苦地油。
0: 所以非常珍贵啦
1: 。
0: 啊，你这爸爸妈妈，你只要逐天吼用咱的苦地油来煮料理啦，
1: 是
0: 不管是要炒菜啊，好啦，要蒸鱼啊啦，要蒸荷包，蒸
2: 啊，要菜你买晒哦，
0: 拢会晒吼，
2: 要菜你买晒
0: 哦，就是甲你过位，爱当把你个辛苦的垃圾油甲挤出来，
1: 对，
0: 咱人好油留掉，就是咱讲的胆固醇，你才袂愈来愈高，
1: 对，
0: 胆固醇啊愈多，咱要健康的方向就愈多啦吼，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过苦地油，大家拢知吼，对咱嘛好处是有够多啦，百无无一样
1: 好啦，苦地油。有即马伫刷顶，所有的爸爸妈妈绝对比我这个顾问搁较了解。但是我今仔日坐伫遮，敢若有一项物件用奉献了咱这时代，就是讲，我是代表云林县政府虎尾镇农会啊啦，支持咱小农。我讲哦，连续得到100%纯的农药品安全的这个标章。袂计少一个，我讲一滴拢袂使过期，因为过期这种掠去关。
0: 咱这是苦地，唔是地下油啊。
1: 对，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若讲有个人肝火较旺盛的人吼，你咧食一寡过肝肝药啊，这吼，你配合食咱的苦地，逐天啊啉一汤匙啊吼，尤其是胃若足无好的人。苦地油绝对爱啉，
1: 够简单的啦！你即马出来的油，逐工你就拿，干那个，逐工啊，改做苦地油，再来炒，再来用，再来蒸啥，好过你食啥物油啊，有诶无诶啦！
0: 来，我讲等即马爸爸妈妈吼，讲正人即马要摕到好诶顺诶吼，搁
2: 标章诶啦，
0: 有奖诶吼，
2: 有奖诶！
0: 即个苦地油我讲正人即摕无啊啦，
1: 敢
0: 那关公地区人地下油一罐都卖你要几千块啊啦！
1: 地下油咱对啦开讲过，地下油是地效。地米伊边啊，咱去烘焙出来，迄是地油脂，地油脂并不是苦地脂，完全是无
2: 共款
1: 的。
0: 无共款啊！所以来，陈经理哦，今日咱这个苦地油，咱的爸爸妈妈即马唔知要倒买嘛买无啊啦！我讲这样弄起来，咱这个哦，真正买会到，买伫云林才买会到嘛哦。
1: 是。
0: 今日来到咱家。买好那吼，来优待着咱这苦地有啥物好康诶？
1: 哦，我拄只讲过哦，这是云林县政府农会委辅导的吼，伊是不离价吼，一罐。一罐，苦地油就是1280块，
0: 一罐1280。
1: 我讲恁外口买吼，有诶个买较贵，个可能买未着价。我即个个有专工阿元讲哦，我讲拜托咱这个台阿元家甲酷酷讲，咱会出去，我阁会附带这个婚姻馆政府的安全标章，一个票啊，这个一张纸放伫咧咱这个油品内底。
2: 对啊，
1: 我讲我就是要打击仿冒。

0: 我们这些时代大家都喝
1: 到
0: 这港的好的烤地油，
2: 啊，你这一罐多大罐？
0: 250cc
2: 的啦，
0: 250cc 的，
2: 啊，一罐1280块，
0: 啊，
2: 今天怎么又带来？
0: 我今天可以代表农会来讲，就是咱一罐是1280块哦。
1: 对。
0: 今天的组合是两罐多少？2560块，咱算2500块对吧？
1: 我先个，
2: 啊，少60块尔哦。
0: 对，啊，我拄只，我讲我先来画三罐，你知无？人因人迄个馆长有讲啦，伊讲两罐的这个烤地油无吼，会使你送一罐烤地油，无咧卖。哦，总共嘿，
2: 买两罐，
1: 送一罐，
2: 送一罐烤地油，
0: 啊，这样的三罐烤地油，同款2500块，
2: 三罐2500块，
0: 是的。
2: 无国家优待一个吗？
0: 没优待哦。对啊。我讲哦，我都要搁强调吼，咱今仔日这三罐，这是婚姻馆政府的农好尾镇的农会哦，这有票啊，咱拢要支持台湾的烤地油哦。听好哦，拄只讲两罐送一罐，我今仔日同款2500块无改变，一组。
1: 安怎？
0: 搁送一组，
1: 一组搁送一组。
0: 安尼等于什么意思？等于是六罐，刚刚2500块。
1: 你电话
0: 来敲我，咱支持咱台湾婚礼的烤地油的小龙。
1: 嘿，
0: 好，买一组，
1: 送一组，
0: 送一组。啊，我总共拍摄吼，你个电话若敲我的时阵，30组都好啊。
1: 30组啊，你
0: 啊。唔
2: 好讲，唔好讲，
0: 安尼2500块啦。
1: 两罐总共摕等于是六罐。
0: 六罐哦，
2: 一罐存400块。
0: 哎，烤地油嘞。
2: 来，小姐，
1: 快
2: 来，咱叫爸爸妈妈哦！今日
1: 买，这真正是买着赚着哦。有当时啊，这是连有钱拢买袂着的。
2: 卖讲啥，咱这爸母吼，
0: 这政府有咧收听的啦。
2: 我讲啥，你敢若去买一罐茶啊油，都不可能作秀啦。来，你好，来，小姐，
1: 爱买，真正爱买，
2: 买一桌送一桌。来，你好，来，小姐，你拢毛挂哦，哇，安尼今日电是六罐哦。来，你好，
3: 你好，
2: 来，小亮，你好。啊，你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哎，这六罐一罐本来拢原价1200块哟，今日咯六罐烤地油没有你开7000、8000，好你开2500块。来，买的赶紧来，0800288666，你好。来，小亮一个吼，来，我来，莫挂，来，莫挂，来，即马电话卡袂哩，爱加卡几下。来，你好。
4: 喂，
2: 来小等一下，来，即马电话拢满线哦。来，爸爸妈妈，咱这是吼有得到温宁县政府的认证的哦。今日哦，免一组，直接送一组，买三罐送三罐，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你若买来赶紧，因为数量有限。来，你好。
4: 喂，
2: 哎，小等你哦，拢莫挂哦，30组尔，30组来，0800288666，你好。来，小段姐吼，来，买来关心哦，数量有限，来0800288666，0800288666吼，来你好。嗯，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来来，
1: 新朋友吗？
0: 来，你好。
1: 你新朋友是不是
0: ？Hello。
1: 我等一下打给你，因为我都
0: 喂。
1: 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喂喂喂。
2: 你好。
0: 喂。你好，刚不走过那里烤的油哈？
2: 有，我有吃过好几次的。
0: 有，好不好？觉得好不好？
2: 很好嘞。
0: 很好啊，你有觉得这口感好，还是吃起来不错？
2: 很香了。
0: 很香了哈。
2: 嗯。
0: 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

0: 啊，你每天都在吃，吃的怎么样？
1: 我买线，
0: 对不起。食了好食好无？
1: 顾身体啦。
0: 顾身体哈。
1: 嘿。
0: 啊，咱会食了有顺啦哈。
1: 哎，春姐。
0: OK， 好，谢谢你哦。OK， 拜拜，好。

0: 来来来，现场号码定位吼，来咱的0800-288-0800-288-088-066，咱电话当真完善哦。咱这电话若卡无通，你得爱点卡。伊这比咱即卖人吼，
1: 是
0: 老实讲吼，其实啥物拢无重要，
1: 是
0: 健康重重要。
1: 对，
0: 但是咧健康，伫位要为着顾，为咱的饮食当中来顾，
1: 就为咱的嘴啦，
0: 对啊，
1: 嘴开始顾起。
0: 啊，咱大家拢爱食饭嘛，爱食菜嘛，
1: 对，
0: 菜爱用着油嘛，
1: 对。
0: 但是咱厝内用的油，老实讲吼，品质较无遐稳定啦。过去大家拢知吼，要食好的油，就是免怀疑啊，就是今日讲的这個。来你好，来稍等你吼，来哦，咱这来你好。好，稍等一下，
2: 你好，
0: 好嘞，所以咱这电话稍等记下二姐哦，来，0800-288-0600，等下哦，好，来，哇，这下电话拢满线哦，来，你好，稍等一下哦，好，来，拢莫挂掉，好嘞，0800-288-0600。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的陈经理吼，咱拄啊几下讲吼，哦，长期胃拢足艰苦的吼，
1: 是，
0: 食这 OK 无啦？
1: 来讲吼，拄只我甲咱只爸爸妈妈讲吼，烤地油其实咱我看拄只晚上我足欢喜的，就是讲大家拢对烤地油一个真好的这个概念。阿妈代表讲来支持咱婚礼的小龙，我都甲妈妈搁再解说一解吼。你长期食一寡胃散吼，其实胃散内底有重金属，
0: 啊个自酸剂，
1: 有自酸剂，其实长期以来对咱的胃是无好的。啊，古早伫400年前吼，其实这个中医的册都咧讲，本身这个苦地籽的这个苦地油。就是咱固天然的胃肠啦，你若胃足无好，长期拢胃的胃酸过多，腋下酸、胃

0: 食道逆流，啊，是因为食慢性病的这药啊，像这逐工透早会去一小汤匙啊，这个苦茶油吼，甲啉落去了，吼，迄规个胃拢烧落去啦。
1: 尤其咱这爸母吼，肝火旺盛的人，过来有的人吼，迄个拢定来咳咳叫、扫扫叫
0: 哦，脑
1: 拢会打打啾啾的这个，你逐工拢会使啉这个苦，逐工再些起床哦，你甲汤倒一汤匙出来。甘的嘴的了，甘是实实了，你发现哇，这个又胖加胖哦，啊，甘的了，慢慢会流在咱的脑内底，
0: 是，
1: 你会发现你的脑足爽快，
0: 苦茶油
1: 真正足爽快。
0: 咱讲一下苦茶油，伫咱台湾这几百年来，确实是一个真优质，而且佫为国争光。咱今日我甲咱大家介绍婚姻的这支这个苦茶油吼，佫经伊来讲哦，代表咱台湾哦。去到国外吼，有去得到米其林的这个国际奖章。苦茶油绝对好物件，但是唯一咱来顾虑的是啥？你买到是真的啊假？你即马连我你讲茶啊油吼，唔是歹，但是伊都唔是苦茶油，所以观光地区真侪人会去买唔到。我今日搁再伫只甲咱只所有只个阿元的只个只个听众朋友来呼吁吼。今日我是代表云林县政府的虎尾镇农会辅导的这个油品安全的这个。迄个苦茶油厂，所以你每一罐你收到苦茶油啊，接到油品安全的这个标章，和你吃了，
1: 免烦
0: 恼，搁安心。而且今仔日我讲过哦，我来这做宣导时间无长，今仔个再甲大家讲一解，是买一组，搁甲你送一组。我甲你讲，今仔日包括连这个婚姻官家真侪政府官员嘛拢在听。我讲哦，咱台湾人就是支持咱台湾人的小农
1: 哦，啊，你
0: 要支持。支持会使，但是要支持到迄假恶心的油品，所以今仔日我要全力来替咱婚姻关的这个好的品质、好的苦茶油的销量来做支持。我最后讲一解哦，今仔日是有甲农会这边在报备，什么意思呢？两罐哦，两罐的苦茶油，一罐是1280块，两罐的苦茶油。我另外送一罐苦茶油，
1: 安
0: 尼三罐后2500块，但是咱是要2500块，做搁送你一组免钱2500块，
1: 买一组送一组的概念啦。
0: 对啦，要让咱大家支持，婚礼的小龙买着100%纯的苦茶油。
1: 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去外口买过苦茶油吼，我敢给你保证，要摕到纯的才好哦。来，你好，来小蛋了，我跟你讲吼。绝对无可能啦，
0: 无可能的代志啦。
1: 我讲你嘛，知讲苦茶即马有看一罐足贵的哦，但是我唔敢保证恁，我唔知恁外口买的是安怎。但是阿元在这下当甲你挂保证哦，你伫咱这节目这旁买到的苦茶油是100%正的。
0: 咱今日特地做出去，阿元你讲哦，我代表婚姻管政府啦，咱特地每一组安尼寄付出去吼，拢让咱爸爸妈妈拍开了内底有这个。婚姻管政府油品安全标章，我跟你讲，连政府都在跟你邓兴康挂保证，让你绝对卖买着买着假。
1: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恁去外口安那买，人跟你讲外好拄好，外俗拄外俗。
0: 是讲的无准。
1: 无要紧，你当去买，但是我唔敢跟你保证，你买着是真诶假的。
0: 是。
1: 伫我家，我敢会当大声保证，咱这是真真正正。经过着农会甲你辅导的，
0: 对，
1: 农会来甲咱认证的，
0: 是，
1: 变就是加咱遮尔，
0: 是，
1: 所以你也看哦，你若去外口买苦茶，即马足侪人哦，一罐苦茶外口拢卖1500块哦，
0: 对，
1: 但是咱今日六罐哦，2500块，平均一罐400几块，
0: 是，
1: 爸爸妈妈400几块换你的健康，
0: 对，
1: 还佫甲咱辛苦的垃圾又佮挤出来，
0: 是，
1: 佫甲你佫帮你生胃酸，顾胃病。啊，佫吼，互你吼胃佮袂安尼定来做，
0: 是
1: 哦。啊吼，咱肝胃旺盛啊，尤其咱一挂糖分的人吼，
0: 是。
1: 你逐天来食咱这个，我来讲，
0: 哦，够好。
1: 食这个你辛苦，来你啊。
2: 哎，你是我。
1: 来小蛋，来小蛋吼。啊，今日吼，来你啊。来小蛋你啊。来小蛋吼。喂，三线六线的电卡吼，来你啊。哎，你好，你小蛋姐哈，来，
3: 喂，好
1: 来。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讲这，恁今日买着拢赚着哦。尤其我来讲，恁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来，来你食食当中，一定爱用咱的苦茶油来做主食，
0: 来调和，
1: 来料理。为什么？因咱糖分的人，辛苦带歹油啊，歹油煮袂出来啊，爱靠啥？靠好油啊！吼，来你好，
3: 喂，
1: 来小蛋姐哈，好来小蛋你好，来你好。好来，小蛋你好，好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来看今日机会难得，你若捌的人，我讲真。

0: 那内行的人拢知讲苦地油。伊的价值是倒位，伊的介绍是倒位，来你好。来，小蛋，拍摄哦，你等一下哦，莫挂挂。好，来你好。
1: 阮是算的，阮是做地的嘞，种地的嘞。
0: 是，还有食过咱的烤地油啊。
1: 是啊。
0: 食了好食无？好食无？
1: 好吃。
2: 笋嘛，有笋嘛。
1: 哎，现在三米线嘞。
0: 对哦，在遐三米线哈。
2: 啊，你感觉阮的烤地有笋无？
1: 有存吗？
0: 有存嘛，赞，
2: 吃得有信心嘛，哈。
1: 对，所以我来，你等，你讲，我来买啊。
2: 嘿，
0: 好，
2: 谢谢
1: 你，好，谢谢。
0: 对啊，好嘞，来爸爸妈妈吼，今日买一组，送一组，买三罐送三罐。我咧讲优素伊啦，我咧讲你后壁以后要摕到这个优待券吼，绝对是无可能的哦。好嘞，买来赶紧哦，今日。六罐
3: 苦茶油，
0: 好地油，安尼六罐才2500块来，你好。
1: 我
0: 讲
1: 我
0: 一桌
1: 啦。
0: 李雪兰吼，来吼，所以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数量滴要无啊，咱这阶段30组滴要无啊吼，我来0800-288-0800-288-0866。0800-288-0866，真真正正纯的烤地油的，要来帮你顾伊顾乖哦，啊，过来哦，你要帮助你家辛苦的卖油个挤出来，就是咱这个台湾正温林农会来负责的咱的烤地油哦。好来，数量买无啊，来0800-288-08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电话晚上好，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晚
0: 上。嘿，是你好。
4: 你
0: 还是做？你捌食过咱的烤地油无？
4: 啊，也唔捌。
0: 啊，唔捌好，我给你写起哈。OK， 拜拜，再见哈。来你好。
4: 喂，
0: 是你好，阿玩家是嘿。
4: 你讲
0: 哈。嘿，是
4: 你。你来
0: 叫，
4: 你来提一组，
0: 又
4: 一组来啦。
0: 好啊，你，
4: 你捌食过咧？都是你知影无？
0: 我知影，你张先生啊。
4: 啊，是啊。
0: 好啊，
4: 你明仔载要来哟。
0: 明仔载好你哦，哈。
4: 明仔载我等你哦。
0: 好。
4: 我来讲等。
0: 好啦。
4: 咱就烤地油掉啦。
0: 好啦 ，OK 好。
4: 诶，你讲偌侪钱啊？
0: 2500，哈 ，OK
4: 好。
0: 好，OK。
4: 啊，迄个当时的，嗯。
0: 好嘞，都做好了，你放心哈。
4: 啊，做好了了。
0: OK， 拜拜。
4: 好
0: 了，
4: 那你去做啦。
0: 好，拜拜，
4: 谢谢哦。
0: 你好。
5: 哎。
0: 嘿，是你哦。咱你嘛要烤地油哈。
5: 啊，我。
0: 好，你捌食过咱的烤地油无？
5: 捌啦。
0: 捌哈，好 ，OK 无？顺无？顺无
5: ？OK 啦 ，OK 啦。
0: OK 哈。
5: 哎，我食惯习
0: 啊哈。
2: 可以，好用无？
0: 好。
5: 啊，
2: 好用嘛。
0: 好，下起来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
6: 我要苦茶油
0: 啊！你有吃过我们的苦茶油吗？
6: 有，
0: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吃？
6: 可以啊，
0: 可以哈。OK， 啊，你买杯，我给你下起来哈。来，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烤地油。好，
0: 另外一个烤地油。
7: 我刚讲哦，进前电话伊个主持给他
0: 写唔对啦。哦，主持写唔对呀。阿姨，
7: 我讲我你听。
0: 你等，我跟你讲。咦，你即摆你伫山顶了样？你卖挂哦，杨林好。
8: 我好。
0: 嘿，是你啊。
8: 你上来。
0: 嘿。
8: 也不迟啊，哥今日上来哈。
0: 好，宝贝，好，OK，拜拜。来，你好。
5: 哎。
0: 嘿，是你好。
5: 哎，我靠地唔落，家你伊落，你当先不要上。
0: 你明仔载好不好？
5: 明仔载
0: 哦。嗯，好吧哈。
5: 哦，你在，你有自助餐
0: 无？我好，
5: 好啦
0: ，OK， 好，拜拜，好，来，哇，咱今日电话当是讲非常踊跃哦，咱这包爱赶紧哦，哈，来，咱的陈经理哦，哇，咱电话是非常踊跃，啊，佫有人要问你哦，我看干脆啦，拄好有人问到啥物问题，你直接甲咱这爸爸回答，可能有的人嘛有同款的情形啊。
3: 啊，若唔知，你继续问我啦，知拢甲恁讲，我讲。拄只有一个阿姨敲电话啦，阿元，你莫阁摇啊，皮肤若伤过干的时阵，有无吼？你摇到老火，迄就是油脂，
0: 油脂
3: 无够。阮自细汉，阮阿妈拢教，用这种烤地油摕来抹咱的皮肤上好。阿拉讲，伊第一吼，伊烤地油清芳，吼爱抹起，因为是植物性的，迄抹起吼，你的皮肤就较袂摇干的。阿个我脚无，咱的脚有当阵，咱就当来要伫外口来做工课，把都脚后山遐拢
0: 会变
3: 的无？
0: 会变
3: 起的话吼，若无好。 会霉菌，霉菌会疼，吃甲会哀，所以你用这烤地油吼，一束啊抹在手内底吼，甲抹，啊，搁再这重点我也大家讲。这是婚姻的婚姻的那烤地龙教我教的，要安那去要安那去试讲咱的烤地油的纯度较好，你不知道？你甲滴两滴啊，你烤地油若取到，你甲滴两滴啊，伫咱的这个手头沾一下，
0: 手指头呀、
3: 啊，啊你甲搓一搓，甲软软的有无吼？会烧，
0: 会烧，
3: 会烧，这就啥物？这就是纯的，这个烤地油就会烧、嗯。你唔是你厝内底，你普通的沙拉油，你啊卤我嘛啊先卤啊卤个黏叽叽，这足奇怪，这就是烤地油的特性。啊，因为烤地油本身伊的发烟，就是咱咧真的是伊发烟的点，我都讲230度，普通拢没有啥物油烟，所以讲人前暗就咧讲，有即马今年讲上界严重的就是肺腺癌，
0: 肺腺癌对。
3: 肺腺癌是啥物样子？明明都啊无食薰，啊为虾米会肺腺癌？第一就是油烟，过来就是外口空污无，空调倒来无，来遐内底一挂白烟。所以讲伫厝内底，咱咧煮食的时阵，迄油烟真正是袂使有济呢，你了解？烤地油唔呐，会使让你拔菜啊，会用冷冷互你煮，啊，佮用互你打青啉，啥意思？咱啊长期拢咧食慢性病药啊，啊是胃长期
0: 拢会做有无吼？
3: 会做你透早起来。一汤匙啊，安尼甲啉，酸盐甲啉，甜会有苦甘甜啊，苦甘甜，袂像一般迄个油沙拉油菜，胃甲胃，你特讲苦甘甜，迄就等于咧顾你的胃消胃壁。
0: 对啦，
3: 烤地油是非常好的物件呢。
0: 对，所以来咱多少一个讲着讲吼，啊阿凡，你爱甲听众朋友讲啊，迄烤地油呐，头壳拢洗一粒一粒，人讲啥物泰哥咧，
3: 我再讲臭头皮，
0: 臭头皮对，伊讲摕烤地油来抹伊烤地。烤地油降火啊！
3: 啊对，
0: 降火了，伊讲吼，你若臭天头壳拢看皮肤，可能看袂拢生一粒一粒的
3: 话，是。
0: 你紧摕烤地油甲抹抹洗洗。伊
3: 迄上主要是啥？咱烤地油内底吼有山茶甘素，吼、嗯，伊、哦、这山茶甘素够济啥呢？维生素 A， 我来讲维生素 A， 这是上特别的。你唔信哦？你去皮肤科的医生开予你迄个药膏无？我无甲你好笑，你变怪看伊后壁就写维生素 A。
0: 来，恁爸爸赶紧哦，数量真正要无啊！今日哦，咱的单经理大发慈悲啦，
3: 就我大发慈悲，买森林管政府的农会，
0: 买一组送一组、哦，
3: 是
0: 总共6罐烤地油，才
3: 2500块。
0: 来，你好。来，0800-288-0800-288-066，0800-288-066哦。阿元弟，再甲恁强调吼，恁外口去买着烤地油，有顺无顺，我唔敢甲你保证，我唔知哦。但是外口人一罐就卖你1000多块啊，啊有顺无顺？咱唔知嘛。
3: 无人会知。
0: 但是今日咱6罐烤地油，保证是纯的。保证是真诶，
3: 是
0: 啊，而且6罐烤地油，咱才2500块来呢哦。
9: 嘿，
0: 好了，小蛋姐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今日烤地油好处，其实咱这爸母比咱搁较知。过去咱这阿公阿妈，那囡仔胃肠无爽快，排便袂顺诶，
3: 烤地油，
0: 烤地油啦，皮肤白痒，烤地油来抹啦，
3: 是
0: 啊，逐工。烤地油来蒸卵啦，
3: 是，
0: 我你讲真正，你若胃无好的人，烤地油蒸卵，逐工食。
3: 做月来烤地油嘛是特别好。
0: 啊，摕来炒，
3: 你要炒菜要炒鸡肉，要蒸鱼啊，哦，要炒菜，胖，这天然的真正上好。
0: 我你讲，
3: 假是家你买着假呢。
0: 烤油来食，真正咱这爸爸妈妈来你好。
9: 喂，
0: 我你小蛋子哦，我讲这样讲啦，你等即马。从主要就只爱健康顾啊好，健康要顾好就是咱的油，绝对要用着好油，你莫欠来去用着歹油。今日这爸爸妈妈，今日这好康，你若摕到我给你恭喜，无摕到搁咧考虑的人，我讲，你要以后要搁摕到这好康哦，不可能的，无可能啊！哦，来不要赶紧来，最后吼剩一组，0800-288-0800-288-066。谢谢。

好，来来，赶紧，咱这阶段吼，最后剩一组吼，来，你好 ，Hello， 来哦，咱这还有接通接顺哦，接无通就无顺啊吼，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6 0800-288-0666。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空四千赫，台址在咱嘉南市七道区八三街75号，服务电。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

0: 是
1: 啊，过去呢，我讲这讲呀，自从发明着沙拉油了嘞，你也看咱即卖慢性病，会当是讲只有一天比一天较济，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更加恐怖。
0: 是，
1: 你看这慢性病提药啊，你若去病院，这大间病院啊，迄大间病院比菜市啊。人更加多，
0: 是时代在进步啦，但是进步的一寡食的物件，好用的物件，拢是有一寡副作用。
1: 对啦，伊过去也是讲咱这爸母吼，
0: 是
1: 拢用着较天然的物件，所以你看哦、喔，以前咱这老一辈。我讲正讲，你的毛，你想看，你过去有这阵子毛病无？没有。
0: 是。
1: 咱讲从简单的过去吼，咱那边发明着地壳进前啦。
0: 是。
1: 啊，就讲一款沐浴乳进前。
0: 对。
1: 咱这爸爸妈妈恁以前洗身躯弄啥？用人工无患子啦。
0: 迄嘛是等于植物的树啊，的籽无吼？
1: 对。
0: 啊，落去一落去乱乱乱乱，啊，抓破抓出来啊。
1: 对。
0: 起来洗头。
1: 对啦，
0: 我做方便，阿那无得啥，较好个哦，用个蓝胶底裤，
1: 啊对，
0: 蓝胶底裤洗衫呢，但是人伊无蓝真济化学个物件，啊洗起来较简单，
1: 对啦，
0: 嘛较无病。
1: 啊，所以你看哦，过去嘛无啥物精致淀粉呐、啊，
0: 是，
1: 吼嘛无想讲过，你我看伊过去人农业社会，大家拢当艰苦个时阵，食会饱就好啊啦，
0: 是，
1: 那有可能过去外口，哎、欸，个价钱要去外口食有诶无诶？
0: 对，
1: 来你好，来稍等一下吼。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拄好佫足侪人吼，打电话来讲啊，阿元，我要爱一个，我要爱一撮茶仔油，来咱第一只即阶段，
0: 是，
1: 嘛爱甲咱即阶段有新听友加入嘛吼，
0: 是，
1: 嘛爱甲恁小解说一下啊，茶仔油，恁讲的茶仔油甲苦茶油这两项物件是完完全全无同款的哦，
0: 无同款的，
1: 来咱这陈经理吼，
0: 是，
1: 第一阶段。因为新天越加入，
0: 是，
1: 咱爱互因知讲，恁即因即马手头去，包括去观光地区买茶仔油，
0: 是，
1: 甲苦茶油这两项无共款的所在，
0: 是，
1: 甲恁稍解释一下来，你好。
0: 其实我先讲茶仔油吼，茶仔油就是咱咧种的这个茶叶吼，茶叶的咧采收是咱茶叶，啊茶叶采起来都主要咧爱烘哦打，烘皮哦打，要来泡做茶米嘛吼。
1: 茶米茶啦，
0: 一定过茶米茶边啊的这个茶籽，所以就叫做茶仔油。那苦茶油吼，听好哦，又个叫做山茶油，啊是。茶花啊油，不是茶啊油，茶花。什么叫茶花？因为咱苦茶树吼有开大粒的，大粒的够有苦茶籽的哦，伊大粒够有开花，所以叫做茶花啊油。吼、嗯，啊，这咱这食的历史吼，已经有两千多年啊。伫中国古早吼，苦茶油是红色红上帝王走，我都谈过里面啦。
1: 嗯，
0: 哦，这是皇帝皇家台咧提来的油，啊，所以唔在讲，即马苦茶油伫咱咧，伫咱台湾吼，伫咱台湾愈来愈少，是啥物原因？因为苦茶籽十三个月苦茶树走，我都结一届籽，但是茶，我咱的茶籽哇吼，
1: 茶油啊，
0: 茶油的茶，对咱的茶叶啊籽哇吼。每两三个月就我都结籽啊！阿拉讲，你有绿茶、有红茶、有乌龙茶，只要是茶叶边啊，就是拢有茶籽。啊，这茶籽就会使来酿做这个茶油啊。所以茶油甲苦茶油是完全天甲地无同款的物件。
1: 阿叻，我来讲啊，伊茶啥茶油吼，
0: 是
1: 伊茶籽，有的可能即个收来是红茶啊，但是红茶。以外，佫有绿茶，所以有可能把茶籽拢收起来，你变做杂油就对啦。
0: 对，较杂油啦。
1: 哎、欸，杂油较济啦。
0: 是。
1: 但是你也想哦，为什么哦？恁外口市面就讲啊，奇怪，苦茶油那贵啦。
0: 对。
1: 你也想换做哪里啦？
0: 是。
1: 十三个月才能收成一届。
0: 对。
1: 十三个月收成啊，介了一年当收成八届。
0: 哦，迄无共款。
1: 你差侪啊啦！
0: 十三个月收成一届，这是头针鸟。你十三个月收倒来的苦茶籽吼，伊十公斤的苦茶籽才有法度去酿，用酿的，唔是用萃取的，伊才有法度酿一公斤的苦茶油出来。
1: 对。
0: 而且伊袂使用高温来萃取，因高温来萃取的话会甲破坏掉，所以一定要低温的，啊，落去呾甲底做油饼。 底做油饼了吼，慢慢啊甲拧出来，而且爱甲藏，藏一个月以后，啊啦爱甲静置，咱有迄地油的迄个泡，甲静置掉的味道，我都好生产出来的烤地油。
1: 咱我刚。

0: 咱讲啦，咱这吼，咱这苦地油吼，
1: 对，
0: 伊就是吼，咱讲的台湾的这个橄榄油的意思啦。
1: 台湾的橄榄油，
0: 顶级啊，顶级的橄榄油，而且伊这是初榨的哦，
1: 是
0: 冷压初榨，就是讲伊无经过火来去煮，
1: 无，
0: 吼啊，而且采收了了，经过清洗、洗完了，家己面顶遐一挂垃圾杂质用完了，
1: 对，
0: 直接用经过机器冷压个。硬嘎嘎嘎嘎嘎经过过滤了，就是纯的咱这个啥，这个苦地油。
1: 苦地油。
0: 但是唔像恁了，爱佫杀菌哦。
1: 爱佫杀菌。
0: 爱佫佮杀菌哦，啊杀菌了了吼，爱佫吼装瓶啦吼，啊装瓶了后，连你感染都佫爱后佫爱杀菌过哦。所以唔是啊简单，你也想看卖啦，即个农民啦。
1: 是。
0: 为着要摕到一个奖牌啦。
1: 对。
0: 这奖牌你冇看到小。奖牌哦，这奖牌的奖牌的代表的讲，因对着这产品的认证、
1: 认定、
0: 品质、
1: 品质、肯定落来，
0: 品质的保证。你要想来，那摕到这个标章，平平安尼讲好啦，平平拢袂苦地油的啦。
1: 对，
0: 这间有得奖的，
1: 对，
0: 甲这间无得奖的，爸爸妈妈问你啦。你啊，你选你要选多一个。
2: 有得奖诶！
1: 上大的差别是在于得奖搁在基础，因为今嘛吼，因为咱苦地球几乎90%拢是伫森林，所以森林管政府都为十一年进前的这个地沟油、泰国油吼，诶，这个事件开始害死偌济人，偌夭寿偌遐用了。
2: 所以讲，
1: 十一年前开始吼，森林管政府咧辅导，特别为什么特别辅导这苦地油？我甲大家报告，因为苦地油是咱台湾真正国宝啦。所以讲，森林管政府为包括即马上现任的吼，这个管长拢同款哦。每一年，你听好，是每一年拢爱检查。你今年检查有过，我就一粒票啊标章给你。你明年若检查无过，就无票啊。啊，今日个我是代表森林管政府才来，啥物讲？大控三年，甲即马由森林管政府的虎尾镇农会所辅导的苦茶油。
0: 你连续得奖无干呐？你甲想哦？你做茶、做苦茶油的，可能有几啊个啊？
1: 对。
0: 但是你得奖，敢当摕到到一个尔？
1: 一年还阁送一届，每一年拢爱去送，予森林管政府要去做严格的检查。伊这间苦茶油阁专门做国外出口的，所以讲为什么森林管政府要特别咧辅导这间，就是讲因为伊有得到。这个国外水书在米其林的一级标章，这是非常的难得的所在，有咱台湾政府冇国外国际肯定，安那讲？因为国际大家拢在讲橄榄油，啊，咱台湾的东方橄榄油到底啥？就是苦地油。
0: 啊，咱这爸母吼，我就讲过啊，恁讲到苦地油这三字啦，
1: 是
0: 伊的好处用途，我敢讲，恁比阮更加捌。用途搁较宽，
1: 是
0: 哦，咱讲是基本的鸟，
1: 是。
0: 但是你有个人甚至有人讲什么，你像拄好一个讲什么吼，生那尿布疹的啦。
1: 哦，有抓进掉掉掉
0: 掉。尿布疹的啦，发疹子，包括你胸骨，伊讲阿完，胸骨后边人拢发条啊，生垃圾太高哦，拢会当抹苦地油，你爱甲听众讲啦。哦，伊找阮阿妈在安尼甲阮用啊，好有够好用的啦。
1: 啊，我跟你讲哦。这在咱台湾吼，台湾的国科会吼，有一个专题研究，苦地油用抗菌，为什么用抵抗这个菌？你敢知伊的因素是啥物？因为吼，苦地油对咱迄个幽门杆菌有抗菌的能力高达到90%以上，
0: 90%，
1: 所以讲伊用改善着咱一寡胃肠，安怎讲？胃肠吼，胃肠你的一别啥物？胃肠啥宝贝？你的胃食道逆流、胃液下生、胃酸过多。这逐工透早一洗汤匙下落，偌好的效果呢？
0: 对啊，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即马就要恁了解讲吼，苦地油甲地仔油，伊两项是完全无同款的哦。
1: 是，
0: 伊只是哦，因为名听足同的，但是内底营养价值是完全无同的啦吼。等下吼，才好啊吼，甲咱这阶段好啊，甲恁介绍。啊，今日有啥物好康油台，等下统一甲恁讲，好不好？

0: 哦，来来来，咱这的爸爸妈妈足侪人哦，拢已经哦，已经迫不及待啊！尤其咱这阶段都家里咪讲，哇，咱咱咧讲到这个考题，有即马要买到考题，真正是足困难的啦。有到正买到外口，即马听讲一罐拢从种爱千外块，拢爱千外块以上哦。来，但是爸爸妈妈咱这阶段都家里咪，麻烦你电话甲咱记下好，包括了顶一阶段无听到、无听到的，搁咧考虑的。电话真正记下好，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陈经理哈，来，咱今日这烤地油哈，爸爸妈妈拢知啦，但是有一挂人可能无了解啦吼。烤地油对咱人有啥物好处？紧甲咱这爸母小讲一下来。
1: 其实烤地油吼，伫400年前吼，咱自古早开始，因为咱较早农业社会，拢较无咧食药啊，创啥，所以烤地油一般拢摕来创啥？比如咱头壳脑有屁啊，
0: 就摕
1: 来洗屁，就摕来抹啊。
0: 拢臭头啊啦。
1: 啊，上简单上直接的，即包括即卖现代。你看嘛，咱即卖人一直因为着即个压力伤过大，甚至食伤侪药啊，胃拢会胃酸过多，一赤酸，胃个溃疡诶，
0: 破空诶，即啦。
1: 啉苦地油上佳好，我用逐工透早起来啉10cc就好啊。吼，好过你去食即个胃散胃药啊，也佫较好。
0: 嗯，
1: 哦，这是上重点。啊，过来就咱平常时为虾米？医生拢讲，医生甲食食当中，即若互相，咱人若咧身体破病无好时，你第一就是去看医生。看完医生了后，当来处理就是要配合着饮食，饮食就是用基本上我咧讲油上接近着咱平常时咧三顿即食上济。

0: 对，所以讲要炒菜嘛，
1: 对，炒菜，你要炒菜，吼、哦，要煮汤
0: 啦。
1: 你像土鸡啊汤，要煮汤，要啥加这苦地油，因为伊内底氨基酸两倍，就是上介悬的，吼、哦，这是对咱身体上介好，而且伊内底个足。足侪足侪维生素 A， 咱内底若有发炎的所在啦，甚至讲会有动脉血气大有无吼？啊是讲闭结放屎无得放，苦地油拢是上好的。其实我讲足足侪老一辈吼，拢炸苦地油的好。烦恼是烦恼，就讲你买就是真的苦地油，还是假的苦地油？咱伫顶一旁嘛，足侪足侪人咧打电话讲啊，我去观光地区拢买地啊油，地啊油，我直接搁再呼吁一解。地啊油甲苦地油是无同款的物件，地
0: 啊
1: 油
0: 款哦，
1: 地啊油就是地朽，吼、哦，咱咧泡地米的地朽边啊，这个地朽的籽叫做地啊籽，地啊籽来印出来地啊油。苦地油是苦地树的大个的开花苦地树，这是伫森林地区才会种植，才有这苦地树。13个月才有法度采收一届苦地籽。10公斤走，我都引出1公斤的苦地油。
0: 莫怪这个苦地油的计小吼，无上来了。哦，所以啦，咱这个爸爸妈妈哦，过去你若讲知苦地油吼，其实对着咱这个胃啦，对着咱的肝火旺盛的啦，
1: 是
0: 哦，包括着讲吼一寡吼，咱讲的三高的，什么三高，就是讲大家去检查胆固醇拢降袂落来啦，
1: 对，
0: 啊，这个血脂血油降袂落来啊，迄就是咱身躯的歹油伤过侪啊，
1: 是，
0: 但是苦地油第一个帮助你降血以外，佫当帮助你甲你的身躯的歹油甲挤出身躯外口，
1: 因为植物性的苦地油吼，咱啉落去了，有法度把你的胃肠、胃病、关键，佮咱肠啊病遐歹油吼，佮伊代替掉，佮伊排出去。为什么伊这内底有就是天然的？我讲天然的两倍之，有法度佮你改善、佮你改变掉。安尼你规个公路再去清透过来，长期食一挂油啊，你胃敢袂伤艰苦？你佮看，咱步步大概去要去食什么药啊？拢药啊内底拢加一粒胃药啦。
0: 对，
1: 迄就是惊你胃的健康、胃的破康，啊，佮来的药啊食侪。油脂你要安怎？你肝脏要安怎？所以讲，食这苦豆，先来讲医生讲，我甲你正宗医疗好了，你回去的饮食、食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配平常时咱咧煮食当中加入好的油来食。
0: 包括着咱嘴方定来补的正的无？
1: 是
0: 苦豆又经过倒一段时间干的嘴，就干一时啊，
1: 你做发炎，
0: 嘿，
1: 好，5分钟。
0: 包括着吼，咱同啊老拢会上上哦，可能有痰在有无？
1: 是
0: 苦地油你去干一下，干要水了，慢慢个吞落去，经过咱脑，你会发现你脑拢规拢爽快起来啦吼。
1: 是，
0: 来，咱这么好，这苦地油来，咱这阶段吼，来来来，有啥物好康的油袋？顶一阶段有这个人总袂使无啊。
1: 顶一阶段的，
0: 来来来，赶紧。
1: 我先伫只甲咱只时段第二番时段讲吼，因为拄只咱讲啊一部分已经有先啦，有人搁先来订两组。我讲完的时阵，咱剩18组，因为啥物剩这18组？因为这是森林县政府好买电农会来辅导的，得到这个森林县政府所颁发的油品安全标准，所以今仔日苦地油，咱两罐的苦地油哦，一罐是1280块哦，两罐的苦地油，咱送一罐。我直接讲啊，好不好？2罐的苦地油，我送一罐，安尼3罐，
0: 2500块，
1: 2500块，市价是超过3000块啦。你甲算1280，1280，搁1280，就3600几块啊。
0: 哎哟，
1: 哦，我送一罐入，安尼2500块哦，剩18组尔吼。今仔日因为森林县政府好买电农会咧做我的目库的，所以讲今仔日2500块，你定工一组，我搁。代表森林县政府才阁加送你一组，所以什么意思？
0: 等于是加起6罐苦地油，
1: 六罐
0: 2500块啦。
2: 回收的啦，回收内底有6罐。
1: 对对对。
0: 咱就为今日开始，咱的主菜，你这主菜炒菜啊，卤肉煎鱼啊，煎蛋啦，煮汤啦，你得甲恁厝里啊用的什么沙拉油，拢甲咱换做即马咱今日所介绍的苦地油，你甲摕来煮料理，阿万个保证哦，愈食你身体愈健康。
1: 是，
0: 愈食你会发现讲吼，你的数据愈来愈水，愈食你会感觉你的胃愈来愈好，
2: 对啊，
0: 愈食你会感觉讲你肝火袂安尼大，袂安尼旺盛啊。
2: 伊
0: 苦地内底，即个苦茶素内底本来就能帮助啦，帮助你来吼降你的火气啦吼。
1: 我你记一个就好啊！你即摆去超市买一罐什么进口的橄榄油，一罐要500块，人千八，

0: 啦，啊，我问你，你敢知？你知伊内底有偷懒无？你唔知？你根本就伫国外，你都唔知啊！但是我今日要讲的哦，森林管政府好买电农会，农会甲你背书，而且我你讲哦，我每一首，我每一首内底哦，拢会教一张。代表政府家给你背书的，加一张这个婚姻馆政府药品安全标章的这个证明给你。
1: 所以咱这爸爸买来赶紧哦，咱这阶段二十组扣了，拄啊一开始两组，佮加上即摆已经三组，最后剩十五组。
0: 你无扣，我无倒佮出来，这是政府我无倒。
1: 小等者哦，所以咱这爸爸妈来买来赶紧哦，今日电视买一组送一组，买三罐送三罐，安尼才2500块
0: 啦。
1: 你好。我用这真正，咱这把你也买着的人拢赚着，来你好，来稍等一下哦。所以来买来赶紧哦，啊咧最后这十五组若提完就没有了哦。
0: 无啊，
1: 无啊。不过伊着这里有在介绍，咱这给你保证是正顺的，有着着标章的，咱这个吼有人管这有农会来辅导的，咱这个顺的苦地油，我搁强调。伊唔是茶啊油，伊这叫做苦茶油。
0: 苦茶油，
1: 来你好，小邓姐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放心，来你好。
2: 妈妈，你问问题。
1: 小邓，来问啥问题？
2: 妈妈，你问过为什么伊一开因早起起床了后啊，胃无物件，啉这油会糟糟？
1: 来，你放的油啊，啉咱的油。
0: 你是啉阮这油嘛？我讲苦茶油是无可能的哦。
1: 你也唔是啉咱的啊？
0: 嘿，
1: 对啊，系啊。
2: 二线。
1: 二线哦。
2: 来，二线。
1: 来，你好。哈喽，
3: 喂，经理好啊，
0: 哎呦呦，哎哎，大姐，
2: 美人，你要一组，
3: 好的，
2: 嘿，是是是，
3: 我来做啊，哎，什么玩
0: 意？大姐，我来讲哦。你我无看到你的口袋，我唔知。一般如果咱啊顺的口袋，你若无套篮，我套篮你挑啦吼。即马真侪油，啥那个会套篮？比如讲你100趴，有诶是可能加20趴口袋油套篮，因为这都成本的问题嘛。你若是啉顺的，我甲你讲啥那无可能，因为咱的口袋油关键伊本身你若是100趴，伊内底都维生素 A 甲蛋白质。一个饱和脂肪酸，其实你啉落无可能会胃会
1: 衰咧。简单讲，阿姨，
0: 对，
1: 你因为你外口买，我唔敢甲你保，咱都讲个，唔敢甲你保证是顺啊无顺。但是你食着咱的，甲你保证是顺的，要甲你顾胃的，就是一定爱顺的，叫做顾胃。
0: 我都食。
1: 阿姨，你外口买，我唔知。
0: 是，
1: 哦，
0: 大姐，我都只有再三甲你强调讲，因我代表这个婚姻管政府的出来，所以伊这有认证的标章吼。上起码我也使甲你保证，你收到这个物件是政府咧做这个把关的，袂叫你啉到套蓝的。啊，因为你处理啉的口袋，我较唔敢，我无看到，我唔知影，我无
1: 来讲。所以咧，咱这爸母吼，
0: 来
1: 我来讲吼，我咱都有强调过吼，
0: 是，
1: 因外口买到观光地区买，敢甲你保证95%以上哦，拢绝对唔是纯的啦。
0: 啊，你若万一你若是啉到茶啊油无，就是迄个茶啊汁落印出来。迄当然胃会做啊，迄就那阵你康白咧啉茶米茶同款啊，
1: 来，
0: 迄胃个面那做会变白咧。
1: 对啊对啊，听有清楚，听有清楚无？你外口买咱唔敢，但是你甲我买绝对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咱这是保证顺的，你有摕到冠军，摕到奖牌啦吼。
3: 啊，佮啉水也免。
0: 你免哦，千万莫啉水，
1: 莫啉水，
0: 千万莫啉水，
1: 哈，
0: 嘿，你安尼啉落就安尼苦甘啊苦甘，啊，佮迄个茶花香安尼，嘿，你放心，你放心，嘿嘿
1: ，OK， 好，谢谢哦，来，咱这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哎，今仔去买一组，来阿姨，哎，我讲你看在咱的口袋食了如何？
3: 食了是，
1: 有影袂歹
3: 啦。袂歹
1: 吼，有顺啦，有顺啦，
3: 有
1: 顺吼。
3: 我即摆就是讲买来买吼，会再去用，安尼用安尼甲啉嘛。
1: 啊对，赞你。吼。
3: 系啊系啊。
1: 好啊好啊。
3: 安尼你甲我留两箱好。
1: 留两箱吼 ，OK。
3: 系啊系啊。
1: 好 ，OK。
3: 好，谢谢。
1: 拜拜哈。后来你看，大家拢要买两箱的啦，好。好啦，哎，买来赶紧啦哈。单给你直接送一组给你哦，2罐苦茶油，只要偌济2500块。我讲真啊，人讲打着灯笼就都找不到了。你好，小邓姐哦，好来，所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最后剩这12组呢，好像最后只剩下12组哦。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
4: 喂，嘿，你买口袋油吼？
3: 我一个月就全部啊过年嘞。
4: 喂，阿姨，你食过阮的口袋油无？
3: 我哪会讲即摆过两罐，唔捌食恁的口袋油？
4: 啊，阮的口袋油有纯无啦？
5: 有啊，有唔早要搁甲恁。
4: 安尼吼。
5: 咱时啊会卖卖着无顺的了。
4: 嘿，就顺吼。
5: 哎呀，
4: 好用无？
5: 无太用啊，我搁两罐啦。我安许我那时阵嘛无食，只还搁两罐。
1: 哇，安尼好啦吼，赞吼。好啦吼，好哈。
5: 啊，搁一罐啦。
1: 搁买一罐吼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5: 啊，等起要来。
1: 你也明仔载哦哈。
5: 好好好
1: 好
5: 好好。
1: 你好，
6: 你好，
1: 哎，是你的阿姨，
6: 没考得有，
1: 哎，你不一个人考得有不？
6: 系啊，
1: 不哈，考得有，那你考得有赞不？
6: 啊，没没赞了，啊，没赞了，
1: 赞。哦，你也不买别贵 ，OK， 好，谢谢你哦，下个一桌，一桌很好啊，来，你好，
7: 哎，
1: 哎，是你的，
7: 你的考得有是混民管政府的
1: 啊？有，是哦，混民才有。婚姻才有烤地油哦，
7: 哦，
1: 哎，这是咱来给咱嘿啊，农会给咱辅导的哦，咱这种印票啊，伫面顶的哦，
7: 哦，
1: 好，好 ，OK， 好，谢谢哦，好，来，哇，电话办上好，来你好，
8: 哎，
1: 嘿，是你好，
8: 哎，
1: 嘿，你好，阿姨，嘿，你嘛要烤地油哈，
8: 啊，
1: 嘿，你捌买过阮的烤地油无？
8: 刚夹一刀来，
1: 好，你捌食过无？
8: 我
1: 唔捌，
8: 我
1: OK 好，好。
8: 我拢家己去整。
1: 好好好 ，OK 好，我下个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9: 哎，你等下要上。
1: 你会明仔载好不？
9: 明仔载啊。
1: 嘿，好。
9: 啊，辛苦啦哈。
1: 嘿，对哈，好。
9: 谢谢你
1: ，OK，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会
0: 知道我们有零一顿时了，会知道我们有零一顿时了，竟然买过我们看到有顺了，赞了，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你好，
2: 我买一双，
0: 好，你买过吗？我不
2: 买啦，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好， OK，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2: 喂，
0: 嘿，是你好。
2: 你们看那油是几 CC 啊？
0: 250CC 哦。
2: 250CC、
0: 哦。对哈。
2: 哦。
0: 好，你别来，别来，我给写起来哈。
2: 好好。
0: 好，我写起来。OK， 好，拜拜。
2: 拜。
0: 好好好。来，快进来哈。你好。
3: 喂，那你好。

0: 后来，咱的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你好，
1: 对不对？
2: 你好，
0: 来，小蛋姐哦，来，咱这。

0: 陈经理哈，来，咱拄仔有听众朋友听了无清楚哈，
1: 是，
0: 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真真正正纯的苦茶油啦哈，
2: 是，
0: 一支罐外大外大罐，
2: 好，
1: 没问题。咱家所有线顶的家的听众朋友爸爸妈妈，我讲吼，咱家由湖林县政府好威定农委所辅导的这个苦茶油哈，咱今日甲大家介绍是250cc 的，有的人一直在问讲，罐奈无大罐500cc。我直接甲大家做解说吼。第一，13个月，咱的苦茶树的苦茶籽13个月到我都采收一届，10公斤走我都拎出1公斤的这个苦茶油。坦白讲，每一年落来，伊的产量实在是有限啦，
0: 有限。
1: 啊，我今仔咱家己的就好。今仔日直接我代表云林县政府的虎尾镇农会。来这做这个宣导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支持咱云林的苦茶油、苦茶树的这些农民，所以讲每一罐寄到你的手头的，每一年拢爱做油品的安全的标章，有这个有登这个印啊，100%纯的苦茶油。你今仔日讲我要给你500cc 的500毫升，有会使给你大罐的，问题是这一罐。500cc 大罐的拢2-3千块、3-4千块，而且你敢有遮济量？我甲你报告吼，甲咱遮市大报告，250cc 这是标准市场的一个规格。
0: 一般拢是安尼啦，
1: 一般拢是做一顺呢。所以讲你顺的话，你其实我都唔是讲，你若胃燥、胃有溃疡，还是有糖尿病好哇吼，长期咧食糖尿病药啊，你规身躯拢全糖高哦，咧困掉的、吞掉的，伫个身体时，你食逐工透早起来空白。空白啉一汤匙啊，头啊，空白啉一汤匙啊。如果你那是顺的，你就是用空白来啉。如果都像都只大姐卡头来讲，哎呦，啊，我嘛空白咧啉苦茶油，现在啉咧做做，啊，我唔知道你是不是顺的苦茶油。你那啉到茶，我咱咧讲的，咱都咧讲茶啊油，茶啊油就是甲茶米同款。我问你，你空白啉，你空白透早起来空白啉茶米？茶，无茶米茶有无？
0: 做无？
1: 卖讲做，你冰白都会咧。啊，因为我讲伊迄度啥茶碱，哇，茶有茶碱嘛。
2: 对。
1: 啊，所以讲你会做，但是苦茶油本身都是属于胃的这个胃肠感官。你只要是顺的落去啉，一汤匙啊10cc啉落去，一定是顾你的胃壁，佮生你的胃肠。为什么你会做？所以我才特别甲大家做解说。
0: 所以咱这爸母，我讲这讲的啦，你个想看卖啦。你咱吼直接顺的这个苦茶油，你像咱拄仔迄个阿姨讲的，伊安尼接落去外口买，我伫遐强调吼，你外口买，我唔敢甲你保证伊的顺度是较到位。但是你甲阿元、甲咱的陈经理所买到的苦茶油吼，会当甲你讲100%顺的，为什么？因为咱这是咧比赛用的，唔是讲吼摕来要来赚钱用的哦，
1: 迄
0: 无同款哦。啊，咱这爸母，你甲想看卖，要得。13个月为着要来栽培，摕一个奖牌，爱阁经过13个月来种，种完了再来甲处理也好。
1: 是，
0: 人做啥？人这就是要顾品质。人主要是啥？买当讲哦，通过着话，你摕着这个奖牌当啦来外销。你听意思？所以人来赚外国人的钱，无赚咱电台的钱。你听意思？咱这爸爸妈妈。今咱这顺的苦茶油，没有你吃着，你会学了讲，哎呦，这苦茶油我唔捌食过这顺的啊啦。
1: 是，而且我要特别甲今仔日咱这所有阿元的这听众朋友大家讲哦，今仔日吼，迄是特别有分林馆长甲咱做支持，为虾米？有得到这个分林馆伊的这个认证标章，你想看吗？你去买一罐苦茶油，敢有可能讲甲这个标章拢寄啊？我你看为虾米？就是因为11年前所发生的这个地沟油的事件，所以咱唔爱讲咱。即个时代去啉到无好的物件，啊，再做这种做保证，甲和大家收到上好的物件，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个时间
0: 来啊！为今开始哦，咱即个爸母哦，恁的习惯哦，过去用的什么阿里阿扎油啦吼，什么沙拉油啦，还是讲厝用的塑胶罐的迄种油无吼，迄种卖用啊！你即马吼，其实你即马年回来啊，你啥物拢无重要，你就是健康上重要尔，啥物都是多讲的啦，拢加讲的，你身体若无。健康，你我讲，让你欠一撮钱去食一寡垃圾油啦，啊，造成身体负担啦，啊，来中风啦，啊，造成胃无好啦，吼，啊，造成吼一寡吼，垃圾油掉咱身躯内底，迄拢无效。今日咱这顺的100%正顺的咱这个苦茶油哦，今日6罐哦，来你啊，
3: 喂，
2: 秀兰大，
0: 保证没有？你干嘛讲？哎呦！

0: 无怪陈经理讲的大声，原来这笋的物件这么香，啊！你吃着了才知讲这么笋，这么好吃。
1: 你也搁你爱看到才准，而且食物件是安尼，你收到了，我讲烤地，我甲大家讲，倒一挂出来，伫咱的手尖暖暖有无？伊若开始发烧烧烧安尼无？这才是正港一百趴的这个烤地油。
0: 对啦吼，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不要赶紧哦。咱这一罐拢是250亩的啦，
1: 250亩，
0: 啊，这是纯的哦，保证纯的哦，唔是恁外口观光地区一罐大罐，啊，但是拢袂纯的，拢给你用套来的，嘿，我咧讲，愈食身体愈歹啦，而且我强调，恁外口买大部拢是用烤地油来染地啊油，咱这是无套来的哦，
1: 对，
0: 保证无套来，咱这比
1: 纯的烤地油，
0: 咱这是比赛专用的哦，
1: 比赛专用的
0: ，唔是要摕来趁钱专用的。哦，所以爸爸妈妈安心甲食咱的烤地油，愈食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真正愈健康，好不好？来，千万唔通中风，好不好？来你好，来爸爸妈妈吼，来哦，你来赶紧吼，今日哦买一组送一组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真正我讲你找不到这么优待的，来你好。而且咱的拢是100%纯的，完全无套人的。我阁强调，咱这是咧比赛专用的，唔是咧趁钱专用的。好，啊，若要趁钱吼，咱就去南东南西，就趁足济啊。但是咱今日纯的物件一定是吼，价格较悬。但是今日恁优待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来最后剩5组了，剩下最后5组吼，来0800-2888-0661，相关的感谢，谢谢。

0: 来等你哦。来，咱这陈经理哈，咱这阶段伊哦，顶这阶段甲顶一阶段人咧听上无同款嘛哈。
1: 是是。
0: 这阶段嘛有人问着讲哦，哎、欸，听人讲这个苦地油讲会当嘛提来抹皮肤咧，有影无影啦？
1: 诶，这自古早我应该，我自阮阿妈，我细汉时阮阿妈拢讲，话伊较早咱都无遐济啥物，啥物保养品无，
0: 药膏啦，
1: 药膏嘛无较济啥物如意无哈、嗯。啊，咱若脚咧闭着无，迄闭甲瓜地，伊若咧闭咧时阵，用温着水的时阵会发霉，会霉菌，你敢？嗯，就用烤地油来抹，啊，过来都只毛毛妈妈看来，佮他们讲，哎，我囡仔吼，有咧尿珠啊，进来有无吼？你就用这个烤地油使来抹。
2: 哎，调啊剂会使无？
1: 调，我用调啊剂，基本上你要等你消炎，伊消炎你个大体伊就较消较紧。为虾米内底有天然的维生素 A？ 啊，古早较早时啦，比如讲咱手吼，拢会像最近天气向变足冷的、足大、足湿的时阵嘛吼，甲滴两滴啊，伫咱的手安尼落去抹，伊
2: 个
1: 一
2: 抹，
1: 啊，你莫用恁兜的猪油啊，是沙拉油。油提来抹咧，你抹下嘴，外口迄弧线会过来装啊。嗯，所以我哩讲，迄我咱讲笑归讲笑嘛是真咧。啊，所以讲哦，国外进口入来，像咧橄榄油嘛，其实国外阿东阿毛提来咧抹。啊，咱咧啥叫做台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橄榄油？我再三个甲咱家今日有点讲的爸爸妈妈感谢恁支持咱台湾的这个森林的这个苦地油的小农，因为哦，这几年吼。风，即就尤其今年风台拍甲呢，苦地子拢强要拍了了，你敢知？真正正讲100%的苦地油已经少到有够少，会变啊足稀罕的。
2: 对。
1: 啊，我并唔知啊，恁伫外口买的苦地油，甲我今仔日甲恁讲的有同款无？
2: 是。
1: 我上起码会使用我个人的人格，甲啥物？甲森林管政府管长的人格来做些保证。
2: 嗯。
1: 103年，甲即嘛每一年拢得到这个森林管政府好买定农会辅导以外，一年一粒因啊，啥物因啊？通过因啊，通过啥物？100%无透烂纯的苦地油。
2: 哇，赞呐赞呐！
1: 即恁若外口若拢有像我都安尼讲的，我建议你拢会使去买。但是我讲你今仔日咱做电工的，买一组送一组互你，而且内底阁挂啥？挂保证的品质的因啊，印伫关键互你啥物意思？那要做歹代志犯罪，搁甲证据囥喺内底，互你哦。我甲你讲，所以我讲哦，今仔日咱来较公平啦。照今仔日我代表森林管政府来讲的，即个标准甲规格，你伫外口哪拢我都照。我今仔讲的安尼，我拢建议你会使去买，因为啥物？迄袂使共骗一个。你标章政府呢？你要用政府的印来出来共骗？
2: 不行。
1: 迄袂做文书，你也
2: 去。
1: 可以去用告呢。所以讲，咱今仔日是安拢加安尼来挂保证出来。
2: 因为咱就受迄物件啦。
1: 对，啊，而且我讲吼，我直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伫只甲咱所介绍婚姻馆，即所有的电台转台湾，你听到的电台都甲咱伫阿元的台家，你买有啥物？咱管政府出来做一半做辅导，13个月之后，我都采取的苦地子，甲来较济去四界去买，
0: 无济啦
1: 吼，无可能的代。
0: 所以咱只爸爸，恁今日听到的，恁有听到的吼？我就讲，恁拢赚到，除了赚到咱的介绍以外，搁能赚到啥？赚到健康啊！
1: 赚到品质，赚到健康，我用好厝内底拢用上好的啦。
0: 对啦吼，啊为爸爸妈妈，我就讲为今开始吼，咱食油你甲改掉，改咱这个吼过去咱只阿公阿妈从介推荐的，从介介意的，就是咱这苦地油。食咱的苦地油，你免惊讲胃也无好。食咱的苦地油，你若有糖分人来食从介赞。你若有这吼三高的人，会计会有会管的，我哦胆固醇管的这个话，老人当食咱这苦地油，而且你会当达工再时啊起床吼，你要倒一汤匙来啉一下，先甘的嘴吼，小甘一下，慢慢啉落去，安尼就 OK 啊吼。比你去食即摆人讲啥物橄榄油搁较好，我讲咱台湾的橄榄油就是咱这正苦地油啦。我爸阿妈橄榄油我都给你顾位无，无法度。橄榄油帮助你降肝火无，无法度。橄榄油我都帮你用到这个咱讲这胆固醇嘛，无法度。但是咱的苦地油我多啦啊，但是爸爸最后来哦。

后剩两组尔吼，最后剩两组六罐好茶油，只要2500块，0800-288-0800-288-0666。

来，咱这爸母吼，你若收到咱的苦地油，麻烦赶紧摕来蒸蛋，摕来炒菜，摕来做料理。要是讲胃较无好的人，赶紧请饮，吼，当时饮拢无要紧，再时啊起床啊饮一顿时啊，好不？顺的，保证正顺的苦地油啦，哈。好嘞，最后剩一组吼，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小妹不如来小金，感谢你等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4: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5: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4: 哎呀，稍等你，稍等你，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5: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1-458，0400-1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咱这是一些广播电台，收录一首控诉陈协，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百三街75号，号电话0400-111-4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发。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含万里人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发老的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跟两点钟过晚六点一块阿弥都要去挂个是老师的春天的太阳。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哦，0800-255-369，叫有咱的专业人员伫遐替恁服务加解答。多位来看下，当然身体一定健康，请多保多利用。来，这个时准备来点歌，点歌专属卡咱的0800-033-873，0800-033-873。来，素月妈妈，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呢。
1: 你好，我点歌哈。
0: 好啊，来。
1: 我要点那个妈妈，请你唔当听。
0: 妈妈，请你唔当听呀。
1: 我一行笑的哦
0: 嘿。哎，我知。
1: 好，谢谢你哦。
0: 没。
1: 好，拜拜。
0: 好。来，素媛妈妈，你的哦，你老妹在个卡起哈，哦，那个素媛妈妈，我都有看到你在个卡起哈，来要点歌进来哦，来，喂，你好，
2: 喂，先生的话点歌，
0: 小姐呐，
2: 乐色场，
0: 什么嘞？
2: 乐色场，
0: 乐色场哦，
2: 乐色场，
0: 啊？
2: 乐色场。
0: 什么乐特长啊？什么乐色长啊？
2: 乐色
0: 什么乐色？
2: 乐特
0: 乐特啊？
2: 乐特财
0: 乐特啊？那
2: 乐特财
0: 乐特财哦？乐特财哦？
2: 财呀？
0: 乐特财？
2: 哎呀！
0: 哦，好啦，我有这种歌，好啦，好啦，给你找看卖啊。来，素媛妈妈，你好。
3: 哦，我讲一条迄个妈妈，我祝福你。
0: 太，大家拢祝妈妈，我祝福你。
3: 门庭第一搞啊！
0: 妈妈，我祝福你哦。
3: 好啦。
0: 妈妈，我想你啦。
3: 好啦，好啦。
0: 好啦，
3: 好啦，哦哦。
0: 嗯。
4: 喂。
0: 喂。喂，你是谁？你是谁啦？你很害怕呀？
4: 你是啊，我是。
0: 你是谁？
4: 林小弟啊。
0: 你是林小弟吗？
4: 对啊。
0: 你确实是林小弟吗？
4: 对啊，就是丁丁。
0: 哎，
4: 林小弟。
0: 好，林小弟，你要不要蛋什么？
4: 不是，丁丁。
0: 你要
4: 林小弟儿子啊？
0: 你要蛋什么啦？你要蛋什么啦？
4: 啊。真真妈妈，
0: 你要等什么啦？你要等什么啦？你赶快说！
4: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你老公你要点歌？你要点哪歌？
4: 我要点真真的歌，就是
0: 单波兰。
4: 妈妈
0: 都代替。
4: 老公都代替呀、
0: 啊！好啦好啦，老公都代替啦。
4: 珍珠，
0: 有。
4: 珍珠，你对怎下载？
0: 有啦，我拢逐个若拄着你，我都已经写好啊啦。
4: 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哦。
4: 珍珠丢丢的啊，我们丢丢丢的。
0: 哦，好。
4: 我要改。早安，珍珠要叫我是吧？
0: 好啦好啦好啦，你林等下我拢知啦，好啦。
4: 珍珠。
0: 安怎？
4: 珍珠妈妈。在珍珠妈妈，我进去走了。
0: 哦，谢谢呢，哇，乖乖乖好。阿妹，你在哪里唱着地啊？啊。
4: 珍珠，你就用不了，用就用不了自由了。
0: 无啦，这都改讲，等下电脑当下都宕机，你是咧？
1: 哦，
0: 嗯啦。
1: 好啦，我叫我等一手坐机。
0: 好啦，好好好。
1: 哦，
0: 再见。

0: 有的就会走出来，有的就无走出来。
1: 喂，
0: 来郑妈妈来。
1: 我要讲歌。
0: 来郑妈妈来。
1: 痴情的大西港。
0: 痴情的大西港了。
1: 哎、欸。
0: 痴情的大西港，有这个痴情的大西港哦。
1: 哎、欸，还有台农，台农乡。
0: 大西港有痴情的大西港，好。
1: 谢谢哦。
0: 好，再见。来，小华你好。
2: 我要点一条温柔的人心。
0: 温柔的人心哦。
2: 啊，
0: 温柔路人心，好，
2: 谢谢啊，感谢，
0: 拜拜。哦，温柔，恁那个电话卡起来时阵，恁收音机一定爱关无声，关无声，我到我都跟恁讲话啦，好不好？小林，
3: 啊，先生哦，你好，
0: 啊，这八国联军的啦，
3: 我要点一首《七里香》啊，
0: 《七里香》哦，
3: 《七里香仔》，陈思安的歌，《
0: 七里香仔》哦。
3: 哎、
0: 欸，
3: 对，
0: 好，啊，你这么等等，你会搁走去了无？走去鲍鱼啊？搁走去鲍鱼啊？搁拍只婆仔子？
3: 哇，我想起了天啊！
0: 好啦，
3: 哇，我平板坑的那放下音了。
0: 哎，你们拢常常在哦，某一个所在拢看到你在那咧拍婆，一边尊去也看到小林，一边尊也看到小林。
3: 哎、欸，对啊，我做鲍鱼的，就做鲍鱼的。
0: 你真正就好走你哈，嗯。
3: 好，谢谢。
0: 干嘛走？但是都有看到阮啦，吼。
3: 哎、欸，对。
0: 好啦，好，安尼谢谢啦。
3: 好，
0: 好，拜拜。伊虽然安尼走，但是呢吼，只要吼，咱的时间够，人伊拢有安那准时都倒转来吼，搁甲咱看看咧，啊，都搁走安尼啦。安尼嘛，甲你感谢啦哈。喂，你好。
4: 你好。
0: 难得你。咱倒位？
4: 我不是开讲，唔知影，都是我的口几号？
0: 唔是你口，我甲你讲，我会甲你问讲，你倒位就代表讲我才无看到你的资料啦。
4: 关林。
0: 哈？
4: 关林江大哥。
0: 关林的江大哥。
4: 有啦。
0: 关林的江大哥啊。
4: 哎、
0: 欸。来，江大哥，你要唱啥？那不，你要听啥？
4: 好听啊，无情的男神。谢谢。
0: 哦，天下无情的男性哦。
4: 哎。
0: 哦，好啊，哈。
4: 谢谢。
0: 天下无情的男性。哦，天下无情的男性。啊，我知，这当中有唱过。
4: 谢谢。
0: 好，好，拜拜哈、哦。这个江大哥哈、哦，因为哈、哦，我若甲你问讲，咱倒位就代表讲，我才看袂到恁的迄个资料。啊，若直接叫名，迄就是讲你的资料有走出来。啊，因为我这有当下有诶宕机，有迄个就是安尼来。歌咱点到二十了吧？歌吼，搁点一首就好啊！吼，搁点一首咱就完啦。来，林哥，
5: 一千个千万的理由，
0: 一千个理由呀，
5: 千万个理由吧？
0: 哦，一千个千万个理由，
5: 不，一千八个字啊，八个字，
0: 一千个千万个理由，千万的理由。
5: 哎，
0: 好，
5: 好，拜拜，
0: 好，来哦。你挂点个家就好啊，哈，挂点个家。喂，可不啊？
6: 喂。
0: 你好。
6: 我你小弟来了。
0: 啊。
6: 靠，那边一直批评，这我怎么靠通通通通无啊？
0: 那都点算呢？
6: 你改啊，来一个好
0: 无？无啦，已经十首歌，我已经十首已经是真捌的啊，已经无多啊。
6: 哦，这
0: 李
6: 小弟哦，
0: 我
6: 你
0: 卡通我。我讲明仔载，明仔载了，后日拜咧，使搁点嘛，无一定讲这即马到月初尔，拢无。
6: 讲
0: 嘛
6: 是
0: 安尼
6: 卡一
0: 讲。好啦，拜再过来哈。来，小雨。
7: 小雨
0: 哈，小雨。
7: 哎，我咧，你落我大姐咱拜托啊，我咧点些好香。
0: 无啦。我已经点完啦，
7: 好完啦，
0: 系，过一拜一拜，明仔载礼拜了。
7: 我拜一下点无
0: 去。拜一啦吼，好啦。哎呀，礼拜一啊吼，好吼，哎呀，因为即摆都月初尔吼，要点歌拢安尼足简单嘞，月初吼，大家等讲正经，足简单点，但是嘛足歹点个啦。月初大家拢要点歌，啊，明仔日足紧都拢安那都满啦，明仔日足紧都拢满啦。来，阿妈。
8: 嗯。
0: 阿妈你好呢？
8: 挂点好哟。
0: 嘿啊，阿妈挂拢都点煞呢。
8: 哦，我
0: 卡
8: 通。
0: 拜一再过来好不好？阿妈。
8: 不要紧。
0: 哦，好。
8: 我的。
0: 啊啊啊啊 啊，而且想要见阿妈，你要搁讲什么话？你再搁卡起来好不？再搁卡起来哈。好吼，因为今个礼拜，喂，喂，嘿，
9: 啊，你我等着你今个录音
0: 呢。无啊，今个来录音，今个是现场的啦。
9: 现场的啊。
0: 嗯。
9: 哦，
0: 吼、
9: 哦！你录音咩？啊，恁小姐也起来，你怪好笑的哦。
0: 伊就安尼啊吼，叫妈妈叫干咧，搞母亲节快乐了。我明仔载甲唱只就只好听者。啊？
9: 伊足趣味的啦。
0: 哦，伊即马拢会讲国语啊了哈。
9: 诶，
0: 那就是那咧就是什么啦？
9: 哎呀，伊互恁担当的。
0: 嘎嘎嘎嘞，较早拢无介迄落呢，啊，即毛够巧的呢。巧的吼，其实原本就巧巧的啦。哎呀，啊，我毋过爱甲刺激一下，刺激一
9: 下啦。伊甲嘎嘎呢，人伊看伊甲训练家呢，足厉害啊呢。
0: 嗯。
9: 啊，多笑的。
0: 嗯。
9: 我也听起来，我拢点点啊听嘞。
0: 安尼吼。
9: 哎呀。
0: 好啦。
9: 足趣味的啦。
0: 嗯。好。
9: 哎呀，我拢啊点点啊听，点点啊甲听。
0: 哦，恁拢定定我甲听着着吼。
9: 会啦。
0: 有啊。
9: 会啦。
0: 哎呦，
9: 拢一直叫你妈妈，妈妈。
0: 哈哈哈！笑笑的。
9: 啊嘛，解过水吼。
0: 嗯。
9: 啊，伊过恁去恁遐吼。
0: 嘿，伊过年时阵来阮家来找我，因为我都无伫咧，你出来找我，笑笑的。
9: 叫你甲在意咧。
0: 会啊。
9: 会啊，伊拢嘛呢？
0: 嗯，
9: 我捌看过伊呢。
0: 安尼吼。
9: 诶，我捌去恁遐，我捌看过伊。
0: 安尼吼。好啦。
9: 对啦，我拢捌看诶。
0: 好。嗯。
9: 好。好啦。
0: 嗯，拜拜，拜拜。来，英邦爸爸。
10: 哎，谢谢。
0: 英邦爸爸，你好。嘿。
10: 哎，当真挂无？
0: 无，英邦爸爸拜一再过来，好不？
10: 拜一再过来。
0: 已经点满啦。
10: 满了。
0: 嘿，拢满啦。嘿。
10: 好。
0: 好。谢谢爸爸哈，谢谢。来，秀美妈妈你好，
11: 哎、
0: 欸，
11: 谢谢。
0: 哟，
11: 你叫妈妈来给我喂乖囝。
0: 我哪，我都给寄哪里？
11: 你阿爸你来叫妈妈来给乖囝哦。
0: 我都给寄哪？我明仔在别，叫老公母亲节快乐，我明仔在别唱歌好听。
11: 你讲，你给寄哪？给因讲乖囝哦。
0: 嗯，那来，不要祝母亲节快乐哟。
11: 再见了啊，
0: 好，拜拜哈。我们秀美妈妈。好吼，因为吼母亲节真正要到吼，后礼拜哦，下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啊吼，所以讲吼，咱这天啊，跟咱这爸妈妈吼，那么母亲节快乐。因为五月份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感恩月吼，感恩咱的这爸妈妈吼，安尼给咱来给咱生给咱请用吼，所以讲嘞，怎么讲？反正哦，这感恩月吼，咱大概都是安来，爱表示一下心意吼，带只妈妈去食饭一下。哦，安尼，摕只红包予伊一个啦吼，安尼吼，这样子祝他安尼长命百岁安尼吼，啊岁岁平安，然后健健康康这样子。好，咱来听这首迄、那个妈妈，请你唔通听吼，妈妈请你唔通听，来邀请咱阿妈你落来，咱的家人共同唱。

好，妈妈，请你唔通听吼，这个感恩乐吼，所以讲吼，咱那位的，妈妈伊拢爱听这个吼，感恩妈妈的歌的对啦吼。好，今仔日是5月2号吼，5月2号，伫咱5月2号即天呢吼，咱王公吼，咱的迄个朱林江王公吼，发行吼，就是发行吼，一个惊吼，真正让咱足感动的这个代志吼，咱一个徒步半神行，就是讲吼，惊咯吼，咱王公，咱的圣王公今仔日呢，对迄个朱林江呀，吼，绕咱这个啥，咱这个刀落这边家，哦，咱刀落这边家吼，这个我讲吼，咱讲这个讲，真正是无用谈，我讲啊无，应该是足讲一下吼。我要讲就是讲吼，王公吼今仔日吼，对咱的这个朱林江呀，用徒步的行。惊咱的这个吼，咱所有咱这个分林道啦，这边这道位啊，遮所有的宫庙吼，拢有安尼行，去算讲回一寡咱这吼，咱这神佛，接一寡庙宇都对啊，回一寡庙宇吼。哦，这今仔日行，我看嘛，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行十七。建的这个吼，公务的对啊吼，十七家吼，十七间，十七间，都我看卖有迄个嘉兴宫、高庆嘉兴宫吼，佮有水最玉龙宫吼，佮有咱的东河的广济宫，佮有新庄的三太宫吼，梅岭的福天宫吼，佮有迄、那个。高瑶庄的富天宫吼，啊，个南仁寺吼，明德天圣宫吼，明德天圣宫吼，哦，啊，个这个九流班的这个啥，九流班的这个

0: 柳中、福德宫吼，啊，佮有迄个啥，长和宫吼，哦，反正都啊，佮有一个海丰轮的玄太宫，哦，佮有太昊殿吼，太昊殿的八卦祖师庙吼，佮有济龙宫，佮有阮星星电视台吼，咱的这个竹林宫，咱这个吼。咱的这个圣王宫，佮行去吼，咱家己的电视台遐，阮的迄、那个电视台圣王宫吼，嘛佮行去咱的电视台遐去，佮行去佮咱的这个江汉民行义宫啦吼，佮行去行义宫遐，佮有迄、那个福兴宫哦，开宗圣王哦，所以讲这是今仔日因的行程就对了，今仔日咱这个圣王宫的徒步。明仔载阁有一工哦，明仔载阁有一工，希望讲吼，咱遮吼，住伫咱这个岛内遮吼，咱来做有遮听众哦。今仔有听到萱萱在讲的，咱遮听众吼，明仔载透早的时阵呢，咱圣王宫吼，要伫迄个福兴宫的迄个圣王庙遐吼，起驾开始要阁行去真武宫、真武宫、真武宫吼，啊，过来就是岛内的永福寺吼，永福寺。个咱的太平老街，即个福德宫吼，即、這个路程就对啊。我即马咧讲就是有行过即个路程，个有新兴宫的开基到六马遐吼，个有咱即、這个敬天宫吼，敬天宫吼，啊个寿天宫吼，啊个咱的新丰庙哦，啊个咱的迄个啥尊王庙吼，尊王庙吼，啊个大莲宫遐吼，啊到尾你就等于讲咱的高溪，咱的竹林宫。吼、哦，所以讲明仔载吼，伊个路程吼，伊个行程就是遮。希望讲咱遮爸爸妈妈吼，恁也是住伫岛内，恁有看到阮个圣王宫吼，阮遐有一寡吼徒步行路过去吼，甲阮加油一下好无？哦，因得行路吼，对安尼伫咱个遮哦，咱王宫吼，拢回一寡吼，咱遮咱岛内市遮一寡吼供庙吼，遐、哦、平安个哦，互咱即个吼岛内吼，咱婚姻关遮拢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哇、哦啊！如果明天你们有看到他们徒步走过去的时候，好，阮一个吼、哦、掌声一个，给阮加油一个，安尼好不好？哦，搞不好我明仔载嘛要来去行，因为我明仔载咱暗暗哩落来休困啊，对不？哦，我嘛会使来去行，对不对？哦，来给阮王公加油，因为今仔日爱上班，所以啊，会迷糊，安尼想要行路行想要，你看我咧行几工呢？咱行几工真正吼、哦、很，咱讲这种精神真正是。真正精神可嘉，咱精神可嘉吼。嗯，老师都是咱当的啦吼，啊，个咱那个啥青年会的会长啊吼，甲夫人呐吼，甲咱的同仁吼，阮就规靠在阮规吼，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吼，咱的这个宫的吼，咱的这个竹林宫吼，啊，甲咱的这个啥，咱这个青年会吼，拢总安尼好多人吼，就这样一行人就这样子徒步吼，徒步走哦。就安尼行，咱的整个斗六市，所以讲今仔一天哦行不完，后边会讲继续搁行就对了哈。喂，国佑爸爸你好。
1: 哎、欸，你好。就是那个怪的，那个叫做吃膀胱的，阿头，讲今仔伊要来啥无？
0: 这你拢爱去开三条五遐，我拢讲过。啊看不看公里？我五三六五遐去甲问好不？对，哈、
1: 哦，好，
0: 谢谢哈，好嘿，因为我讲过哈，所有的产品问题还未到，还未晓吃，未晓用，拢赶快拢卡去遐去。因为你卡来我家，我唔知道你到底是买啥物件，我家无都看到恁的资料，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资料，所以讲吼，你一定爱卡去呀，哈，好，来，咱过来听一首哈，咱过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了，咱来，今天是乐透彩。有这条歌吗？有乐透彩哦。哦，我唔知影讲有这条乐透彩啦吼。我找找看啦。乐透彩哦，我看一下，真的有这首歌吗？乐透彩。啊，是你家己，你的啥？是咱那个小姐，你家己乌白想的嘞？好，来，看卖有乐，无啦，你乌白讲你。出来拢是迄个彩券行，我是要去点什么货，互你听。我讲迄个小姐，你无这首歌，一定歌词，你一定是把迄个歌词提出来咧讲的款啦。你一定是安尼啦，把歌词提出来讲啊。你拄我讲的不是歌词啦。好，来，咱听这首《妈妈，我想你》啦，好不？好，来，邀请咱阿曼丽罗，咱家人共同将刷卡轩轩继续为您服务哈。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

的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季，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来，妈妈，我想你来了，进入一段短短的工商服务。好，吼，咱一年一度吼，咱这个母亲节活动吼，开跑到即阵吼，已经要一礼拜啊，吼，要一礼拜。所以讲呢，咱这个吼，咱这个伟大的母亲节吼，咱的公司拢安来送这个吼，这个吼活动的礼物吼，就讲咱满5000块，咱就会使好礼五选一吼。任何产品只要有参加咱这个活动的内面，咱拢总会使安那到满5000块，咱就会使安那好礼五选一。

0: 哦吼，咱咧好礼物选一呢吼，就是吼有咱这个啥真空的这个啥，咱这个保温杯吼，咱这个保温杯哦，啊过咱这个洗衣球哦，啊过咱个天霸布的这个起膏哦，过咱个银红洗沙粉，过咱天霸布的这个立泽吼，这五项会使有你安那选一项吼。当然这五项拢是足好的物件吼，拢是足好的物件。好来吼。这个今仔日吼，咱啊每一工咱拢有一个给恁啊推荐介绍的这个啥产品哦，和恁去导吼。这今仔日要给恁推荐介绍这个产品的吼，是咱这个啥？是咱这个哦，95%的鱼油吼，这个95%的鱼油，相信讲咱这爸爸妈妈唔免咱介绍，恁拢应该拢知吼。啊，个有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吼优活菌吼，咱的优活菌吼，你就知吼。这个家己银行去吃菌吼，去吃足好的菌吼，咱这个优活菌吼，所以讲人讲万倍资源来自这个肠道，肠道的健康一定爱顾好。平常时啊，咱就是爱安那养好菌、吃好菌啊、顾好菌，哇，补这个好菌，唔但会使帮助咱吼，肠道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啥，这个迄、那个吼、肠道就对啊。来，春梅妈妈你好呢，
1: 素补液一组，
0: 素补液一组啦吼，
1: 阿瓜。瓜油啊三罐，
0: 瓜油啊三罐，吼、哦、
1: 啊
0: 素八一组，
1: 迄个够用心，
0: 够用心一罐遐，
1: 啊安尼好啊，
0: 好啊你要送啥？
1: 都开水瓶好了，
0: 好拢保温杯啦吼。
1: 啊，
0: 好好好，谢谢妈妈哈。
1: 啊，两洗也过来，
0: 哎、欸，后礼拜洗下去啊、哦，
1: 拜洗好干净，
0: 好好
1: 干净，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哈。喂，
2: 哎、欸，娟娟，
0: 哎、
2: 欸，你好，
0: 你好，你变爱啥？
2: 无，你叫人物件，我收着。
0: 好，
2: 迄、那个，
0: 嗯，
2: 迄个五档，迄个，八管的啊。
0: 好好好，收着、
2: 欸，我收着，我收着。
0: 好，谢谢哦，嘿。
2: 好，拜拜，
0: 嗯，拜拜哈。好哈，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啥，咱这个鱼油吼，95%的鱼油，你就知讲吼，常常人袂记得当，袂记得晒的吼，咱这种的吼，常常假使开了都袂记得关，这严重吼，有当时也安那，变湿地去吼，唔知要等于厝的咯。吼，啊，所以讲吼，啊，咱这个啥，咱这个95%的这个鱼油吼，伊内面有这个吼。有足好的这个 Omega 3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咱人体当中袂使欠缺的。哦，啊，所以讲伊内底佫有这个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吼，嘛、哦、是咱人体家己无法度自己会使形成的。因此呢，咱都一定爱对咧食物中来食，但是咱个无法度食较济，无法度嘛。所以讲吼、哦，咱即马就是安尼吼，用着这个啥，咱这个巴斯夫吼、哦，咱巴斯夫的这个啥，迄、那个药厂做的这个95%的这个鱼油吼。哦用这个专利的技术吼，会使予咱完全吸收一粒啊，囝一粒就好啊，一粒你就会使完全弄伊落啊。来，小青妈妈，
3: 喂，谢谢你啊。
0: 哟，
3: 我伊落做药剂药啊吼，
0: 嘿，
3: 甲你买四罐，拢收着啊。
0: 哦，拢收
3: 着。人讲食了爱洗药剂，我干呐，伊个叫做伊个天龙不心丸哦，食金钟诶，我食偌济了，敢那送个地壳粉洗袂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啊，我即马一直拢食药剂药啊。
0: 食咱个过用心啦，咧过药剂诶，药剂药啊，对对对。
3: 啊，人大家讲惊食了洗药剂，我都无洗药剂。
0: 无啦，咱这蛮有可能，咱这合法的这个啥，合法的这个啥，诶，事业合法的电台，合法的电视台。这种政府在给咱监督，那有可能去给你恶
3: 补。哦，我吃偌济了。
0: 嗯
3: 我今麦搁叫你寄四罐来，我。
0: 你今麦要搁寄四
3: 罐。今仔日搁收，我今仔
0: 日搁
3: 收
0: 着。啊，搁收
3: 着
0: 啊，吼。有。你敢有叫四罐着？嘿。嗯。
3: 啊，我伊着做，大家讲惊洗油剂，啊，我唔洗油剂啊。
0: 无啦，迄个够较正好嘞，吼。
3: 哦，我食到偌好，你知无？
0: 对啊，对啊。
3: 我今麦无食，我今麦无食迄个叫做心脏。心
0: 脏
3: 药啊，我即马换
0: 食药剂
3: 药啊。
0: 安尼吼，对。身体爱咱家己，安尼爱家己顾，咱家己爱用心吼。
3: 好，
0: 好，谢谢妈妈哈。对，你即马若无用家己的身体，后边你得用医生啦吼。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是养医生，安尼挺有意思无？你即马无家己顾家己的身体，你无甲咱的这身体保养好，后边啊，你得安那，把你的钱摕去用医生啦，因为咱拢爱去看医生，啊，钱拢去医生赚去吼。好，来这个95%，咱这个啥，咱这个鱼油呢？哦，咱这个鱼油，我拄仔都讲啊吼，伊用着这个啥，用着这个专利的这个啥技术呢？伊会使予咱虽然一点点，但是会使完全吸收。简 单讲就是讲咱鱼油内底这个营养元素吼，就是咱要保护咱。

0: 这个阿丹嘛，哦，伊内底这个欧米伽三吼，伊会使吼保护着咱啊这个啥，哦，咱这个阿丹嘛啦、目睭啦，就是咱的灵魂之窗，佮咱这个吼、咱这個大供细供，哦，大供细供在老，互咱啊那会顺袂去受着阻碍，哦，袂去就着迄个阻塞着对啊。阿妈讲今日来讲安洞洞哦，硬食硬食这种的95%吼，伊会使来佮咱啊，佮咱保护着咱这個大供细供。哦，咱这大公细公的，这老会使顺从伊主观的，这个弹性会搁较好的对啊，较袂去安那，袂去安那去糟蹋着，袂去逼断去啦。等待成长的这个吼，囡仔你嘛爱回家，吼、哦，也是讲啊，咱在上班在考试的这个考生吼，嘛是拢爱回家，因为那基地一定爱安那，甲顾较好一个，哦，所以讲呢，啊，这富人人呢，嘛会使帮助这个妈妈吼补，这个吼母体会使吼，咱这个宝宝的营养搁补给会到。哦，所以讲这是真好诶，伊会使提升着咱这个啥哦母奶哦，伊你若讲定食咱这个鱼油当中呢，伊会使提升母奶中的这个 DHA， 就是讲哦，这个顾着伊的脑部就对了，顾着伊的脑部吼，啊，佫会使帮助咱啊，帮助咱这个啥，咱这个老大人吼，伊的生理机能会使调节，尤其是咱这个啥脑啦吼、目睭啦、甲血管吼，所以讲咱这个啥鱼油是足好诶哦。咱的是95%，是上盖管的，一天一粒都有够啊，一天一粒都有够啊。来，一盒千零两盒两千三三千，以此类推吼，看你要爱几盒。这个吼95%就是不，就是得过咱的这啥循环的吼。好，来过来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世界吼，伫咱的世界银行的这个优活菌哦，十分啥的这个迄个啥，咱这个啥大药厂吼。咱讲正经吼，万病之源来自啥？来自咱这个我拄仔讲过啊吼，万病之源来自咱这个肠道。肠道的健康一定爱甲顾好，因为咱平常时啊呢，就是爱安那爱吼爱用这个好的菌，啊，搁爱顾这个好的菌，补这个好的菌。咱的这个啥，甲咱全家这个肠道拢甲顾健康起来，吼。正常的吼，咱这个吼胃肠正好的人，你嘛会使来食，因为安那，你的好菌食愈侪，对咱的身体愈好，吼。健康的人平常时啊，咱就是爱补充好的菌哦。咱的好的菌食愈侪，身体才会愈健康哦。常常大鱼大肉啦，这个蔬菜食较少的人哦，工作压力较大诶，吼、哦，熬夜啊，困未起啊，困未饱的这吼、個，也是安尼常常咧放屁的这种的。人讲啊，那囡仔人放屁老大，大人放屁啊，那肠啊在烂，就是这种意思吼、哦。所以讲，你唔好当作讲你放屁啊，那是好的现象哦。放屁就代表讲你肠啊已经小可有问题啊吼、哦。来，阿媳妇啊，你好。
1: 哎、
0: 欸、呀，
1: 迄、
0: 那
1: 个你
0: 敢
1: 有
0: 你大孙？有啊有啊有啊，来妈妈有。
1: 我两罐你大孙啊，三罐95%
0: 安尼。哎、欸、好，95%三罐啊吼，啊你大孙两罐，那、啊、要送啥？
1: 做洗衣球啦。
0: 哦，洗衣球啦吼。
1: 哎、欸，十号才来，十号才来啦。
0: 十号哟，好好十号吼，好好给你写起来。吼、哦，所以讲呢吼，咱这个吼，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哦，优活菌吼，优活菌，伊就是吼，寄伫咧银行遐吼，寄伫银行唯一一只这个啥有身份证的这个菌吼、哦。所以讲呢，你若讲吼，肠道免疫力若失调去的时阵啦吼，你的肠道的免疫力若失调去吼，这个菌，这个无好的菌，伊就一定安那给你占掉的。伊若给你占伫个遐时阵哦，你就容易安那生迄个歹物啊。哦，所以讲，咱若要顾咱全家这个健康哦，不管讲是大大细细、老老幼幼哦，还是讲有心的富人人，你拢总会使来吃哦。要调整着好的体质，要提升咱这个免疫力，逐天拢爱来吃这个优活菌，让你安那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哦。来，咱的圣姐爸爸妈妈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好呢。
2: 我要叫鱼油五阿，
0: 鱼油要叫五阿啦哈。
2: 嘿啊，嗯。天龙保心丹一罐，
0: 天龙保心丹一罐，啊，
2: 啊，固阳心一罐，
0: 固阳心一罐，好，哎，
2: 安尼，
0: 啊，你要送啥？
2: 啊，洗衣球，
0: 洗衣球，要专门洗衣球，
2: 甲起膏，
0: 哦，洗衣球甲起膏，好，
2: 好，
0: 好，谢谢，嗯，拜拜，好，好，趁这时阵哦，咱阿哥有在精神当中，你拢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紧哦，为家己的健康加油，我都在讲啊，你现在不养。现在不养自己的身体，无把家己身体顾好，无保养哦好，后边啊，你就是一定爱把遐钱摕去迄个医生开啦。哦，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是要养医生吼、哦，这是就这咱讲真就很实的代志，非常现实，而且是很事实的事情吼、哦。来，阿兰木啊，你好。
3: 你好，我要买，你讲的
0: 鱼
3: 油哦。
0: 嘿，鱼油，甲你好困有无？咱这个别，你着啥？迄、那个优活菌，来。妈妈，你要爱什么货？
3: 我爱鱼油啊。
0: 鱼油你买几罐？
3: 一罐偌济？
0: 两罐2000，三罐3000安尼。
3: 两罐2000，三罐3000。
0: 对。
3: 用我安尼咧念的哦。
0: 嗯，对。看你买几罐？
3: 一罐几粒？
0: 一罐30粒。
3: 一天食一粒就好啊。
0: 一粒就好啊，因为咱这高浓度的有95%。
3: 嗯。再去康宝吃啊。
0: 对，康宝你就起来就该吃一粒吧。
3: 再去试啊。
0: 吃一粒吧，嘿。
3: 不过迄臭的呢。
0: 无啦。伊啊，你初一，你若是食，你若是讲有食迄个啥，食早餐，你就是等到你迄个啥十点过才食嘛。
3: 对啊，我是十点
0: 过
3: 才食。
0: 对啊，你十点过才食啊！你若十点过才食，你就无得甲分饭成饭饱啦。
3: 哦，好啦。
0: 吼，啊，你要几罐？
3: 三罐，
0: 啊，搁来嘞。安尼
3: 就好
0: 啊。安尼就好，你要倒5000了。
3: 啊，变啦。
0: 哦，好，再见，拜拜。
3: 啊，这是要退。
0: 后日拜去啊，拜超拜三拜四遐嘿。
3: 拜三拜四，
0: 嘿，对吼，
3: 好了，
0: 好，所以讲呢，咱这个吼，这个咱的这个吼，忧国菌哦，你若讲常常咧闹泻，腹肚无啥爽快，常常咧闹泻啦吼，啊，常常吼，你这个啥，这个迄个啥，迄个肠道拢无爽快，这种的食物件都迄滴老的这种，这也是讲避忌的这，你拢总会使食咱的这个啥忧国菌吼，也是抑制着咱这个歹的这个。歹菌的生长吼，嘛会使改善咱这肠燥症。你知影呢？咱嘛常常食物件食完就随去便所，食物件水食完食都去便所，迄就是叫肠燥症。哦，迄种叫肠燥症吼。而且呢，咱这个啥，咱这个这个幽活菌呢，也使改善着咱这个啥，咱这个下属的这个发炎。哦，啊，个有迄个啥，咱的肠道有无？咱的肠啊，有迄个生烂三肉，迄个烂肉油啊，迄种的肠道有无？嘿，你吼爱甲食，食吼安那会落落来，吼较袂去生歹物啊，吼较袂去生歹物啊。所以讲呢吼，咱这个啥幽活菌呢是真好诶吼。伊呢吼，伊是一只吼，有身份证诶，这个啥一只菌就对啊吼。伫个世界银行吼，世界昆银行遐吼，哦昆正银行遐吼，都咱这支，哦咱这支幽活菌吼。啊，伊是有迄个啥，有迄个身份证，伊个身份证叫做吼，伊身份证个编号啦，叫做 MTCC 吼 ，MTCC 5856。即你拍迄个啥，拍迄个网络去哩吼，拢拍去你就知啊，伊就造出来吼 ，NTCC 5856吼 ，NTCC 5856哦。所以讲呢，咱这吼伊呢，伊是一种吼算讲吼较无共个一个菌吼，伊会使吼，伊会使直接吼你食落去了吼。一粒内面有9亿只的吼，9亿的这个啥，咱这个好菌哦，伊袂讲像一般的这个啥益生菌，一般的益生菌呢，食落了吼，经过咱这个肠道，经过咱这个胆汁，经过咱这个胃酸的时阵，拢安那，拢甲破坏去啊，哦，拢甲杀死去啊。但是咱这个啥，咱这个幽活菌伊袂哦吼，伊是安那，伊是迄、那个芽孢式的吼，芽孢吼，就是讲哦，伊外口有一个啥保护伞甲包掉的。哦，佮包掉咧，所以讲呢，伊呢吼，敢若像咱讲，有带着迄个啥降落伞，然后佮包掉了了，佮有迄个降落伞，哦，伊有一个壳佮包掉了，所以讲迄个菌拢伫咧内面呀，袂去有迄酸佮破坏去，袂去有迄酸佮杀死去，吼、哦，所以讲伊就直接你食落去，伊就直接吼，佮长刀的时阵，哦，顺利佮长刀的时阵，伊搭安那迄个菌到拍开到降落的对啊。泡开的时阵，遐菌拢是活的，遐菌拢是活的。吼、哦、啊，所以讲恁食这吼、個，咱这个世界这个啥幽活菌哦，这个吼5856吼 ，NTCC 这个5856这个吼，咱这个菌真正足好的。哦，我相信讲嘛，足侪爸爸妈妈吼有食到咱这个幽活菌。哦，你若直直讲哦，我都讲啊吼，闭结闹泻的这個，你拢一定爱进来食。哦，直直闭结啦吼。迄个吼，咱个排便袂顺，啊，佫足够放屁个即种个即，屁一直咧放，腹肚常常安尼胀气个即种个即，你拢爱来食咱个即个啥幽活菌吼，咱即个幽活菌帮助你安那消化，佫帮助你安那哦，甲你个肠啊吼，甲你安尼顾好就对啊。哦，你莫迄个啥一直放屁，一直放屁是唔对个吼。我咧讲，我倒在咧讲啊吼，囡仔放屁，肠后大，大人放屁，肠啊在烂。哦，这是有伊个道理个，因为安那咱年纪大吼，这个肠道你若无法照顾的时阵哦，伊若发生状况的时阵，就一直放屁啊，啊，而且屁会足臭的，哦，所以讲你一定爱注意哦，吼，你咧肠啊吼，你若一直咧放屁当中，你会就是讲你肠啊无清气， 当你等下无清洁当中，无够用的当中呢，有可能就变成排泌啊，吼，变成排泌，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吼。你若有一直在放屁的人，我来个食咱的这个优活菌啊，咧吼。好，赶快咯，咱来这個、0800033873吼，刷卡宣传给恁服务吼，或者是看咱的0800055359拢可以。来，拄啊，迄不是乐透彩啦，是乐透梦啦吼，迄是迄个彭顺宏的歌来，咱来听这首乐透梦啦吼。好，来。赶快嘛吼，刷卡宣传继续为恁服务，电话卖断，我甲你继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这是一世广播电台，收录一首控诉陈奕，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换。

都要刷卡，很忙哦，非常忙哦。好，来哦，咱这个哈，我今要要给多阿姨的哦，咱那个新客户哈，咱这个朱大姐，不好意思，朱大姐，你连麦都给我卡一下电话起来，好不？朱大姐，咱这新朋友，今仔日他多阿萱萱给你写这个咱这个新朋友，咱这朱大姐，你连麦我在报过来时阵，你敢会使卡一下电话起来给我一个，哦，我有一个有事情要跟你说一下哈、哦，好。来，咱来看一下吼，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啥，咱这个吼幸运号码好不？咱来看今仔幸运号码，幸运号码来，幸运号码今仔日吼是08，吼，08，09，17，25，38，吼，好，08，09。17、25、甲38了吼，好，这今仔日的这个吼幸运号码吼，啊，恁家己吼写起来哦吼，好，哦啊，这个朱大姐，咱到底台中这个吼中号路这个朱大姐吼，你再打电话上来给我一下吼，我连麦的报挂的时阵，你再搁卡好我吼，好，来，咱这个所有的这个吼商品吼，所有咱这个哈，咱这个商品。哦，只要有在参加咱这个活动的当中呢吼，拢安那拢总会使送吼，满迄个金额5000块，咱都是会使送吼。啊吼，要甲咱家吼，安尼的话，咱的家人吼，咱讲真嘅吼，萱萱很感谢你们安尼甲咱支持，对老师啊都一直咧支持吼，啊个笑归连盆吼，对老师啊呢开始啊支持哎，即卖萱萱来第一家嘛，佫赶快来咧，哦，佫继续甲咱咧听谈落去吼。甲您感谢啊！对着讲吼，有可能有诶吼，有当时啊，咱这个送货当中呢吼，咱有一挂迄个咱这个啥送货人员吼，咱这服务人员，如果吼、因为吼在送货当中吼，性电脑较暴躁诶时阵吼，希望您啊啦，希望您多多包涵一下，安尼好不好？好、哦、是，有当时确实吼，有时候真的，那在会上。

0: 过迄个时阵哦，有可能哦，口气可能会较无好。叠加轩轩跟您讲一声拍摄哦，啊，你们都很有大量的吼，咱讲正经，大拢做大量吼、哦。但是不过恁来讲哦，当然恁来在complain 的时阵哦，我拢虚心的接受，拢虚心的接受，我们一定要改进，我一定会改进吼、哦，一定会改就是这个态度方面一定要改进的啦吼、哦，这是一定爱的吼、哦。好。来哦吼，啊，咱今仔日吼要甲恁推荐介绍的吼，要甲恁啊，因为咱我讲啊，咱逐工甲恁推荐介绍的拢无同哦，每工推荐的这个吼、哦、一个主打商品都是一定无同，会甲阮兜所有的这个产品哦，会使夹的吼，拢会使做一个组合，爱夹互恁啊咧，互恁哦，互恁就是参考的对啊吼，啊，今仔日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优活菌吼，优活菌甲咱这个95%的咱这个啥鱼油。食循环的吼，咱这个鱼油哦，这两行哦，就是这两盒吼，甲恁介绍这两种吼，啊，两种拢是同款啦吼，唔管讲你要安怎倒吼，两盒开始起跳就是两盒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五啊、五千，这两行拢会使看你要安怎去夹吼，要安怎去夹，拢总会使得对啊。哦，啊，重点你若讲吼，常常拢安那，常常若讲安尼，常常咧那哦，排便袂顺的啦吼，啊，这个吼。放屁屁哦，拢会臭臭的这吼、個，也是讲吼，有当时啊，食着物件呢，都随起漏的这种的这個，哦啊，不是闭结，就是漏血，这种的这個，你拢总会使来吃吼，拢总会使来吃，来保养着咱这个肠道。哦啊，就算讲你无这问题，你平常时啊，你咪使来保养咱家己的肠道。哦，和咱的肠道呢，保养吼健康，食物件吸收。噶会安那吸收会落去，哦，唔代表安那营养不良。有当下吼，咱的这个食物件，还是食药，还是食保养品，为什么食袂行？迄就是因为你的这啥，你的肠道出问题。肠道出问题的时候，咱的营养就安那会失调。哦，伊就引起着咱这营养失调，那个营养失调当中，你的营养安那造成营养不良。哦，所以讲你食啥物件拢无法度吸收，就是安尼来的。哦，所以讲咱讲万物之源都来自咱这个肠道。哦，所以咱肠道一定爱甲顾好就对啊吼。啊，佫有就是讲吼，咱个大讲细讲在老的当中呢，你来感觉讲，当一个拢会安尼暗暗滚滚暗动动啊吼，他个戆车车啦吼，甚至有当时啊，即、這个吼、哦、有当时会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哦啊物件看袂清楚，即种个侪你拢爱来食鱼油吼，咱个鱼油，伊内面有即个 omega 三吼 ，omega 三吼，啊佫咱个 DHA 甲 EPA 吼、哦，所以讲吼，恁若讲吼，对着咱即个肠。对着咱这肠道不好，咱就吃咱的优活菌吼。啊，你若要吃循环的，咱就是安那，咱就是咱的95%吼，95%的咱这个啥鱼油吼，哦，非常好，咱这个浓度足高的吼，浓度非常的高吼，有95%，所以咱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哦，一天一粒就会使啊，吼，一天一颗就可以了，不用吃太多吼，因为伊的这个吼非常的高吼，它的那个。伊个迄个啥物事，伊个即个成分非常的高哦，所以讲吼、哦，恁诶一粒都有够啊哦。啊，若是讲咱的即、這个吼、哦，咱即个优活菌的吼、哦，你着安那，你若食保养的话，你一天透早起来你食三粒都会使啊。一天透早起来食，咱食三粒都会使，这是保养的哦。啊，如果你老迄种放屁臭臭的啦，就讲你有即个啥物有状况的人，你着是爱三顿拢个食三粒嘛，不要紧。啊，是讲你早唔。你不爱食三顿，食早暗三粒嘛，可以的对啊吼，也是可以的吼。所以讲吼，若要爱拢爱紧嘞，我那急急到到嘞吼，咱就会使安那好礼无选一吼。咱那好礼无选一诶，就是咱这啥咱这真空的保温杯哦。啊，迄保温杯我都讲过吼，迄保温杯的杯头吼，迄、那个杯仔头呢，咱这保温杯这个头哦，咱这端出来咧倒的水迄个头吼。伊有架着咱的这个滤网，吼、哦，伊有架着这个滤网，滤网就是架伫滴个顶管遐，一体成型的吼、哦，一体成型的，真好，真好用，尤其你老在泡茶的人吼、哦。来，苏美妈妈你好，
1: 先生，
0: 哟，
1: 我来请教吼、
0: 哦。好，
1: 我这个你讲这肠啊这吼、
0: 哦，
1: 啊拢食食不多食食，拢安尼涨涨啊。
0: 啊，即马
1: 有放了
0: 啊，吼！
1: 啊，
0: 即马佫食物件，
1: 就
0: 咧
1: 尻川口啊咧，疼要袂舒服，要佫放水啊，拢。
0: 啊，
1: 你
0: 就食
1: 这
0: 优活菌呐、啊？
1: 我
0: 照着
1: 是
0: 即马
1: 咧听
0: 你咧
1: 讲。
0: 嗯。
1: 啊，
0: 伊咧
1: 是
0: 换来换
1: 完
0: 啦。无啦，伊是迄个啦，咱的迄个啥，咱的加
1: 盟
0: 讲的
1: 啊。加盟讲的迄、那个。
0: 嗯。
1: 我是讲要
0: 甲叫来食
1: 看
0: 卖，
1: 一罐偌济？
0: 伊就两罐，2000、3罐、3000、4罐、4000安尼啊。
1: 哦，啊，
0: 伊个内底
1: 是
0: 几
1: 个？
0: 伊
1: 60粒啊。哦，60粒嘛，啊无，无我先叫两罐食看卖啊咧。
0: 哦，你要两罐就好啊，遐。
1: 啊，迄个做啥？我叫一罐迄个做啥？迄个药剂药啊。
0: 药剂药啊啦，吼。
1: 药剂药啊，唔捌食咧。
0: 哦，你是讲咱个够用心啦，吼。
1: 嘿。
0: 好。
1: 哎，一罐偌济？
0: 迄一罐2500，安尼你安尼按4500呢？
1: 嗯。
0: 你安尼4500无够呢？
1: 我
0: 告
1: 我
0: 今天
1: 你
0: 搁提，无
1: 你
0: 搁提
1: 一
0: 个迄个讲食
1: 胃
0: 肠的迄个。哦，来3罐啦吼。嘿。3罐，
1: 安尼5500，啊，你要送啥？
0: 啊，
1: 我送
0: 迄个
1: 迄个一个，迄落迄个，迄两个杯啊，迄个。哦，好，杯啊啦。我迄个叫遐
0: 都还袂来咧。安尼吼，
1: 好。我迄个叫2500都还袂来咧。
0: 好，好，好。
1: 哦，爱写起。爱写做起来嘛。
0: 我甲你写吼，你要做位搞，我甲你写。
1: 咱个小姐真高义啊。
0: 安尼吼。
1: 上来，我那小姐拢真高义。
0: 安尼吼，好，好。
1: 我后面
0: 加三
1: 个
0: 字，我就可以
1: 了。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哈。好，来哈，咱那个啥，原来算命导拢到吼，满5500，咱就先送吼保温杯。我拄仔咧讲保温杯，哦，他那个吼，迄个头顶管吼，一体成型内底，佫有一个滤网吼，迄个滤网就是伫个头遐，哦，连到顶，所以讲吼，你唔免讲，爱佫另外佫倒一个迄个滤网落去，不用吼，非常的安那，非常的方便吼。这个新的这个啥新的这个哈，咱的这个新的这个保温杯哈，这个新型的保温杯哈，非常流行啦哈。咱讲真正的，我搁第一界看的吼，啊无一般拢是爱搁家己爱搁用滤网哈。来，月月妈妈你好，
2: 先生，
0: 哟，
2: 啊我今仔来甲你叫会，啊十八到十五块三。
0: 好啊好啊好啊，但是我唔敢甲你讲你的奖品有我都摕到你要爱的迄种的嘿。
2: 没啦，啊，我
0: 到
2: 迄阵
0: 啊，较
2: 有方便
0: 哩。不要紧，来，你十八吼，来，爱啥？
2: 我叫三罐健步丸。
0: 健步丸三罐吼。
2: 啊，一罐固阳心。
0: 一罐固阳心，好。
2: 哎，
0: 安尼要送啥？
2: 送啥较好？
0: 什么货？
2: 我是咧想讲送啥较好啦。
0: 嘿，你要送啥？
2: 送气哥啦。
0: 气哥吼，哦，赞。
2: 嗯。啊，去搁上一用啊，第用，第你迄杯子好无？
0: 杯子好啊，杯子我拄仔在讲，伊只有滤网啊，伊迄个头吼，伊个滤网粘伫咧头遐，所以你免搁另外用迄个滤网。
2: 是哦。
0: 嗯。
2: 啊，顶回伊冇上，我就是用迄个杯子
0: 啊。啊，迄个杯子迄无迄个滤网啊，这有滤网的啊，这你若要啉茶啊，啉迄个泡茶啥，拢袂迄个。它就会过滤，嘿，也过滤、
2: 哦，也过滤啊。
0: 它因为有一个滤网底下，给你炸掉，你都袂去
2: 粘。炸掉的，
0: 炸掉你就袂粘到迄泡啊。
2: 好，啊，无用上杯子。
0: 好好哦，嘿。
2: 好
0: ，OK，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嗯，拜拜，拜拜，好好。爱较紧的吼，咱个卡手一定爱较紧，卡手手手提无，因为咱这个吼母亲节吼，来个加一件吼一礼拜啊吼，后礼拜吼今天是过七天吼，过七天，还有七天，那就是那个母亲节啊吼。来，这个素鸾妈妈你好。
3: 啊，你好，先生你好。
0: 嘿，妈妈来这边爱。
3: 我给你叫鱼油啦。
0: 鱼油哈，好来这边爱
3: 几罐？三罐啦。
0: 三罐来。
3: 三罐啦。啊，一罐高油脂的啦。
0: 好，高油脂哈。好，啊，你要送啥？
3: 那个阿姨种杯啊。
0: 杯啊啦哈。好好，给你下起来哦嘿。
3: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喂，
4: 喂，先生啦。
0: 哟，
4: 哦，快死哦！我想去坐一下先嘞。好，你让我叫我卡电话去。
0: 来，你等我一下。
4: 啊？
0: 因为你拄吼，我袂记你讲，甲你问你的电话，因为你这卡起无迄个，所以你等我一下。
4: 我电话无电话嘛，
0: 对。对，你等我一下，我报挂给你听，你等我。
4: 好，谢谢，好，谢谢。

好吼、哦，这小林店的吼，七里香仔吼，香仔啦，七里香啊，这我第一个听的吼、哦。好，来哈、啊，这个八吼、哦，金八，咱这个吼、哦，健康加油的物件吼，要给咱家己自己用心吼、哦，把自己的身体吼、哦，哎呀那过好，用好吼、哦、啊，过好用好一点。

0: 爱那食着好的睏啦吼，好睏我拄啊讲个啦，爱咱即个身躯顶爱安那好睏来食较济嘞吼，保持着咱即个吼，甲即个好睏过好哦，啊食着好的睏吼，啊保持着吼咱即个健康的身体是上个重要的。来，医生妈妈你好呢，
1: 你好，喂，你的背山号，背山号一罐嘛对吗？
0: 背山号呀，背山号一罐清凉嘞。
1: 清淡了，嘿，嗯，安尼好，我迄个就是药活菌两盒，
0: 药活菌两盒啦哈，
1: 啊，白山好一罐，
0: 白山好一罐哈，
1: 啊，起锅一组，
0: 起锅一组，
1: 嘿，安尼
0: 好，
1: 啊，赶快上起锅，
0: 呵，我上上起锅，我那起锅真正最好用哈，
1: 啊，我洗足久啊，
0: 安尼哈，
1: 嘿啊，我就是。主要我就是爱起歌，
0: 嘿，爱伊起歌，咱的起歌是毋是哦？愈细，喙齿愈坚固，愈好。
1: 哦，嘿，那恁来讲吼，伫老岁吼，各种各样的阿姨说是这些来感觉吼，
0: 嗯，
1: 最近感觉好些。
0: 对啊，嘿，真正足用，咱咧拢草本的物件，嗯，好。
1: 啊是讲吼，你上去包吼，嘛是赶快去甲抹吼，露露按。
0: 甲露露的就好啊，吼。
1: 嗯嗯。
0: 哎呀，起包你怎么？咱用迄个甲。把锅一锅起来，那卤卤真正嘛足好诶。
1: 嗯，好，
0: 谢谢妈妈哦。因为啊，妈妈是，我都要给你吃落去啊哈。哦，你老公要讲啥，给他卡起来哈。真正咱的起锅真正足好诶吼。咱讲起包，你多少听妈妈在讲起包有无？哦，伊就甲接梳啊起来，甲洗，甲迄个甲抹，哦，都很好用。来，拍摄呢，伊只妈妈。
1: 我还想要叫你
0: 讲哈，
1: 十一
0: 十，哎，
1: 就
0: 等
1: 一下起来。
0: 好，好，十一十，
1: 七十，
0: 七十，
1: 不能
0: 话见
1: 我
0: 都会。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哈。嗯，咱的物件完全是草本的哈，所以讲你那对着咱的身体哦，干那吼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哈，啊，对咱的身体真正是好的哈。对咱的健康嘛是拢有帮助的，所以讲哦，一定要安那哦，咱这送的物件哦，一定卖错过，不要错过了吼、哦。好的东西吼、哦，就是与我们的家人分享吼、哦，咱这阿妈尼的话咧，咱的家人一起分享，好不好？哦，一起分享好的东西吼、哦，咱送的物件拢是好的物件哦，吼、哦。而且都是纯天然的，拢是纯天然的哦，啊，拢是草本的哦。对着咱的身体，咱讲真个，对着咱的身体也好，对着咱的环境也好，哦，拢袂污染，吼、哦，尤其是咱的这个洗衫粉，咱的用用洗衫粉，吼、哦，甲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洗衫球，吼、哦，伊拢袂去污染着咱这个啥环境。哦，你哦，你讲安尼水流咧水沟啊底吼，遐、哦、生物吼嘛袂讲安那翘起。哦，比如讲啊，那个啥，水沟里面有那个啊，有什么一些微小的生物啊，哈，哦，没去污染掉，也没去啊那干杀死去哈、哦，不会去哦，去影响到他们的性命，没去危害到因的生命，因为吼、哦，咱这纯天然的，你想讲哦，以前哦，咱的这个洗衫粉哦，一洗衫水伊会使啊那，会使压灰哦，吼、哦，伊使压灰，迄灰压落去啊，吼，迄叶啊拢就青就水的。哦，啊那一般你若讲外口遐洗衫、洗衫水，你来甲阿花阿看卖啊一个，那无吼遐花拢那无臭味打起，那无翘起，它随在里吼。干那去了遐起泡剂遐遐遐啥遐泡吼，阴都阴死啊吼。所以讲吼、哦，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天，咱的天霸宝的这洗衫粉吼，啊不，天龙的洗衫粉啦、啊。英皇洗衫粉啊，英皇洗衫粉哦，咱这大乡的英皇洗衫粉哦，真正赞嘞！我讲咱天霸宝的这起膏，甲咱这个三日泽哦，起膏甲日泽拢是足赞嘞！哦，嘛拢纯天然嘞，拢纯草本嘞！哦，咱一等下起，等下这点啥，咱的日泽吼，一袋吼，你得使洗规身躯啊！吼，哦，对头洗甲咱的脚吼、哦，洗头毛。洗面、洗咱的身躯，拢总可以，都可以哦，吼，一袋都会使，一袋都会使，唔免咯，唔免讲安尼，像咱一般吼，安尼洗头一罐，哦，啊洗面的一罐，哦，啊涂头毛一罐，哦，啊身躯的搁一罐，哦，唔免，咱就是一袋就好啊。虽然伊洗做拜拜，但是咱讲真个，伊真正赞吼。对着咱皮肤啊，常常安那，常常上白、上白，吼、哦，会痒的这种个多，吼、哦。你用来洗咱的这啥，咱这绿泽，吼、哦，皮肤点点拢好好，就这种子，尤其是冬，伊个啥，人家讲过季阳，哦，就是迄季节咧上这种的这，你拢总会使洗咱的这啥，哦，咱这绿泽真正足好吼，伊会使吼咱。

吼，咱这个皮肤袂过敏，而且吼，咱的这个皮肤会更好，吼、哦，把咱的皮肤过个足好就对啊，吼、哦。包括洗头毛的时阵吼，这是真正吼，这是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听众的，咱的这个家人吼，跟咱分享的，讲伊原本哦头毛足白，头毛足白，洗到尾你怎变灰白，噗噗啊，就对啊。啊，乌龟鸡啊，讲拢已经拢，敢那说话乌乌啊嘞吼！啊，这是咱家那妈妈应该你讲的，她自己讲，她说她就是都擦，用这个哈绿藻洗头毛，用绿藻洗头毛，哇！所以说你们也可以不妨哦试试看的，对吧？你老吼，老公出来面上有咱的绿藻的话，你也使安尼洗看麦呀吼。好哦，啊，个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洗衫粉啦吼，洗衫粉这嘛拢正好。啊，咱洗衣球吼，洗衫球呢吼，咱那衫裤那少的话，咱就安那等一粒仔落去洗就好啊。衫裤那多的时阵，咱就塞等两粒吧，加等两粒吧落去，会洗个足清气。晒起来时阵哦，打起时阵，咱的衫拢清芳吼。一袋内面一箱内面有四袋吼。拢无同款的这个气味吼，啊，所以讲哦，咱家己爱包无吼。感官卡，咱来看不公共二五五三六五，还是三六九拢可以。哦，啊是讲萱萱今嘛报挂当中哦，会使看咱来看不公共空三三八七三哦，看不公共空三三八七三来，这个吼好天啊无情的男性哦吼，来邀请咱阿妈你落来咱家人共同欣赏。

그것이 니네 팬츠리문의 신수 등단이 다 되고 그래 니 진짜 징짝이 제일 귀

0: 来，这线卡吼无用吼，嘿，好，来哦，咱哦要爱吼，爱搁较紧的吼，搁紧甲把握吼，咱的这个啥，优活菌吼，啊，搁咱的这个啥，95%吼，优活菌甲95%吼，咱拢总爱紧把握吼，咱来讲肠道较无迄落的吼。肠道较无好的人，你都一定爱来吃吼，一定爱来吃。哦，啊，咱不管什么会倒满5000块，只要倒满5000块，咱就是会使呐。我们就是可以吼，哎、哦，是好礼物选一，好礼物选一哦吼、哦。好，来吼、哦，啊，这今日这个算这个啥，这个来个正好，这个时间哦，剩几分钟啊尔，哦，剩几分钟啊尔，恁来紧的吼，紧做把握吼。好，来明仔载哦，会记得吼、哦，我才拄啊讲啊吼，咱的这个啥。咱个县王宫吼，咱个徒步吼，伫咱个即个啥，咱个到六家吼，明仔载老看到咱个迄个啥县王宫个迄个哦，咱个青年会吼，青年会吼，有伊安那伊会派到咱只县王宫伫安那啥，咱个到六家到位啊家吼，伫徒步个时阵哦，希望你拢个拍只抱啊只吼，跟加油一下安尼好无？哦，咱个县王宫安尼哦，伫咱个到六家啊，吼、哦，在咱到六市吼、哦，所有的这个宫庙，我一路行一，一路去行一个安尼吼。好，来吼、哦，啊，咱的这个吼、哦，好礼物选一妈妈吼，咱这个伟大妈妈的母亲节吼、哦，咱就安那，今日吼那个到满5000块，啊，今仔是咱这个优活菌吼，优活菌跟咱这个啥95%吼、哦，咱这个啥，在食啥，食循环的，哦，食循环的吼、哦，所以讲你有啥咪讲哦，鱼油为什么爱吃呢？因为这鱼油里面有这个啥，有 DHA 跟 EPA。哦 ，DHA 跟 EPA 吼、哦，伊是属于这个 Omega 三吼、哦，就是 Omega 三里面的这个吼、哦、营养元素，是咱人体伊无法度家己自己会使合成的。哇、哦，所以讲吼、哦，就是拢安那，即马那科技进步啊吼，啊，就安那哦，做成迄这个啥软胶囊安尼吼，一粒都会使家己补充啊吼、哦。喂。
1: 喂，
0: 先生，
1: 哎、
0: 欸，
1: 张伯爷
0: 拢无起来。张伯爷安那？
1: 小
0: 高英拢无起来。无呢，伊可能知影讲我在迄、那、度、個，我在拼经济啊。哦，
1: 我刚无起来，今日才无起来啊。
0: 哎呀，
1: 班长，班长。
0: 哎、欸，对啊。
1: 好、欸。好、哦，别个也无起来。
0: 伊拄仔要点歌，但是因为咱歌已经点完啦，嘿，伊拄仔起来不是要报号，要拄仔起来是要点歌的。
1: 好、
0: 哦哦，
1: 我因为
0: 咱无
1: 人起来
0: 呀。嘿，对，
1: 好、
0: 哦，
1: 晚安啦。
0: 好，晚安吼、哦，好，来吼、哦，这咱的这个吼、哦，95%咱这个鱼油吼、哦，这个鱼油咱讲正经吼，伊巴斯夫吼、哦，这个是大来自这个吼、哦、挪威巴斯夫吼、哦，这个吼、哦、大厂吼、哦，咱这有大间的油厂就对啊吼。哦95%的鱼油，伊是用着这个专利的这个技术，吼、哦，互咱啊加落去的时阵，也是完全吸收，哦、完全吸收。简单讲，咱这个鱼油里面的这个营养元素，伊拢甲锁伫内底，哦，后来伊安那锁伫内底时阵，哦，咱啊食一粒落去哩啊，吼，就会使啊嘛，规身躯啊，咱所欠缺的吼，哦，这个营养素，咱所欠缺的吼，这个 DHA 甲 EPA， 吼、哦，拢总补充会到，就补充会到，吼、哦。过着咱的这个大讲细讲一组完嘞吼，哦，咱这个啥，哦，灵魂鸡汤会使看会清，搁看会明，吼、哦，哦，咱这个阿丹妈嘞吼，会使安那，会使安尼吼，这个对着咱这个啥，咱这个脑部吼，会使安那清清楚楚吼、哦，这个吼、哦、记忆，互咱安那，互咱安袂去失去。我、哦、无你啊记忆一直失去的时阵，会变痴呆，你敢知吼、哦？好来吼。哦唔管讲要爱咱的这个任何产品，拢会使夹得着吼。啊，不过呢，时间真正足紧的吼，时间缩一个，如果两点钟够到啊吼。所以讲呢吼，而且萱萱要甲咱大家讲吼，伫咱的明仔载因为要来休困嘛吼，明仔载是休困的时间啦吼。所以讲呢，伫迄个拜一吼，甲咱同一时间甲咱收听咱单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发大海时间咯吼，而且萱萱要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吼。啊，迄、那个明仔载啦，我伫看电视吼，甲咱的这个遥控器存咧94台，咱的星星电视台收看到咱的这个早安晨星吼。文斌甲我吼，伫遐咧甲恁等咯吼，等恁伫遐啦。 哦，早上我们再来见面啊，然后啊，那无咧看电视的，咱都要等个啊，那后礼拜咱空中再相会。会记得哦，明仔载喏，看到阮的这个啥，阮那个青莲花哈，阮那个竹林江的吼，那底下徒步行过时阵，甲阮拍一下抱一下，甲阮鼓励一下，安尼好不好？好，那我们就 goodbye 喽，再见，拜拜。

朋友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哩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节目继续收听《翻剑情》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公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医疗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再拍全国。

0: 立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三品加应用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现在都在大优待，打电话好康的等你哦，0800 303 456 0800 303 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赫，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0451145八，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有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这讲叫做流浪的角色。啊，流浪的角色吼，伊那心情郁准吼，结果是讲啊，无多迄个琴啦吼，嘿嘿，也是迄喇叭啦吼，摕来猛吹猛吹猛笨安尼啦哈。啊，流浪角色吼，都较有迄个浪漫。嗯，啊，你若讲流浪的人吼，流浪的人就是啰嗦过头。去伫个地下都伫咧困安尼，啊流浪汉啊，流浪汉规大堆啦，哈、啊，无头路的就去做流浪汉安尼，哦，啊那流浪狗吼，流浪狗是上可怜啦，流浪狗都无人要饲你，啊流浪狗吼，啊帮咧到处安尼就爱去捡粪扫，啊那去拄到迄一寡唔食囝吼，啊就安尼，甲破硫酸啦，用迄钱甲虾啦，哦用棍仔裤甲拍甲干干叫啦，这怪夭寿咧安尼，啊饲要共饲啦。啊！即摆吼，饲饲个，那酸酸个无爱，啊，就共掠，得都乱弹一场啦。哦，这是咱人个心肠真歹。这个狗吼，狗就是咱人类最终的这个合作良伴，所以应该爱较有迄慈悲的安尼。即讲这个，那像宜兰倒一位吼，有一个在深坑时吼，因翁是电信局个，较晚转个，一个迄个收迄个合作压数钱个吼，啊，拢知影因这个情形。啊！利用拄啊一工，唔知奈为迄个窗啊门弄入去吼，啊弄入去去甲因迄某，去甲因某直直饲啦。啊因迄某直直饲吼，啊饲甲因迄某喊救人。啊因饲一只狗吼，这只狗原来捡的哦。啊听到迄个主人家的这个主人家直直喊救救人，救人救命啊救命啊！安尼，伫个房间安尼伊个倒数哩，伊个派人为迄窗啊门弄入去哩，嗯。啊！甲烫两日个，你甲强奸咱就对啦！啊，喊救人！啊，这只狗吼，听着安尼尔，吼，直直吠，直直吠，安尼吠到安尼三更半暝啊，吹咧啊，咕咕叫安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吠到隔壁讲，哎呦，哪样呢？啊，隔壁的人吼，前总来讲看到底是啥？迄个女主人伫咧救命救命！啊，才规定啊，代志发生，前安尼规大阵吼，厝边隔壁前安尼滚啊靠杀咧！将咱的门弄吼、哦，弄开，迄个强盗吼，将两个窗啊门搁走，走因的这个女主人讲，快紧，回家走，吼、哦，迄阵将规大阵砖头围落起来，将堆较尾啊去藏伫个一丛，去藏伫个迄个只杂草边啊，土里公啊后壁面的杂草边啊，去用拖出来呢，干那穿一件内裤，伊袂付清嘛，所以你脱了了，脱个穿一件内裤，要甲这个咧强奸啊，啊将去用杀起吼，拍一个。啊，一卡一手，吼、哦，人嘛无爱报案，伊讲报案就超麻烦，这只狗来救的，吼、哦，所以对狗唔通靠袂到要食狗吧，唔通啦，吼、哦，尽量啊唔通人要饲的，你若无爱，就共放掉，这嘛是真不应该，吼、哦，你爱考虑讲伊的这个前途，流浪狗会带病嘛唔好嘿。

每一个人讲伊有过去的迄个历史，啊，伊的过去的一切，有的是快乐的，啊，有的是美梦的，啊，有的是恶疾的、恶梦的，啊，有的是悲伤的，嗯。啊，过去就过去，因无多该来的来，啊，该去就去啊，吼，顺其自然啦，吼。珍惜当下，人类的迄啰人生哦，就是讲现代啦、现实啦，上需要啦。啊，你时阵呐，比如讲啊，进入安尼十点钟啊，啊，我咧也袂困，也袂爱困，啊，无点倒伫个眠床诶，啊，那手机咧方便爱听看听啥人诶节目，哦啊，罔听，安尼啊听吼，卖想袂甲去用。阮这袂较去用怪足侪啦吼，怪是分做啥物怪呢？你若比如讲，家己认做亲戚啦，认做老母啊，认做干爹干妈啦，认做大姐大哥啦，啊，啥物招你投资啦，家己借钱啦，换支票啦，没有一点好处啦，我讲吼，即去甲人认亲认识即拢无好，甲人牵感情。因为幸福你唔知啊，卖干那讲别人啦，家己亲戚妹兄弟都有当时也袂依靠呀，何况阁是别人啊？尤其讲阮这空中熟识，嘛是一般滴个人来做播音员啊，所以上面是百余人啦，人人无同款，有当时啊，你呐较好运的姻缘吼。有的讲哦，我听你四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拢无代志啦啊！啊，有的唔是啊，一年两年都怪足多去啊。即个不管你安怎亲安怎切，你就是注重啊。即拢有物以类聚呢，物以类聚的意思啊，不啊，即句国语话反正恁听较无，物件拢是共类的啦。你若电脑互骗咯，你家己爱完啊，家己爱检讨，为啥你爱电脑互骗？你就有问题，啊！我若贴破吼，会真歹势，歹势卖讲，所以爱较觉醒呢。啊，咱家己本身做较好呢。卖讲另外，我今日我都阮一个朋友吼，伊转达一个本源，转达一个朋友来甲我讲，讲叫我若有机会甲某一个人讲一下呢。讲叫骗什么什么吼，啊！咱第三者，咱有当时啊爱去厘清啊。头先我才敲电话给迄个对方讲，你也是那用无啦，歹势啦，实在唔能够讲啦，佫逼落去，反正钱煞走路，煞袂瘾插伊吼。我讲你较早唔是安怎讲啊？安怎讲啊？有当时啊，即想过迄落做。热心嘛是唔好啦，我讲我较早，我呢食过真侪亏啦，啊嘛唔是讲一定讲你食亏的人，就是你本身有安怎，就是轻重缓急爱看实力哦，爱分得清，一个问题几啊面的啦吼，几啊面的，啊就是讲咱啊社会经验较侪个吼，你就知影讲啊。咱做人应该安怎呢吼？咱若互怪互骗，咱就会艰苦啊。何况咱去用怪别人要创啊？哦，啊，即卖怪的方式啊，讲啊白天唱地好听，啊，结果卖一块，迄啰五人唔嘛是唔好啦，即款钱嘛袂使赚的。啊，我嘛唔敢讲我百分之百，所以你爱为渐渐一项半项，豆豆啊试探啦，哦，试探啊咧。有当时啊，像讲今仔伊款。我今仔日伫下晡三点吼开始，啊到四五点迄阵，人拢拄啊好拄啊好，来，互阮即个好基地个来喷看卖试用着着，哦啊，大家拢欢喜看着我，大部分拢熟悉嘛，

0: 哦，伊呢拢点来。我拄啊，滴尾到三点，差不多两点五十分、四十外分，我进来。无当时啊，我即马拢真晚啦，哦，真晚，所以我会甲因约束讲，差不多三点安尼啦。啊，我叫安咪哦，平诶，我下恁都料理好势，今仔人起来吼、哦。啊，即、这个人诶，对方吼、哦，诶，商品诶，护理师因吼，因较毋知影吼、哦，你爱配合一下。呀，阿咪讲有啦，我都迄个熟识啊，都爱讲去走去伫咧啉咖啡啦。我讲哈，你咧呢？我讲你规工今仔日啥物场面，你去走啉？伊讲你后壁啦。啊，是嘛？阿咪煞失恋，失恋哩，空空哩啊！我唔当啦，你去到楼卡啦，哦，嗯。伊下晡嘛有吹潮呢，伊下晡嘛有吹潮啊！你无甲吹潮哦，伊小可完啦。迄唔是讲大家都歹，唔是啦，伊吼，原来安尼调低调低啦，你，伊即马滴叫我空空戆戆啦，安尼，叫我一个咽头安尼啦，啊，即个我都真烦恼哩，你甲听者，甲听者。
1: 这是啥人呢？这是阿伦，上出名的哦，所以今日咧要用好基地哦，这伊则袂发龙虾，
2: 戆戆
1: 戆戆。所以讲，我即马要甲伊喷喷的啊吼，规只来喷啊，动作敢那吼，什么你知影无？加抓啦，规啊喷喷的，
2: 喷喷的变
1: 高，对啊，喷喷的烟头哦吼。OK， 啊我即马开始看嘛，哎阿鲁尼啊吼，你不管是身体无爽快，还是心情无爽快，紧讲
2: 啊。啊，心情不美丽。
1: 心情不美丽哦。
0: 哦，伊正好讲话咧，讲伊心情不美丽啦，哈一讲看无。拢甲小姐伫咧啉咖啡，讲做心情不美丽啊，一个假笑呢。我别讲话，人个一寡人客来吼，拢有啦。来，你甲看一摆呀。
1: 所以讲，你啊，我你会稍微震颤，你知影无？你咱啊，我吼会吐一下啊。第一就是你一定是腰甲迄个膝盖可能有一个嘛，
3: 开刀
1: 嘛吼。啊，佮你可能那个神经传导吼，啊较慢啦。
3: 帕金森
1: 。啊。好，来你这么旋转，我看慢慢啦。有没有看到震颤？有哈，有看到不？有看到不？好 ，OK。小笨笨的，啊，我简单，你知影来。
0: 这下晡伫遮啦，这拢人可以看
1: 哈。对。啊，我又忘记给你们看他皮肤会变很好。对啊，哦，大大，喏，安尼，啊对，安尼笨笨的。
0: 笨头毛，笨面啦，笨肩胛头啦，哈。哎，徛咧，那个大大咧，简单啦，大大伊是较吸收啦，较容易吸收入去安尼吼，较袂去互风吹出去，吼、哦，肩胛头啦。
1: 安尼食简单吼，自己在家里，踮咧厝内嘛会使保养嘛，对不？龙骨啊，对，龙骨，吼，你深呼吸一下。哦，那你转，慢慢转，转个圈圈，慢慢的，有顺不？有顺哇？有嘛？顺嘛？赞哈！有较顺了，袂安尼错掉。好，啊，我们再一次，换另外一边，慢慢啦，慢慢的哈、哦，转另外一边。
4: 一
1: 度来错。嘿。
4: 要
1: 咩啊？不要啊，对啊，对啊，袂错嘛。
0: 啊，这阿婆会错了。头阵会出，啊，怎么袂出？啊，这先原来了解规个就好啦，是讲这了解这像这个，伊拢规定啦，大家拢有看，当地阮才有靠信息。啊，这阿伯啊吼，嘛是来，这阿伯是安怎？来看麦。
5: 啊，你行拢会疼，
0: 会疼啦。
1: 内底哦。
5: 内底，
1: 嘿，
5: 你疼。
1: 好。
5: 啊。啊，拢会疼。
1: 嘿。
0: 哦。伊这唔是干那头壳吼，这个盆子。肩胛头啦，面啦，还是传达真紧啦，吸收真紧。
5: 我嘛吴千良老师害我啊，都做个十二点嘛，我拢得听个十二点嘛。
1: 来，这发现你家己有啥物症状
5: 无？无，心脏无发达好。
1: 心脏吼，无够好。
5: 啊，有气嘛无讲真。
1: 啊，有时会较。
5: 早几十年前啊，有不时去开刀去啊，哦，啊，开酸腰，开酸。
1: 安尼我。因为伊讲伊个腰酸嘛，啊，咱做一个测试，好不好？吼、哦，就是讲爱徛伫侧面，
5: 系
1: 啊，徛安尼，对，吼、哦。啊，你来弯腰。
5: 而且我是弯起来。
1: 会酸未？
5: 会酸是就是
1: 如果安尼。都要酸，食

0: 阿生，
1: 唔是骨起来，
0: 骨起来，食，
1: 食就是一个开刀的啦。
0: 有，这有开刀，我都食疼点。啊，你即马安尼，我落去疼未？
1: 我落去先算。
0: 算，困食。困嘞，规身躯该顾顾的啊。好，你抬头就好，抬头，抬头，对，抬头，对，好，那才简单吼。
1: 接，
0: 好，要碰碰嘞，安尼碰碰嘞，对，
1: 接，
0: 好。好，来，我们做几个测试，来，哎，来，来，一二三，来下去，有无，你感觉哪？弯腰，
2: 感觉较厉害，啊，手有靠较落去啊，
0: 靠落去啊，我上着。
1: 对，
0: 哎，了解嘛？
1: 好，
0: 这都是实际上的迄个实证啦，都是讲。伊即马本来白白，
3: 好嘞，这是正侪咱无法度大家，互恁了解一下呢吼。算讲下晡拄啊做到差不多5点，我讲安尼差不多人气嘛，差不多足够配合的。因为大家等于听节目嘛吼，拢迄阵就袂来啊嘛。啊，较不要迄个叫做啥？郭老师郭大成啊，迄个叫做好多的，就是因太太打电话，有啥人要无也会使。我进来，你一对讲。伫车顶啦，都咧惊赶袂赴哩。我看有来也伫车，啊伊来吼，伊来即马叫做喷喷的吼。伊本来讲爱困咯，安奈煞会遐清醒，先醒起来真好哦。伊90外呢，90几岁啊哩，所以毋是讲少岁人。啊伊即马吼，90几也无去咧唱啊嘛，所以较用。啊，即摆因拢那听来接无，哎，知影讲我咧背物件，拢对人拢有帮助啦，伊拢袂要紧。用太太去陈明太太，大家讲好讲，啊，你紧敲电看有无？我讲做起来袂紧，紧来。哦，啊，这下囝人伊煞本来伊就讲袂爱困啦，本来爱困煞袂爱困啦，哎呦，安奈安尼吼。所以这就是一种好处啦。这种真紧的，伊这毋来足奇怪，伊这吸收吼。伊个小分子吼，真吸收真紧，来2553-8999吼，啊，即马就是安尼啦，爱等吼，今日拜六嘛，啊，拜六爱等拜六初二嘛，啊，等初五好无？初五拄啊拜二啦，后日拜二，咱才正式开卖。今仔日卖番薯较贵啊，番薯较俗，因为今仔日恁。临时大家要订吼，无法度吼，啊，都本来伊炸来毋是真多啦，一两箱尔吼，啊，因车来安尼，啊，所以这个正式的吼，就阮拜公务会，拜一啦，拜初四吼，就那就会宣布，啊，迄阵要买吼，才来，啊，无有诶，迄阵有摕转去，佫经过毋知偌久，就讲，就佫敲电来讲，伊要佫两份。伊个那像随时那像小可感觉安尼，即位真紧啦！啊，但是你讲要头壳尾吼真紧醒起来吼，迄无遐简单啦，迄着爱三五工以后才豆豆啊清醒，啊伫店内爱喷，啊较简单啦，即毋免食毋免迄啰，真简单啊，袂伤着吼安尼，慢慢来。来，咱阿咪今日话来辛苦，阿咪长生金你若毋知敲来甲问，到迄个西施。迄毋是西施啦，迄槟榔啦，蛮少啊，有效用。啊，迄个咖啡啦，阮家有一个咖啡吼，乌咖啡。因为一波嘛，真侪人要买迄个叫做小钱包啦。大家看，哎呦，安尼吼，我讲迄十个袋啊呢，你要多摕这十个袋啊。我迄一个100几块嘛，你甲看伊拢定价嘛。啊，买一个送五个啦，按拄啊五个较值啦。啊，一个剩20块，干那布料嘛唔啦，不止啦。啊，大家拢买去送啦！啊，上重要吼，有个人拢要讲要买较侪，迄唔敢互恁做。迄个叫做防蚊罩吼，防止蚊啊啦。迄个滴咧吼，你个价值，你唔通看伊顶咧，滴落你都照常困，也无差，也袂去伤，也袂去解药着安尼。啊，蚊啊吼， 踮你诶耳孔边啊，那个

你嘛远远叫啊，远远叫咧幺八叉安尼尔啦。啊，远两个啊，伊就选啊，就无通去输袂着嘛。伊要甲你输营养，输袂着啊，选啊，选较直啊，点只就是废气啊，就叫做拍着咧结水，好安尼。所以我咧讲，我咧讲，即叫做物件好吼，好甲歹就是安尼。遐尼受欢迎咧。我咧，迄个你若去互登革热顶落去，反动。啊，带毒呢？什么带毒呢？带毒足可怕。什么大陆过迄个叫做什么什么迄、那个什么什么迄、那个各地的流行啊，包括殡仪馆，包括迄种各客满啊，足吃力的。哦，迄种大家拢知影吼，昨有报好听。后来啊，即马咖啡蛋咖啡安尼啦，今日咖啡吼，迄顶上的迄顶有迄个单嘿，迄顶你唔通看迄顶哦。迄顶你唔知多买啊，嘛无人带，无人咧做这個。啊，迄顶哦，伫咧你都袂去，甲你腰巴叉好困。迄顶叫做防蚊头罩，吼、哦。甚至你若讲去山顶啊，去创业嘛会使伫咧，啊雷啊才搁伫咧。啊，骑铁马嘛会使伫咧，嘛袂较袂目睭去淹着吼。啊是暗时啦，迄最主要暗时。干那迄顶你都记得啦，啊咖啡。乌咖啡两盒啦，迄一盒十包咧，啊白咖啡十几包，白咖啡一盒啦吼，啊奇白果、奇白糖一包，啊王奶酥一包，哦，啊佫即个防蚊头罩一顶，俺特价才个1500块尔，因为即几天母亲节吼，囡仔大细倒来，囡仔即马拢爱啉咖啡，啊恁两种互伊选择，互伊泡看卖，即无歹啦嘿。啊，我无提贵，啊免加车尾费，互阮外母一个送下，迄就就好啊。1500块，卖加车尾费，啊无打折。我你即马卡来甲问，送王奶酥，迄种较新鲜的奇贝糖啊，啊个防蚊罩，啊白咖啡、黑咖啡拢有，安尼1500块。啊2553-0899，2553-0899，你讲我要咖啡就好，唔免讲黑，唔免讲白，安拢免。我别两度拢不要紧啦，吼，安尼较方便，好来，谢谢。

这是我歌拢较新，相信恁拢较罕咧听到。有啊，下晡我阁播一首吼，一首张楚的毛播的吼，迄真轻松，迄唱的人无同款，我等下再播你。

0: 你好，今日踮诶台北站，甲大家分享咱诶好基地。真侪咱诶听众朋友来甲咱台北站，吼，敢若同学会共款。啊，大家问讲，哦，啊，咱安尼喷喷诶吼，啊，喷咱诶面呐，喷咱诶头壳啊，吼，咱诶颔棍啊，啊，肩胛头啊，搁脚趾片，吼，啊，喷腰，搁喷咱诶马铜骨，啊，你个大大诶啊！拍拍啊，啊个捏捏，哎，都来规身躯吼较轻松。啊，有个人吼，安尼走路会搓一搓一，转一转一，哎，喷完吼，哎，改善就真大。啊，佮有人迄手啊、肩胛头啊吼，啊举袂起来吼，哎，变较轻松哦。啊，目睭吼也目较明哦。啊，咱啊有个人讲，哎啊，喷到目睭，还是讲食着，啊会啊会晓紧袂吼？啊，其实咱这拢是植物的吼，对身体吼拢真好，啊，拢无副作用哦。啊，所以讲你啊，踮咧厝诶，你会使早起喷吼，下晡喷，暗时阁喷一摆，而且保养哦。啊，你若是讲即卖已经咧食药啊吼，啊，咱着吼啊，互家己诶身体搁较健康，啊，你着会使喷早起两摆啊，下晡两摆，暗时两摆，啊，着是同款安尼吼，你着、就是。为咱的面啊吼，啊，甲咱的马铜骨吼，啊，脚趾边安尼拢喷喷拍拍，啊，你会发现讲吼，你啊连续刷三天啊一礼拜，你着才有感觉哦吼。啊，咱希望吼，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咱啊有闲吼，定定来咱的迄、那个。
1: 这好啦，这就是安尼，一今日在车服务，咱起码是等待，后日拜二，拜二吼就正式产品供应啊。哦，今仔伊像因来吼，真侪到尾也要阁买拢无，因为伊来炸无过真侪吼，啊，都价钱也要完整迄路嘛吼，所以今仔有买着的人，唔知较贵啊，较俗唔知，若甲恁较贵真侪，我才互恁啦，啊，若较俗就算啦，袂要紧吼。钓南阿妈，我下晡有较新竹站，伊讲伊知影你，哦，啊，即马你若伊较好咧，你就接电话哦。无你若唔接吼，要叫小狗去哦，去点啊甲你陪哦。嘿，而且钓南阿妈真故意，啊伊即马哦，中风落去也煞不啥方便哩。地址嘛唔知，我就讲经过问伊咯。我即马伊去叫伊摕迄个红花去啦。啊，你咯最近你若前工看反正明仔下礼拜唔知有无？无前工伊若敲电话新竹站，你都爱听吼。德南的古水的吼，你会记得？好来，啊，即马阿咪伫遮，阿咪迄个长寿金实在是，阮遮拢有一挂足特殊的。即马那长寿金药剂啊，一般着拢是，那低甲差不多迄个拢无法度啊啦。什么顺治从存偌济吼，迄你个什么国内都一间嘛无呢？啊，所以当初阮咧出来无偌久，人啊去医病院吼。肾脏科，伊讲无啦，迄茫骗，迄不可能的代志，绝对无。啥物医生嘛讲嘛无，啊，但伊迄阵阮买落去煞逐个缀我买，结果呢，伊这都真简单嘛，伊讲你这拢有去检查嘛，迄张表留咧，啊，即马食阮的，食阮的再食完一组，食完过检查，你摕转来看，差不多99%拢总。也计足好诶，足好，迄拢有根据吼。迄恁拢知影，啊，若好诶，你著介绍恁肾友会，肾友会吼。因为恁遐有肾友，所以阮才会遐尼侪，大家伫来做群员啊，增加真侪迄毋捌听阮诶节目。伊讲哪有遐好诶吼安尼？阮这物件呢，苦瓜生态嘛拢足赞诶，苏克酸牙膏啦，神通精啦，青珠精啦，

另外哪有人啊遐迄落，哦，阮拢袂去袂做外国取出来，所以毋茫讲我拢会当得到好物件呢。啊，供应予咱听友啊，我会当维持即个节目的生态，啊，有淡薄啊即个生活费理想安尼，啊，都好啦，满足啦，吼、哦。来咖啡即嘛食，即毋是干买咖啡啦，迄顶无啊啦，趁迄顶防蚊罩啦，好啊，安尼一道彩虹蒙卡卡，嘿，我来，啊，谢谢。

即马明仔载礼拜日吼，礼拜日咱台北则是到六点尔嘿。日后慢慢啊来改变，日后嘛慢慢来改变啊，改变时段啦。这是咧想来，因为阮台北港的分区遐吼，直直拖，直直拖，拖到即马，因为申请伤大片。你若一分地来开始，也是三分地，也是五分地，啊，分出几个阶段呢？申请落去啊，安那最后啊，着营业，营业再过第二阶段，唔则着啊，做一摆补补落去，啊，再拖到安尼啊，实在是无意思啦。啊，这唔是我呢，是我拢无用吼，拢放互徊安尼咧补吼，会害啦，真正会害。啊，这叫做经验啦，啊，我都可惜我太无用了。我即卖是讲，那因为咧讲啊，你唔通啦，你唔通过安尼补啦，你嘛小可休咧。啊，休到即卖都上兴趣的，我就欠人的歌哦，欠人的歌我足爱唱的吼。啊，煞无法度。欠人我是欠人什么歌呢？我拢唱一寡互人伊个网络拢要夹起落吼。啊，煞无在咧唱互人啦。啊！你旧个早都予人去啊，啊！即卖在去有新的安尼，啊！新的煞无有哩，煞无在来唱啦。啊！无在唱，头阵我听迄个何律师咧讲吼，伊讲，毋知啥人讲脑啦，脑。下晡嘛有听人讲我脑用迄个麻油来干，因为伊个毋是啦，我迄就是镭射伤大啦，伤多啦。啊！我即卖。头前我有甲喷脑看卖，啊伊讲目睭嘛，伊有我嘛有咧甲喷，因为甲喷看卖安尼，哦用迄个做好记忆的，啊伊毋是干那遐，毋是好记忆尔吼。后来啊，咱先听一个即个歌啦，歌嘛好，音乐嘛好吼。

0: 啥啦？来，我要来冲一碟，古大波者古的，古的。
1: 我这种娇小安尼。
2: 我啦，你实在是讲这款行，你都搞敬你。
1: 没咯，我无咧敬呢。
2: 袂敬哦。嘿
1: 啊。
2: 啊，袂敬啊，老家亲嘛哦，这冇问题啦。
1: 无问题啦，
2: 啊，若无问题，阮也不爱甲你分辨。
1: 一个一个人的理念，
2: 对啦，
1: 系对。
2: 你的理念就是安尼，阮嘛无法度通去讲啦。男大当娶，女大当嫁，青春的时期，时辰爱相配哩。
1: 嗯，
2: 啊，顺其自然也好啦。
1: 人生的得得地，
2: 哎呦，
1: 安尼得地哦，
2: 得地，
1: 吼，安尼晦气哦，
2: 晦气啦，顺其自然也好啦。
1: 对，
2: 好，好，好。
0: 来，各位听友吼，我甲你介绍，我遮的迄个番茄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伊爱坐船坐迄迪拜啊，入去山内倒底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生的迄个番茄吼，伊滴入咱杯仔底内底吼，袂有迄个胶质，袂胶质，袂掉迄个胶，这种足顺的。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番茄蜜，番茄蜜你会使安尼，会较来啉，啊，迄口味无同款啊，伊特殊的，佮有遐个特殊的一种哦，做青草，伊个特殊的专门的青草哦，啊，夹入去安尼，啊，佮蜜，啊，佮番茄，哦，迄种特殊的你感你就知，啊，嘛会使掺入咱迄地的啦，地叶的吼，迄规罐地叶安尼，辣辣的。诶，几外好啉咧！番茄的迄个奶粉呐、啊，奶粉那是初乳哦，哦，迄口味真特殊，浓重真特殊啦吼。哦，伊个啊，林刚再佫介绍较清楚咧吼。啊，那珍珠精，日本的珍珠精哦，你三时有阵都爱食一嘿。对你军路啦，啊，迄欠费啦，莫佫讲咧，笑死人。欠到即嘛哩，管啊，佫咧换啦。换好再甲您讲吼，来。来，即摆时间，比如好啦，过来，搁听一下，是有啥物人要点的吼？好来。

0: 咱的牛角菇神草冻，就是让你吃到会当来养生健康，一个安心。打开就会当直接吃，真正有够方便。不管你要吃烧、吃冷的，拢足好吃。咱的牛角菇通过着卫福部规定的90天的毒性试验，咱采取是用着上顶级的台湾正牛角茶生长的牛角菇子实体的萃取液。牛角菇是台湾一级的国宝，牛角菇含有三铁类化合物、多糖体以及着 SOD 超氧化歧化酶，有真多活性的成分，对人体生理机能会当发挥着均衡保健的功效。所以牛角菇搁号做是灵芝之王，甚至会当讲是新森林的安保蕉。
1: 你来去等，差不多嘛是要等拜二三，等下后礼拜，差不多拜三，我会宣布啦，兵来就紧宣布。你看，一声来就拢提甲无够，阮个拢苗疆子个呢，甲拍袂吼。啊，过即马来你过听迄、那、落、個，来迄个咖啡啦，咖啡吼。阿咪拄则讲有啦，伊讲奈无，我拢伊嘛咧啉，啊啉恁有紧抄抄电话，抄地址。后面在汤缸寄寄寄安尼吼，汤寄去咯。啊，即马即领啦，即领。
2: 啊，我即马是讲吼，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马羽绒被。
1: 即马是无迄个袋啊，无啊无啊个压缩个嘛，足麻烦的啦。
2: 是。
1: 你看要安怎创？
2: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马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伊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个啊。
1: 哦。
2: 啊，我是感觉吼，咱都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啊，咱吼来变变俗，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安尼我是认为吼，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啊，佫来即摆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划破了，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伊吼，到三工，咱这个物件是100%拢这个亚种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渣，我信任嘿。
2: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迄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
1: 哦，
2: 这你是做你吼，做你个放心。
1: 好，
2: 啊，你看反正咱今麦我咧用心了吼，因为吼我的朋友伊就今麦就讲啊，人都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佫安尼规个建桥那边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阿婆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较大啦，
2: 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书啊看当时才佫讲较明咧。
2: 感谢。
1: 羽绒的啦，这干那买起炖嘛价值啦，买起起了，你个处处做眠床嘛价值啦，还有，啊你都即马热天困起上好，伊甲皮肤，伊都皮肤的温度同款啦，唔是迄、那个，唔是纤维的，唔是迄落吼，啊即马纤维都期待一个机会啦，我等下互恁看一下吼，这个机会是真好哦，我给恁看一下吼，外国已经，我看一下，你等下吼，已经即马往迄个叫做往来，伊往来办起了，快吼，刺激起来快，哦，足好用的，迄到时我能听咧，即马开始，外国已经开始吼，唔知印尼啊，都是国家研究出来吼，较早拢烧掉拍算，即马人研究较做啥，做衫裤。啊，佫做一挂花伊迄啰，你等下甲听，你就知影。好嘞，啊，即嘛一道彩虹伫遮，天得好，少得好，你若欠吼，西红柿、红花，啊，玻尿酸有啦，玻尿酸啊，佮营养素迄拢无法度优惠呢，暂时无法度吼。啊，那咱的迄个叫做，日本的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香菇精啦。啊，迄唔免味素啊啦，嘛免盐啦，足方便的啦。你看咱日本、台湾已经上出名的，应该是三剂嘛，拢容易的。哦，人伊大家口味食了拢袂讲干安怎呢？啊，你都吼，试看卖你就知啦。啊，阮咧一盒吼，拢原装进口的，600块，哦，600块。 啊，咖啡即卖1500块几套，几套好你啦。后白咖啡、后乌咖啡，啊，佫有迄、那個，啊，佫迄顶，迄顶吼会当诶，迄落帽啊，迄啊，迄暗时咧滴诶，迄啊。啊你迄、那个因即卖伫遮咖啡伫遮，啊2553-8999，我来啊，我即卖我来留迄了，说人因外国往来安怎创哦？

0: 现在大家都想空想棒啦，嘿，每一项都在里研发出来。啊，你看人迄外国的迄、那个往来采收了，迄种足大片的吼。啊，你甲听一下，听一下，来来。
1: 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技。朋友们，你敢相信吗？菠萝树全身最值钱的地方，居然不是果实，而是叶子。曾经没人要的菠萝叶，竟成了全球抢手货，连欧美国家都来疯抢。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完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以前，菠萝的叶子又硬又长又扎手，要么烧掉，要么烂在地里，根本没人要。但在中国热科院专家的手里，竟摇身一变成为了做衣服的好材料。如果你在地上捡到了一片菠萝叶，去除叶片两侧的尖刺，用力刮破叶片表皮，千丝万缕的白色细丝就显露了真身。它们正是深藏绝技的宝贝——菠萝叶纤维。虽然纤细如发，却有惊人的韧性和强度。几十片菠萝叶提取出的纤维成品，甚至能拉动一辆汽车。在海南海口，一亩菠萝地就能提取大约75公斤菠萝叶纤维，经过科学加工，可以做成。

0: 2000多件衣服。菠萝叶纤维自带抗菌、除臭、防螨等天然属性，同时具有亲肤、透气、不易皱等优势。通过回收菠萝叶，可以为当地农户每亩增收4000块左右，都快赶上卖菠萝的钱了。原本要扔掉的废料，凭空变出一大笔钱，农户收入直接翻倍，简直颠覆认知。提取完纤维，剩下的菠萝叶渣也没浪费，进一步加工成饲料和有机肥，工厂还能再多赚一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目前我国已经完整掌握菠萝叶全产业链技术，核心加工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未来咱们可能不用再穿塑料瓶子做成的衣服了。而在欧美国家，奢侈品公司都在抢着用这种新材料，没有杀戮，没有污染，深受年轻人喜爱。菠萝叶皮革包正在成为时尚界的新宠，你从国外买的鞋和皮包有可能就是用菠萝叶做的。不仅是菠萝叶，菠萝浑身都是宝，从菠萝茎提取的菠萝蛋白酶能用来做嫩肉粉，还能用于医药、日化等领域，削下来的菠萝皮则能用来加工做猪饲料，这样养出来的猪肉不腥不柴，还自带淡淡的果香味。广东徐闻是国内最大的菠萝产地，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当地早已把菠萝废料利用到极致，形成了饲料化、肥料化、高质提取、食品加工四大完整产业链。其中仅菠萝纤维年产能就超1000吨，90%以上远销海外，靠着原本要扔掉的农业废料赚外汇，一年就能创下过亿元收入。而从菠萝茎中提取的高纯度菠萝蛋白酶、高质链淀粉、精纤维，都是关系到食品工业、医药健康、高端材料的关键原料，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几乎不出口，只留着咱们自己用，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技术已达国际一流水平，欧美国家无法取代，只能干瞪眼。不得不感叹，小小菠萝全身是宝，从变废为宝到技术自主，无不彰显着中国人的智慧与实力。我是率先在全球提出硅基生命与硅基文明的硅基智能创始人司马华鹏，关注我，每天传
1: 好嘞。因讲菠萝啦，吼，即叫做往来，往来迄、那个你采收起来了吼，伊长树啊，啊，刺叶叶着，较早拢爱收掉啊。即马七几年来去研究成功，哦，迄当会使做，啊，尤其即马做鞋啊啦，啊，迄、那个叫做包包啦，吼，啊，帽啊啦，甚至要做衫裤啊，即马拢做衫裤，所以吼，即、哦、是较伊个纤维嘛。啊，无咱过去拢用迄塑胶去用完了啊，骨抽足厉害。啊，迄啥物棉被啦，啥物拢嘛用，较早拢塑胶，拢个石油。啊，即摆是石油吼，就金，大家拢异想天开都去研发。毋忘者吼，大家研发技术愈来啊愈成功，啊愈好，啊，互大家普遍。啊，正往来食往来做好食呢，往来即个张军迄个叫做。高雄迄个牛樟芝仙草冻，迄等等个价值上来，哦，非常甜。我摕哦，迄个本迄个叫做阮个迄个叫做邵德豪、听德豪，伊较早兴农会经理嘛，啊，伊全国即马到处嘛足熟悉，啊，伊定来拢摕东摕西，昨昏佫摕迄个碎粒个酸啊，伊讲我足爱食迄，我食有影。传统的古早食酸啊，小姐，啊，我讲你食这款，哦，用足甜的有影，哦，啊，所以人这种改良，直直改良，啊，即摆日头吼，咱五万讲，包括甘蔗啦，甘蔗，因为即摆农民嘛，足人种啊呢，甘蔗苗啊，甘蔗骨啊，迄个看完来当抽炼去做吼，啊，玉米啦，玉米啦，这拢会使都去全都去参与研发出来吼。来去清点做衫裤的，安尼较袂，无你讲拢穿化学的，拢对人体拢足唔好诶，真的，迄拢是真害。所以说，大家精益求精啦，但愿会当好搁较好。当2253-9899，后来啊，即马我咧讲，阮咧珍珠精爱搁等一阵嘛啦嘿，有来已经迄落，漱口，而且漱口有漱口酸牙膏来啊。漱口酸牙膏来啊！即马恁欠人就是饮食啊，道路拢欠真多，啊欠真多，但是吹气就是拢2罐300块哦。啊，即马较无消袂紧，啊欠人，阮会互恁嘿。那恁有订的，阮拢会互恁。袂讲啊，你这即马你无下啊，才共讲个，毋是啊，歹势拢。迄几工月底以前吼，大家休息就安拢要摕遐济哦，摕较无够安尼。哦，啊话啦，阮这讲会出最高。因为虽然你阵是无赚，啊，但即马加减的吼，加减要赚一个意思。我日后将来啊，即马你着阮迄个叫做一寡产品哦。

0: 讲羽绒被吼，羽绒被哦，羽绒被这实在是你那啊，即摆也无要卖啦，即几可能应该是七个月啦，七个月哦，可能是七个月哦。哦来。
1: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华萃取，细致绵密的泡沫，温和带走多余油脂与脏污。无论是容易出油的头皮，还是常常扁塌眉形的细软发，都能在每天的洗发时光里感受清新与轻盈。日本原装进口品质，让洗发不只是清洁，更是为头皮与发丝注入活力的关键时刻。以上提供参考，谢谢。
0: 哎呀，这就是何首乌的啦，水头毛水看卖吼，水完再搁讲诶。今天我看听人讲，听伊拢有卡来吼，就是讲我去扫子迄个汤匙啊，迄比一般钓鸡草一倍大，啊，佫加两倍高，哦，作用会就对啦。伊会当磨汁哦，爱当过滤迄个叫做蛋清啦、啊，蛋黄清，啊，佫刷入去，佫会当果糊泥，啊，佫刷入去，也佫会当和迄个叫做咱伫火锅内底和起来，拢唔免惊讲汤啦，安尼啦。哦，啊，佫会当开罐头啦，哎呦，哦，就足好用的。迄一支哦，安尼磨蒜头啦，磨银啦，你若有当时要食些啥，要做佐料吼，啊，都安尼蒜头别开，出，咱两三步手都有啊哩，幼咪咪哦，哎呦，迄拢一支都食，唔免佫订较贵个啦。啊，我开罐头器啦，拢足方便的，迄一般都开袂起，我嘛有啦，哦。啊，所以即马大家拢咧等我一寡骨肉必落的呢。哎，一寡真奇奇卡卡的吼，也阁真侪哦，我讲袂完咯，嘛唔知要怎讲。啊，即卖哦，你因为你拢去买了做剃度啊无？剃度啊，刺牙牙，即卖碎十万刺牙牙呢，调到一寡菜渣啊，迄拢退死啊啦。但我若有吼，我才我若用好，我才你讲人个卖相拢啥物拢会摕来我看。伊个剃度啊，咱一般点都按一万，啊碎嘞。端家己黏个菜渣来黏个呢，哦，安尼，阿你阿仔看嘛足不好。虽然正用啦，按古拢歹看是啊。人即嘛研究个吼，往个机械去切个一粒啊，一粒那个像咧，当然较大粒，那像迄个雷锋个安尼，规粒圆个，个切个切个圆安尼吼，哦，正方便咧，细正迄路，啊，我来用得真好，价钱来使，我才甲您讲嘿。啊，个过年八月十五啊，特别到啊。恁厝内面也是讲，顶下骹那是有迄较大，要爱较有彩色的迄个 LED 的灯吼、哦。我到时我才互恁参考看卖。哦，真新色，真水。啊，恁若要卡拉 OK， 哦，我有几啊种新的。我所以我快要变色就是安尼。我迄即么大台加迄个做，伊叫做迄大声公个啊，啊，迄、那個、小霸王个啊，迄李冰辉哦，李冰辉袂介济，毋是买啦，伊拢甲人要挃，我讲啊，你想煞甲买啊，互你赚两百块啊，伊讲袂要紧啦，袂要紧啦，啊，因小妹嘛袂诚济呢，因小妹伫迄个桃园啊，大家煞拢要甲摕，我讲好啊，啊你甲摕我只，原来赚两百块，我哩赚袂要紧，因我牺牲啊嘛，牺牲啊，我佫讲。趁偌济是较无啦吼，啊因嘛心塞呆，啊我迄拢要甲拼掉啊，我要拼掉，我即马过五寸半迄嘛是要拼掉，啊我即马一寡足济物件，因讲你安尼囤甲规仓库吼，停满满，你即嘛忝啦，有啦，我有咧讲互恁听，啊恁则密切的注意吼，好来，啊你我三空八九九嘿，即马乌咖啡哦，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一些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一些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咱家是一岁广播电台。就如一束控诉陈协，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昌怡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分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 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讲一个太子，太子就是国王的子。太子若认输，啊，当然好会报应啊。在古早某一个国家吼，有一位大臣姓罗，伊吼为了要争夺着王位，所以起兵造反，三番两次借助时机来外包啦。前安尼，到尾啊前杀害着这个国王的叛臣呢，刷入去攻破王城了后呢，顺便接了。原来继续，伊国王有三个囝嘛，分在因为在国境接近的王城，头前两个呢，拢比较较接近因这个王府安尼。第一甲第二个就遭受到杀害了。啊，因为这第三个王子，因为伊守护的领土呢比较较偏远，啊，到尾啊得到消息呢，这叛臣已经杀害着父王，啊，佮杀害着两个皇兄。伊阵哦，看破，前三更半暝，赶紧的哦，匆匆忙忙，带着迄个王妃甲太子呢，走出着迄个栅外，为迄个山路开始走逃得着。按算讲，赶紧的看来去走到别个国家邻国来去走避一下呢。走了几啊天，所带的粮食哦，原来是吃完啦，目的地也阁非常的远，非常远。啊，无带马，啊，通不怎样？啊，无带兵员，啊，但吼爱行真远的路。迄阵又枵又搁喙干，已经到了无力的，搁到点啊休困一天，已经吼濒临死亡的迄个界线了。这个时阵无法度呢，呀，王妃伊讲安尼啦，我吼到这来吼，为了恁两个父子。我爱牺牲我家己，帮恁来脱离掉这个灾难。我就将我的这身体吼，我给恁吃，先自己，再慢慢啊，搁行咯。

袂使都无办法啦。看有还佫较好的办法无啦？迄、那个王妃将宝剑杀起来吼，正在要下手的时阵呢，迄、那个太子都伫遐吼奄奄一息，用不袂振动。而且太子呢，吼雄雄安尼撞起啊，唔知为出灵啊哪等雄撞起为呢父王大腿破咧，父王放手啦，父王放手啦。因父王害头唔知要怎样啦，含泪问讲，但要怎？伊讲父亲，你提剑要创啥？伊讲到这吼，坦白甲你讲，咱已经走投无路，三个死不如吼留两个来活。伊讲安尼你唔着意思，拿这个剑要杀阮母亲啊，就对。伊讲太子，今日你吼，你为了以后爱接管江山，你爱吼代己灭亲，今日母亲一把暂时还自己，无你已经吼到了已经用要无性命的时阵，唔通阁犹豫，已经爱牺牲一个。伊讲袂用的啦，哪有可能讲杀母亲的肉，用你的血来延续阮的性命？来救阮，这无可能的代志。迄太子吼，放声大哭安尼，也不但劝告因母亲讲，当行不如当命，要死做一摆。世间天下哪有讲今日来吃母亲的肉的理由呢？我情愿杀死家己来救助父母性命，我嘛唔愿吃爸母的这个血肉。迄阵因的父王听一下吼，痛哭欲绝。哎呀，人生到这，囝目睭放我开开，较紧，唔通阁想，已经腰肌失断，拢无性命通我行，你唔免阁挑选啥，母啊讲讲，哪有亲身食囝儿的肉的理由咧？老爸嘛讲，哪有我哪有吃亲身食家己囝儿的身体的理由咧？啊，他不知，所以吼、哦，两三个人难点啊，直直哭哭，较呼呼叫就对啦。也当伫咧哭的中间呢，也这个太子吼、哦，看因。因父王迄支剑放伫边啊，都扔落去，剑家己举咧吼，为家己大腿就安尼流落去安尼啦。剑流起来，剑等一地讲，给因老爸老母讲叫食。因老爸哈哈哈哈，摕到这块肉，点啊笑，哭哭笑，哭哭笑，但那食落心就好啦。啊，非伫咧楼下看要怎样，赶紧呢，一领鱼肉剑包咧，啊，当包咧呢，迄阵啊无啊多，啊，这块肉，伊讲无食都袂用的啦，一定爱食，挂起来，无你是要偷懒心。无可能食袂落啦，干那看到即款即场的场面哦，无法度，点点啊，直花时间，也下晡时日头骨咩咩啊吼，在荒郊野外的所在呢，肉吼挂起肉甲血吼咧流落一声吼，在荒郊野外散发着迄个叫做香味呢，到天光一夜见了呢无偌久，啊一挂即个天顶一挂老鹰哦飞到四五只，乒乒乓乓地来啦。伫我咧就要食迄个肉，啊，甲食迄个肺安尼。迄阵白仔囝啊，看这个情形呢，看讲啊，大海咯，这老鹰已经要来食，要来拆食到咱的囝儿啊，已经活来，吼、哦，安乒乒乓乓安那几远咧安尼。迄阵父王前赶紧吼，前就一支剑杀起来呢，不分青红皂白，不三七二十一人，乌白扫安尼，啪扫一个呢，去要扫到两只老鹰呢，天庭倒地安尼啦。这个时阵呢，讲啊。有救了！竟然吼、哦，天上来这款叫做新娘啊，这两只老鹰的肉比这个囡仔过来迄地国加几啊倍，所以安尼会当延续生命，会当过会当过当咧几啊天，赶紧向迄个邻国的边界开始直直行，看到遐有一块有一个溪啊水吼，有一个河啊，啊竟然有迄农夫伫遐，有迄个渔夫呢，伫遐伫咧抓鱼。呀、啊，才去甲哀求呢，才去给因渡去。啊，踮迄个船顶吼，开始因咧掠船的人、掠鱼的迄滴白顶官都有咧煮啊。看因咱腰肌失断，开始赶紧搁煮鱼，搁请因。啊，前一路呢，甲因渡到安全的所在，一个邻国的所在，透露到因的身份，受到邻国啊了解这代志喏，啊，誓师逃回，收复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呢，吼、哦，对。所以这个讲来讲去吼，真侪吼。人生就是爱有迄个德，吼、哦，爱慈悲安尼一条啊。这段故事吼、哦，真予人感动吼、哦，是真正影。啊，天无绝人之路啦，你若真正气的人，就较有逢凶化吉嘿，后来。

今日咱0553-0899，那个唔知你会使电话来询问吼，0553-0899。啊，我来讲，今日迄、那个阿弥长生经玲珑啊，今日咱都台北家吼，好基地的好基地，今日有来说明啦。啊，即马在等个初五，拜一我会详细报告吼，看到底是爱卖什么价钱，迄吼，我另外头阵咧，我临工阁报你听，人咧饲鸡人吼，拢无共款。我报首歌吼，下晡讲我有报一下，都几下人敲电话来问讲这是啥物歌。这我叫阿咪，甲阮内底阿同伊听看卖，这首歌应该是袂歹听啦，吼、哦。你听我咧敬的歌，甲人较无共款，来。

这首哈，这首我讲了啊，这首歌唱法都无同款呢，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而且实在是真难得的一种编造啊，甲唱法哈。因为这唱法我感觉讲吼，这首歌是唱了无简单。我讲因的音不是音乐啦，伊的这个我搁看者哈，我互你听看，这个叫做你稍等一下，稍等。我找一下，这个给您搁听伊的音乐是啥，伊的伴唱看安怎吼？来，先唔是，稍等一下，这有当时啊要找吼，有一点啊困难啦。来，我看麦，来听看麦吼，看是唔是。

以前吼，伊七十伊是伴唱，来我念这歌词，就哦，这写这袂歹，啊，唱这不简单。伊讲春风吹过来，烦恼都抛开，脚步轻轻踩，心事不用猜。花儿沿路开，好运迎面来，心有欢喜在，笑容满心怀。把烦恼交给春风，愿你一路花开，满心皆是欢喜，吉祥伴常在。把烦恼交给春风，踏歌向未来，吉祥伴着你我，快乐跳起来。诶，伊第二段头阿嘛袂歹吼。雪山映云彩，歌声飘天外，舞步多自在，烦恼多散开，岁月多慷慨，温暖人心怀，一路花盛开，喜乐常安排。这歌词写呢不简单。哦，歌词真好，来。

0: 吴老师，
1: 哎、欸，六，
0: 我迄个做能量诶，我老啊，
1: 哦，老邓六，
0: 我真久无看，我要甲你报告吼，咱即卖我有去德国吼，进一挂能量的设备啦，
1: 哦，
0: 即卖有开发做能量凝胶啦，
1: 哦，
0: 这个物件皮肤啦，
1: 哦，
0: 那个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你就会使证明啦，
1: 哦。
0: 我是新德分局的一挂警察啦，查把啊，查把，迄镜头靠板子靠了，拢会整起来。
1: 哎，
0: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1: 哎，
0: 哦，我这能量哦，迄年挂来过去啊。所以讲起来，啊，你像讲我啦，朋友久无见面呢，来看到我拢啊，然后你啊去拉皮拉甲面金色色。这物件袂歹，我推荐吼，你甲报下来听上听啦。哦，但迄年面你有黑斑有色斑，可以直直退化。
1: 哦，
0: 所以讲我甲你推荐这个物件非常的好。
1: OK，
0: 哦，你八卦也足少年呢，
1: 好，
0: 你就阿爸我听听讲听呢，
1: 好，好
0: ，OK，OK，
1: 好好，谢谢。哎呐，叫做量子凝胶，真正不简单呢。伊吼，佮我都伊乌色素吼，你若面啦、皮肤啦、手盘、手棍哦，试看来你就知，唔免偌久吼，伊会感觉讲安奈，伊会分解坏垃圾。啊，咱起码有六十，有拢佮加减卖来者来者，伊安尼啦。两罐两千五，会使抹面、抹手骨吼，抹脚腿、抹肚脐、腹肚，拢会身躯拢会使抹。啊，抹就是伊唔知咧渗透哪一些信息哩。你看伊个扳指顶个手吼，安怎你甲撸撸个吼，互你想无到。安尼两罐两千五，加送一罐拄啊三罐吼。咱伊若过来，咱姑姑啊才有通化解安尼。日进几点几分？你讲凝胶。哦，凝胶啊，长生金来问啊，伊个咖啡吼无同款哦，伊个咖啡吼，乌咖啡一盒，乌咖啡两盒啦，啊白咖啡一盒啦，哦啊，佮有迄个几啊项夹夹的安尼吼，提1500，啊若这量子凝胶2500，是趁即摆袂成煞嘿，成煞哦吼，2553-8999，你电话来啊就可以嘿，来。

好啦，你我三空八九九即嘛，二十分啊，二十一分啊，先咱加加减减吼，啊，看是要加币，加币前两天休困嘛，因为母亲节嘛，囡仔大岁啦吼，啊，过来重阳节啦，当山，少年呢，当然伊足爱啉加币，啊，若看到加币，大家拢要试，而且袂歹呢，伊这调配甚至吼，比人个营业的营业的是咧，派头咧，即坐坐。有通互你坐伫冷气啊，即啉即拢比恁恁去买迄骨较好啦，哦，即咖啡啊，啊咖啡啊，恁总共安尼哦，俗啦，你去食几杯都去啊咧，啊我搁即顶即互你转下，互老大人哦，囡仔哦，迄个伫咧哦，唔惊蚊啦，

唔惊嘛，安尼几套互你，迄、那个咖啡1500，安尼零胶两罐，搁加一罐互你，2500，谢谢。2553-8999台北，即卖已经几分来？即等下伊若来，我着搁补。啊无，有当时啊电也无够费，我迄个说牛樟芝吼，仙草冻好后礼拜吼，后礼拜。

0: 回头两次回头哦，你来玩嘛，啊，我的做手回头镜头啊哦，有三人吹啊做念嘛，啊，我用迄个玩嘛，我就用迄个火机棒来个打嘞，啊，再讲到二啦，做手兵练的手些。
1: 量子凝胶啦，哦。
0: 我讲大姐讲伊卡的
2: 量子凝胶，哎呀。
1: 哦，量子，啊你有？
2: 半边的呀。
1: 哦，啊你半路有安怎？
2: 要白月。

0: 算是在来。
1: 我是公布、
0: 哦、我姓黄啦。
1: 哦，
0: 啊，入面是底下熟悉要及时啊，我处理时拢底下外口病房。
1: 好事，你是多会好事。
0: 咪啊！
1: 啊，你是
0: 啊，入面是底下熟悉要及时的啊。
1: 哦，安尼哦，哦，那个杜迁哦，
0: 对呀、啊，
1: 安尼不要紧，奶奶你听我公布哦。
0: 好，
1: 所以
0: 谢谢你啊、哦。
1: 后悔。喂喂喂，哎呦
2: 呦！我跟讲，你的名叫我嘛，这个能量吼、
1: 哦，
2: 你电话甲我讲，你甲我建议了，我再加一支棒，这嘛是加强版的，两支能量棒的哦。
1: 哦哦
2: 哦，所以讲吼、哦，这嘛做起来，这效果比较早一批的吼、哦，一支的吼、哦、更加强啦。
1: 哦好好好，
2: 加名叫吼，这边个无几条嘛，嘛只好强调了啊。哦你会使卖较好价一丝啊！啊，你听种讲，
1: 哦，
2: 讲用了好后抓吼，咱这可能会甲爱起丝啊成本啦，
1: 哦，卖好，
2: 哦，加强的哦，哎，好。
1: 伊起成本有老起丝啊，啊，我无起啦，我算讲我也过会好啦，因这是较新型哦，较新的较无竞争，咱较有利润，啊，我免起，嘿。啊，甚至电脑骨较大机，因为八十亩本来八十亩，即卖一百，安尼啊，效果足好诶。你无你就知，你若面乌达，乌色素安尼样，你先用这吼、個，抹了了才化妆。葫芦你若要化妆哦、喔我无骗你，你只要你试了就知讲，哎呦，那稀型诶，哎、欸、啦，这凝胶吼，人因阁是用量子诶呢，哦，啊无简单嘿。来，赚起码两盒，两罐啦，加一罐给你，2500尔，2500，好，啊，谢谢，来。

0: 哎，好，来成交哈。啊，长春金，啊，咖啡，咖啡哈，咖啡，囡仔大细拢最爱啉的啦。你啉的惯是袂歹啦，因为这咖啡哈，世界都遐尼流行，你蛮唔知，我足不爱啉的呢，足奇怪，我足不爱啉咖啡的。啊，但是奈大家拢安动不动就要啉咖啡，我拢啉茶啦。啊，啉茶是最近哦，因老安尼吼有减啦，减一寡，我拢泡白水。啊，白水安尼伊就讲啊，啉咖啡啦，啉咖啡啦，安尼啦。啊，都即个咖啡摕来伊啊，都拆开两种嘛，一种乌咖啡，一种迄落。啊，我来好啦好啦，泡了我就啉啦。最近煞加减嘛拢有咧啉啦，安尼啦。无咖啡对我来讲，我都啉。您茶米关系咧，来，即卖27分啊，2553-8999，来，我要搁旧诶，旧大要报哦，报旧大哦，等下哦。
1: 谢谢政府咯，这机会安尼，啊，有逐工安尼甲做做诶哦。好。连阮囝是伫迄个仓储内底咧上班哦，啊，毋知哪咧，呼呼规身骹拢咧卡，发起个砰砰砰砰咧。好。啊，前我叫伊烧这个漱口液哦。好。哇，超高济，拢安尼安尼减皮减皮啊！
0: 哎呦，那那遐嫌弃。
1: 啊，这才是真正足奇。
0: 嘿嘿嘿嘿。
1: 真是，啊，无安尼足歹看啊。
0: 我骨这一日开始好起来。
1: 我干啦，我抓一罐咯。
0: 逐工会涨是毋？
1: 嘿，拢会涨啊，拢安尼干啦。
0: 啊，会涨，我着规工都袂涨。
1: 差不多一日拜过。
0: 好好好，彭先生在讲那有遐奇怪，我讲会安尼遮奇怪，人伊是咧漱口的呢。啊，有影去杀菌，你真好啦。
1: 足好用
0: 个。好好好，安尼传说洪灾，啊，佫新鲜哦。好，谢谢，谢谢，好好。

0: 人讲日子快乐，啊，日子就青春啦，
1: 啊，
0: 一喜就破千愁啦，
1: 一喜破千愁。
0: 诶，啊，都意思讲，若有快乐有喜事，忧愁就无来啦。
1: 啊，对，别来吹上门嘛。
0: 嘿啊，为都随土送去，啊，一讲面忧面愁，
1: 是，
0: 迄款的吼，精神袂统一啦。所以要保持吼青春甲快乐啦。
1: 对咯。
0: 这唔是讲，要保持就保持，为都无法度心放袂开哩。
1: 有啊，你讲究竟做一碗呢啦，收着人都万错啊你啦。
0: 万错，迄个事业咧做头路咧拼吼，安尼无生意啦。无生意吼，啊，佫业对出租电力最多啦。
1: 逐项买啊。
0: 逐项买安尼啦。
1: 吼，啊，佫今年时势逐项买了。
0: 要收费，要食饭啦。
1: 吼。
0: 这都有影会烦死你。
1: 收着头壳拢大粒起来。
0: 这本来青春。
1: 吼，有影。
0: 我都青春啊啦。这你佫。红花柳绿吼，安怎花粉安怎办嘛不好？
1: 嘛袂水啦，
0: 袂水啦，
1: 因为都心愁啊，
0: 心看烦哩，
1: 头
0: 脑做袂起哩，事业败哩，有诶都迄个像迄农民啦，农民即马饲猪饲无通到本钱啦，饲过干干叫啦，就归济啦，
1: 饲猪着苦啼，
0: 饲鱼吼着鱼瘟啊啦，
1: 吼，
0: 干嘛吼落甲蛋落落。
1: 哦，
0: 头马多哦，一斤两块，看你买啥万啦。
1: 像迄高丽菜贵个俗辣辣啊。
0: 所以吼，这做人就歹命哩。
1: 真的吴大哥像安尼，就逐项拢安尼烦啊，人生要过。
0: 无法度啊，这是日人啊。人就是来世间就是安尼足侪烦的啊。你咪像迄个查某人哦，迄查某囝娶来来都市哦。惊心惊命啦。
1: 惊
0: 心惊命。反正讲这查某囝哦。当兄安尼哦，无啥出回声哦。出去唔知会去用怪气话，坐立不安呐。那恁母啊，这小可甲洗脑者啦。
1: 洗脑吼。
0: 有当时啊，转来那佫一支嘴翘底哦。一个面油面稠啊，惊心惊命哦。你讲母啊，几岁人啊，莫佫安尼想歹啦。想遐多吼，加负担的啦。
1: 讲互相交代话啦。
0: 看开啦。安尼啦。哈啦。
1: 嘿啦。
0: 你都甲招伊出来，有当时啊，啉者咖啡咧，去卡拉 OK 去唱一下歌咧。
1: 你要惊大咧啦！
0: 出来外口踅踅咧。三时有阵舞厅招伊去跳跳咧。
1: 跳舞哦。
0: 跳舞啦。
1: 我看去过倒啊，较有分啦。
0: 不要紧啦，伊个老，
1: 老家母啊。
0: 老，你国讲老家母。哦，你小囡
1: 仔，你
0: 就痴呆。伊讲恁祖妈较早原来是潮汕，亲像你安尼呢。
1: 我阿娘上次是坐回来，你嘛话老结婚，阿婆要哪讲？
0: 我老查甫人啦。那去遐咧跳舞，那咧过准呢。
1: 嘿啊，有啊，但是人许有一挂拢去遐跳，讲体格较水。
0: 有啊，迄就是运动嘛。
1: 对啊。
0: 你看透早哦。透落迄个公园顶，就来跳土风舞啊！
1: 对啊，
0: 毛人 OK 啊，
1: 毛人跳高坠舞啊！
0: 嘿啦，是安尼来啦！所以即个潮流吼，身体更加健康，
1: 对，
0: 保持快乐，
1: 是，
0: 就好做日日来春。
1: 当然啊，
0: 嘿，日日春吼，人无忧愁，人生活才会快乐，
1: 对，
0: 吼，即个咱卖去束缚家己，吼，安尼会记哩吼。
1: 对咯，当然是袂当啊。
0: 小可吼改变者嘿。
1: 因为你那年纪一高，人讲我老啊袂当安尼想啦。因为保有年轻的心。
0: 老就去啊。
1: 老袂使。
0: 老就行情就无去啊。
1: 就落价落来。
0: 落价你就爱三十岁，讲我年纪有，但是嘛爱小可打扮者。
1: 对。
0: 像我水水。
1: 是。
0: 像你即马吼，渐渐就爱开放者。你唔通定穿安肉粽啦，吼！有自热天人搞你的迷你裙，我来甲穿落去。
1: 迷你裙我唔敢穿咧。
0: 你有料啊屁哦？
1: 无啦，我拢穿长裤惯习哩，穿这个长裤比较方便啦。
0: 较方便吼。
1: 有啦，咱这红毛啊，拢嘛穿个迷你裙。
0: 红毛啊，迄无话讲啊，红毛啊，迄都已经流行惯习的。
1: 对啊。
0: 伊忽然间叫伊包起来吼，
1: 怪怪。
0: 伊就感觉讲，我都要滴水哥。哈哈哈哈哈。够啦，啊啦，爱学一下吼。
2: 我
0: 来
2: 咖啡。
0: 我来咖
2: 啡。
0: 喂哦。
2: 咖啡啊。
0: 咖啡哦。喂。
2: 包账哎。
0: 好嘞。
2: 咖啡。
0: 好嘞，咖啡。我的咖啡哦，不是像恁去开钱买的呢。这真本正料的，阿拉比卡的吼，拢是迄个原料。安尼头家人买，当下泡吼，免讲去一杯 100-200，咱这一批跑起来才偌侪钱尔，啊，佫品质佫好。诶，迄、那个乌咖啡两盒，白咖啡一盒，哦，啊，佫有迄、那个枇杷糖啊啦，迄、那个甘的，啊，佫往内锁一盒，要互你配跩配咖啡嘛，哦，啊，佫一顶迄个叫做帽啊，一顶甚物帽啊，迄、那个防蚊的啦，防蚊的帽啊。暗时咧困，你家滴咧，蚊袂甲你叮啊，足心塞个，吼、哦，这真好用咧，这我有咧听者，你就知，人迄甲阮讲个，吼，伊讲，吼、哦，即马袂过了迄蚊啊，来，互你听者，看有影无？来看多一个，喂，
2: 吴老师啊，
0: 有咧，
2: 哦。我讲你的迄防蚊帽，互你听啦。哦、
0: 嗯。
2: 蚊仔吼，正平坐去倒平，倒平坐去正平，要甲你穿吧。对。啊，一下坐来坐去足趣味嘿，啊，小皮包嘛足好水的，你出门袂方便，你落地啊地咧就足好势啊。
0: 迄个什么卡，什么卡，甲真正做一回，无扎伫身躯嘛袂紧，去厝你嘛安尼才会方便吼。哦，这就是迄几工，即马今仔嘛正侪人来买呢。迄个伊个定价拢一个百几块啦，有诶110，有诶109，有诶是吧？因诶拢较早拢放落去迄个叫做店诶，啊店诶哦，迄即做无够工钱啦，迄一个100块嘛。迄皮包啊，迄钱包啊吼，迄人一般着拢是迄个叫做塑胶皮啊，伊即毋是呢。哦，迄牛仔布呢，迄足厚诶牛仔布，啊内底一个囝呢内底十层呢，十个呢。十个你要去什么双人床啦？什么悠游卡啦？什么迄落做什么银行卡啦？啊，要去新台票啊，去一挂相片啦，什么都挺好去啦。哎呦，十个呢，哪有人啊呢？十卡十格啦，十个啦。啊，凊彩来，一日100块买100块，十五个给你啦，啊，意思啦。迄个无，迄个是要即马开始咧想啊，想讲要来穿迄对，就是用安尼，哦，啊，佮即个好做啥？你佮看，即人即佮讲即。
3: 喂，
0: 翁女士哦。我是吴清扬。
3: 哦，你好。
0: 你好，啊，你伫啥物小钱包、钱包啊？你要遐侪哦？
3: 我要送朋友啦。
0: 啊，你也毋知一日偌侪钱啊？
3: 都
0: 无去啦！迄店头咧卖吼，拢100几块、100块去，100块。我甲你讲，我拢甲人换我青春裤吼，每一个等于5个给你啦。
3: 好啊。
0: 迄每一个都是10个，好啦，我就安尼啦。这青春买，迄本钱包无够，你凊彩看嘛知影，心塞啦。你若要明仔载来提嘛可以，啊，若叫伊再先刷吼。我搁讲互恁听，即个即摆一工的变化无同嘿，咱的饮食啊、投资咧吼。迄也袂到位，袂要紧。迄即马拢2罐，你要买这一罐加迄一罐，啥物？都2罐啦，2罐300，安尼啦吼，安只会紧开。啊有打折啦，嘿。啊那过来就是这个凌霄，即马凌霄吼，平常时咱拢使，会使抹嫌迄个，我讲遐伊会分解迄个黑色素，伊就无简单。迄面上重要，啊，阮脖子规个面甲缩缩咧，啊，手骨头，啊咱。肚脐啊，甲迄个胸前吼，诶，尤其心脏骨来也较软软诶，伊竟然会吸迄个黑色素啊，就有迄吸诶效果，安尼，哦，甲吸诶垃圾起来呢，即2罐加一罐互你，哦，即2罐加一罐互你，安尼2500，或者凌霄量子凌霄嘿，啊，你电话即阵40几分啊嘛吼，哎，伫要迄落，今仔拜六嘿。明仔载呐，咱台北凉席街有啦，哦，到6点尔。全国个也毋知，全国个人你看因每一个所在无同吼，安尼啊，即阵是今仔是特别个，下晡是咱迄个叫做好记忆啦，好记忆，迄毋是干呐好记忆尔哦，迄规身躯安尼足奇怪，即新个物件吼，迄着因个研发嘞，迄足厉害个，研发者吼，原来因是从早研发。对迄个无共款，因是即个烫伤药足好诶，因为氟即个叫做氟肽吼，铂肽啦，铂肽，因是迄阵拢互迄个乌克兰啦、阿拉伯遐有咧战争诶所在吼， 因拢迄个药，迄、那个合作药啊吼，烫伤药啦，因拢咧卖因咧卖足侪，啊因都有迄本钱吼，都去研发其他的，啊即摆研发一挂，像讲这个吼，敢那喷的哦，喷头壳，喷头皮、头毛，按喷喷的安尼，啊精神直好起，直好起好困，啊较袂直直颠颠啦，啊包括机能哦嘛无同款，啊足奇怪。我遮拢较有一挂跩奇奇卡卡，好嘞。啊，你看我3088999，你若要滴，我、哦、电话下来嘿。看是讲零交，啊也是我咧讲，迄好记地时也袂啦，好记地就爱等，后礼拜一我才甲你宣布。啊，拜二后礼拜二就是初五，就正式开卖，吼、哦，正式要啥物价钱，才甲您讲。今仔日我几大丁啦，啊下晡有诶来，我拢提无够啊。啊，像一个头先，搁一个讲廖先生，伊讲又来，又来抹抹嘞吼。啊，伊即马就注文一组，啊，注文一包就等啊后日摆只好哩。伊个有来抹个，有来试个吼。用我话即马呢，嘛不要讲啦，意思应该是有相当啦，吼、哦。另外，阮个歌星老歌星，阮个老师吼、哦、郭大生啊，伊嘛听到陈明太太一包就来呢。来安尼，我本来爱困，讲来煞醒起来啦，煞醒起来咧啦，真紧，真心实吼。来，你讲讲3088999，我反正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啊我这诶，可能有电话，我去听一下嘿。有电话了，喂，
4: 喂，
0: 你好，
4: 我你讲100块是几个啊？
0: 啊，五岁啦。
4: 我都有叫林娇啊。
0: 好啦。
4: 啊，个先做送来啊。
0: 你等下。伊要阁想迄个钱小钱包啦，五线的。你阁加者拄只有叫凌霄的吼、哦，啊，迄都送人嘛，价值啦啊，有迄新厝人嘛好，囡仔嘛好，大人嘛好，查某人嘛好，有诶你都无伫第二身躯，你伫客厝的。你诶什么卡？什么卡？老人卡、悠游卡啦、身份证啦，身份证也是迄、那个驾驶执照，拢甲录做伙啦。然后几张相片啦，啊，拢啊清清点点内底吼，一个有10个呢。后人安尼，哎，迄毋是迄塑胶皮啦，迄牛仔布呢，牛仔布哪有人安尼？佮有拉链吼，迄、哦、看起来吼，啊，都5个互你啦，等于一个100块啦，咱甲最头卖100啦，啊买一个啊5个互你啦，安尼啦，吼、哦，安尼即个心色代啦。所以呢，我临工吼，因咧甲我讲，你安着安遮紧。一寡物件拢要清出来牺牲掉，好来。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探气阵嘿，40几分啊，好来。我要加皮无同款啊，买一个去试看卖吼。啊，拢比你外口的你要搁较好啦。哦、啊，迄、那个凌霄啦，3罐2500，啊加皮1500。
5: Thank you.

0: 钱包啦，你唔叫先刷啦，嘿，干那好爱囡仔也厝边隔壁吼，三万打得嘛几大啦，有诶，有诶是摆要买，像今仔是咧买六十个提不够，我讲诶卖提啊多啦，你买十外也就好啊。伊讲伊上上无够，哦，迄我那。那迄个公职甲别，那迄选股地吼，较侪都无够啦。遐烧要笑死人，迄个心血大，遐烧我要烧啊，咱听友呢。哟，
1: 咖啡。
0: 哦，咖啡，好来，来，你好。
1: 啊，几分？
0: 哦，咖啡几分？来，喂，喂，
1: 浓浓咖啡。
0: 我来咖啡。

0: 喂哦，
1: 咖啡啊，
0: 啊咖啡好，喂
2: 喂，
1: 吴先生，
0: 好嘞，
1: 不加讲迄白忙迄啊，
0: 好，
1: 我的意见啦，
0: 好，
1: 我答，找伊那上班是爱上班啦，找一个礼拜一的，
0: 好，
1: 礼拜一咯，大家较有闲对不？
0: 嗯嗯。
1: 哦，啊，再来去陪忙安尼嘛，对不？
0: 安尼嘛是真。
1: 啊，若无礼拜人读书，
0: 少
1: 啦，上班也袂当去啊。
0: 哦。
1: 但是阮嘛拢找礼拜工啊。
0: 哦哦，安尼吼。
1: 啊，礼拜一大家叫叫做伙啊。
0: 因为只要有囡仔有一个，有一个尊重对这个吼，这慎重诶，迄个叫做追远吼，较有一个祖先的迄款概念。
1: 讲较早讲，拢唔捌去陪忙啦吼。
0: 嗯。
1: 啊，因老爸就讲啊，今仔我有身体较无爽快，恁囡仔就出。啊，穿穿规大回打去啦吼，啊打一个山顶，讲规大个啊打到转来啦。
0: 嗯，
1: 迄老爸讲，啊你来无迄落着，伊讲我着找规波找无爸爸你的名。
0: 啊，有，
1: 都是袂晓是安尼啊吼。伊讲规大个打到转来，
0: 哎呦，
1: 我规个山头，规个迄个。
0: 哦，要叫少年来。
1: 找无老爸你。
0: 好有影咯，伊不然他找祖先呢，伊都无甲讲。
1: 无啦，我着袂晓了，你
0: 无。
1: 对
0: 啦，有影，即个假啦。
1: 这个囡仔哦，输仔啊，足拢足好诶呢。
0: 啊，今嘛还。
1: 我咧真好呢，我咧人话咧拜，爱咧拜都影啦。
0: 啊啦，对啦，有影。
1: 咱咧拜吼，
0: 啊咧一个先。今嘛囡仔拢电脑啦，啊这电动玩具啦，
1: 上台
0: 啦。
1: 不管是阿爸有影，
0: 拢无亲无戚个啦，以后拢无亲无戚啦。
1: 袂晓，嘿，拢袂晓。
0: 以后是上边讲讲爸母安尼小可亲的。阿公阿妈嘛拢嘛唔是家己嘅人啊，拢以前两边安尼啦。
1: 哎，那我讲你讲礼拜几啦？
0: 好，
1: 礼拜几啦
0: ？OK， 开
1: 十公就会使嘛。
0: 好，好。
3: 诶，即我看是叫做郭大贤郭老师无？诶，叶启田嘅老师啊，因太太真奈何我，伊讲啊，郭老师下晡去吼，本来好记忆嘅吼。啊，精神顿去吼，甲真也无咧困啦，也不过也已经十一点外外，特别十二点啊吼，也搁咧也袂困啦，精神煞好起。啊，伊本身伊有讲，伊讲目睭无，伊想煞喷喷的吼。半点钟了，真紧起呢。伊讲拜二吼，伊知影讲咱拜二才有货嘛，伊拜二伊一定爱甲留互伊，我应该会啦。拜二都初五嘛。哦，阿伊讲啊，真歹势，较真时间，我买啦。即人伊足实嘞，伊甲记录下小姐啦，因即拢规吴秀珠啦，因拢规定人因逐个月拢会去食餐，啊，安尼真快乐。啊，林明美啦，林明美小姐，即马讲行路较不方便，无因拢有当时啊，拢会想讲，阮若去远区安尼。啊，我袂啦，你因拢足听我咧讲诶代志吼。啊，即郭老师即是前辈者呢，你歌手来讲，歌星来讲吼，真罕咧拄到，毋是讲我咧甲爱甲学咯，真罕咧拄到讲遮尔啊，老实，即个迄落呢，伊也袂要共拐，袂要共骗，也袂臭蛋，也袂啥呢，足奇怪。串较早吼。工地秀是吴清扬开拓的，这我拢大声话敢讲，这是足大的场面。较早迄阵，啥物人拢爱做我的啦，啊，我叫一个做神经的黄成英啦，黄成英，啊，我拢叫神经的成英，神经啦，啊，成英叫神经，伊是中立龙潭遐的大尾龙妈嘛，啊，我是去东方歌厅唱歌才熟悉的。爱食来歌，我食，啊来看讲阮咧办，我伫歌厅吼，啊看我咧办迄个暗会啥，煞有兴趣哩。头起我是也无咧办咧，啊我开始前有啦，哦迄阵伊来，伊伫头，啊来吼，来了看我拢咧歌星咧叫，因为我工地秀我创诶嘛，啊创诶时阵我迄阵是叫别人到处，啊伊讲伊会晓，我啊你会晓，你讲话样样叫啊。客家舞，甲台舞，甲外国戏出，透早透落去，甲挂青伫卡呢。啊，伊都也未，伊也未小面皮啊，都伊腿直直啦，直直忽啦。我你嘛唔通安尼透早的，伊讲别紧啦，啊，这，啊不钱好赚些嘛。啊，结果吼，大家拢做了，干那郭老师，伊未去讲要争取哦，伊未讲啊，来拜托吴清扬甲我拜一无呢。啊，我嘛无闲，我嘛袂讲要去甲特别个邀请啦，我袂啦。哦， 你看迄阵诶文下散步，伊住伫我遐哦，住伫我诶厝遐哦。我租一间咧做教室，啊真快，啊三间房间，啊伊种伊去迄个天台遐唱歌，啊先我拄啊对面尔嘛，重庆中心路，啊先咯，你看佮遐尼熟悉，我嘛袂讲我诶人，我袂讲直接迄落，啊伊呢文下迄阵是好，走摊走甲啥迄落，我嘛袂甲叫呢。我的人我是安尼顺其自然，啊，到尾也拢互神经的伫咧叫，安尼。啊，是郭老师吼，奇怪，啊，咱也拢也袂要清楚，伊个人拢安尼。你看

叶克田非常的尊重伊。叶克田有今仔日嘛是贵老师贵大生，真的啊，人因真实在。啊，即阵哦，伊足实的听我讲，到真要去困啊，看效应哦。啊，你明仔载的视频不知精神真好起来，因咧足奇怪。啊，因这个夫人哦，贵夫人，伊讲听下报讲，目睭伊甲喷看卖讲，半点钟了，讲我目睭按足金面啦，因为迄是纳米过纳米，阮是无咧共鼓励迄啦，啊，但是煞非常诶，非常迄落，啊，伊即卖是咧讲，阮啊，找个吼，我诶物件拢无共款啦，我拢足有自然有好诶物件来，吼，来，谢谢。量子量子凝胶甲咖啡，啊，安利长生金，一道彩虹拢伫遮。

你当卡卡12:15，好12:15，咖啡帮吃看卖啦，因为少年的你老的较无去啉啦，啊，不过恁少年的不转来吼，伊咧甲客咧，伊就讲，哎呦，闹这個，啊，啉看卖伊就知，阿拉皮卡迄店员著名的，阿拉皮卡是上出名的嘛，啊，伊是讲，哦，啊，你买这唔足贵的买啦，搞我买拢袂去我掠好啦，好、哦、放心，哦，安尼，乌咖啡两盒一盒十包，泡咧十杯就对啦。人我拢甲安尼分嘞，伊一杯我一撮着，因为我啉较袂下，坦白讲，两盒无，啊佫一盒迄个叫做白咖啡，啊佫迄个你若脑较袂迄落吼，我这是袂讲哦，这无效。啊，你诶罗汉果，啊佫迄个王来酥，囡仔大细拢好，尤其这个母亲节到啊，啊，佫一顶个帽啊，一顶个咧戴红帽个，帽袂家己顶啊，囡仔大细拢同款啊，你戴了你就知，足方便个。我安尼才1500块，迄咖啡，迄套，啊来零超2500，好，谢谢。

0: 来，我要交予电台啊，嘿，要交予电台啊，吼。啊，2553089会使卡到12:15。
1: 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然后要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在电话里头。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

0: 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

0: 家庭需要咱来斗三工，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的新年，予职员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家是一岁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晓，地址在吉隆市七东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妻共同一条心，黄土嘛会变黄金，恩恩爱爱共一生，热情不是三分钟，家家有本难念经，互相思想想大声。欢迎收听三朴制作，千金主持，小妹不如来。

大家好，我是千金，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每晚十二点进行到家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大家对三波还有千金的听堂支持。咱的服务专线0800-303-456，0800-303-456，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的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接线，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大优待，大贵贵，大精神，好康的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哦。送家己，送妈妈，哦，送健康，这是上界正确的对。甲咱家己顾好哦，啊，就是咱上界大的本钱啊。这两天有交代欢会好朋友呢，吼，咱拜一拜一都拢会当正常甲朋友做服务咯，吼，啊，人家的关系较歹势，啊，有请到的，请你包含谅解，吼，拜一都会当正常甲朋友做服务咯。那么节目进行中，欢迎朋友电话多加利用，赞助公差以外，日时头规工呢，有哪拢会当看哦？礼拜日啦，千金赶快拢有接听朋友的电话，赶快有哪会当多加利用。重要的是电话你爱个记掉掉，随时要甲千金联络才方便。有买过咱的产品，去啊顶头冒电话啊、哦，你会当个留一个，抄过来写起来，要卡的有0800-303-456。0800-303-456，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的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感官可以多加利用。我关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接线，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大优待，大会归大精神，好康的一定把握得到哦，绝对唔通错过哦。啊，感谢大家，冇唔对。脚惊手惊，目睭勇惊，身体勇惊，就是咱上界大的这个财富哦。啊，你若讲目油安尼细细的，目睭过来算过涩过涩，目睭过有乌影，安尼牙牙渣渣，看袂清楚，迄个实在是真费气麻烦呢。是啦，配个较好的目镜，都不及着健康的这个目睭哦。所以讲呢，咱平常都爱好好啊顾，尤其是现代人。这个三 C 用品对咱来讲呢，冲击真大。目睭呢，哦啊，因为这拉杆的关系，哦啊，算讲呢，哦，过度使用、过度疲劳，拢会造成这个视力减退，哦。啊，为呢，青光眼白来讲，哦，安尼开刀，啊，佮有这个大眼睛啦，哦，黄斑退顺啦，白眼啊症，哦，这个视网膜剥离，是啦，老化性诶，这个视网膜黄斑部的病变，糖尿病。要注意哦，视网膜也会病变，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病变，这个高度近视，这个高度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拢总要注意哦。逐工逐工，啊，咱拢过度用眼哦，尤其是暗时啊，伫咧开车，哎，电话哪会敢来发烧了？要注意视力哦，伫咧检测中间呢，咱一定要好好啊照顾哦，和咱目睭呢，哦，安尼算讲呢，啊，正确的这个应用哦，这绝对是有需要的

安和咱电话卡过来问来，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龄营养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杜莎皂加叶黄素，和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一群内服的生人软加浓，但是内服的生人胎盘。第二代顺利不嘞，赶快是内服的生人软加浓，对不嘞胎盘。顶级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高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赶快是高骨头的筋骨力。顺顺顺顺天然巴西顶级无酒精的膨加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白的英力顺特 A 级的正牛啊适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达工有入有出，无变一身轻，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

谢谢，拜拜。感谢感谢好朋友听堂三交代嘿，吼啊，咱会记得电话卡通，但无挂掉，加两只嘞，拢会当紧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乖乖，大正上，好康的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吼、哦。来。

前进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这个中国浙江呢，讲有一个这个四十岁的这个太太，啊，因为长期伊的这个肛门拢安尼，吼，上甲尿甲呢，安尼开始足痛苦的，哦，我也去求医。伊讲伊石头呢，伫个椅仔顶坐呢，吼、哦，真正是坐立不安呐、啊，吼、哦，坐安尼嘛上，坐安尼嘛尿，吼、哦，啊，暗时更加是上甲无在条困。啊，到底是安怎？那会肛门尿到这类型？哦，感受糖底下尿啦。哦，那么医生检查了后，惊见讲，哎呦，伊的这个肛门周围的皮肤呢，不但讲色素脱屑，甚至呢，佮出现着增高。哦，而这个情形刷落去安尼哦，搓。啊，而且呢，啊，搁再会涉血，诶，这种啊，敢若吼粗皮这个状态的着，诶，皮肤已经皮革化的着啦，哦，已经皮革化吼，啊，且算讲呢哦，粗皮化去啊。那么，罪魁祸首竟然是伊感觉讲啊，主人家己真骄傲，诶，这个清洁习惯的着吼，啊，是安怎爱清洁？哦，阿奶变作讲呢吼，安尼这种肛门会上甲尿甲哦，这个皮革，这个啊这啊皮革化的是粗皮化，诶，这种情形嘞。啊，这个根据报道呢，这位太太医生讲，因为本身都痔疮啦，哦，本身呢吼，啊，都有这个痔疮的着。那么，这个排便了后，伊总是感觉讲呢，安尼气未清气的对，哦，感觉讲气未清气啊呢。所以讲呢，伊就用心的用过这个淡抓巾啊，哦，湿纸巾，哦，安尼反复呢，伫个擦的对，诶，这种习惯，伊感觉讲安尼呢，吼，安尼才有清气的对，哦，感觉讲安尼呢，才有清气啊呢。那么对着这种情形，医生在底讲，多数哦，这个湿纸巾哦，这个淡湿的这个卫生纸呢，哈，就是淡纸巾啊，拢含无着清洁剂，或者是讲这个防腐剂的这个成分。你长期真频繁伫个使用呢，会削弱着皮肤原有的这个防疫，这个防疫力的着。那么这位太太呢，医生讲，这种非清气不可的这个执念哦，这个执念的执着哦，上过头执着呢吼，颠倒会破坏了肛门周围脆弱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杂病的着，所以呢，变得呢极度的这个敏感嘛呢。那么这个医生诊断呢，发现讲，这个患者呢哦，佮存在着这个肛门括约肌，哦，这个括约肌，哦，安尼的松弛，就是已经灵气的这个问题。第四讲，伊的这个肠啊肠呢，容易安尼来渗出的着，哦，容易来渗出来呢。那么受损的这个皮肤接触着有刺激性，而这个肠啊肠了后，发炎啊，甲着会尿会上，诶，这个感觉都更加厉害。那么医生伫个强调讲，这种状况之下呢，你伫个尿啊，伫个白，敢若会和这个伤口呢更加严重。但是偏偏伫个上哦，你无尿无白都足艰苦的呀。啊，愈尿愈煞上，啊，这个伤口就愈厉害。第四讲，这个皮肤呢，为着要自我来保护吼，啊，咱其实呢，啊，这算讲吼，算讲自我保护的这个机制就对啦吼，伊就会增高，哦，伊就会较高咧，安尼，让你安尼愈咬我袂着安尼吼，是啊，结果哇，愈咬皮就愈高，啊，最后才变作呢吼，这个粗皮这个状态吼，皮革化，哦，啊，这个慢性的这个病变安尼吼。

针对着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呢，医生呢就给伊啊第一项的处方就是讲，叫伊按马上马个用迄个湿纸巾啊，就对啦。哦，啊那是去便所了后呢，用个柔软的这个卫生纸，哈、哦，大哦，这个柔软的这个大大的这个卫生纸呢，哈、哦，安尼轻轻啊，哦，总起的，哦，安尼个起无大啦，哦。阿爸无就是用个啊，这个拉鲁那烧的这个清水安尼洗了后，哦，啊你只用个迄个挤的这个方式，用卫生纸轻轻啊挤，甲挤哦打安尼就对吼。算讲来甲捂捂哦打呢吼，安尼挤，咱拢讲挤嘛吼，啊挤哦打挤哦打呢，吼，就甲吸解水吸起安尼就好啊。绝对爱严格禁止讲反复伫个摩擦啦。啊，除此以外，哦。算讲嘛，建议讲透过着这个骨盆底肌哦，这个复健，而这个训练来强化这个括约肌的功能哦，括约肌的这个功能，减少着这个肠啊想，而这个心劳啊，然后呢，再个配合着啊，算讲呢，坐浴就是讲呢吼，安尼啊，这个拉罗拉烧的这个烧水呢吼，安尼啊来算讲呢，干哪哦，安尼去改。浸吼，算讲修复这个皮肤的对吼，啊，这个症状呢，则将伊着吼，会当安尼豆豆啊改善的对安尼吼，是啦。啊，医生则伫个提醒，并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着使用这个淡纸巾啊，吼，诶，这个啊，算讲呢，安尼来使用的对，因为咱人体皮肤是有具备着天然的这个防压的这个平衡。过度清洁，往往呢适得其反，吼、哦、适得其反，吼、哦、爱好气都歹得着。你像讲为女性嘛是同款啊，安尼啊过度哦，诶，这个清洁呢失去掉这个肾功能哦，酸碱值哦，这个 pH 值哈、哦，这个酸碱值呢哈、哦，啊结果呢诶，等到容易感染的这个情形哦，适度真的很重要，适度哦，比方讲因为一时。诶，这个啊，主人公啊，我爱清洁呢，啊，结果演变作困难哦，长期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困扰哦。啊，你若讲如果出现着持续性的这个尿啦、尿啦不爽快呢，哈，啊，你算讲呢，哈，啊，是不是检讨家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外，哦，啊，若讲啊。算讲正经无迄落来讲不爽快，就是爱及早就医哦。安尼呢，哈，和这个。医生安尼来诊断哦，啊，正确的这个方式呢，应该对当哦，安尼来得到着正确的这个治疗哦，啊，较袂讲呢吼，安尼算讲啊，因为无正确的这个啊，算讲清洁方式爱好气倒歹哦，安尼就不对啊啦吼。事实上啊，有当下你讲这个物件拢有这个良莠不齐啦吼，算讲为淡纸巾啊，是啊，湿纸巾有好毛歹。啊，你若讲吼，要集中在这个价钱讲啊，俗俗俗俗就好吼、哦，是啦，有当时啊呢，就是会去算讲呢，爱好气得歹这个情形吼。湿纸巾，你想讲有当时咱这个红鞋啊吼，第一改擦屁屁，然后咱买想讲用个这个淡纸巾啊来甲擦吼，迄位迄红鞋啊囝呢，擦甲一个尻川嘛呢红个肿啊吼、哦，所以讲呢吼，有当时呢，哦，你嘛是爱去注意着吼、哦，这开始。算讲呢，提醒咱的这个好朋友有这种的这个案例，啊，伊这算讲严重感呢吼，算讲确实足严重的呀，吼、哦。啊，有的人呢会想讲啊，这种情形嘛，无感觉讲呢吼，爱看医生的情形，哦，啊，结果呢，啊，家己一直论一直论呢吼，反射呢吼，嘛是真不舒服。特别你若讲有痔疮，哦，啊，伫个啊擦屁屁呢，真的也是要注意吼。哦啊，用过，那讲伫厝内来讲，也当用过这个温水哈。有当时啊，安尼伫个墙咧哈，啊再用过啊，这个算讲咧哈，卫生纸安尼留啊，挤一下就好，卖硬撸哦，卖硬安尼咧，大啦安尼伫个亲哈，比较就较透动就对啦哈。啊，当然为这个算讲咧哈，马桶哦，有迄种的主动会当墙咧哦，啊也是。
比较 OK 的，但是啊，七算讲咧吼，枪好洗了后，吼啊算淡淡，就是用卫生纸用过纸的吼，卖硬卖硬回就对了吼。你硬回吼，硬入硬亲的，凡事就是吼，算讲破皮啊、散灰啊，啊就是会变成恶性的这个循环哦，愈严重就对吼。所以讲咧，这我拿讲给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主人。自己爱清气，结果咸咸暖暖气，上甲白甲粗皮气，伤过执着，爱注意呀、啊，爱注意。后来啊，朋友教的歌，咱即马陆续做安排哦。啊，这首是歌单，啊，电话则予咱到家里用，好康的继续把握哦嘿。

各朋友听东山交代吼，啊，咱会记的电话卡通都无挂掉，加量一个，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吼。大优待，大回归，大精神，好康的一定把握吼，进即阵，趁即阵吼。啊，这啊，比如蝶公的这个湿纸巾吼，当然啦吼，那唔知讲伊是唔是什么防腐剂啊、啥货啊？哦，啊，是唔是有这个清洁剂？讲，哎呦，啊。好囡仔食冷嘞，拢用一身安尼吼，安尼淘气气嘞，安尼呢吼，啊好囡仔输呢，啊这嘛要去注意，因为肾功能吼胆较容易有困呐，吼啊所以讲呢，当然这个防腐剂的在所难免嘞，哦啊所以讲呢，咱来去输去吼，啊上好就是我拄只咧讲啊，上好你就用咱兜的这个热这个囡仔吼，啊你肾功能吼安尼洗好清气吼，啊肾功苗囡仔食冷的时阵吼，啊你再用个。咱到的这个蛋鸡啦吼，安尼切切嘞吼，轻轻啊就好啊吼，安尼这样子也可以啦吼。啊，手嘛是同款，我当时是方便是方便啦吼，啊，但是呢吼，上好还是洗手吼，用个湿布吼，用个肥皂嘞吼，安尼洗手吼，这样子会比较干净吼，安尼比较的较清气。啊，你若讲在外啊，手垃圾来讲，当然这个蛋抓鸡啦哦，安尼伫个切来讲是 OK 的啦吼。啊，但是有机会有水吼，啊，咱嘛是赶快用湿布用水来洗，安尼比较的。他特懂的对吼，啊这啊，比如滴讲到的这个问题吼，啊前几年吼，啊简单做报告，就感谢咱的好朋友支持听通，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算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的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起的汤依兰的好朋友这线，会记得爱加空字，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哦，大优待，大回归，大正上，好康的一定把握哦，进即阵，趁即阵就对啦。前进，紧甲朋友做报告，咱进广告是啦。啊，这呢吼，视力一定爱顾好，非常的重要哦。安尼呢，唔止干啦，讲看近、看远、看会清楚呢。反应嘛，才会紧。有当时呢，你搁再紧一下，哦，啊，看袂清楚呢，反射有磕啦，有窟啦，哦，啊，就跌倒啊，哦，所以讲呢，咱年中者呢，更加爱注意哈、哦。所以讲呢，哈，这个视力顾好非常的重要。那么，咱的这个杜莎藻加叶黄素。真的，和咱的好朋友伫个娱乐称赞哦，真正满意。因为事实呢，吼，这个杜莎藻是一种呢，吼，这个单细胞的这个绿藻相当的这个特殊哦。啊，算讲呢，伊的这个藻体所含有的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群是含量所有黄绿色蔬菜的这个冠军，包括人体所必须要的这个营养素：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茄红素、叶绿素、维生素 A、B 群、维生素 D、E、矿物质等成分拢总有得着。而且杜莎藻内中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纯欢喜结果比例是1:1，跟咱人体血清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比例嘛是1:1得着。而且各有细胞壁的构造，对着身体机能。健康维持非常有帮助。那么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它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哦，可以转变成维生素 A， 你这个维生素 A 的帮助使之一个形成使目睭适应光线的变化，维持在黑暗光线之下的这个视角，可以保持着上皮组织正常状态

功能，维持皮肤啦、黏膜这个健康，帮助喙齿啊、骨头成长甲发育哦，拢真好得着哦。啊，过来咱的杜莎枣哦，加叶黄素呢，内中的这个叶黄素是30单位的呢，是相关的这个单位了，是啦哦。啊，这吸收到紫外线过入这个蓝光，和这个视力呢，哦，安尼看会清楚，非常的这个重要哦。和这个视力呢，会当安尼有所保护，尤其是啊，这个佫特别追加到这个枸杞哦，这对视力嘛介好。毛这个小米草更加会当呢，和这个视力呢佫加清楚哦。啊，抗菌啦，哦，啊这啊预防发炎的这个情形，佮有这个刷松剂。啊，刷松剂因为它们会清扫，是一种呢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它们是积极会当维持着良好的这个视力。他们黄酮体有强化到这个细细条啊，人类内底幽幽幽的这个功劳，循环良好的这个作用，和视力呢吼，安尼更加清澈，更加健康。还有这个决明子哦，算讲看起来呢，加真明亮，有这个神采哦，啊无呢，真正呢真不舒服哦。搁有到这个茄红素。这嘛是天然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而且呢，还有这个锌，锌是咱人体当中加速固形稀有的这个元素，也当参与到人类内底各组织的这个代谢，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美容膜等感光组织，锌呢拢扮演着真多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那么咱大人一天两粒来讲，囡仔一粒，一盒60粒就会当用一个月分大人，囡仔用2个月。当然看情形会当做加减的。那么今仔日咱一盒优待1500来讲呢，嘛真优惠啦吼。啊，当然你若讲摕两组好朋友咱算讲呢吼1500来讲，4盒加送2盒6盒6千，但是两组咱阁加一罐13罐哦。顶个一罐呢，剩无1000块，剩几百块啊，是啦吼。这个优惠呢开始相当哦，安尼互咱呢减轻这个负担的对吼，好用而且呢，互咱的好朋友呢吼，安尼会娱乐的，是啦吼。一天你互你讲开10几块、20几块，因有济无无济，但是你会感觉讲足价值的。这值回票价中间呢，一定唔通错过的对吼，是啦，这视力一定爱顾好哦，看会真，看会清，看会明，真正足重要诶。那么除了咱的杜莎枣加叶黄素、大优待以外，咱的金瓦绿初龄营养素嘛是同款吼。你讲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足重要诶，无重要吼？这呢吼，选了着、食了着，对咱来讲呢，好处多多。咱的金瓦绿初龄营养素吼，今日去广播优待，除了赠送。初龄营养素以外，搁再呢特别追加一盒看近、看远、看会清楚的杜莎枣加叶黄素，搁再加码赠送吼、所以讲机会相当的这个难得，一定唔通错过，进即阵、趁即阵的对。好，咱这段广告呢先到这，时间机会老朋友敲电话吼，贪恋的酒，这个观望花吼，拄只朋友甲讲更。更什么花吼？我安尼想，听拢无哦。唔是更哦，迄个代志叫做挂网花哦，挂网花就对吼，挂网花哦。以后个再有跟我讲即、这个唱的人，所以讲安尼比较着较好吹的对吼、是啦吼，挂网花哦，挂网花唔是更什么花。挂网花好，稍等下再安排吼。来，先听这首贪恋的酒。咱电话0800-303-456，0800-303-456。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基隆台北。新北一个好朋友，二四五五。

三，赶快可以到家里用。电话即马卡哦，尽量卡，一旦卡尽量卡得到。技术五二五三。五三，我关机的咱同意咱们好朋友接线，会记爱加控制哦，一定把握。进这阵，探这阵哦，嘿，嗨嗨，你好，哎，你好，你好，千金，哎，对对对对，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你月亮
1: 嘿，
0: 你那个暗时啊，落起来了了吼，
1: 嘿嘿，
0: 未知你的进程是安。

0: 目睭啊，会安尼涩涩安尼，我也无舒服啦。啊，食你个了后，即摆就敢若较袂啊啦。
1: 哦，袂安尼涩涩涩涩就对啦。
0: 哎啦
1: 哎
0: 啦，
1: 啊无酒，照像你讲的，若讲安尼爬起来时阵，哎，目睭敢那安尼看较袂清楚就对啊。
0: 目睭较袂清楚啊，就我目睭伊就敢涩怪怪安尼啦。
1: 哦，涩怪怪。嘿嘿嘿。哈哈。较会涩安尼，较会不舒服就对啦，嘿啊。
0: 哎呀，即摆就较袂啊啦。
1: 哦，即摆较袂，啊较袂就会较光、较金、较清啦，吼。
0: 哎呀，啊，迄个火炎症较早嘛较大点，即摆嘛较。
1: 哦，是是是，安尼视力有变较好啦，吼，恭喜你啦。
0: 嘿啦，有啦有啦，有当然有
1: 差啦，吼，系啊，有进步安尼吼，足恭喜的对啊。
0: 啊，谢谢啦，谢谢啦。
1: 袂啦袂，啊，谢谢啦，嘿，多谢你，再给你提过哦，吼。
0: 啊，好好好
1: 好，谢谢，好好，再见嘿。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见，好。

0: 许先生，谢谢你，多谢你哥翻头哈，翻到灯头，给咱提咱的初领营养素哈。
1: 初领营养素，我逐天听收音机啊，我主要做迄个暗班的咩。
0: 是是是，嘿。
1: 你好，好。
0: 你好，哎，啊，你讲你食了啥款哈？
1: 我食了啥？因为我阿骨哦，因为打卡爱得去医疗。
0: 哦。
1: 去医疗，打卡卡手骨，迄个卡骨。

0: 都站起来，安尼哦，痛到要死，爬袂起。哈
1: 哈哈！卡无体啦，就卡无法度爬安尼。
0: 会啦会啦，啊！我这两个月拢上夜班，拢夜班的啊，起面哦，脚骨站袂起，因为我二楼去打卡，我一透天的陈志发的。
1: 是是是，好、哦，阿叔讲你食咱的初零营养素，食了对你有帮助。
0: 哎，脚骨白白哦，站起安尼哦，脚骨。靠
1: 有蛋啦！哦，靠有蛋哦，靠有体力，靠、
0: 啊。谢谢你啦，谢谢
1: 啦。不会啦，啊，好，你吃好是应该多谢你。
0: 哎、欸，拢听你的心机啊，拢千金小姐，哎、欸，我拢大刚在遐听，听迄、那个，迄十二点的到两点的哦。
1: 对对对，无唔对。
0: 啊，听你声音。
1: 十二点到两点。
0: 真真好听。我六十几岁啊，要做收尾啊。
1: 是是是，啊，多谢你娱乐安尼，好，你吃个安尼，
0: 吃得满意。哎、欸，我要爬去二楼打卡。
1: 嗯、
0: 因为我那有一个打卡机哦，阿姨啊，不要捂啊，逼逼逼那个打卡机哦，爬去哦，
1: 好好，
0: 他根本够烂的。
1: 好，安尼吼，
0: 哎啦，
1: 是是，啊，家里安尼有帮助安尼哈，替你足欢喜的，阿妈感谢你哦嘿。
0: 哦，感谢你，我暗时啊拢会听迄个是习惯啦。
1: 好好，谢谢你哈，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听。
1: 谢谢，多谢你娱乐，
0: 好，
1: 谢谢阿家哥，你小宝哈。
0: 好
1: 再见嘞，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很感谢咱的好朋友哦，阿龙在任何心中哦，是啦哦，永贺给咱道修不公的无量，你讲一句看呀，千金公百娃娃故，将咱家己永贺的这个属性哦，安尼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你也感觉讲确实呢哈，功德无量的对哈，做好心不对哈，阿咱属性。这个金瓦的初零营养素都是好朋友这么娱乐，今天不来跟使用免怕说让你不满意就对，所以呢不止一组两组叠叠、啊、很多好朋友都是莫几箱的，是啦、哦啊、莫几箱的当然给真好，一箱两箱又更多箱就叠堆加，吃完就更没，吃完就更没，跟我们用超过十年的这个好朋友很多、哦、是啦、啊、吃营养够健康，大家到店做回来、哦啊、我们吃到的东西对我们就是有帮助啊、你如果说吃不到对你呢、啊、就是这个负担嘛，所以说呢选了到买了到吃了到开始非常的这个重要，东西三不定、哦、希望大家都可以认清楚、哦、是啦、啊、我们金瓦的初零营养素就是让朋友这么满意、啊、今天的这个大好康你当然要给把握、哦、不只只说两罐加上一罐以外呢，我们特别又再加上到这个杜莎藻加叶黄素，让咱看近、看远、看会清楚，让咱娱乐哦。啊，那摕两组好朋友，四罐呢，本来是送两罐，咱个加一罐初零营养素哈、哦，总共七罐的这个初零营养素以外，即啊杜莎藻加叶黄素。赶快搁再加码赠送哦！当然莫贵箱的加真个好，因为一箱十二罐，和咱十三罐呢啊，俗几半。小几半，才差一半钱，啊，搁有两大阿伯，这个杜莎藻加叶黄素，搁再加上，开始足够本的啦，哦，啊，看近、看远、看会清楚，互咱娱乐，这真重要呢，哦，所以讲咧，莫两箱嘛袂少，两箱二十四罐。初零营养素加上三罐，总共27罐，和咱以外啊，阁有四大盒的这个杜莎藻加叶黄素。啊，今嘛你唔特别担当是哦，敢那比如讲，吼，真正有够好康的啦，是啦。所以讲呢，啊，送妈妈，送咱家己，哦，送健康，食营养够健康，绝对无叮当哦。咱的金瓦力初零营养素，感谢好朋友。拢安尼伫个甲咱爱用用好到小宝吼，是啦。啊，咱算讲呢吼，这两天因为人家的关系有甲你牵着的吼，拜一都拢会当正常做服务啊吼，拜一都拢会当正常做服务吼，做加上啊，加乐环，好，你也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电话卡通都无挂掉，加量一个，加量一个，好不吼？啊，咱。这段广告先到这，时间机会赶快老朋友打电话来，0800-303-456，0800-303-456。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

大家人台北新北一个朋友，艺术五二五三五三，艺术五二五三五三，赶快可以得家里用。我关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计算，会记爱加控制哦。啊，感谢朋友拢伫个帮啊，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这首对家己好哦，对自己好一点又何妨哦？对家己较好一点嘛吼，嘛不妨啦吼。嗨嗨，你好，哎，你好，你好，千金，千金，哈哈，欢迎。对，又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啊，等我一下来，好，欢迎。

0: 意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0: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晓，地址在吉朗区七东区83街75号，号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亲。

谢谢啦，感谢好朋友搁再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十二点进行到家，透早两点，千金成群为大家服务。千就是一千两千的千，金就是认真打拼的金嘿。千金网卡的千金，千金感谢你听小兰，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做数愈来愈少啊！吼，啊，咱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当然，即马即个时间点若无方便卡，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拢会当卡。礼拜日啦，千金赶快拢有接听朋友的电话，吼，啊，咱拜一就会当正常甲朋友做寄送的服务，所以才乐欢，互你一定把握。得到进即阵，谈即阵，甲咱家己顾好，就是上阶段的即个本钱，按家丢的物件来做起，要反转健康，按营养做起，无唔对，食营养顾健康，开始好处多多啦，吼！啊，咱千万唔通胡乱杀，爱啊，食好丢咧，非常的即个重要。食丢你就是累积健康，食唔丢你就是累积病痛，吼！所以讲咧，啊，要如何选择啊，真重要的对。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尤其咱一寡即个年长者，牙口无好，喙齿袂崩啊，逐工咧，真正是在是为着三顿吼，安尼咧真。苦恼困扰是啊，牙口无好，喙齿未补，食啥都无在调啊，营养无够，人气会戆啊，脚软手软啊，安尼徛袂稳，徛袂在呀，哎哟，卖讲吼，徛啦，坐嘛坐袂调，啊，倒落嘛艰苦坐啦挂，是啦，所以讲咧吼啊。营养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哦，咱希望讲呢啊，大家拢会当对家己较好咧哦。啊，算讲选好着，食好着，安尼啊，则袂中大啦。尤其是啊，即、这个无肉无脱的人哦，啊，算讲咧吼，一点啊瘦肉拢无哦，皮黏骨呢，咱看落去到底做唔甘的哦。迄边啊有困难啦，当然无困难，唔是干那讲戆，安尼脚软手软哦。要存一条面筋，要开一个干那挂更加无法子啦哦。安尼肉呢暗暗暗哦，你像讲为人大口是好看头来讲，但是感官足暗的啊哦，感官是啊无即个瘦肉，所以讲呢哦啊即个瘦肉。优质的蛋白质对咱来讲呢，吼，尤其是年长者呢，更加需要，吼，啊，咱啊一定爱好好啊做选择，对咱来讲呢，吼，才有帮助啦，吼，希望大家哦，拢甲家己顾好得着，好，啊，咱电话继续鼓励中间那晚上，再乐欢加两一个好康的继续把握，比如家的歌要搁介啥件啦，来，牧师妹哟，吼，啊，咱今嘛紧做安排，会记得电话卡通的毛挂掉，给两只嘞。

0: 袂起来。你欠欠袂起来，
1: 好欠袂起
0: 来。啊，那是搁食无法度。
1: 算有食，对你来讲有帮助就对啦。
0: 有食吼，啊，他都行得足轻的。啊，我那小可拗一下吼，我迄天甲阮小妹讲，哦，我行路敢那火毛腿。
1: 好，敢火毛腿。食咱的粗粮营养素，感觉火毛腿啊，行路加足轻快，加足紧的，加足舒适的就对啊。
0: 比以前搁较好。
1: 搁较好吼，愈食会愈好啦吼。
0: 啊，迄黄平，我甲问吼，伊咧行嘛好势好势，
1: 安尼吼，
0: 有感觉。
1: 是啦，你若无艰苦，就是有进步啊。啊，无咱的年纪来拢愈来愈大。
0: 伊吼无，伊个筋大条大条，拢无去甲体会呢。
1: 哦。
0: 啊，我筋较细条，我拢会去甲体会。
1: 哦，拢较了解就对啦。
0: 我会详细去甲体会。
1: 好、哦、好。
0: 无伊个身形大条筋呢？阮是基督徒。
1: 他
0: 问伊讲，你有见证嘞？啊，无啦，啊，其实他的见证也很多啦。伊讲给我听，我讲，哎，都是见证啦。
1: 对啦，对，算讲就是有差就对啦。
0: 嘿啊，哼哼
1: 哼哼，这就是有进步就对啦，哈。
0: 你本来食两块，听我讲食四块，伊嘛对我食四块。
1: 对啦，两块较伤少啊。嘿啦，两块是囡仔囝食。
0: 伊安尼食，我看你行是行袂久，啊，行了嘛好势好势啊。
1: 安尼吼，你讲伊年纪嘛不哩啊济啊，敢毋是？
0: 伊加我九岁咧。
1: 哦，安尼哦。
0: 八十三咧。
1: 哦，对，是啊，嘿啊，安尼有食都有帮助啦。
0: 有啦有啦。
1: 嘿啦。
0: 啊，阮阿金嘛是讲吼，是全妈嘛是无啥好势，就是讲食恁这食一个脚贵的。
1: 对啊，伊嘛讲安尼脚行路脚路加足好个啊。
0: 啊，那七十岁时阵迄年讲脚袂行。
1: 安尼吼，
0: 啊，刚刚迄年才开始食，啊嘛食十年
1: 啊。是啊是啊，嘛用介久啊，伊嘛拢冒两箱的啊。
0: 嘿，伊大概拢两箱较少啊。
1: 对啦，对，伊拢冒两箱的啦。
0: 嘿啊，啊是嘿，伊讲七十岁迄年袂惊，讲唔知几个月袂惊，啊尾啊去找着恁姐。
1: 对啊，咱的粗粮营养素嘿。
0: 电台听着。
1: 对。伊嘛用足久啊，
0: 介绍我呀，
1: 对，安尼吼，
0: 我食
1: 好到
0: 幸福，也袂歹，我才介绍阮妈妈食。
1: 是啦是啦，哦，你妈妈嘛安尼，真高龄，你拢安尼真好，嘿呀。
0: 我妈妈九十四岁安
1: 尼。对，足老的足老的。
0: 我讲吼，嘿，无请我咯，嘛算，
1: 对，嘛算足老的啦吼。
0: 嘛算足老的。
1: 对啊，嘿呀。谢谢啦，
0: 感恩你啦，
1: 喂，谢谢你哦，哈，好，多谢你跟我讲哈，谢谢你，
0: 谢谢，
1: 好，阿姐给你提过哦，哈，
0: 好，
1: 谢谢，好，再见，好，拜拜。是啦，食营养够健康，大家斗阵做伙来。啊，咱的金华绿粗粮营养素一会记得当使用。一会记六会一两汤匙啊，六会记十六会两三汤匙啊。咱这中家大人三至五汤匙啊。啊，你看要冷滚水拉一个小的头，一个拉轮啊来啉上好啉哦。免啊，底下切个手生嘛，免底下拉个起性地做好来哦。你要直接拉轮啊小的滚水来啦也 OK。啊，这不是罐头的，我都讲个罐头的都无记得啦哦。啊，咱唔止干啦，讲初领才有诶，初领两百，增强咱诶即个保护力，尤其是珍贵诶即个 IgG 球蛋白，互你感受到讲咧，哇，真正咧增强即个保护力咧开始好得着哦，非常诶珍贵。啊，搁有即、這个啊、天然氨基酸各种维生素 D。帮助钙吸收哦，啊，欠钙一个好朋友，你一定爱来啉咱的金华绿粗粮营养素哦，尤其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两千两百，肥的较少，瘦的较这个较较慢，哎呀，无肉无突然看落去到底唔甘啦，啊，大口好看头嘛是无理想啦，所以讲呢，好的蛋白质对咱来讲真重要，这个啊蛋白质哦。就是三百的这个原料，你像讲，这个空水那底的二号，嘛是同款的吼，需要这个蛋白质，吼啊，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吼，真正呢，让咱娱乐欢喜万亿，这国际有研究，唔止干啦讲对着一般人好，对着代谢无好的人来更加帮助，吼，所以讲你要存一条面筋，要开一个干那挂无发症，吼，还是讲。五寸伫个煞真正无快活，像讲脚头骨关节无好，大腿轮关节无好。医生嘛会甲咱提醒，大腿即只的即个三码爱有，就是即个高速头肌，伊有三码才会当训练肌啦，啊，才会稳，才会知啦，吼、哦，啊，行了才会大步啦，吼、哦。

是啦，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哦，年轻人白呢，真正你做需要诶。啊，搁有这个啊，肾功能丰富的钙元素，无唔对，欠钙质的好朋友，我就讲你一定爱来啉咱的金华绿草灵营养素呢，哦，包括这个灵体两倍，愈啉气血愈好，元气愈有。希望大家拢有这个缘分，用到这个好物件哦。像讲食一般牛奶会落下哈，会开始足苦恼的哦。啊，当然啊，咱的这个金华绿草灵营养素大不相同，不但讲呢袂落下。哦，你若讲食一般牛奶会老的，你拜托啉咱的金华绿草灵营养素，不但袂老哦，袂讲互你便所走袂离，等到是逐天有入有出排便顺个万年，我著讲，除了咱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以外，就是咱的金华绿草灵营养素，互咱逐天有入有出排便顺个万年哦。哦，包括综合的乳酸菌、次酸乳酸杆菌、农根菌、雷特氏乳杆菌、甘露乳杆。地步性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乳酸球菌、透油乳杆菌、副甘露乳杆菌、加氏乳杆菌都有。好菌增加，歹菌自然减少。好吸收、好消化、好处得得哦。啊，咱啊，食到的物件对咱就是帮助。食营养够健康，大家斗阵做回来哦。咱的金华绿草灵营养素，今仔日好康的大优待。唔止敢若讲两罐加上一罐，三罐的草灵营养素。以外呢，咱特别搁再追加加码赠送一盒，看近、看远、看会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安尼才5000块。当然，你若讲摕两组好朋友呢，四罐本来送两罐，初领营养素搁加上一罐7罐，互咱以外，搁有一盒杜莎藻加叶黄素，赶快搁再加上哦，安尼才10000块。当然啊，莫规箱的加真好，一箱12罐，互咱13罐哦，啊这。啊，算讲咧，俗规半，即16800来讲咧，够两大阿伯即个杜莎藻加叶黄素加上，是啦，啊，莫两箱咧，更加优惠咯，两箱24罐，初领营养素加上3罐，总共27罐，荷兰以外，杜莎藻加叶黄素上4大盒，真正咧足够本咧，值回票价。进即阵，趁即阵，一定唔通错过。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吼、哦，绝对是无订单。好，啊，咱各项产品千金线顶无讲到的，线卡服务，接落还和你电话，安尼多加利用，靠通靠到。这段广告先到这来。啊，这首标价也即个虚空哦，即、这个物质咯，吼、哦，物质咯，就是咱国语有即个翻唱，吼、哦。台语就是这个男儿的心声，哈、哦，啊，咱啊，今嘛紧做安排，哈、哦，台语就是翻唱这个男儿的心声，哈、哦，好，啊，咱今嘛呢紧做安排，会记的电话才予咱多加利用，0800303456，0800303456。即算无论你带倒一罐去，拢直播就可以。带家人台北新北区好朋友，24525353553，24525353553，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罐去的。汤依然的好朋友，这线会记得爱加02，感谢感谢朋友拢伫个八啊哦，嘿嗨，你好你好，嘿你好千金，嘿千金，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哎、欸、对对对，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下来拍摄。

收到了，我们再去问我，好不好？对对对，别客气。哎，你石头钢管拢会使卡，哈。好好，好，就麻烦你，谢谢咯，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朋友电话卡通都无挂掉哦，加量一下，啊，咱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当然，即马即个时间点你若无方便卡，无要紧，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拢会当卡，同款吼，千金拜托，两早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吼，阿礼拜日啦，千金赶快接听朋友电话。这两天呢，啊，算人家呢，拜一对拢会当正常甲朋友做服务吼，做加上，啊，才感谢朋友呢，多加利用，一定付哦着，提哦着吼，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绝对是无定打折。

康的特点哦，甲咱家己顾好，就是上阶段的这个本钱。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算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一个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区的同意咱的好朋友计算，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拢伫把握嘿。前进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一个女主管被指控，伫还未离婚之前，就甲同事发生婚外情。那么事后呢，被着前翁提过要求要赔偿1,490,000。虽然这个女主伊讲呢，伊是伫恢复单身了后，才甲同事哦安尼来交往的啊，啊算了去有心啦、啊。讲呢啊、算讲呢。绝对无讲吼，安尼啊，无离婚之前呢，哦，啊，就甲这个查甫同事做伙，但是伊的岁数却甲着哦，之前伊好人婚生子女的这个诉讼内容相违背，最后呢，无得到着法官的这个裁定，那么伊甲这个小王，就是这个男主呢。拢爱被判哦，算讲咧连带赔偿，着着拢被判，拢爱连带赔偿安尼。那么，这个前翁呢，伫判决当中来主张讲，这个某呢，含小王三年前，而这个正月就开始发展不正当哦，而这个男女关系啊，当时伊甲这个某呢是还未离婚呢，啊，但是啊。这个某竟然去跟这个小王发生性行为，进而怀孕有身，大不多。过当年生下一个查囡，所以讲呢，伊认定两个人的行为是婚外情，因此呢，决定对两个人提告，要求爱赔偿伊1,490,000。但是这个某含小王一边解讲，其实。这个翁长期都没有在照顾家庭，就像订买这个手机上网络，都把自己感到在上网，算手机，经济收入也没稳定，说这个某呢，啊，跟她的婚姻早就已经产生不顺了。双方是在三年前的这个二月协议离婚的。这个某进一步表示说，伊是伫个完成离婚的手续，恢复单身了后，才甲这个同事交往，并且呢生下一个查囡。但是法官表示讲，经过调查，伫进行好人婚生子女的这个诉讼当中呢，因为伊算讲甲小王有诶啊，唔是因翁诶，所以讲呢吼，伊爱算讲呢吼，安尼。诉讼讲，诶，算讲爱提告讲啊，这个囡仔呢吼，唔是干翁的啦，吼，唔是干翁生，但是啊，算讲迄当初那婚姻还佫存在啊，是啊，所以讲呢，按照这个女主当时的主张，会当知影讲，诶，一在三年前的正月就确认讲囡仔，含前翁无血缘的这个关系，哦。啊，可见呢，受胎的时间点是甲伊的翁呢，也未离婚的时阵有诶，就对。法官认为讲，这个女主在本案当中主张是离婚了后才甲同事交往，这显然呢，甲着客观事实，以及伊在另案当中的主张相违背，不足采信。那么，伊的行为确实已经侵害到前翁配偶关系、新婚法益，而且呢，情节重大。最后判伊甲着这个男主就是小王。

讲应该爱连带赔偿前红150,000，比较的较适当啦。这个前红是要求爱1,490,000啦，吼，有那是数字不哩啊济的对。但是法官最后判讲150,000啦，吼，150,000安尼。不过专案还阁会当上诉的对。说是讲啊，这个红呢，那干嘛讲判150,000？哦，伤少啦，两个人，哦，一个人，75,000，伤少，吼，赶快还阁会当上诉，吼。啊，当然啊，这个。某甲着这个小王，那干嘛讲150,000？哦，这多啊！伊嘛是赶快来当上诉啦哈！啊，你其实呢，事实都是事实，辩解总是困难改变事实啦。所以讲呢，被判败诉哦，爱赔偿呢，家己嘛知知的啦哦。啊，都干那要死硬的嘴巴安尼那定啦。讲起来，甲小王哦，安尼生一个囡啊，才判两个人。赔偿150,000，嘛是艺术艺术，你也无济啦吼。不过是啊，前翁若感觉讲不服，当然会当上诉咯。婚姻关系也存在，偷食都是袂自在，家己知知在心内，辩解同款是失败呀、啊，是失败。后来继续。伊都可以杀个吧吼，啊，人员周长，啊，咱即马做安排，会记诶电话好康诶，继续吧啊，千金刷卡服务嘿。

0: 你讲你食咱的粗粮营养素的这个情形啥款啊？
1: 个人敢那靠元气啦。
0: 哦，人敢嘛讲靠元气就对啦哈。
1: 我是有带着糖尿病啦。
0: 哦，好好好，有糖分就对啦。好啊，所以讲人会敢那讲较懒、较无元气就对啦。
1: 啊，不食较老啊吼。
0: 嘿嘿。
1: 啊，喙齿啊无吼。
0: 好好。
1: 啊，你讲敢那？营养较无够，
0: 是啦，牙口无好，喙齿较袂补，就食物件就较困扰啦吼。啊，所以讲你啉咱的粗粮营养素了，你感觉讲，营养对你来讲有帮助，啊，所以讲会人会较快活、较轻松
1: 啊
0: 呢。
1: 啊，对。
0: 嘿，感觉讲较有体力就对啦。
1: 啊，呵呵。啊，无啊，再讲，我无几工就搁卡。
0: 对啊，对啊，要搁摸一箱的吼。
1: 啊。
0: 嘿啊。嘿，多谢你。啊，你一工拢食几届啊？
1: 食两届，我做暗时啊，要迄个困起来吼，啊，个一摆迄个十点才食，
0: 吼吼，
1: 啊，一只时起来，五六点啊就去食，
0: 吼吼，安尼吼，
1: 哎，
0: 对对，安尼好嘿，啊，你要加食嘛，无要紧嘞，好，安尼无，再甲你提过哦吼，
1: 好，
0: 多谢你，谢谢你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哦，好，拜拜。是啦，咱的金华的粗粮营养素，原则上哦，安尼至少两摆的对吼，营养。啊，当然任何时间你要食拢无要紧的吼，不管讲透早好，半晡也好，半暝也好，暗时要滚进前你食呢啊。算讲帮助入睡嘛，就好诶，吼，帮助入睡嘛，就好诶，吼，是啦，伊这天然的氨基酸吼，咱这个啊，这色氨酸吼，对咱的这个睡眠本来就做有帮助啊，吼，金华的粗粮营养素，食营养够健康，大家斗阵做回来，大腰带、大花贵、大正常、好康诶，今仔日唔止干呐讲啊，你买金华的粗粮营养素，咱除了上粗粮营养素以外，搁再加码追加正常只啊。看近看远看的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一定把握得到啊！当然杜莎藻加叶黄素嘛是拢优惠优待呢，你进即阵趁即阵唔通错过，好不好？好啊！广告时间用完，咱广告完毕，线卡服务电话再互你同款多加利用哦，千金线卡服务好不好？来，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这个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起的糖衣蓝的好朋友之山，会记得爱加空二下来，可以要我砍败。

谢谢谢谢，拜拜。感谢各朋友在听堂三高大戏，我们会记得电话卡通的没挂掉，加量这个都会当真紧跟朋友做接听，是啦，目睭的这个毛病真多，好啊，但是不管如何呢，咱就是爱算讲顾好吼，看会清，看会明哦，啊，这个相当的这个重要。那么随着这个年纪安尼渐渐增加哦，再加上哎呀，按少年家老哦，真正安尼伫咧拍拼呢，风吹日晒呢，是啦吼。无这个衫裤压榨，这个保护的皮肤呢，是渐渐哦，安尼卡斑来讲哦。啊，但是咱日夜伫咧拍拼工作的这个视网膜的黄斑部，嘛会因为岁月的这个洗礼呢，而来卡斑咯。这个黄斑部，就是伫咱目睭视网膜中心啦，配比着高感光度的这个锥形的这个细胞，负责着精油的这个视力，

任何影响到黄斑部的这个病灶，拢会引起到视力的下降，在视觉中心的造成到这个暗点哦，啊，刷落去啊，啊是讲直线哦，安尼歪歌起串。哦，算讲咧，看物件拢歪，电话条啊歪，态度歪的哦，看人嘛歪的安尼。那么，这个黄斑部病变，广义来讲，哦，就是发生在目睭黄斑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包括这个视网、这个网膜哦，视网膜水肿啦，哦，挂水，啊，佮有出血啦，啊，佮有这个积积的这个啊渗出物呢。沉车啦，吼，算讲咧啊，沉淀的着，哦，啊，个有就是讲中央的鼻腔啦，表面裂颈啦，视网膜安尼的鼻唇啦，哦，是啊，啊，个有这个玻璃体呢，安尼扭烂，哦，等等病症的着。那么其中呢，年龄相关性的这个黄斑部病变，就是老年性的这个黄斑部病变，哦。这个50岁以上呢，啊，算讲呢，真接看到这种，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即使讲目睭呢，哦，安尼无看失明的这个情形。那么这个黄斑部呢，哦，这个病变会当分作湿性甲干性两种，其中90%是干性的这个病变，哦，通常啊，算讲会缓慢退化，啊，会引起到这个中度视力下降。随着社会人口高龄化，发病这个比率呢嘛随着增高，原因就是讲，这个黄斑部长期慢性光的这个伤害哦，啊是讲遗传呐，哦，咱到家族啊老人啊，这种黄斑部哦病变的情形啊，啊是讲三观，你有高血压啊，有糖尿啊，哦，啊有这个。血油伤高啦，哦，是啊，啊，佮有营养的这个问题，营养无够，食薰等等因素，拢总有关联伫咧。所以讲咧，食营养够健康最重要哈，针对着吼，啊，这个视力的这个啊营养成分咧，吼，这有那是介重要的着吼。那么，这个大型年龄相关性的这个黄斑部病变，是因为黄斑部视网膜的组织。甲这个血管日渐老化，再来就是讲啊，因为安尼呢，你阻隔着这个美容膜哦，这个微血管对感光细胞营养的这个供给，所以咱得讲这个新的哈啊，伊会当呢吼，算讲对这个视力啊有帮助的原因，就是讲伊会当参与着目睭仁哦，人类内底各组织的代谢。哦，啊，算讲，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美容膜等感光组织，是拢扮演真最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哦，的这个原因。那么，因为这个代谢不好哦，啊，伊就囤积，就会算讲呢沉淀，啊，结果呢，就会产生到这个哦病变的这个情形变化呢。哦，那么这个算讲呢，哈。阻隔着这个美容膜，微血管对着感光细胞营养的供应来讲呢，哦，维持搁再合并着动脉硬化，使这个供应黄斑部的血管来变矮，使得着这个感光细胞安尼凋零害死，而引起着黄斑部组织哦，而这个萎缩来变薄，所以讲呢，哈，这个黄斑部病变哦。真正的爱注意，因为甲这个年龄有哪有相关性的对吼，甲年龄有哪有相关性吼，啊，所以讲咧吼，绝对爱去注意。那么啊，讲嘛大约有6%的这个年龄相关性的这个黄斑部病变的这个病例，会因为局部欠血呢，诱发着无正常新生团的这个血管来生成。殊不知呢，这个肾功呢，吼，安尼新生团，因为伊肾功呢，吼，保护机制啦，吼，就是肾功啊，因为新生团出来，这血管呢，因为伊本来血管供应无够啊，营养供应无够啊，伊就先啊补一寡这个幼的安尼这个生团的这个血管出来，吼，啊，就会引起到这个血管破裂出血，吼，就是所谓湿性黄斑部的这个病变的着。

这若无即时做治疗，哦，就会好。即、这个出血呢，慢慢啊被吸收，后续呢，嘛会产生即个疤痕，啊，而使得到即个视力伫个短时间内快速退化呢，哦。所以讲呢，啊，提醒咱的即个好朋友，哦，唔管讲湿性、干性，咱拢爱注意讲，啊，即、这个。相关年龄哦，对着这个黄斑部病变呢，哈、哦，这真正呢，唔通讲无注意就对。但是哦，平常你多加补充着对视力有营养哦，诶，这个物质呢，哈，像讲这叶黄素啊，好啦，锌啦，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哦，啊，包括啊，这个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啦，哈、哦，绿色的这个蔬菜，哦，这水果呢，那。算讲呢，吼，安尼补充呢，有那是相当有好处啦，吼，是啦，啊，那无视力下降，啊，影响着日常生活呢，吼，迄真正是真忝呢，看无看袂清楚，吼，容易跌倒呢，吼，啊，所以讲呢，啊，你爱顾的时阵呢，吼，千万唔通讲太慢，哦，平常六点顾，对这个视力都是有帮助，希望大家拢总会当呢，把咱的这个视力顾好。看近、看远、看会清楚哦，安尼才会快活啦。来，听我这算我这，按靠自巴起我可以喏喊啦。

家，因为时间差不多啊，爱准备甲兵工再会。稍等呢，节目落线，伫报唔是的时间，前进赶快接听兵的电话。要袂卡通的，你会当继续讲啊，那无困天光，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二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同款互千金拜托，两早卡安排起来比较着较方便。礼拜日啦，千金拢同款接听兵的电话，吼、哦，阿咱拜因呢，啊，算讲呢，都会当正常甲朋友做寄送的服务啊，吼、哦，阿则互你一定把握好康的绝对唔通错过。重要的电话爱甲记条条，空八空空。303456，所有千金甲你介绍的产品，拢一定爱卡咱的电话交代才有，其他拢唔是，其他拢没有嘿。0800303456，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基隆台北、新北的好朋友，2452535353，同款可以得家利用。我关市的汤依然的好朋友一线，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拢伫个八阿五岁来，啊，咱提供的枪声，紧甲朋友做报告，念无到的线卡服务啊。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零营养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杜莎皂加叶黄素，予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一群内服的新人能加浓，但是内服的新人太薄。第二代顺直播嘞，赶快是内服的新人能加浓，直播嘞太薄。顶级的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骨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赶快是骨骨。

好的真故事。孙孙孙顺天人八世顶级无酒精的胖家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白呢永乐顺特 A 级的正牛啊食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达工有入有出，无变一身轻，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千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嗨，你好，你好，哎，你好，千金，哎，千金。

0: 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6: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世控诉千晓，代志在。

爱家人亲，七都区百三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山俱乐部春夏秋冬》。

高炸炸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仔日是礼拜天吼，那么拢总明仔载阁休困一天吼，一礼拜吴三拢总休一天，啊，这礼拜恁也要点歌吼，最后一天吼，过来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去，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甲记哦清楚，不管你是住倒位吼，拢总甲咱电话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会记下，大家爱来上线吼，拢总欢迎大家啊，甲电话号码记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方便大家卡，手机啊嘛会当卡，手机啊嘛卡会通，恁卡手机啊同款不用付费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些天气吼，就安尼算拄啊好啦吼，但是吼，愈来愈热，一届落雨，一届热啦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的哈，咱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吼，要来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欢迎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付费的电话，拢总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您，那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您，那有咧收听的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吼，大家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通吼，啊都吼咱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嘛安尼吼讲讲的笑笑，大家来分享吼，啊那吃呀压杂郁准吼。想要讲话，还阁无伴好讲话，阁无人好讲吼。你来咱的节目当中讲讲的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当然嘛欢迎恁，当然嘛邀请恁吼。啊，都吼，每一个人喜欢的无同款吼，要国语歌，要台语歌，包括吼，啊，要日语歌曲嘛，拢总 OK 吼。就是这个吼，拍摄吼，大陆的歌曲我遮都真正无吼，我遮无迄个大陆的歌曲吼。啊，佮这个吼，杨哲的歌我遮无咧播吼，所以莫让咱听众朋友误会误解。什么人要来点拢总会使，什么人要来点歌拢总欢迎，什么人要来点歌，大家拢总吼，啊，会当来上线吼，谢谢。往往吼，你甲看吼，凡事拢盖在咱自己啦吼。真侪代志，你若无想要做吼，你总是吼借口就会家己找出来吼。啊，你若真正想要做对无吼，啊，无爱做就是找借口。啊，若要做吼，家己一定去想办法、找方法出来。所以边边啊一件代志对无吼，啊，看你是要做甲唔做吼，安拢总吼。啊，是要找借口，也是要找方法，这都盖在你家己吼。每个人都一样吼，所以我常常嘛讲过吼，做什么会，咱成什么会吼。啊，尽咱的本分，这才是上盖重要吼。啊，咱做什么会，我拢讲过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是一点情，见面三分情吼。啊，替人留一个后路，嘛等于替家己伫咧铺路吼。那么，牛人无一定啊好过啊，但是吼。你若讲吼，牛人咱总是吼，啊会食会困的吼，啊咱若骗人真正有当时啊吼，你家己真正无一定啊，就有好日子好过。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敲电话吼。糖粿改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两组7000块吼，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的茶包吼，胶囊百二粒。地包就是吼30包吼，啊本来在4000块，即马一组3500块，买两组送一组吼，买两组送一组吼，即我讲者，啊三点阁讲者，啊我就唔爱讲，啊那五组，买两组送一组五个人客吼，过来咱就没有了嘿，优待就没有了嘿，啊咱阁再次先甲好朋友讲吼，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吼，即你万只买吼。真侪听这朋友拢总伫咧讲，啊，当时要优待，要优待了吼。这个妈妈节，当年的妈妈节，咱这项都会当讲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大家嘛单讲母亲节要单这项优待吼，都骨头要顾用吼，特别是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受连软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互咱的屈会落去吼，互咱弯翘存得真自在吼，背关背肌真扭捏。大家真好食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盖食两粒吼，啊，饭前食嘿。下早时食一摆，暗时食一摆，一天食两摆就会使吼。五三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吼。但是补骨精丸吼，万只主文的嘿，万只主文的吼。但这个吼后日吼，拜二透早咱再来主文吼。我来争取优待吼，妈妈节来争取看有较好康的无吼。啊，但是吼，妈妈节优待这糖粿改糖茶吼，恁会记吼，两组送一组，本来10500，即马7000块，剩最后5个客人了尔吼。五个人客我都讲过，只要争取出来，我就是拢总要甲咱
啊，优待拢大家拢总买吼，啊，就是争取出来，就是拢要甲消耗完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这个糖分一直高吼，隆重吼，糖分咧降袂落来吼，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咱隆重的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亚洲大学的教授，在咱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内面有苦瓜生态，内面有咱的葫芦巴籽五色的吼，剩最后五个人客吼。胶囊你要单独买，就是一盒2500，买两盒5000送一盒，地包一盒就是1500块。你要另外买，同款两盒送一盒吼，就是五个人尔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拢总欢迎联系。来坐哦，你好。

0: 两块三。
1: 你你有咧落雨无？
0: 无咧。
1: 哦，安尼哦。
0: 啊，三十度的呢。
1: 哦，啊，遐较热哦，啊，中部较凉哦。
0: 啊，阮的迄个冷气到三十度啦。
1: 哦哦，安尼哦，啊，就三十度算热

0: 啊，我要食骨嘞呢。
1: 我打剑丢去了，你也无讲。操，
0: 要咪？
1: 咱伫咧讲的昨昏是咧讲鸟人的是过糖分的啦。
0: 我糖我。
1: 嗯，啊，你家己甲我讲的，你讲你要两盒加一盒，我讲一盒2500，两盒5000啊。
0: 对啊，我也
1: 袂记得讲个骨。我打甲你寄去了啊。
0: 寄出
1: 去
0: 啊！
1: 嘿，寄出去了，寄出去
0: 了。我讲拜二要收，你也寄出
1: 去。嘿啊，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0: 我讲拜二要收。
1: 对啊，我知啊，我知啊。哦。马紧，我查看卖嘿。
0: 你还袂寄出去，敢换的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买。
1: 好，我查看卖，我查看卖吼。我查看卖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吼，付了丢吼，我们付唔丢去吼。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谢谢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吼，这吼胶囊的这就是吼，咱的这个吼糖钙胶囊吼，一盒是2500，两盒是5000。啊，你若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是3000哦。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哦，你爱买哦对哦嘿，所以讲唔好买唔对去吼。啊，这哦这两天干那昨昏吼，甲昨日安尼吼。交流的真多，大家来学路的嘛真多吼，甲咱注文的嘛真多，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险，规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就想要放流吼，啊放流都脚无盘来到床脚流就渗出来，就抓出来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肾气丸吼，这一盒吼，60粒，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啊，咱拢总会记，互你所有条件会条，腰子机能好，互你力头拼头困袂发挥吼。啊，膀胱用力，所有条件会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暗时要困食2粒，下早时要困食2粒嘿。五三肾气丸吼，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江辉所演唱的《爱着》哦。

0: 好来，谢谢吼，拢总唔免阁安尼吼，点啊伫咧捂住车呀了吼，拍一卡枪酷酷扫，安尼吼，就闪溜窜溜吼，啊那夹一较重的溜就闪出来吼，迄那出去吼，囡仔时阵招要去佚佗吼，迄得爱包溜珠啊，配溜珠啊，啊无敢敢出门吼，即马咱都甲腰子顾好，啊膀胱顾用力吼，所有条紧的条你就免讲吼，安尼接接想要走便所吼，拢总会记哈。我都讲过吼，所有伫咧收听，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你都买一盒体验吼，食看卖无人学落解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安尼就拢总会使吼。啊，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全国拢总收听会到吼。全国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今仔是礼拜日了吼，下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妈妈节了吼，家己吼会记哈，对家己较好吼，和咱逐工拢总伫咧过母亲节吼，心态调整一下吼，有人吼招咱食饭就来吃吼，无人招咱食饭，咱嘛要家己来嚼较好吼，拢总会记哈。现场拢总欢迎您，现场拢总邀请您，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您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因为吼交话吼啊，就食亏了吼。有当时啊，因为嘴快吼，结果得失人吼。袂当讲的吼，咱就莫去讲；不该讲的，咱就无必要去讲吼。啊，至于别人讲的话对无吼，咱听听着吼，莫交话，啊嘛莫吼，啊问甲一支鼻吼，啊莫吼人若伫咧讲，啊就去甲人男男做伙，淡仔伫咧讲吼。啊，咱有人真侪所在，尤其是咱若无熟悉吼，咱的嘴着甲收好调吼。啊，咱吼家己吼相处的时间吼。啊，拢总会记吼，把咱的心收掉吼，收掉咱的心就袂出差错吼，收掉咱的嘴就袂吼，啊，你啊后端吼，咱看了解看清楚，唔免拢要共揭穿吼，咱看啊看破，唔免讲破吼，咱就点点啊来就会使吼，日子自然就会好过吼，有当时啊话啊，把咱吼。嘴较麻的吼，人生就会当减少到真多困扰，减少到真多麻烦吼。谢谢，感谢。来，姐你好。
1: 喂，老早唔老早？
0: 老早你好。
1: 嗯，朋友，大家老早身体健康。
0: 健康，大家拢健康。
1: 我先嘛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嘿。
1: 你快乐。
0: 当爱快乐。
1: 我要点一条迄个情路龙奶奶。
0: 好，来车好，谢谢，好。
1: 好，祝你一路长虹哦，拜拜。
0: 大家拢长虹，谢谢谢谢，好来爱听歌，像安尼电话拨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

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这个吼，伫咱陕西五大市啊吼，无问题吼，恁交代吩咐吼，要产品要注文要啊交关。啊，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彰化县陕西乡五大姐啊，点播正路龙年来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人生的过程吼，所家己行过路，家己上清楚安怎行。其实你唔免对别人交代，你爱对家己负责任着吼。别人的嘴吼，无阿多左右着咱要行的方向吼。你伫咧骨力拍拼的时阵，有个人甚至伫咧单看你的笑话吼。当你成功的时阵，有个人讲啊是安怎是你吼。别里的人无做，你家己上清楚。要看你的笑话的人吼，迄真正就是后壁拢总伫咧等吼。与其要对人解说吼，啊不如咱吼专心吼，咱就甲咱的路行好吼。啊，咱看好家己的光景，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咱吼管好咱家己吼。一个人上界大的智慧第三，会当看清别人，佮会当管理好咱家己吼，唔免吼。爱用家己的标准啊去评论别人的生活，这无必要吼，嘛免费尽心思吼，干那要插手别人的人生吼，管好家己的这言行举止吼，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别人的辛苦你无一定啊看有，别人的幸福你嘛无一定啊了解，别人的苦衷你甘着一定知影唔知影吼，唔免用家己的认知。啊，去指指点点别人的生活，嘛免用家己的经验吼，去评断别人的对甲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做好咱家己，啊会当吼，互别人一个空间，啊嘛留互别人一，啊互咱家己一个空间吼，这个很重要嘿。现场拢总免客气吼，拄只前路拢你奈吼，这个陕西五大志也点播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同款，恁注文拢总吼，今仔注文明仔载甲恁寄，后日就收到吼。啊，那分林的吼，漳州了有注文的，咱拢总伫明仔载吼，明天拢总会去甲恁送去，明仔载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啊，只要还佫一口气伫的吼，哇，你着比真侪人佫较好。有的你佮看卖，不管是三十、五十、七十吼，啊，都一口气若无着再见，西欧娜娜了。所以人咧生活，活咧就是一口气尔吼。我的第三一种心情，心情恰恰恶杂、郁卒无好的时阵吼，咱卖互家己为难吼。人生吼除了死以外吼，其他拢总是小代志吼。甲无想要做代志，你甲做好，这就是展现着咱的能力。甲咱吞袂落一口气，甲吞落去吼，咱腹肠心胸有够遐吼。甲咱用滴要讲出来、骂出来一句话吼，小可甲忍起来，哇，这本事就真好了吼。咱看袂顺眼的人，甲看顺吼，表示咱修养有够遐吼。永远拢总爱记吼，咱情绪无法度解决任何的问题吼，咱免去吼自找麻烦吼。凡事想好较开的，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来坐你好。
1: 哦，三弟好，我身边是哪坐？
0: 啊，你好，高赞。
1: 哎，要改，我早要改什么？酒后吐真言。
0: 什么啊？
1: 酒后吐真言。
0: 哦，好好，无问题，吼、哦。
1: 谢谢，拜拜。
0: 好，唔免客气嘿。
1: 好，
0: 谢谢。好、哦、来，爱听什么歌，拢嘛交代吼。酒后吐真言，吼、哦，这敢那是蔡小虎唱的啦，吼、哦。无问题，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哦。我是五三吼。哦开放式的节目吼，在咱这个啊电中吼，柯大姐也点播《酒后吐真言》吼，这蔡小虎唱的吼，来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

0: 谢，对，恁都拢总家己吼，食过真多，家己用着要无信心吼，咱拢总就是安尼五三含万广告，但是咱的产品也乎你吼。欧乐甲称赞吼，买一盒当甲你较早食过，比平你才讲，哎呦，较早开啊侪冤枉钱吼，真侪好朋友吼，规暗你甲看卖，便所走袂停，放袂大步吼，啊，就安尼倒伫眠床，就想要搁放，甚至搁真侪吼，咱拢总会记吼，脚袂盘来到眠床脚尔，就闪尿就喘尿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吼一届甲食两粒，一届甲食两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性器官66寸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拍卡像酷酷少。垫一力，举一重，就闪尿，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吼，尿尿啊，就尿紧吼，啊，放也袂大步，甚至吼，家己拢总知影，放尿安尼泼泼落落，放尿臭尿香，这嘛袂使讲无要紧的，这咧放掉咱人的精华，尿两杯骨精粹拢总流失掉，你唔好阁提起了吼。五三介绍咱的这吼，五三的神气丸，所有有在收听咱的节目的跩好朋友，卖提起，卖提讲吼，人食甲真好。阿妈欢迎吼，好朋友，恁有食咱的神气丸，食好诶吼，互恁起来甲咱赞声啦吼，互恁起来甲咱娱乐，互恁起来甲咱安尼吼，啊广告者吼，互恁食过经验，讲互大家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恁有食过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诶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吼，像安尼拄只吼，啊，咱拢总酒后吐真言，这嘛甲你做安排了吼。情路拢你那嘛甲你做安排了吼。真侪好朋友按五三日咧报歌来，才紧。这吼，因为吼累积到吼二三十年的这经验了吼，啊，所以吼除了讲吼一挂新歌，咱较唔知啦，顶多是老歌吼。一般差不多拢总袂理解远，你莫甲讲用这吼、個，啊那歌一首内面的歌词要加吼，叫我去摇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吼。拢总做恁播嘿，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要听歌，要国语歌，要台语歌，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食的落去放的出来，啊！这吼你甲看放尿放的大包，啊嘛得爱啥？食落去吼，咱啊隔工像阮下早时起床起来吼，一挂肠啊跩无路用吼，爱甲吼会当放放出来吼。咱吼真侪好朋友讲食的落去啊都放袂出来是安怎？闭结便秘、漏塞啊漏塞，接接放的拢总食咱，甲咱肠啊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顺顺啊当，这一盒就是1500块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这搞啥？
1: 哎，主持人你好，我即马拄啊才开啦，只有拄啊听到啦。啊，我要问讲，咱咧食放药的哦？嘿，
0: 神气丸对。
1: 啊，是安那袂？
0: 一盒2200块了呢。
1: 一罐哦。
0: 嘿，一盒60粒。
1: 六十粒2200块。
0: 对嘿，暗时食两。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咱就会使。
1: 好、哦，安尼哦。好，谢谢，我问快嘞。
0: 好，无要紧，做你问吼。这吼拢总会记的，问就是爱知，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要紧甲顾吼。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要紧顾吼。问好清楚，当然上好了吼。这吼放尿接接放啦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尿、喘尿，尿放完就搁加闪两滴啊吼。规工安尼吼臭尿香味，啊那无就规工安尼吼内裤、裤底裤咧换袂停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五三的性器官吼，拢总会记吼，问好清楚，啊不要丢脚健康，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性器官吼，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像安尼做恁问吼，本来就是咯，电话恁卡免开钱咯吼，互恁方便卡，恁连手机啊卡嘛拢总唔免啊立钱吼，都只要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包括着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挂吼啊唔知影一挂问题吼，恁咪当线顶吼，咱线顶万能的真多吼，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我是吴三。来坐，你好。
1: 老三啊。
0: 嘿，电话卡通爱出声嘿。
1: 嘿，老三，我要点出来。哎呦，嘿，冬天来这么寒。
0: 你收音机爱禁掉了，你讲啥？
1: 啊，冬天这么寒。
0: 收音机禁掉再来讲啦，好不？
1: 好，我禁掉，我禁掉。而且啊，冬天这么寒。
0: 你咧讲啥啦？
1: 讲冬天这么寒的歌啦。
0: 那有啥物冬天这么寒的歌？
1: 有
0: 咧。想唱的？
1: 我袂记。
0: 无啊，你要点歌，你嘛爱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姓杨，伫台北。
0: 无啊，你无讲，敢有人知？
1: 啊，就是头一摆
0: 嘿。啊，就对咩？啊，你若讲，阮毋则叫六车队，毋则叫你来听着无？台北倒位？
1: 春天这么寒，台北台东区。
0: 春天哪会这么寒啦？

0: 那是冬天。
1: 冬天。
0: 我都对咩？啊，你要安怎甲你称呼？
1: 小姐娘，冬。
0: 啊，你无讲就无人知你个。啊，台北市你挂啥物区？
1: 我讲台东。
0: 好，谢谢。我你好来坐。来，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来，电话卡通麻烦，收音机一定要禁掉吼。你收音机若无禁掉，你看会回音，佮兼会伤声吼。像拄只迄个杨大姐嘛是安尼吼。咱有听众朋友恁会记吼，电话吼，若卡通麻烦恁甲收音机禁哦，无声好不吼？收音机甲禁哦，无声，则袂回音，则袂有伤声吼。即咱拢总拜托者吼，0800889953吼。所有在收听咱节目跩好朋友，你会记吼，电话卡通一定爱甲收音机禁哦，无声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2: 喂、
0: 欸，你好。
2: 啊，我啥呢？
0: 我是。
2: 我住鼻头，我姓林。
0: 林先你好。
2: 点一道歌啦吼，那个前途甲理想啦，廖俊唱的台语的。
0: 我唔知有啊，无爱找呢吼。
2: 哦，好，看卖吼。
0: 马上找有就甲你报嘿。
2: 啊？
0: 找有就甲你报啦嘿。
2: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哦。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吼，连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渐渐伫咧听咱节目个可能嘛，拢较有会数。啊，包括就是也搁伫咧做工课，咱跩大兄大姐啊吼，咱拢总会记个。时代长辈也伫个吼，咱也真好友好。啊，爸爸妈妈较有回来了吼，咱毋免去甲咱个爸爸妈妈去争去辩。变甲暗滚滚大大条，啊！变娘你又搁得到啥？无必要吼。顺爸爸妈妈的意思着，因的想法，甲因的这個、自己心肝底的这個观念，拢总已经早就定型了吼。唔免干那想讲啊，我要来改变吼，要改变咱的爸爸妈妈，尊重爸爸妈妈就好了吼。在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吼，因的这吼、個、生活的模式吼，啊已经固定了吼。啊，咱即马去改进去改变，啊，拢总吼。无必要，无必要吼。啊，明早伊都无法度改变吼，啊，互伊保持原来人伊吼，啊，伫咧做这吼模式安就好了吼。卖烧钱吼，这就是我那算对爸爸妈妈上阶段孝顺甲友好吼。面对着吼，啊，咱脾气较无好的爸爸妈妈吼，咱就理解安就会使了吼。啊，咱侪侪好朋友你甲看，较早安尼拼命拼日拼死拼活吼，拢总为着某人过好日子吼。但是吼，等间想要享受吼，身体啊变歹变差，岁数侪，人就做一老吼。好日子要开始，你甲看卖吼，我念伊遮有问题，念遐有毛病吼。所以做人的时阵吼，拄好后礼拜就是妈妈节了吼，爱记吼啊，爱友好，爱记爱友好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最最咱跩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伫咱台北市吼，啊，咱的这个吼，啊，杨大姐所点播吼，春天哪会这么寒？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谢谢谢谢，对，这个接接棒，酷酷扫，拍卡枪，啊，夹一当就闪溜溜就禁袂掉吼，啊，甚至规工吼，拢总伫咧走便所放溜放袂停吼，这都吼棒的工课真要紧吼，包括放溜爱互伊顺的大白，食咱的肾气丸吼，啊，你若闭结的，当然就是爱食啥。闭结的，就是爱食咱的顺顺啊糖吼，拢总吼，一个收听吼，食落去，困的落眠啊，第一个放的出来，这上个重要吼。咱会记哈，咱各优质各膀胱的肾气丸吼，这一盒60粒已经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第三代吼高倍浓缩吼，啊，咱会记吼，拢总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连假三天，今天也最后一天的假期了吼。礼拜天吼，啊，当然若有出门在外吼，车辆多吼，这拢总有心理准备吼。囡仔若有少，当然嘛好。啊，囡仔讲啊，要带爸爸妈妈要来去食妈妈节，当然嘛要来去吼。咱都拢总爱来去吼。啊，若有包好，咱拢甲揢起来。咱就吼腰肚甲细好条吼，咱食烧食冷就拢总有吼，通通爱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进广告者吼，先去完恁买个 T 恤了吼，买食当食，买食当食吼。

0: 接就是2200块，接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五三的神气丸吼，即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听到吼，恁拢总会记的，互恁家己一个机会买一盒啊，当去体验，你会感觉讲，哎呦，遮好用吼，有回来吼，身体机能变差，包括长期间你西药伫咧食，食甲吼伤腰子、牙腰子，脚骨、手骨、汗水、面行行，你神气丸来甲食吼，咱吼你亲像真侪脚肚灵、脚盘了，理落拢总吼，哎呦，爬袂起来吼，拢总肿歪歪吼，你无阁无药无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买当食，迄真侪好朋友暗时若倒伫眠床吼，都想要走便所要放尿吼，结果有当时啊尿紧吼。腳都還沒扶，搬來到面床腳就閃出來抓出來，啊，如果沒什麼，尿如果放完，啊，褲子起來又閃兩滴，所以整天在那換書底褲換不停，接你跟買一盒當體驗，接就是60粒，接就是60粒，要注文電話做你撥，電話都總做你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大家拢总买食当去食吼。唔管你住倒位，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金门、澎湖、马祖、新竹县市，即拢总直接吼，甲恁用寄。恁今日注文吼，咱吼拢总伫吼，明仔载寄出，后日就收到吼。谢谢，来坐你好。
1: 喂，我三秒。
0: 搞炸哦！
1: 你
0: 那个新气丸
1: 是？
0: 接
1: 60粒
0: 。对，接2000粒。
1: 膏药的呢？
0: 做专门咧食膏药，禁袂掉的嘿。
1: 哦，我摕两盒。
0: 好，两盒4000，你住倒位？
1: 我住伫桃园八地。
0: 八地，过来咧。
1: 介寿路。
0: 等一下吼，介寿路过来。介寿路一段吼，600多啊！哦，过来，哦，过来。七号二楼。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曾。
0: 哦。曾。
1: 曾大姐。
0: 曾大姐，曾国藩的曾吼。
1: 对对对。
0: 哦，好，安尼两盒4000嘿。
1: 哦
0: 好。好，再给你送过吼。
1: 啊，安怎食？
0: 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嘿。
1: 啊、好, 好,
0: 好，谢谢哈。好、哦，来，你都安尼个食吼，两盒拄啊食一个月份，你个素食订单讲啊，有奈差遮多吼。恁要反悔，就是爱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盒60粒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所以，予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学了解得知吼。恁有要注文呢，拢总紧卡电话吼。买一盒就是2200块吼，两盒44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倒卡倒拨倒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再继续拨继续卡吼，啊咱会记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也阁有这个吼前途甲理想，我来找也无找到，找到就甲你做安排嘿。谢谢，感谢，同款后一点钟，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感谢恁。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前夜，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三俱乐部春夏秋冬。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啊，阁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这个包括咱啊，伫咱台中吼啊，这个闽天电台吼啊，就是咱台讲的台中台吼。咱的好朋友加入吼，我号做五三吼，唔免客气，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哇，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恁拢总要注文，拢总要吩咐吼，恁会记个电话紧交代吼。啊，这个吼三点加入的欢迎恁，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加的好朋友吼，咱点歌到三点半吼。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会记得播，拢总会记得敲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感谢。牛仔你好。
1: 喂，你好。
0: 哎，牛仔。哎，
1: 五三啊，你好仔。
0: 哎，牛仔。
1: 啊，煮饭这习惯的，食小便的啊。
0: 哦，交流啦吼。
1: 哎。
0: 好啊，先去完一暗2000里啦嘿。
1: 哦，
0: 好，谢谢，再给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哦。
1: 哦，
0: 好，谢谢。好，来，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五三哈。
0: 你好。
1: 我在北板桥，我要点歌，点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0: 啊，你不是拜你有点咯？
1: 无啊，这礼拜还没。
0: 好好来坐好。阿爸，我给你穿好。
1: 我姓陈。
0: 好好。谢谢哈、哦，来，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国姓伫水坡老家吼。咱的这个钱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吼。啊，这伫咱南投县吼，南投县咧给咱驻门的跩好朋友会记吼。啊，这两间药房我那拢有咧做，啊，这吼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吼。只要给咱驻门吼，草屯万寿堂药房吼，啊，那万寿堂药房买万寿堂药房咧送的吼，拢总要送你加两个嘿。啊，那这个吼。啊，南投公园药局、民族路公园药局吼，啊，咱的产品1000块就一张对奖券，对得奖的当啊，奥多麦、甲电视拢总有吼，大奖真多吼，啊，恁凡附近住民吼，都买1000块一张、2000块两张、3000块三张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新气丸一盒2200块，您拢总会去，有听到买当去顾，人拢会也好顾，您嘛会记得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吼。廖俊所演唱的《前途》甲《理想》吼，咱边头的大哥甲咱所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谢谢吼，拢总吼前途甲理想吼，就是爱靠家己去打拼吼，靠家己去走桩吼，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个，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的这个吼节奏吼，家己的想法，唔免靠别人的笑来让吼，咱家己要安怎过日子吼？时代拢总吼啊，真正吼伫咧快速的伫咧吼进步吼，啊，即你甲看卖网络的世界吼。啊，你若有当时啊吼，啊无进就等于退步了吼。啊，咱会记得讲吼，打打进无要紧吼，啊，莫拢总原地伫咧踏步，安就 OK 了吼。咱拢总会记吼，看别人伫咧吼，哇买厝，啊，咱吼就感觉讲啊，家己差人真侪吼。看别人伫咧升官吼，啊，就感觉家己加正退步吼。看别人婚姻美满吼，啊，囡仔优秀吼，啊，就开始伫咧讲啊，咱是毋是吼比别人差足侪？但是你也知影吼，这也毋是像伫咧吼大学联考了吼，统一的考试甲试题吼，迄无标准的答案吼，嘛无固定的进度吼，咱拢总会记吼。为人吼七早八早娶无生囝了吼，为人较慢的吼，才拄到你真正喜欢意爱的人吼，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吼。每一个人的节奏无同款，适合你的吼，就是按照咱家己的步调吼，一步一步稳，一步一步在吼。咱较慢淡薄吼，无代表你落伍吼。咱小可吼，若啊方向唔对吼，小可或者方向吼，甲别人无同款，无代表你就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一步一步在，一步一步稳，慢慢啊累积，慢慢啊变好吼。因为人生吼。啊，唔是咧走一百公尺，人生是咧走马拉松吼，咱拢总会记的。重要嘛，唔是咧讲唔比啥物人，啥物咧比拼啥物人较紧吼，是爱记讲吼，看会当咱有坚持无？坚持到最后，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免去欣羡别人的速度吼，嘛唔免用别人的笑要来让咱家己吼，咱就吼照咱家己的步调吼，行咱家己的路吼，属于咱家己吼，啊爱做的方式来甲做。安尼就 OK 了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上线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会通吼。台北市陈大姐也所点播的吼，小城故事，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拢总都安尼吼，点歌就是唱安尼就会使吼。你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唔好诶，福气吼，听到更欢乐吼。这个柳藤血糖和平稳吼，糖化血色素和标准吼，啊，食咱的糖钙钙糖茶拢总知影吼。这一盒的胶囊，一盒的茶包吼，两项做伙食，亚洲大学教授特别研发的吼。和咱拢总糖分的平稳吼，柳藤血糖拢总的标准吼，你会记哈？迄糖分啊，称悬你甲看卖，头壳戆车车，迄做咧吼，唔敢叮当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百二粒，茶包就是30包，安尼一组吼，拢总就是3500块。最后剩5个人客哦，嘿，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这五个人客结束了，你。三组就是要10500吼，三组就是要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糖分拢总控制哦，舒适吼，流糖血糖控制哦，标准，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你买两组，咱。吃两个月份，要阁加送你一组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啊，你好，我先生姓林，家己点条歌，啊，这无人爱。
0: 你讲什么歌？
1: 无人爱，
0: 想唱诶，
1: 咱有张燕青是
0: 哦。好，来坐下。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吼，来，拢总免客气吼，点歌唱安尼真简单吼，拢总 OK 嘿。拄只伫咱这个沙拉吼，咱的这个钟大哥吼，要爱神气丸两盒吼，这叫信辉药房甲你送，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交流的吼。规工规暗变数走袂停，啊，就安尼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溜就窜溜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这个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万只注文的吼，万只注文的吼，诶，拢总搁万两工啊吼，我要争取优待吼，啊，恁会记吼，万两工啊，然后好康的吼，恁才做一拳头甲买起来吼，补骨精丸都甲咱骨头要够用，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吼，啊，你甲看卖吼，透风如何，骨头先知影，都夹起来算夹起来伫咧疼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盖食两粒恁拢总知。啊，万只吼，万只买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个咱这个吼、哦，总统吼、哦，赖清德吼、哦，伫昨昏吼，原来已经吼、哦、啊，安全到这个吼、哦、啊，非洲的这邦交国斯瓦蒂尼了吼、哦。伫本来4月22号要出国吼、哦，结果受到派出兵的打压吼、哦，吼、哦、吼，咱这个吼、哦，总统要出国的行程吼、哦，拢总耽。

到吼。啊，不管如何吼，国家啊，这個、外交吼，同款爱做吼，啊，用尽所有方法，嘛是同款要出去吼。所以讲吼，一旦讲吼，啊，看到昨昏吼，咱的啊，总统伫迄个吼，脸书顶官讲吼，已经吼拢总安全啊，顺利到吼。啊，咱非洲的邦交国了吼，这拢总吼，和大家吼真正讲起来，大家真欢喜吼。啊，当然吼，啊，咱这个吼总统吼，有法度吼啊，同款吼，虽然是吼啊，外国的答案吼，包括着中国大陆的答案吼，咱同款，我那同款用办法嘛是再次吼，啊，要行出去吼。啊，咱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一定爱吼团结一致吼。啊，对着你看外来的这吼，一直咧甲咱打压吼，咱同款会记哈。所以讲吼，这国防咱家己得爱吼，有这坚强的这吼啊武器，啊咱才有法度吼抵抗着外来要甲咱吼啊拆家落败吼。所以咱跩啊好朋友拢总同款吼，包括着吼，这个咱要卖武器，你甲看嘛吼，甲即久啊也搁伫吼啊，立法院当中吼，伫咧吼。啊，争吵未定案吼，包括咱今年度的这个吼，啊，国家预算你甲看卖，已经到五月了吼，咱的国家预算甲一句啊，拢总也未审，也未通过，你甲看，这种的吼，我拢讲过吼，啊，立法院跩吼，立法委员吼，啊，伫咱在野拢总占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吼，和这个吼，啊，换届的这个总统确实有那真困难吼，所以讲吼，我拢讲过，大家吼，目睭爱闭哦金吼。看好清楚吼，啊，拢总啊爱知影讲，什么是替咱啊伫咧做代志，什么是为咱好诶吼，咱家己拢总目睭真真正正伫咧闭目金吼，啊，即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进广告吼。家酸遐疼，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肉骨折。好朋友拢知影讲，补骨精丸好用吼。啊，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讲安五三嘛。当年吼，妈妈节你拢总有优待，这毋是新广告，所以大家嘛咧等期待讲吼，啊，补骨精丸当时优待吼。啊，咱拢总甲恁讲吼，啊，有听到卖急慢接买吼，要买后日白接买去，后日白接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会记哈。任何事情反复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产品、反复产品的，恁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候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吼。今仔国历五月初三，今仔礼拜日，旧历是三月十七吼。啊，日子无足水个，若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好无？啊，今仔吉时伫吼，啊，今仔冲着向阳个36岁煞当兵。今仔日吼，啊，吉时伫子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财神伫正西平吼。啊，若明仔国历五月初四拜一吼，啊，明仔吼，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明仔是天赦日吼，即爱甲大家讲者吼。啊，日子吼，当然唔免我阁讲了吼。冲着上高的35岁煞北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财神伫正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我着讲过吼，这个真侪时代长辈问恁家己上清楚，敢若暗时吼，这个。倒伫眠床，甲即久啊吼，已经便所走几逝了，已经便所走几逝了吼。啊，都还佫放袂大补，放袂清气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啊，直接走便所，脚也袂盘来到眠床，脚讲安流就渗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够用力吼，互你放尿会清，放尿会大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
一次你吃两粒，吃就是2200块，吃就是2200块，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丸吼，啊，一盒拢装吼，2200块吼，暗时吼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吼，啊，下早时起床起来，早顿食完你搁甲食两粒吼，好咱吼膀胱用力吼，唔免搁吼。接接伫咧放尿吼，放尿泼泼落落，放尿臭尿咸。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有啦吼，啊，你会记食饭饱一盖食两粒嘿。
1: 啊，早时啊两粒，暗时
0: 有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就会使吼。
1: 哦，
0: 这食甲大家都学了，唔免阁安尼食食饭，啊嘛免惊讲吼，拍卡像酷酷少啊，都闪尿嘿。
1: 啊，啉茶你袂要紧啦吼。
0: 诶，袂要紧啦，啊你若咧配药啊，是唔爱配茶米啦。
1: 哦。嘿，
0: 咧配是配白滚水啦嘿。
1: 诶，白滚水对嘿。嘿，
0: 啊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都半个月经过，你就感觉改善真多，啊再阁继续阁听早较用嘿。
1: 好，
0: 好，安尼才甲你送过嘿，拜一啦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清水蔡大哥，谢谢哦吼。好，
1: 好，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得一盒2000块，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互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吼，咱拢总会记得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放尿泡泡，放尿露露，放尿臭尿险吼，啊，包括呢吼。拍卡像酷酷扫店者来讲安尼闪流串流足多吼，你都安尼吼买食物当体验者，你就知影吼。清水这拢总会叫信辉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吩咐，包括代驾、代安、外包，这拢总会记吼，刷六五七，这拢总信辉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拢总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阁吼，淡仔吼，接接伫咧。困了，为着走便所吼，食落去放会出来，结果放袂大补，放袂清气吼，咱拢总会记的吼。五三的肾气丸，男女通用吼，互你所有调禁的调，像迄暗时那咧困吼，迄狗王困到天，一醒到天光无呢，都安尼吼，倒咧就想要放，啊有当时啊，搁安怎？脚要盘到面床，脚真正闪流、颤流，吼，这足多吼，这无啥物好见效，紧买当来顾就好了吼，紧甲顾好吼，咱的肾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去。拄只谢谢吼，太平的这个吼，啊，咱的周妈妈吼，咱的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三罐3300，这个、叫东新药房甲你送，拢总没有问题吼。中埔家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啦吼，啊你若伫咱其他的所在，拢总爱用假，你亲像啊宜兰敢若一间尔头城红兴药房吼，啊若伫咱台东敢若三台药房吼，啊若伫头份啊德兰造桥后人，咱就是一间叫光复药局的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边边啊，人真好过。啊，你嘛咧听节目，啊，食真多，食甲无信心的吼。你吼，互咱一个机会吼，你都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顾用力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吼。五三的肾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拢总买食等于啊，听早，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过真多拢食甲无信心的吼，即届无恁完全改善讲，哎呦，买药丢也是真重要，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电话拢总交代嘿，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你的爱。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咱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本身咱特别是哈、哦，这个台湾人口2300几万人，干那这糖尿病已经200几万人了哈、哦，啊这哈、哦。有当时啊，有药啊，医生甲你换，甲无药啊，甲规尾你得注意多少。这拢总卖气功，卖气气吼。啊，咱会记哈，这个草本啊，青草当中萃取提炼，亚洲大概教授吼，特别研发吼，一旦和咱糖分平稳甲稳定，其实吼，咱糖分啦控制好势，甲正常人拢同款。啊，咱若糖分欠悬，一直无咧个要紧，无咧个要义吼。你到规尾你甲看卖吼，并发症包括心肌梗塞、心血管的毛病。啊，包括咱吼啊，腰子到规尾你甲看卖，真侪糖尿病到规尾拢西腰子，甚至目睭开始吼啊，视力反快速的变歹吼，一直蒙雾去吼。咱会记得讲吼，甲咱的糖分控制平稳稳定吼，啊，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一盒，茶包一盒，安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最后也阁存。

四个人客气，买两组送一组，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吼。恁会记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紧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糖分控制稳定，老朋友有听到就要紧嘿。剩最后，今仔日就无咯啦，今仔就结束咯吼。过来，恁要买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三个月份爱10500块。你到食三个月份了，你去抽血检查就知。今仔注文三个月份，干来甲你收两个月份7000块啦，尔吼。妈妈节都一连串的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拄只咱这吼，这妈妈超顿，这妈阿伯骨精丸有啦，你拢无咧听吼。我讲有要优待。后日拜再甲大家宣布吼，啊，恁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吼。这个接接棒，拍卡像酷酷扫，就闪流串流，压一档顶一力流就闪出来吼。规暗变数走袂停，拢总伫咧走啊变数吼，卡也袂盘来到面层卡，流到真紧啊都禁袂掉，随闪出来抓出来，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大家食甲真饿咯，你往那紧甲买转去食。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已经第三代了吼，研发到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一盒60粒，2200块，拢总会记的，对家己用得要无信心，甚至严重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了吼，你家食吼，互你下摆禁会掉，唔免阁包尿珠啊吼，人要招游览挂香，拢总得人个吊灯，食咱的神气丸嘿，谢谢感谢，来我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痴情了五天，咱伫播歌当中，恁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通，感谢恁哦。

0: 安尼吼，安尼恭喜啦，嘿，恭喜吼。
1: 好啊。
0: 好啊，食好就甲阮斗相报呢。
1: 是讲我去菜市
0: 仔买菜，我就去。哎呀，袂咧，明仔载行，后日才会到嘿。
1: 哦哦哦。
0: 哦，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对。
0: 好来，拢总会记台东市吼，即拢总才交代三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卖气讲卖气气吼，拢总会记吼。规暗接接咧走便所，即马放着鸡全大埔，紧卡会调吼。啊，袂安尼吼，凊彩举一动，拍一卡，想讲着闪尿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吩咐做恁拨哦，都今仔日清水几落个注文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有一挂代志无法度照咱的意思的时阵吼，就是咧提醒你讲吼，爱啊当弯蛇角了吼。那如果当代志拢总照咱的心意吼，迄都唔是说人生，迄都唔是说生活吼，唔是所有的代志拢总乎你定定吼，啊定定要藏伫心肝底吼。有一挂人看清楚着，唔免变面。有一挂代志，咱明白着吼，唔免去吼追根究底吼。咱生活吼总是安尼啦吼，咱都吼咸酸苦涩，唯有家己吼食过、经历过才知影吼。心情放互开阔，凡事看互开吼，卖计较吼。欢喜的代志，咱也会当较侪吼。随着家己的心意来过日子，咱拢总会记的。啊，那身体够健康是比啥物搁较要紧，比啥物搁较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这个交流的吼，新起源，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爱搁卡爱搁拨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哦清楚吼。啊，要注文呢，恁会记的哈？知影就紧家己顾吼。咱拢总卖提讲卖提起嘿。吴三新起源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接接走便所，放袂清气，放袂停吼，啊，拍卡像酷酷扫，垫一来闪尿、喘尿吼，规工吼，啊，都安尼吼，拢总伫咧换输底裤，放尿放完，着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哈。吴三介绍新气源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交代吩咐，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到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也搁伫只甲大家做伴吼，卡电话继续拨，接到六点的吼，谢谢哦。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山俱乐部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伫咱宜兰吼，伫咱头城，即拢总叫红兴药房会去甲恁送。

到位吼。啊，彰化市这拢总 OK 吼。咱的红星药房才会去甲您送吼。鹿港复兴救英杰药房嘿，拢总会记得听到的吼。就爱专工敲电话吼，家己顾好吼。交流规暗咧走便所，你都上清楚。规暗安尼便所起来走几落抓，放也袂清气吼，倒下就想要搁放吼。拍卡上酷酷扫的时吼，就闪尿喘尿。啊，那安尼吼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拢总会记啊哈。无三个，新气源紧买当食吼，即无同款的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一个盒六十粒吼。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吼，甲咱。啊，腰子机能够好，膀胱互你吼，禁尿收尿收会调吼，互你放尿会清，放尿会大补吼。五三的肾气丸，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伫咱四湖吼，云林四湖乡这当中，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口湖四湖原种，东四处保中吼，大细未了拢总同款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吼。电话卡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安排好听的这個、日本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人伫咧讲，你甲看吼，迄男女之间啊，伫咧吼谈恋爱时阵吼，拢吼爱吼希望讲甲上好诶吼，拢总呈现出来吼，啊甲歹吼，拢嘛紧暗调诶吼，啊尤其是吼，伫咧恋爱当中，互相之间也佫有保持一个啥神秘感吼，啊一旦作为夫妻了，你甲看卖。真多吼，好诶，谈恋爱吼，会当谈诶七年五年吼，结果结婚了三个月五个月，哇，拢总吼，就因为小小诶问题啊，就吼意见未合，啊无法度讨论就离婚吼，啊就分开吼，啊作为翁仔某有当时啊吼，翁某之间吼，啊因为会当讲吼，完全拢总吼，啊拢总坦诚相见吼，啊尤其是吼作为翁某了吼，你甲看。互相之间就没有距离吼，啊，有当时啊，你看真侪一寡吼，啊，结为夫妻了，唔是无爱哦，有哦，也阁真爱哦。有当时啊，变做啥，伤过头习惯，习惯啥，习惯反正都袂走，反正都有滴个，反正都吼，啊，拢总吼，真侪都应该你拢爱知影，唔免我阁讲。哦，即拢总有当时啊，拢家己想吼，啊，变来久而久之了吼，咱翁仔某就变做讲，啊，你都知就好咯。啊，拢总互相减着一分的关心吼，啊嘛减着一分的耐性吼，啊拢总会记吼，而且吼，较早伫咧谈情说爱时阵吼，迄种温柔体贴嘛拢总无去吼。其实我拢讲过，翁仔某之间的感觉嘛是安尼啦吼，毋是靠感觉伫咧维持的吼，有当时啊吼，介在你愿意甲无愿意的尔吼，是毋是愿意听咱的翁听咱的某加听一句啊吼？是毋是愿意讲吼互相小夸包容讨娘者吼？啊，是毋是愿意讲到咧无用气场当中吼，心肝底拢总啊记掉咱的另外一半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婚姻毋是一直幸福，是啥？就准讲你有情绪。吼，就准讲互相之间有意见未合、有摩擦的时阵吼，嘛是愿意吼啊坐落来吼，听对方啊讲，互相会当沟通吼。有当时啊，唔免做真多吼，往往吼对咱的老公讲一句吼，老公辛苦了；对咱的太太吼，讲太太拢总互你斗三工吼。一句话其实安尼吼，做较侪拢总做袂忝吼，咱拢总会记吼。最最最好朋友吼，上佳好的关系，唔是讲啊互相之间就无问题呢，是咱拄到问题的时阵吼，愿意讲吼，啊拢总要讲出来，啊吼，甲咱吼，啊心肝头的结拢总抛开，这才会当做伙久久长长吼，啊互相之间吼，翁仔某之间是安怎，啊冤家也好，吵也好吼。啊，拢总吼意见袂合了吼，啊，佫愿意讲吼，做伙吼，啊，共同奋斗拍拼，安尼才。

才当透灵，安尼才会当久久长长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你家己顾好，等于免互囡仔时阵咧，甲咱吼。

地吼，流通货通控制标准嘿，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另外，咱的新气源吼，只要就是2260粒吼，交流接接放的吼，放袂清气，放流泡泡，放流漏漏，放流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气源拢总甲买当食吼，只要就是2200块的，安排好听的歌曲，走哪飞。

0: 来，谢谢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来，姐你好。
1: 诶、欸，你好。
0: 我是五三。
1: 诶、欸，五三，啊，迄、那个诶，放尿的你啦，拜托你甲寄一罐来嘿。
0: 吼、哦，一盒2000粒。
1: 诶、
0: 欸，你住倒位？
1: 我住三公吼。
0: 倒一只三公。
1: 平江三公。
0: 你住址甲讲者。迄、那个田中镇，
1: 田中三公里，
0: 三公里，
1: 诶，
0: 什么路？民工路，过来，一百偌济，42吼，好啊，什么大名？陈中中啥？陈章琴哟，然后一盒2000粒啦嘿。
1: 哦。
0: 这你会记得吼，早时2粒，暗时2粒嘿。
1: 哦，哎，你莫拜四我无得咧，莫拜四来哦，拜四我无得咧
0: 哦。啊，好好好，啊，明仔载就可能会甲你开了嘿。
1: 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哦嘿。
1: 哎哎。
0: 好。我来店长，这拢总会叫啊，这个吼。金河糖油棒来给恁送吼，恁拢总甲买一盒当去食吼。恁互恁学老甲称赞，较早买真侪，开真侪冤枉钱吼。即马你拢总会记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诶，桃园遮吼，桃园区的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背地吼，包括伫咱台客这拢总吼，啊，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诶，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地区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卖提起吼，都安尼吼，敢若夹一个重，安尼吼，出一个力，啊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拍一个卡像酷酷扫垫一个力，尿就禁袂掉吼。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下，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紧拨吼。这拢总男女通用吼。暗时食饭饱食2粒，下早时起床早顿食完挂食2粒，一盒60粒吼，一盒2200块，要互恁称赞甲娱乐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五三介绍第三代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不一样咯，草本的。全部拢种草本复合配方吼，诶、欸，一盖食两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都兰情歌》吼。咱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紧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到，恁即句我紧拨紧卡嘿，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这个吼、哦，诶，潭主的赖妈妈吼、哦，一暗2200块，这无问题吼、哦。啊，彰化市咱这个小杨路吼、哦，咱的林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吼、哦，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哦。诶，高阳红山吼、哦，咱的蔡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着，您拢总都安尼吼，一盒甲买断吼，咱拢总甲你寄到位去吼、哦，拢总无您懊恼甲称赞吼，唔免过吼。啊，规工伫咧走便所，走袂停，尿尿啊，着想要放吼，禁袂掉，阁无担心。啊，尿放完着阁闪两滴啊吼，拢总禁把握。要注文的，着是禁敲电话去。喂，你好来者？
1: 主家袂记甲你问，我你食火也袂好，要哪食？安尼食咁？
0: 你甲浪开着？
1: 浪偌久？
0: 浪半点钟久就会使。
1: 两点钟呀？
0: 半点钟就会使咯。
1: 三点钟？
0: 半点钟啦。
1: 两
0: 点钟了，无啦，你着心机拢无禁掉30分啦，30分，
1: 30分了，
0: 哎、欸，浪30分就会使。
1: 哦，哦，够你食迄个啦。
0: 浪30分啦，嘿。
1: 浪30分了。
0: 嘿，对对吼。
1: 哎，浪点钟了。
0: 哦，好吼。哦，好
1: 好好
0: 好，谢谢好。来，这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隆重会记吼，交流的即马吼，大家知影，会啊拢小报小路吼，啊，恁有听到直接交代吼，隆重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这个伫咱。啊，大多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吼。清水哇，今仔清水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交代一盒2200块，我拢讲过，恁都买只体验看卖就知影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这是吼，家己溪口这吼，同款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两盒就是4400块吼，拢总无问题吼。一盒拄啊食半个月无唔对吼。这个加生遐疼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120粒，一盒3000块无唔对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你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的记哈，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生吼啊，的确是无常。对着已经得到的吼，咱爱怎好珍惜，但是咱唔好吼得意忘形吼。对着已经失去的吼，咱唔免艰苦，嘛唔免失意吼。咱失去的多，得到的更加多吼。啊，咱日子拢是爱过，不要患得患失吼。咱拢总会记的哈。每一个好朋友吼，日子拢总家己要安怎过，家己上清楚吼。人甲人之间吼，上介好即相处的方式就是啥？用真心对待你吼，啊你原来用真心对待我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你伫咧放袂落一挂人，放袂落一挂代志吼，到规尾啊时间拢总哈共款的，当改变你的想法吼。啊，每一工有做车个代志，暗时要困吼，原谅所有一切，一醒天光起来，咱拢总莫阁想啊，昨昏所发生个。珍惜所有，咱吼，大家对咱会好吼，啊，看开所有吼，啊，大家吼，看袂起咱的吼，咱拢总会记得日子总是爱过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糖盖盖糖地吼，也够两组吼。啊，7000块吼，食三个月份也够两组吼。本来第一10500，即马就是吼啊，买三个月份，甲你收两个月份的钱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糖盖盖糖地吼，要注文电话卡通嘿。鸟人的中昼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茶包冲泡做茶水来甲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隆重卡通，无清楚，请您隆重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哦，今仔注文咱的新起源的真多吼，啊，确实真正吼，迄尿禁袂调吼，啊，都拢总吼，啊，接接咧走便所，接接咧放尿，包括咱腰子若无好吼，放尿泼泼落落，你无无要无紧，即个放掉咱人的尿两白骨精气吼，新起源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买一盒就是吼，60粒2200块吼。拢总食过真多，食袂惊，食无效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吩咐交关电话卡通嘿。补骨精丸当然配合咱的这D3D4里上介好了吼，互你吼吸收紧吼，咱包括着吼钙质好吸收。包括着细胞活化再生，真侪肌肉流失吼，肌少症的吼，你都吼补骨精丸食吼，啊，甲咱维生素 D3 做伙食，会
互咱生肉做肉吼，咱这吼一寡肌肉流失的吼，拢总会当互你搁再生倒转来吼。咱的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新气源会记哈，隆重交流接接棒的，放流泼泼落落，流禁袂调，流放完就阁闪两滴啊吼，五三的新气源袂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咱这个清水的陈妈妈吼，这有哦，今仔清水遮侪人注文着吼，交流的真多吼，靠回来吼，其实这拢总袂好笑的啦吼，啊，咱都吼接接放吼，啊，放袂大步吼，啊，佫吼放流臭流险，啊，放流安尼吼泼泼落落吼，这无无要无紧，有当时啊，这里甲咱啊，咱的吼流两杯骨精草，这精华拢放放掉，莫怪真侪时代长辈安尼死心烂地吼。人拢真好过吼，啊恁会记吼，拢总买食当体验较好，才继续搁赞吼。五三的肾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恁做恁吩咐吼，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甲你送吼。拄只咱这个吼，阿四哦，包括咱院长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五三的肾气丸吼，啊，规暗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尿着紧，正经吼。脚袂盘到面床，脚闪出来、抓出来，禁袂掉吼，甚至尿放完就阁闪两滴啊吼，拢总会记哈。五三的肾气丸买当去食下，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这个陈妈妈吼，解糖茶茶包吼一盒千五，同款买两盒送一盒，两盒以上加一盒吼，加一千，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吼，看你要几盒拢总会记吼。这吼，干那今仔日的了嘿，明仔载就无通安尼又待了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中立的黄甘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要注文，拢总做恁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肾气丸，拢总鼓励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甲买只当体验吼，买只当体验看卖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嘿。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啊那这个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那讲安尼吼，上厕所吼，三两下工人安尼吼，正好放顺顺顺吼，规条规条吼，黄金色的，啊唔是，拢总滴袂出来，健棒棒的羊命屎放袂清气吼，即个规个肠啊，拢总内面一挂阿杂的物件吼，爱甲清清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吼，便秘闭结拢总会记的，咱的顺顺动吼，顺顺啊动，一盒拢总就是吼，15条做成果冻，咱即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果冻，你倒吼，安尼甚至严重甲手伫咧握吼，你会记吼，甲咱吼放晒互你顺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冻吼，你倒长期间伫咧闭结的拢总挖苦顺顺啊冻，逐天起床起来，互你放晒放着几条黄金色的吼。五三介绍顺顺冻，只要1500块，谢谢。

谢谢哈，咱这蔡大姐哈，台里土城路这老朋友哈，讲食南瓜子，咱这除了南瓜子以外，唔呐咯，干那就是南瓜子无够啦吼。拢总会记吼，咱拢总会记过吼，啊，乌红马卡吼，过吼，啊，咱真侪这草本的成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吼，甲买当食，买当顾嘿。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60粒2200块，互你食有效，莫开冤枉钱吼。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加敲几摆啊吼。较等下5点过，我嘛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6点。明仔早起咱会休困一下早吼，啊，咱会去吼。明仔早来休困一下早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新气源，您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优待吼，啊，万只一句啊买咧，吼，咱拢总会记，一盒都3000块，恁都拢总知影吼，啊，咱会记吼，我来争取优待吼。这个糖盖盖糖茶，也阁有两个人客吼，互咱优待着，买2组送1组，1组3500块，2组

千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送一组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吼，规工接接棒，啊吼，尿阁禁袂掉。啊！若放尿放完又阁闪两滴吼，啊！拢总规工吼臭尿嫌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拢总你甲买当食第三代了吼。咱这是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啊！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接无到袂要紧，唔免急吼。较等下吼，五点节目线，我嘛还阁伫只接电话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个万林社头田中里水永靖产尾报道溪洲金虎堂药房会甲恁送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即拢总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多谢今仔日哇，遮踊跃注文的真多吼，拢总会啊紧顾身体吼，啊交流优质膀胱顾用吼，尿则禁会调，则收会调吼，要互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遮五三祝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之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

0: 请求一万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这里是议事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圣乐欣赏。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这里是意式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为您播报本台今天的各项节目内容：5:55节目预报，6:云彩飞扬，7: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8:红林安心俱乐部，10:快乐田庄人，12:劳工新生，13:。相遇在百福，15:台湾好歌声，17:古典逍遥游，18:红林安心俱乐部，20:鸟瞰台湾，21:维生盼望，21:30楚云说书，22:空中讲台，23:AC 真爱有神，凌晨0:圣乐欣赏。以上就是本台今天的各项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这里是意式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云彩飞扬》。
1: 云彩飞扬。

0: 上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在节目中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经历，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唐晨传道，他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和我说，他其实从小在教会里、就像进厨房一样、教会就在他家附近。去教会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长大之后他也有一段时间离开。至于为什么会离开，然后他又为什么会再度回到教会，反而现在不但成为一个稳定聚会的基督徒，他还当了传道人。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唐晨传道他的生命故事。

0: 陈堂你好，
1: 陆卡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0: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从小你是长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的，我是基督徒第三代，从小因为外婆信主以后，他就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以至于在我们全家当中也都顺着这个外婆就一起进入到教会。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家打开门对面就是教会，所以从小外婆把我抱到教会去以后，等我自己会走路，礼拜天也都会自动就是跟着外婆一起到教会去。那别人去教会呢，可能就是有些他自己的目的或怎么样，可是我呢，第一外婆常常这样抱我去，我就很自然的就去了，而且在里面的不管是大哥哥大姐姐阿姨叔叔伯伯婶婶那些，他们也都带我就是像带亲人一样，所以就很习惯那种氛围，那自然就很习惯的过去。那另外一个呢，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小朋友你想要拿零用钱不简单。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住眷村，眷村的孩子更很少会有零用钱，所以礼拜天去教会呢，参加儿童主日学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说可以听故事，还有免费的糖果饼干可以拿。
0: 嗯，
1: 所以呢，我的童年基本上除了在学校以外，几乎都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啊。那不光是礼拜天去教会，只要外婆有到教会去服侍，我们就跟那个小跟屁虫一样，就跟着外婆一起到了教会去。
0: 嗯，那我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外婆就这样把你带去教会，但是当时爸爸妈妈也都是基督徒吗？
1: 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后来是讲说他们信的是妈妈教，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然后当初我爸爸为了要娶我妈妈，我外婆唯一的规定是你要是基督徒才能娶我妈妈。
0: 哦，
1: 所以我爸爸也是因着这个原因
0: 进到了教会。啊，
1: 对，成为基督徒进到教会。不过呢，在我的眼光看起来好像就是真的只是妈妈教，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
0: 但也因为这个样子，反正家里面有一个契机让你可以顺理成章的小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个性是一个怎样的个性啊？如果作为一个小孩的话。
1: 其实我的个性很随和，尤其像生长在眷村里面，只要大家就是大哥哥们一呼喊，全村的小朋友就跑去跟着他。只不过感谢神的时候呢，当他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就是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不要跟他们去做，然后呢转而就跑去跟外婆去做，外婆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跟在后面去做。
0: 嗯，
1: 所以从小其实那时候并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神的保守，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就避免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出现。像其实眷村小孩都喜欢走，以现在的状况来看都是很喜欢走在一些所谓的法律钢索边缘。为什么呢？小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就喜欢这个比较以现在的讲法像说霸凌啊，或者甚至说我们小时候刚才讲到没有钱啊，那眷村门口有一个小店就有人把风去跟老板聊天，然后呢就有其他的小朋友去偷糖，然后偷了以后大家一起分。那感谢神，虽然有看到但是没有去做。那在心中那些犯罪的行为或者是犯罪的心思意念无形中就隔阂了。
0: 嗯，
1: 我不知道那是神给我的一个保守，但是那小时候并不清楚说这样做人家做那有糖吃我也想吃，可是呢那个念头就把我打断说我要跟着他们去做。很有可能是神的保守，在不自知的时候，就好像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说我们要爱神神才来爱我们一样。那当神爱我们的时候，他并不要求我们的回报，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神的保守，但是就在那个那一段时间里面，很多那些小朋友的部分 这个做的部分有看到，但是就很自然的没有去参与。
0: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这样到了国中高中阶段，我想如果说同学们之间彼此做的坏事也好，大概就不是只有偷偷糖果而已了，这样。那长大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你是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学生，然后成长的过程，经历青春期，有没有遇到一些学校里面的会遇到的状况呢？
1: 其实在学校里面几乎都没有基督徒的同学，所以虽然礼拜天都去教会，但是平常的时间在学校是类似像那种沉默的一群。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是怕被人家笑，还是就是那个身份，觉得说啊，大家家里可能都是拜拜的，就出来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很奇怪，所以我永远是那个沉默的一群。那到高中国中高中也都是一样，不过感谢神，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原本是住基隆，高中的时候考上外县市的学校，爸爸妈妈担心我去住外面会被带坏，那就跟教会提出来说住教会的弟兄之家。那也感谢神，因为有教会的弟兄之家，我就顺理成章的住到教会里面。那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不是从家里到学校，然后呢学校上完课就回到家里。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学校这个校风非常的自由，那社团非常的多。那也感谢神，我没有参加任何的社团，那就很单纯的每天早上去学校上课，那上完课下了课就回去，那平常在教会服侍，那礼拜天也是在教会做服侍。其实过的是真的蛮单纯的一个生活。
0: 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接连两个问题。
1: 是
0: 第一个是在学生的过程中，你刚刚讲说，会有一段沉默的这个年代哦。那沉默的年代会觉得说，哎，自己会不会是很奇怪的？就是班上多半的人是非基督徒，拿香拜拜的，但我们家是信基督教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很清楚的意识到说，基督信仰是你的信仰了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你是学生的时候，诶，你就没有想过说，诶，我其实也想尝试一些别人社团可能玩音乐啊、运动啊这些其他的尝试吗？
1: 好，第一个问题，基督信仰是否是我真正的信仰？那时候老实讲懵懂无知，因为呢就像前面讲的，小时候就跟外婆去教会，那就好像回那个走厨房一样，所以就很习惯的到教会去，觉得说去教会就跟回家一样。那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同学面前就很大方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感觉到是被孤立的一群啊，尤其基隆又是一个拜拜很风行的一个城市，大到那个什么观音啊、什么妈祖啊、什么你可以看到的，在路上大大小小的宫庙一堆。那我们家后面呢，就有一尊很大的那个观音佛像。所以对其他那些同学来讲，这些地方性的宗教信仰好像再自然不过。那每次尤其跟同学就是看到有穿那个衣服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就会嘲笑说我有什么罪要悔改什么。那这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插上嘴说啊，到底是犯什么罪，因为那时候的罪我们也不太懂说到底是什么罪。那想说罪不是有法律可以来那个控制吗？那为什么这个信仰讲到说罪的问题？那时候曾经也有想说要去找这个罪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有时候却不了了之。
0: 那我想再请问哦，就是当你在学校里面，然后选择自己作为沉默的这一群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在心里面跟那一位你还不是那么确定、那么认识的上帝祷告过，或者是有对话过呢？
1: 有，但是

0: 突，但是呢一直没有勇气去说。
1: 嗯，那越来越长大，然后见识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0: 其实在高中三年住在弟兄之家，帮助我很多，让我认识了，就是更清楚圣经的真理。但是到大学以后，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因为大一规定住校，我住的宿舍呢，有七个非基督徒跟我住在一起。那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南部上来的，那对北部的不管是这些风景啊，然后这些好玩的地方，他们都会非常想要去探索。那虽然我是住北部，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至于他们每次去的时候，就是整间寝室的同学就一起去玩，就让我大开眼界。哇哦，外面的世界怎么这么好玩，跟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天壤之别。就渐渐的就找各种的理由开始不去教会。
1: 嗯，
0: 尤其我又接了我们班的康乐鼓掌，那同学开出来说可不可以今天要去哪里，下个礼拜去哪里的时候，就花更多的时间在找可以带同学们去玩的地方。那当然因为读的大学基本上全部都是男性的大学，所以要找女伴一起出去玩也落在我的身上。
1: 嗯，
0: 那常常就是平常上课的时候，那晚上呢就要去探勘这个场地， weekend 的时候呢就带着全班的同学一起出去旅游，那这样子就跟组织有所冲突。那渐渐的教会也没有去了，渐渐的也远离神了。那一段时间以现在来看的话，是我比较往下走的地步。
1: 那有多长的一段日子呢？
0: 一直到大学毕业左右。
1: 一直到大学毕业，是不是？那我想请教哦，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你自己还是会认定说，诶，我是一个基督徒吗？还是就想说，哦，上帝，我就休个假这样子？
0: 那时候有想说，主啊，我就有主在我心中就好了，这个有没有表现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所以常常就是礼拜天跟主告个假，这个礼拜因为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没办法去教会，下个礼拜主啊不好意思又因为什么事情我又要请假，就越请假越频繁，越请假就 越觉得这个正当性这个越强，不去也无所谓。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节目中，唐晨传道跟我们分享他在大学时因为当了康乐股长，所以要安排系上的活动，其实忙得不可开交，然后周末的时候也常常要安排出游啊、联谊啊这些的，让他其实就逐渐的远离教会生活。就算他曾经其实很密集的就住在教会，他刚形容就是两点一线这样，只有在学校跟教会之间这样往返，但是他的大学竟然因为这个多彩多姿的生活，让他的整个状态是有所改变的。其实照这样过下去，你的朋友圈也都会固定下来，就是大学的这群朋友啊，然后毕业之后也大概就是都初步是跟这群朋友们会还是维持着相处。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你又觉得说这一段日子这个样子不 OK， 然后我是不是要做一点调整啊？
1: 其实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体重超重，所以没有当兵，直接就进了社会工作。那在进社会工作以后，当然就是大学玩的这一批同学，那还是保持的这个经常联络的方式。但是很感谢神，因为我的父亲是49年来台湾，所以呢，他在1979年的时候，中美断交那个年代，就觉得说他想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所以

0: 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有一点怂恿我去美国读书，因为那个年代去美国读书，读完书顺理成章可以留在那边找工作。那我那时候就也蛮听话的，就跟一般要出去读书的这些同学们一样，就考了托福，然后考了 GRE， 申请到美国的学校，我就出国了。那也感谢神，读完书以后很顺利的在那边找到工作。那你知道美国地大物博啊，在放假的时候最喜欢就是开车到处去跑。美国的50州，在我读书了2年，几乎跑超过一半的州以上了。那找到工作以后，自然就会比较安定的要定下心开始工作。可是你知道美国的工作呢，就是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那基本上不像台湾这个夜生活这么多。其实不管你是几点上班，5点以后老板就赶你走。他说，全公司的冷暖气、电这些电费，只有你一个人在，还要全开，太不划算了，你就回家吧。所以呢，每天回到家，夏天就是割草，冬天呢就是除雪。那在这个状况下，有人邀请我去教会，就顺理成章的又回到教会去了。
1: 那个时候再度进到教会，是基于打发时间吗？还是对你而言，你其实心里面也有一个说，哦，竟然又去了教会？
0: 其实是一半一半，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其实不像在台湾这么多彩多姿，那很多时间就是变成不像台湾这么紧凑。那虽然在那边结婚生子，但是毕竟我们在那边是算少数，所以当有人邀请我们到那个中国人的教会去的时候，那尤其那个牧者是从台中过去的，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回到了教会去。那在教会其实聚会的时候，一半就诚如卢卡您所说的打发时间，另外一半呢也想说啊，真的对不起神，离开他这么久了，要回去报道了。
1: 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回头来问一下，就是从你出国念书，然后到找工作啊这些日子，你有把自己定位说，哦，我其实还是个基督徒吗？
0: 老实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忘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在读硕士的时候，平常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开始计划说这一次要到哪一州去，下一次又要到哪一州去，寒假的时候有2个礼拜我可以远征到哪一州去，暑假2个月我可以飞到哪里去，所以就不停的在计划说哪里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1: 比较接近是康乐鼓掌，比较不是基督徒这样。
0: 没错，甚至就是自己一个人或是结婚以后都还是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只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就想说，诶，去哪里玩，带全家能够散散心。
1: 那在跟这个当初的女朋友交往、跟太太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诶，你也没有说，哦，认为说这是一件人生大事，然后是不是诶要找个基督徒的女伴，也都没有这样思考？
0: 没有。那其实我的太太是我在台湾工作时候认识的。那当初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是我是单身，就是直接飞过去。那在跟太太中间，就是当那时候是用写信还有电话，就是越洋联络。那一年以后，他也到美国去读书，只不过他读完书以后回到台湾，我还是留在美国。那因缘际会，他有一次到美国来看我，那正好有一个工作在那边等他，所以他就留下来了。那后来我们就谈到婚嫁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会说我们要结婚。那我的教会就说必须要是基督徒。可是那时候 认识我太太差不多快七年，我没有跟她讲过我是基督徒，我也没有跟她传过福音。
1: 但是你其实在结婚典礼的当下，你有想到说，哦，我要去联系一下教会。
0: 在我们确定要结婚之前，我们有联络教会。那教会说我太太必须是基督徒才能在教会结婚，所以呢，我老实说是没有跟他传过真正的福音。那虽然他有跟我去过教会，但是我并不清楚他对这个信仰到底怎么样。那后来我有问他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受洗成为基督徒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因为我想在教会结婚。
1: 嗯，所以其实当时这些动机都是很单纯，没有想这么多。然后就算是两个人要结婚的打算，或是为了在教会结婚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打算，其实都是没有什么信仰性质的念头在里面的。
0: 没错，当初是这样子，没错。不过也感谢神，因为当初太太为了想要在教会里面结婚成为基督徒，在后面的生命整个完全的翻转。
1: 嗯，那我们来回头讲，刚刚讲到说在美国闲暇的时候，终于有人来问你们要不要来教会聚会，要不要来教会走走。诶，可是刚刚这两个其实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督徒，一个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成为基督徒的太太，另外一个是刚形容是脱缰的野马的你哦。两个人听到了这个讯息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是说我们要认真的开始聚会了吗？还是就觉得我们就去看个情况再说？
0: 其实最刚开始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台湾同乡会，那当然在台湾同乡会里面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基督徒，那不经意的聊天知道我曾经是基督徒，那在教会聚会，只不过离开了教会，他们就邀请我们回到教会去。那也是基于这个缘故，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我们就回到了那个教会去。那那个教会是一个独立教会，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牧者是从台中来的，其实是我以前教会在台中的那个教会。那就想说好，那我就回到教会去，就其实想象也是这么单纯。不过就是回到教会去以后，我们甚至开放家庭，就是让小组查经聚会，想说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的教会生活。但是往往觉得说，哇，人来的时候感谢主，好像圣灵充满在家里面，但是人一散一走，怎么又觉得说这个家庭这么冷清。那个冷清不是说那个不恋家的那种冷清，而是说好像是人去楼空那种冷清，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所以其实当时是会很期待教会有活动可以在自己家里面举行的。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回到了教会，然后甚至开放了家庭，重新成为一个基督徒哦，这对你的生命而言有没有一些价值观的改变呢？毕竟你已经出社会了，然后你在这个社会上，我想也是某一个程度的成功。毕竟你远离了自己的家乡，然后你在美国拿到了学位，还有工作，其实跟原先的那个基督徒的你应该有很大的不一样了。以人格来说，当你成为一个 2.0 版本的你之后，然后现在回头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基督徒身份，有没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调适的过程呢？
0: 其实有调适的过程，因为虽然那时候回到教会，但是觉得心还是很空。那聚会当然感谢神，很多道理，很多这个人家的见证会让我觉得说，我就是要这样的追求，我才会有同样的结果。但是往往就是热度三分钟以后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好像人家讲说所谓的 Sunday Christian 一样，很多时间去到教会，往往看到或者是听到道理的时候 觉得说，嗯，我要这样做下去。就好比说，基督徒一年读经一次，我在那个时候，我每年都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读圣经，但是每年都出不了埃及。然后第二年又下定决心，我要真的要学习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但是呢，又停在创世纪，就走不下去了。
1: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可能很多事情哦，在教会团体，虽然你跟着这一群人群，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可能你平常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碌，终究你说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心灵是空虚的。这个过程，信仰有帮助你改变你的这个空虚的状况吗？那既然你在教会里面仍然有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寻求上帝，或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办法帮忙你呢？
0: 其实那段时间有寻求，但是后来因为家中发生的事情，那在2003年的时候我母亲过世，因为我们家就是我跟我姐姐两个人，那我姐姐的孩子那时候已经到了高中的年纪，教育系统没有办法连接。那我的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半，所以我们那时候决定搬回台湾来陪我父亲。那我父亲因为当初1949年的时候来台湾，那我们希望他说那这样子过来，住美国半年，住加拿大半年，因为我姐姐他们家是在加拿大，我父亲不愿意到那个美国或是加拿大，所以我们就搬回来。不过感谢神，也是因为搬回来以后，让我的生命开始有了翻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唐晨传道，他刚跟我们分享说他回到台湾，从美国的环境回到他熟悉的故乡，但是这个决定不只有改变他的生活而已，也让他的信仰有很大的翻转。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因为搬回台湾陪父亲的时候，父亲身上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癌症，以至于呢必须几乎天天要从基隆带父亲到荣总去做，不管是做放射性治疗，以至于到后面的开刀做化学治疗，让我没有办法去找工作。那这个时间差不多整整超过一年，那在这一年之内等于说像人家讲吃老本一样，那在经济的方面会这个紧张的状况下，就好像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东西可以抓，我就紧紧的抓住。在这个时间，太太的姐姐介绍了一个爱主的姐妹，我们就开始跟她一起查经，以至于在查经的过程当中，让我再一次真正的认识主。所谓真正的认识主，明白清楚，不是说我读圣经只是一个知识性的读经，而是借着读经让我的生命有所翻转。啊，这位主不再是那个字面上写在圣经上的那位主，而是活生生的就活在我心中的主。
0: 你刚刚讲说再度的查经哦，所以说这些查经的内容有可能是你青少年时或是在美国查经班等等的就有看过的经文，但为什么跟着这位姐妹查经会完全不一样呢？
1: 其实这位姐妹，当我们第一次我们到他们家去查经，我很惊讶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庭他家里的摆设是如此的朴实。那这位姐妹又非常的爱主，她的生命历程真的是介绍让我不得不相信说真的有这位主存在，而不是像以前我是因为外婆的关系带我去教会，我就懵懵懂懂的就是这样子信下去，而让我真正接触去触摸到神真的存在。
0: 你觉得他除了这个居家的

0: 这种习惯跟一般人不一样以外，有没有什么他的表现出来的特征让你觉得哦，他很不一样？
1: 他有一次跟我们做见证，他的女儿在8岁的时候脑瘤，然后在最后要开刀之前，他彻夜跟神祷告，进食祷告，结果在某种原因状况下发现定位，就是要开刀的那个定位仪器没有办法使用，结果医生就说再观察，就一观察观察到现在，在我跟太太跟他读经的时候已经超过20年，还是在观察当中。那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信仰推动他，让他真的是信心满满。那再从圣经读经告诉我们，真的是说神真的是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他却赐给我们，那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不再变成说只是一个教条式的一个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乃是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在那边让我们去看到。
0: 当时你也在陪伴生病的爸爸，然后我想爸爸也是癌症有肿瘤哦，这样当你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然后看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回到你自己身上，你有什么反思或是有什么样跟上帝的回应吗？
1: 我就有跟神祷告说，既然这位姐妹的女儿可以经历到这么大的一个见证，我的父亲一样也可以。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她的女儿维持了20年，但是你是一个站在第一线陪伴你父亲陪病的一个人哦。上帝有怎么样回应你吗？
1: 在医生的时候跟我讲说，父亲大概最多只有2年的生命。那因着这样陪伴父亲，那父亲真的就像这个家天给我们生命一样，他总共多活了7个2年，而且在这10几年当中，他的身体真的你看不出来，他曾经像医生所说那个病痛，到最后都真的就是像人家是讲几位瓦龙一样，
0: 所以我就很
1: 对，我就很感谢神。真的，我们真的是有那个信心存在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跟医生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我才知道那个最大的医生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平常看到那个医生告诉我们的事情，而是我们那个背后最大的神，他才是那位最大的医生。所以在我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神的作为，在我父亲身上我看到神对他所做的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那时候医生说宣判最多只剩2年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说那就赔2年，那赔完以后我们就回美国去。但是呢，感谢神，就因着我们回来陪伴，其实不仅是陪伴了父亲，也陪伴了我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父亲因着妈妈过世，好，我妈妈走的时候66岁，他就想说，不是这么伟大的医生吗？这位神为什么要把我妈妈这样带走？而且又这么年轻的时候带走，所以我爸爸原本是说，那种所谓的基督徒，变成他相对的是变成有点憎恨这位神的存在。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都不敢谈神，不敢谈教会，虽然我们每个礼拜还是去，那想邀请他去呢，就被他斥责。但是感谢神，因着我们跟这一位读圣经的姐妹啊一起在读圣经，后来她开拓教会，我们一起跟着她来开拓这个教会的时候，她每个礼拜天下午来我们家陪我父亲聊天，不经意的将这个福音再一次的讲给我父亲听。那其实我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那每个礼拜他就想说，好，那你到底会来几个礼拜，我看你可以撑多久。结果这个姐妹呢，就是我们后来的传道人， 他整整来我们家来了十几年，每个礼拜天。那当然他来我们一定会陪那个我父亲，就是跟他们一起在不管是客厅聊天或是怎么样，以至于我爸爸的观念就慢慢的被改变，再一次接受成神，然后呢回到神的家。他以前总是讲说有钱真好，为什么讲有钱真好？因为我父亲是妇产科医生，所以他觉得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呢，在他再一次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有基督真好。
0: 那我想请教，就是在这一路上你经历了爸爸生病，然后经历了这个改变了生活环境，搬到台湾来，我相信也会在信主的过程当中，虽然你说开头你就遇到了这个姐妹，她让你信仰翻转，可是你的生活同样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可能爸爸的病情有时候不一定报给你的每一次都是好消息。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维持坚固这个信仰，然后不对上帝失去信心的呢？
1: 陈龙，我刚刚讲在回台湾的第一年，因为照顾爸爸，陪他去医院，不管是做放射性治疗、化学治疗、开刀，我第一年基本上没有工作，所以经济的压力是蛮大的。那我也跟神祷告，那这段时间呢，就跟这位姐妹一起在读圣经的状况下，我就试着将我所有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那因为我在美国所做的是航太工程，台湾并没有。那在一年以后，很感谢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 Job Hunter 就是猎头公司帮我找了一个 3C 产品的那个专案经理的工作，那个待遇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高，那就解决了我经济的问题。那为此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但是呢，从这个是一段状况。那另外一段状况呢，就是其实我从在美国开始，我开始工作以后，我们开始工作都有奉献嘛。只是呢，我每次都觉得说，神，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创造天地，所有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你会在乎我们所奉献的这一点钱吗？那外加上从小我就是一个守财奴，所以我的奉献往往是那个零头中的零头，并没有圣经的知识知道一堆，好，往往都知道说我要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十一奉献，但是我从来没有十一奉献。好，从台湾到美国再回到台湾，甚至工作，我从来没有十一奉献，因为我秉持了一个神，你拥有的比我更多，我为什么要十一奉献？那十一奉献在教会里面都很少去谈到，好，尤其传道人在那个正道的时候更难得会讲到这些。就有一次正好牧者讲到十一奉献，那一阵子呢，不管读圣经什么经文都会翻到十一奉献，我就很纳闷的把我碰到的这个问题问了我的牧者。他没有责难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这个圣经的教导，他只是告诉我说，你就试看看，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有问题，你就不要奉献。就我第一次真的按照那个十一奉献的时候，老实想，我第一个念头是蛮肉痛的，因为那个奉献的金额真的不少，但是从这边奉献出去的，我发现说神在其他的地方真的就补回来，而且补的比我奉献的还要多。太太常常笑我，就是说那个不管说那个在公司的年终尾牙什么抽奖从来都不会抽中的，我自己也都是这样认为。结果连续两年抽到公司的最大现金奖，那个是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而且我觉得说那种场合就是吃一吃，吃完饭就可以赶快走了，就不会想到说留到最后，因为抽到最大奖都是留到最后 再抽到的嘛。可是呢，那几年很奇妙的，就是最大奖总是会落到我的身上，而且呢，那些落到我身上的呢，正好比我奉献出去的还要多。这真的让我觉得说，神，你是不是这样用其他的地方来补足我所奉献出去的？你真的就是那个给我们的比我们所想所求的还要更多。
0: 嗯，
1: 所以在很多这种小事上，再再证明了神是超乎万有的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神是比我们想象说，我今天奉献一点点，然后呢，你却给我的比我想的更多又多。
0: 那你在这个工作啊、职场等等，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上帝没有回应过你的时刻呢？
1: 有。我们公司那时候差不多 95% 的营业额是我这个小组所贡献的。但是当初我们公司它主打的是另外一项产品，它总是认为我们这个小组所做的产品是夕阳工业。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样的努力，公司都不会认为说我们有什么贡献，以至于加薪我们这一组永远是加最低，然后有什么好康的我们永远是最后一个拿，甚至到最后公司整个濒临破产的时候啊，要遣散的时候，我们也是拿到最少的遣散费。那对一般尤其像我的这个小组这些那个同事来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对他们很不公平。但是呢，我感谢神，不管怎么做，我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神做的。所以以前的我一定是对一毛钱我都会很计较，可是那时候我竟然感谢神，你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遣散费，不会让我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要去为我的经济去担心。那正好就是在公司要面临解散的时候，以前的同事就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公司去做。那间公司所开给我的薪水是我这一家要倒闭公司的2倍半以上。所以那个真的就不是我们所求所想的，而是神就是自动的就加添给我们的。
0: 嗯，那你刚刚讲到这一切哦，就是工作看起来你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你控制的，但是其实就现实而言，你的事业应该听起来就算可能被公司大小眼，但是整体而言可能还是在一般的外人看起来是顺遂的，你又怎么会想要说来服侍，全时间的服侍上帝呢？你已经11奉献了，然后现在又要把时间给切出来，然后这次奉献出去的可不只有薪水而已，而是把你的整个职涯、你的专业全部都摆在教会里，又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的？
1: 我当初到后来的这家公司的时候做了11个月，公司要把整个部门调到上海去，那因为我回来的目的是要陪父亲，我不可能搬到上海去，所以又再一次领了遣散费。那在这次领遣散费的同一天，神真的是让我真的没有想象到，我另外一个同事在美国，他自己开了一家顾问公司，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做。所以呢，我就是在台湾的唯一代表，所以所有的工作时间我自己来调配，我只需要每个礼拜或每2个礼拜跟他报告一下进度而已。所以当初那个变成一人公司的时候，所有的时间是我自己可以掌控的。在这个时候，我太太接到了一个工作，在成都，是有关教授諮商方面的部分。那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到成都去。我父亲是四川人，所以我第一次回到这个所谓的故乡去。我就发现说， 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平常他们在教会服事，可是为了教会的这个谘商辅导的部分，他们从全国飞到成都来上这个密集的课程，一个礼拜的密集课程，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牧者爱主的这个心，好，为了要帮助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来学习如何谘商，就是用教牧的理念来学习谘商，要带回去带领他们的弟兄姐妹。那在这里我就看到这些爱主的心，这个再一次的加深，我觉得说我也要走这一条路，让我能够在服事主的道路上会有不一样。所以在2018年飞回台湾以后，我就去基隆暖暖门徒训练神学院旁听上课，2019年考进去成为他们正式的学生，在那边读了三年。当初去读并没有想到说要走传道人的路，只是觉得说因为我工作的时间让我自己可以调配，那我更愿意在圣经这一块，在神学这一块付上代价，更了解来装备我自己。那当初并没有想说我要为神所用，而是纯粹的是想说我要装备我自己，那让我更能够服侍神，更能够爱神。那在2022年毕业以后，我的牧者正好因戒龄要准备退休，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就全职侍奉。可是在这之前，我有跟神祷告说，你真的要我做吗？请你给我三个兆头。结果神真的就给了我两个兆头，以后就没有第三个。我还跟神讲说，主，你没有给我第三个，我就不用接了。可是那时候因着这个牧者要退了，那弟兄姐妹就希望说我来接这个主责的部分。那为此我们有跟神学院的院长讨论过，神学院院长说这个应该也算是第三个兆头。结果我就毅然决然的最后跟我之前的那个同事就放弃了，就是在台湾的代表，然后真正走上人生下半场最不一样的道路。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请教唐晨传道。其实回看你的一生，你是一个相对而言蛮随和的人，然后感觉个性也很好，在工作上其实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跟你的状况一样，然后可能对于信仰就是不温不火的，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好像轰轰烈烈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形成了可能有朝一日这个信仰就可有可无。如果我们的听众有这种状况，在信仰中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其实我们的信心走到哪里，神会做到哪里啊。但是神所做的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我这样一生走过来，会发现说，在前面的一段，信仰是一个习惯。当信仰成为习惯的时候，真的就像路卡所说的，可有可无。但是神却不放弃我，让我在这所谓可有可无的信仰里面，让我能够再一次的借着不同的事物来感受到他的爱。所以我所要说的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就算不去学，他还是一样爱我们。就算他叫我们往东，当我们往西的时候，地球是圆的，绕了一圈还是会回到东。何不你就在神在寻找你的时候，你就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让他的爱在你的生活中活出来，那你因着爱神也可以来彰显出他的爱给不认识的人。

今天很高兴哦，唐晨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唐晨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你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意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日。

0: 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里是意式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1: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2: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生命安全哦。中国劣质的3C产品不时的传出爆炸的事故。在贵州，有一名30岁的孙姓女子躺在家里的沙发，边充电边滑手机，没想到竟然触电了。所幸一旁有家人及时发现，将他紧急送医，才捡回一命哦。这名女子一边滑手机看影片，手机还插着充电线，而她呢，也随意把脚靠在一旁的电暖炉上面。结果整个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他说当时滑手机滑到一半，惊觉身体不能动了，好像被定住一样哦。接着一股强大的电流从手直接贯穿到脚底，足足维持好几分钟哦。让他害怕的是，这股强大的电流不仅让他动弹不得，还让他瞬间失声，没办法呼救哦。还好当时他的表哥也在家里，看他神情有异，惊觉他好像触电了，四处找木棍想要把充电线拨开，不过迟迟找不到哎。情急之下，他就徒手把插头拔起来，才把他从死亡关口救了回来。送医的时候已经满口鲜血，意识模糊，左手掌、嘴唇周围、舌头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烧烫伤。医师诊断他全身电击伤的面积高达3%哦。所幸经由抢救恢复意识，也顺利康复出院了。不过他现在后续还在做治疗，包括他的手进行植皮手术，还有取皮区也还在流血哦。所以他说呢，已经花了好几万块钱了。后来专家谈到这事故的原因，表示当事人他不是使用原厂的充电线和充电器。专家认为劣质的充电器再加上一边充电一边玩一边看影片，等同打造了致命的组合。所以希望透过这惨痛的教训，也能够提醒大家更多的安全意识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 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义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义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1: 开户？
0: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1: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LINE，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1: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要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LINE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更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塔感恩，读起来甲台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B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Vu Ba Gua， 印尼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

0: 见死不救吗？
1: 什么见死不救？我那天就真的有事嘛，没办法帮你啦。
0: 那怎么办呢、啊？那个珍妮花吼啊，她就刚好回国请假，我也要出差，也没办法在家照顾啊。哎呦，我婆婆该怎么办呢、啊？
1: 哎，你家那个珍妮花好像不常请假哦。
0: 是啊，他是真的很乖，没事不会乱跑，也不会无故请假，所以这次难得他开口请假，我就不好意思不给他请啊。
1: 也是啦，人家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也是时候该回去了。哎，不过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晚点回去吗？
0: 哎呀，我跟你说，这次啊，他还真不能晚点回去，因为他女儿结婚
1: 啊，那还真的没办法了。啊，对了，有了有了，
0: 哎，有了，有什么有什么？老妹，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啦？你有朋友可以帮忙吗？
1: 不是啦，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
1: 我是想到那个劳动部啊，最近推动的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哎，姐啊，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啊，应该就是申请这个最恰当了啦。
0: 哦，那是针对什么样的计划？
1: 那个啊，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啊，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而这项服务呢，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去选择要短时数4个小时，或者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可以搭配使用。
0: 啊，我婆婆就是那个临时、短期又紧急的被看护者。
1: 是啊，哎，姐，我听说啊，他们的照顾很贴心又热情哦。
0: 哦，怎么说？
1: 我听说一个他们真实发生的故事，就是啊，在彰化有个阿嬷，也是请他们来照顾啊。那他们请的呢，是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威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来服务。弟弟啊，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把老人家当成自己的家人般照顾。有一次啊，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厨房就交给我们，请您来当我的老师好吗？这一句带着开朗笑声的邀请，就让阿嬷开心的笑起来。哎，哎，姐，这个彰化的阿嬷啊，也是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在这个为期一周的空窗期里面，她的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和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威群基金会来帮忙。他们呢，是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24小时的全日服务，适时的补上了临时的照顾缺口。
0: 哦，可以由雇主选择不同的时段哦。
1: 可以呀，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去选择4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的服务时数及服务时段，让民众可以依照自身情形去选择所需的服务形态。而且啊，姐，你知道吗？ 这个计划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已经届满一年了，全台总累计的服务时数也已经达到6万小时，其中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是最多的，占了 55%。 这个啊，也显示了在超高龄社会的结构变迁之下，民众对于长

0: 植树的照顾需求越来越多。
1: 那你刚刚说那个让阿嬷当老师的是为什么？
0: 哦，那个事办单位威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啊，对高龄长辈来说，最好的照护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在为期一周的服务过程中，弟弟就观察到，阿嬷虽然坐着轮椅，但是她的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还非常健谈。所以啊，弟弟就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里面看电视，而是主动邀请阿嬷一起进厨房，一起整理食材，也请阿嬷传授她私房菜的秘诀。
1: 那个阿嬷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0: 我听我朋友说啊，那个阿嬷当下眯着眼笑着说，原来我现在还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哦，因为啊，已经好久没有人叫她进厨房了，阿嬷她还以为自己老了没用了。那这个弟弟啊，就用他的开朗还有用心，将原本生硬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而且透过参与料理，也可以让阿嬷在不自觉中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哦。
1: 哇，那真是太好了，这已经不光只是照顾，而且变为陪伴和鼓励呢。
0: 是啊，我听说啊，那个弟弟啊，他在照顾的过程中，不只是尽责陪伴照顾阿嬷，更展现了专业度，还有细腻的观察力。像是他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或是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所以轮椅就变得很难推了。他就赶快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
1: 这个弟弟真好耶。哎，老妹，我想要找这个弟弟来我家帮忙，可以吗？
0: 哦，姐，人家弟弟在彰化啦，你在台北耶，可以想一点实际的好吗？
1: 对啦，一时急了忘了他不在台北工作。
0: 不过姐，你放心啦，还有很多像弟弟这样有爱心又专业的服务者啊。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变迁之下，政府看见了民众在生活中面临到各种龄短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啊，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了这个计划，就是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事办单位，更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事办单位进行督导管理，希望啊，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
1: 哦，这样啊，我就放心了。
0: 哎，姐，你看，在短短一周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仅接住了阿嬷一家的临时照顾缺口，更让阿嬷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姐，像你家有这个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哎，你可以上网搜寻啊，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是直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1: 好啦，我待会儿啊就上网看看。
0: 姐，我为你献策，你是不是应该要奖励一下
1: 啊？这样就要奖励哦？
0: 那可不，姐，不提供这个情报，你不就还在转来转去，干着急吗？
1: 嘿，趁火打劫啊！好啦，下次请你。哎，今天啊，我还是赶快去处理我婆婆的事啦。走啊，拜。
0: 哎，姐。
2: 听完了《今天剧场》，让你一起来关心。 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联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这个计划是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届满1年了，全台总累计的服务时数已经达到6万小时，其中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是最多的，占了55%。这显示在超高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民众对于长时间的照顾需求是越来越多，日益增加。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地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餐饮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 劳动力发展所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零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n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也是多元陪伴，手术之后一起来相伴哦。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的阿嬷手术后的生活，由您林女士的女儿谈到妈妈出院前后的日子，她说那段时间真的很无助哦，语气带着忧虑，因为手术住院，超过80岁的林女士身体虚弱，伴随心衰的一个症状，出院以后呢，却遇到了所聘雇看护还没有到职的一个空档，而子女又远在异地，没办法及时回家照顾，一段没人可接手的空窗期怎么办呢？这成了全家最焦虑无助的时刻。幸好及时透过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提供了林女士手术之后黄金恢复期的照顾需求，使林女士短期内重拾健康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正当林女士家人彷徨无助的时候，在上海工作的女儿透过长照各管人员的转介，知道了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去年114年的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还是8小时、12小时或者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哦。在了解计划内容以后呢，他们就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新自会的预约服务，而单位督导接获申请服务以后呢，第一时间就联系林女士在上海的女儿，并随即到居住集美的林女士家里去了解情况，还有确认服务的模式哦。后来考量林女士独居，而且手术后是需要被照顾的，所以家人最后决定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天24小时陪伴照顾，并由红新自会指派外籍陪伴工作者 Uni 和林女士来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林女士。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无微不至的守在林女士的身边哦。而林女士的女儿透过留言也感动地说， 妈妈原本要吸气会喘，整个人无力，出院时67公斤几乎都是水肿，现在呢她56公斤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哦。林女士的女儿更特别感谢红心智慧还有这名外籍陪伴工作者。

了，因为他个性开朗，常常像家人一样的叮咛着母亲。在陪伴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关心母亲到底会不会累。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对话，却是最真实的温暖陪伴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不仅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是坚守督导职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这是需要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必须要规划职前还有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还有监督的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哦，希望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的体系。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的需求，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和照顾需求，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呢。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阿嬷林女士她手术后的生活。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一年级看护必须返国休假1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有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一年级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一年级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1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

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事办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区再扩大，北北基桃生活圈全部纳入了，回应长者或被看护者临时有状况却找不到照顾人力、外籍家庭看护空窗期的短期照顾的需要，以及家人手术之后出院的急性后期照顾等等临短期照顾的需求，劳动部从114年的4月开办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并且从即日起把服务区域扩及到基隆市。这个服务计划的服务区域已经可以涵盖北北基桃的生活圈了，民众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官网来做查询并提出申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表示，从即日起财团法人义地社会福利基金会也正式成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单位，服务的范围涵盖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加上114年4月初开办的6家示范单位，以及同年11月底加入的6家示范单位，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整体服务的区域包括直辖市6都达16个县市，全国服务的县市覆盖率已经破70%了。截至目前为止，官网的浏览人数也破150,000人，累计总服务时数已经突破3.4万小时，而且总服务人次也已经超过了3900人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目的是在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在家人因为失能有照顾的需要，或者是家有病患出院时，提供4小时以上的服务。根据统计，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短期重大伤及手术后出院照顾为最大宗，占了35%。其次，长照服务空窗，还有聘雇外籍家庭看护的喘息，这占了27%。而申请服务类评，从申请1天的单次服务到1个礼拜或1个月不等，
都是依照个人照顾需求自行提出的，经事办单位评估之后派人提供服务，缩短家庭照顾空窗期，并且实现服务提供弹性最大化。目前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全国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负责提供服务，并且开放官网线上预约服务。如果您需要申请服务或者想要了解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官网查询，或者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由专人来提供服务的说明和协助。好，这是告诉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区域再扩大，北北基桃的生活圈全部纳入了。那么之前呢，劳动部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也有天上生力军哦，从114年4月这个计划开办，经有照顾需求家庭持续反映所在县市还没有示范单位提供服务，那希望尽快的增加服务的县市范围，劳动部在去年114年4月已经有6家开办，后来在114年9月再次评选新增合格的示范单位，那个时候呢就看到了有6家示范单位完成人力招募和培训，从即日起也提供了接受民众咨询并正式提供服务哦。当时正式提供服务的6家示范单位可扩增桃园市、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的服务区域，那包括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服务的区域是台北市，还有社团法人桃园市失能老人关怀协会，服务的区域是桃园市，以及社团法人台湾有本方社区关怀协会，服务的区域是台中市，以及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微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服务的区域是彰化县、台中市和云林县，还有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服务的区域是嘉义县、嘉义市、云林县，还有社团法人高雄市寿恩社区关怀协会，服务的区域是高雄市，再加上114年4月的那时候提供的6家示范单位，全台当时有12家示范单位，而现在呢再加上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所以现在北北基桃生活圈全部纳入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服务的对象是以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家庭为主，目的是在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照顾帮助身心障碍者、失能有需要的家庭或者是病患出院，来提供4小时以上的服务。多位使用服务的家庭有分享，当服务对象因病痛导致情绪敏感，而家属要同时面对工作和家人生病急需照顾的双重压力，示范单位给予的情绪支持，加上依照家庭需求提供的弹性人力，及时填补照顾空窗期，帮助家里主要照顾者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也能够找到平衡。目前已经开放官网线上预约服务，需要申请服务或想了解相关资讯，可以上网查询，或者是1955免付费的专线，会有专人提供服务说明和协助哦。好，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D 点通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正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义工，让行人走路更安全。政府开始推动行人优先的政策，从道路设计、教育、管理到取缔4个面向一起来做改善哦，并且投入经费协助地方改善危险的路段，有6大重点行动。第一个，改善路口，路口重新设计，缩短过马路的距离，增加行人庇护区，排除视线死角，让车辆更容易看到行人。再来，人行道更友善，地方提案中央补助，也让民众可以投票选出需要改善的街道，还有校园周边的改善，检查学校附近的危险路段标线和通学的一个动线，保护学生步行的安全，还有行人与高龄友善示范区，选定区域改善步行的动线，提供其他地方参考，还有移除障碍物，整理人行道和路侧杆柱，避免行人被迫走车道哦。还有非号志路口更安全，增加标志标线、减速设施，提醒车辆一定要慢行哦，让街道成为安全、可靠、方便的步行空间，希望能够提升行人的路权，减少事故的发生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千万不要主食野生动物，有传出义工疑似捕食黑面琵鹭而引发讨论哦。后续虽然经过专家确认照片中的鸟类是白腹雉鸡，但是要提醒义工朋友哦，捕收、宰杀、食用一般的野生动物都属于违法哦，可罚新台币60000到30万元。捕猎保育类动物罚更重哦，可能面临刑责和新台币20万到100万元的高额罚款哦。特别提醒您，黑面琵鹭属于一级的保育类，严禁捕捉，还有饲养、贩售甚至食用哦，这一定要提醒大家哦，也请您尊重保育动物，也尊重台湾的自然跟法律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医疗暴力零容忍哦，尊重医疗人员多国语言的版本哦。近期有发生医师人员遭到了暴力攻击事件，造成一名护理师出现脑震荡的一个症状哦，对此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哦，任何人不得以暴力、恐吓或其他非法的方式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到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在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458，0400-115-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哦，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那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常常健忘啊。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嘿。
1: 来，什么好不？我今麦在这里刷电
3: 刷卡，好吧？
0: 那边刷卡，
1: 咱家安排代志
0: 啊。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让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喂，你好。
3: 家宏遐吼。
2: 嘿，我家宏本人。
3: 先讲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3: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吼。
2: 吼吼吼。
3: 啊，是讲，是按今天的。
2: 迄先爱食嘞，迄爱食。你要去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3: 安
2: 尼哦，嘿，因为迄通血咯，啊会甲你高你的含氧量，
3: 啊你食，啊用心脏的，
2: 要食食食，
3: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用心
2: 脏
3: 的食一粒，啊迄个，
2: 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
1: 应该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的少年人咧食的啦，
2: 食两粒，
3: 偏食两粒啦，
1: 嘿，啊用心脏含两粒，
3: 偏食两粒，
2: 对，啊等下嘛搁食哦，伤
3: 重哦，
2: 袂啦，等下搁食啦，伤轻的伤重。
3: 你煮了回来还吃了
2: 去吃啊，下回来下晡再吃
1: 吃两顿
2: 嘿哦
3: 这样哦嘿嘿出来还没再吃川北烟鹅呢
2: 吃越多越川北烟鹅
3: 嘛对嘿
2: 那些都赞
3: 的啊那些宠物呢
2: 那些都没宠物那药效都不
1: 一样药效不一样啦材料也不一样
2: 啦你看起来问这些人
3: 那我怕呢
1: 那你怕好家伙